球广播网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良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七八礼拜一，咱中台湾是侪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3度。旧历4月23日，今日无适合开工、开市、计划。头头新闻关心的是中国，这中国的海警咧连刷。在咱台湾东部的海边啊，咧进行叫做海上交通专项的执行行动，派出了真大只啊，因这个海巡船呐、啊，包括什么测量船呐、啊，上大一只达到10,000吨迄种级数，讲要全面呢，就针对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的一个管辖权呐、啊，意思讲只因咧管呢。咱大陆委员会强调就是讲，中华民国啊，咱的领海包括咱的经济海域的权利呢，是未当有任何国家呢，甲咱侵犯。对方啊，无代志要抓代志呢，咱这边绝对无法度接受。所以大陆委员会强调，咱的海巡署已经密切的监控，而且实际行动呢，坚定捍卫咱国家的主权，确保咱国家海域的安全。请大家啊！会当安心啊，你好，因为大家也知影最近啊，日本甲菲律宾针对这种海域啊，有伊一个两个国家的一寡呢共识。这当然，咱嘛表达咱台湾呢针对这边的海域，咱的看法，因为大家拢相塌啦，国家跟国家真歪嘛，所以你甲遮我甲遐相塌的所在哈，所以中国人讲啊，中国嘛相塌滴个嘛。伊认为讲，迄就是我的，何伊安怎？哈，伊当然对大国家讲话个阿爸啦，哈。所以海洋的委员会，咱昨昏是举行全国举办的国家海洋日，咱咧办活动。中国是针对日本甲菲律宾，这个代志啊，启动了因一种要表达，表达讲咧，这才是我的这个所在。日本甲菲律宾咧，因启动是。专属经济海域的一个谈判，所以呢，对方派出了四架呢，当然公务船呐、测量船呐、救难船呐、来到咱台湾东部这呢，咧巡恭喜咧执法。咱议长呢，昨有出席到咱海洋日，伊致辞的时阵表示啦，因为咱台湾呢应该面向海洋，唔是干那点样顾到中国大陆呢？意思讲，全面性诶，咱来面向的海洋出去。针对菲律宾，中国呢，伊个发动了这种执法的行动啊。咱海巡署这边嘛，不可能点点啊。咱派出了五架，咱的巡防舰来做监控。大陆的船只长下晡呢，入来咱台湾限制海域内哦。所以咱海委会主委就是管妈管碧玲呢，长咧活动地数的时候呢。伊也批评呢，中国企图以霸权的手段，片面呢要来改变这个情况，要来破坏咱区域和平稳定的作为呢，这是无法度和咱台湾老百姓来接受的。所以关碧玲主义表示讲呢，中国咧咱台湾东部的海域无任何的主权的权利，伊执行的行动违反了国际法。所以呢，伊也向全国。就是向咱台湾全国的报告，海巡只要伫个，咱的主权呢就伫个安尼先哈。表示海巡一定要徛在第一线，全力捍卫国家主权跟咱海洋的权利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中国这边呢参加的这执法呢，有四个单位哦，这四个单位拢派出了大只的应对方的海巡船。包括测量船，包括呢拖救船哈，上细只迄只，嘛够6,600吨，上大只迄只10,000吨。咱海巡署呢这边出动7只，咱的这个船舰监控对方的海警船嘛。但是因为长吼，长咱有国家海洋力，所以咱会当派上大只4,000吨训练舰。这是因为咱这个海洋里，咱就开放大家参观啦。参观所以呢，像这云林舰，是咱的咧高雄开放大家
来尊敬参观哈，过、啊、来台北啦、啊、台中啦、啊、花莲啦、啊、马京啊，咱就安排新德甘啦、宜兰甘啦、台北甘啦、花莲甘哦，大家来参观安尼先哦。所以咧调度上呢，等于讲参观咧就无都调度过去啊嘛。啊，日本甲菲律宾呢，因是咧五月二八宣布讲，伊要启动呢经济海域专属的哦，经济海域包括呢咱这個国土边啊，这個、大陆交城。啊，甲多伊、甲多伊、甲多伊，即谈判的是哈，所以中国就照着讲好，恁这两个国家咧讲这呢，伊也必须要互恁了解，才是我咧管的，所以才有这动作出来。啊，所以中国这边甲针对的是日本甲菲律宾咧讲这代志安的是啊，啊，但是当然嘛，应用在咱家，因为你咧顺路是咧咱台湾的东部家嘛。啊，所以新华社对话新华社呢。毛讲着讲，哦，这边呢，咱是多一个单位啦，都有福建的单位，有广东的单位，毛以东海呢，航海保障中心等等安尼先哈。所以呢，因这个包括对话的宣传是讲，这是针对着日本加菲律宾宣布要启动咧台湾以东呢这个海域来划定着因的谈判，所以严重侵犯着因中国的领土的主权。包括海洋权，所以因在采取呢这个行动安尼是哈，这咱呢有时间这个补充啦，因为来对有一寡啊对岸那边的报道，今日有一个宣传哈、啊，就是讲提醒咱台湾呢这个学校来对小朋友自杀的人数，那这囡仔来自杀呢啊，什么原因呢？啊，这真关心嘛啊，教育部呢校安通报。伊讲民国114年，高中以下哟、哦，十几岁啊，年龄。高中以下呢，这同学，这死亡自杀的人数60个，这是19年来的一个新冠，114年，就是2025年，啊，就是去年哟、哦。哦，所以校园中心是安尼讲吼，伊讲即卖囡仔吼。是弄个电脑网络呢，到顶大呢，所以因使用的网络，哦，是讲啊，因这社群嘛，网络顶面都是一个群体，一个群体安尼生活，所以应该这个社群媒体呢，是逐天在接受的，所以安尼生活在青少年，甚至大学生，甚至大学生，哦，拢增加了抑郁、自我伤害这风险。所以呢，规工个即网络啦、社群媒体咧斗阵，伊讲这种使用率非常的高呐、啊，甲伊产生抑郁啊、自杀、自伤行为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哦，咧网络顶面买互相啊来比较啊，哦，甚至咧网络顶面些霸凌的现象，拢增加嘛，增加因自杀的风险。哦，所以有即个咱的志工咧讲吼，伊讲啊，即个同学。即儿少群体，常常呢，安怎呢有问题啊？伊唔是找老师、找爸爸、找妈妈，唔是，因找虾米人来找找答案呢？啊，找电脑，问 AI。啊，即嘛 AI 呢真普遍，甚至咱阿公阿妈不样用，但是啊，即小朋友拢样用。啊，问题呢，伊是问电脑呢？哦，问 AI 啦。所以愈来愈多个案表示讲，这社会安全网，社会安全网最后伊咧想袂开，哦，一定爱找啥物，找真正一个长辈也好，老师也好，厝内人好，就是讲爱真正找一个人呢来把关呐、啊。哦，有一个困扰伊想袂开，最后伊是找电脑，找 AI， 所以代志往往就走进去啊。啊，根据统计呢，这5年有10个。啊，国小学生有86个国中的学生，国中学生啊真多。哦、啊，国中，然后高中呢有137个。照理讲，愈来愈大汉了嘛，应该愈来愈知影代志啊嘛。但是你个想法咪，愈大多变。自杀的人数来对呢，小学10个，国中80几个，甲高中的137个，愈来愈多。哦，按照自我伤害，国中呢？国小呢，大学呢，结果是国中的上多哦。哦，家己伤害家己哈。国小的9000几件呢，恐怖呢，真侪件。
国中的学生呢，安尼自伤、自我伤害的通知呢，是36,581件，到高中啊，比27,150名。哎，国中的时候，因为国中呢特别叛逆嘛，哦，阿妈开始比较。同学之间呐，好嘛，安尼是吼，他不理我啦，伊跟我是感觉个，伊无感觉，等等安尼是，这是一点啦吼。但是这个社会比较嘛是，哦，社会比较，哦，唔是讲大人、爸母会互相比较，这囡仔社会比较嘛真多呢。过来以后提醒着，即马爸爸妈妈拢爱上班，爱赚钱啊，哦，即马爸爸妈妈离婚呢，啊，特别较多啊，愈来愈增加嘛。所以照理讲，这个家庭，这个爸母。是囡仔上主要诶，伊来催你嘛，问你嘛，哦，啊你甲教嘛，哈、哦，啊是讲你甲支持嘛，但你家己爸母都去落去啊，敢是无用诶无用，离婚诶离婚啊，佮加上呢，咱即马读书囡仔功课压力其实嘛真大呢，咱诶教育制度一直讲啊，哎呀，学生囡仔呢啊较轻松呢，啊困较饱眠呢，卖压力遐尼大，但真正即马补习诶敢毋够少。无影较少呢，过来你即马一寡教育嘅制度，哦，需要呢，看这个资料，看迄个资料，什么嘢，除了读书以外呢，吼、哦，真侪代志啊，嘛都要先补好呢。啊，你学习咩？哦，学习有啥物款嘅过程啦、啊，啥物嘢安尼先，比咱过去咧读书咧，吼、哦，更加困难，更加复杂。爸母嘛无啊多遐侪时间甲你斗相共，嘛造成你呢也更加困扰，这拢是因素呢。是不是吼？所以讲啊，青少年呢，甲大人无同，伊可能袂讲呢啊，我想要死，伊袂安尼讲。但是伊渐渐呢，袂甲朋友往来啊，渐渐呢，哎，成绩突然间呢落真侪，渐渐呢，突然间伊上心爱物件要送别人，迄是上爱呢？那要讲要送别人呢，或者是讲即个小朋友，哦，即个同学，伊那咧讲啥物呢？啊，拢无人要插我。还是讲啦，哎，人活条真忝，或者是跟你讲啊，我消失就好啊。哦，这种话啦讲出来的时候呢，请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啊。哦，啊，那你身体上可能呢，暗时啊困未去，还是戆戆啊困，啊，还是讲哦，下死命吃，还是拢歹吃。啊，或者是头壳疼啦、胃疼啦，哦，跟身骨软烧烧啦，找无原因，找无原因。哦，就是讲伊本来呢真介意去啊、去爬山啊，啊，什么活动，即摆无爱去啊，啊，无爱去读书，哦，迟到，啊，功课凊彩，后头呢整理物件、变物件，请大家就是来关心一下。哦，这有什么问题吗？这都怪怪嘛，这怪怪，你会感觉怪怪嘛？怪怪都要注意啊！哈，过来来讲的是关系到呢这段时间，哇，股市真好嘛。啊，当然，即马有一挂变化了哈。但是前一段时间呢，即、這个股市真好，银行啦、证券公司啦、哦、保险公司啦，等等这啊，啊，听讲啊，即赚个有水性。这是昨昏公布的，金管会讲啊，金融产业税前所赚的，诶，当讲是有史以来新高。金管会受理了哈，金融产业呢，前四个月哦，头前这四个月呢。就已经赚5,890亿，比顶一年增加100%以上，啊、哦，来到100.9%，我、哦、这真正是相当的数字。啊、哦，银行啦、啊、证券真正拢赚个要死哈。银行咧，伊讲银行这边赚超2,600几万，这嘛是这侪年来，啊、哦，等于正月甲四月，啊、哦，安尼算起来是相关的记录。比顶一年个增加32%，啊那尽管尽管吼，这当然啦，哦尽管呢这边嘛，摊开有些些哈，比顶一年增加270%，好谈哈。所以银行是安尼，伊讲今年前四个月呢，银行税前的赚的就2,608亿啊，比去年同款这四个月哈，增加了600几亿。哦，所以银行局的副局长咧讲啊，因为这就是大家去借钱嘛，大家借钱嘛啊，啊借钱呢，哦啊利息即嘛当然较悬嘛，哎、欸、绝对会嘛，啊银行家己敢袂做一寡投资，
来这结结拢会哈，所以这等于讲各方面啊，利息的增加啦，手续费的增加啦，投资的增加啦，其他收入的增加，免个嘛摊家的心。啊，监管、期货、投信，哦，这整个股市的带动当然嘛是增加。啊，那保险业呢？保险局的副局长咧讲，哦，那前四个月啊，干那这人寿保险就好，人寿保险的业绩咧税前，哦，所赚的。要加2000亿啊！你，哦，这真正是和你料想未到哈！啊，这是人寿保险，啊，那是产险呢。产险的税前的利益，毛超过200亿以上。哦，所以保险来讲呢，加起来都2200多亿安尼是哈。今年呢非常之大，这当然跟股市啊真好关系。啊，股市无可能永远好。哦，伊是海波龙嘛，哦，海波龙，哇，这个硬呢，哦，这关伊会落落去嘛，啊，硬如关的时候落落去的时候呢，就越深哦，哦，所以呢，这成就之间呢，还要非常的注意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护。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护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护，阮阿孙呢吼，哎，伊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大脾气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护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三
4: 招
1: 钙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2: 我爸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亮啊，
0: 嗨，你好，
5: 啊、我想讲要来请教你一
0: 下，哦啊，请讲啊，
5: 啊，迄腰脊骨吼，啊，开过刀啊，拢疼，拢一直酸疼啊。食恁迄产品安尼，
0: 一定爱食三焦钙好吼。
5: 三叫做啥？
0: 三焦只能三个三石头爱焦哈。
5: 三焦钙。
0: 三焦钙好哈。
5: 钙好。
0: 因为食呢，咱骨头才会硬。啊，无你遐呢，过去开刀才会袂止啦呢。嘿。哦，啊，你若开刀已经超过几多年了哈。
5: 几多年啊？
0: 这个所在咱都爱加着人工针，为什么哈？因为遐气未通。气未通啊，就酸软疼。哦，天气的变化嘛是酸软疼，
5: 都无咧变化嘛咧酸
0: 疼。啊对，哦，所以三焦呢，一顿两粒，苓果精呢一顿一包，两项斗阵食。哦，啊，甲西药爱半开一点钟食。
5: 都是拢过去拢嘛是酸疼，有食药啊，拢食甲有一个胃拢。
0: 吃个呢，什么消炎止疼的啦？
5: 对啦，啊，就是。
0: 嗯，拢安尼食歹去的。你即马吼，有咧食西药，你正常食。啊，咱食饭饱吼，再来食咱的三焦甲苓果精。啊，哪食你这血路哪通，啊骨头哪顶吼，你酸软疼吼，哎，就愈来愈袂疼去啊。哦，啊，但是啊，你莫动，啊，你莫动，要注意一下。
5: 袂摸诶，即马摸无
0: 法。嘿，若要摸，若要做吼，要只骨来缩一下哦。好好。好唔？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5: 伊二林是。
0: 李林德明药房，
5: 李林德明药房，
0: 讲阿亮啊介绍迄个三焦三粒石头的哈，迄一盒1500块，阿林果精呢一包一包哈，一盒内底有63包，迄一盒2000块，安尼拢总两盒是3500，买回来袂记安怎食，搁靠我。
5: 啊好，哦，啊我若袂记得这个名，去甲伊讲阿亮啊介绍。
0: 对，你叫李林德明药房打电话给我，我搁甲讲一遍。
5: 哦好，
0: 哦好，拜拜。
5: 我特别讲个袂记。
0: 嘿，你去甲伊讲，阿玲阿电话吼，即个空白空空，你可以，好叫伊个卡入来，好不好？好，好，拜拜。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6: 哎，我形象拢做啊。喂，
0: 嘿，我阿玲啊。
6: 阿玲先生
0: 吼。嗨。
6: 阿玲先生，我搁甲你讲吼。
0: 嗨。
6: 你叫我讲，去验。照光吼，照 X 光，照看嘛，啊验看嘛嘞吼。
0: 是。
6: 啊，结果讲是，啊，是啥退化啦？
0: 哦，倒位退化。
6: 迄个脚，那一个脚骨咧是扭落安尼。
0: 哦。
6: 我脚长脚，吓，哦，我即摆是足酸啊，这脚骨是拢迄个酸。
0: 对啊。
6: 啊，拢酸个规边个咧。
0: 是啊，啊，就甲你，迄阵啊，甲你安尼解释嘛，吼。
6: 啊。
0: 啊，检查了，你就搁较相信啊嘛，吼。
6: 哦嘿，啊，成功
0: 啊。啊，退化吼。
6: 到底是安怎？
0: 退化，咱即马就是爱补充，吼。嗯。你爱将三焦甲瓦骨两项哦买来食。
6: 有啊有啊，我拢即马拢嘛咧食。
0: 对，啊，就是爱照起工三顿食。
6: 哦。
0: 好唔好？
6: 哦，
0: 因为检查就上确定啊嘛，
6: 吼。哦哦哦。
0: 啊，医生安怎讲？
6: 啊， 那也骨较酸啊，伊敢那讲退化啦。
0: 因为你即马退化吼，所以你有咧食咱的三椒甲瓦棍吼，伊会反应啦。
6: 哦，
0: 啊反应，咱即马照起工食吼，
6: 啊
0: 过那活动，爱就较紧好。
6: 哦，啊会使运动哟，会使运动哟。
0: 当然吼。赶快来行路做体操哈，安尼较紧好哈。
6: 安尼哦，
0: 好唔？啊，这就是食老啊，较退化引起啊，得着神经啦。
6: 啊，就爱三顿食
0: 嘿，三顿食哈。
6: 哦，安未伤强哈。
0: 你若感觉讲阿姨反应较强哈，你就食两顿就好。
6: 哦，安尼哦。
0: 啊，来当下饮来一个，咱就三顿食。
6: 哦，安尼哦。
0: 好唔？
6: 好啦，
0: 好。
6: 哦，
0: 谢谢。
6: 哦，看到讲我是去用再拨倒去的，
0: 啊，
6: 那伊讲你无啦，拨倒你无什么伤，讲无啦。
0: 对啊，我就跟你讲，迄退化嘛。
6: 退化，我讲啊，退化那才厉害啊，才严重啊，哦，我足艰苦呢。
0: 所以，咱食老啊，
6: 未艰苦，是唔知要怎讲啊呢？
0: 嗯，啊，食老顾身体，甲顾好哈。
6: 好啦，
0: 哦，再见，再见，拜拜，拜拜，
6: 好好好，再见。
7: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8: 规身躯上安冷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食有力。
9: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10: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8: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以上广告是。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诈骗。啊，昨昏呢嘛一位啊，朋友咧开讲啊，伊嘛讲啊，为什么吼啊，这诈骗人来拢能找到有遮侪钱的人啊，啊，然后骗到遐侪钱。啊，我讲啊，你这讲法呢，敢那怪怪。哦，我讲唔是讲诈骗呢，拢找到呢遐侪钱的人来骗到遐侪钱。诈骗呢是大家伊拢找，大家拢找，哦，找到即有钱的，而且呢，哇，去互骗头一遍呢，伊就继续甲你加加加，加加奖励啊，落地啊，拢安尼，乌空空了，佫叫你去借呢。哦，是安尼死，迄金额呢就遐尼大。当然，伊落地啊本来嘛有钱的即种啦，哈。所以新德家有一位啊，有钱的太太姓吴，伊就是啊，相信人讲啊，会当来投资赚钱。啊，即马诈骗呢，啊，愈来手段呢愈大。啊，过去甲咱骗钱嘛，骗钱了呢，啊，伊就消失了嘛。啊，即马呢，伊甲你骗钱，大家拢知影地角啊，拢知影地角。所以呢，伊即马甲你骗钱，初开始你淡薄啊相信，淡薄啊唔相信。所以你也投资一寡，爱伊互你趁钱，你就相信啊！你后面呢，你就害啊！你一步一步呢，一直聊落去啊！所以呢，伊这就是讲，伊一开始将现金呢交对方，交对方啊，对方呢，哦，这个派人来给你收钱嘛，对不对啊？哈！而且呢，佮将钱啊汇入去这位吴女士的户头里面，互你深深地觉得讲，哇，真好！这不是在讲骗的，这真正是帮我赚钱的，因为我真正赚到钱啊！哦，我后面呢，我要加码，好、哦，加落去安尼先哈。最后一笔骗4279万，哦，那我就最钱。好、哦，我说新的电话呢，今麦呢将这诈骗集团呢，因这车手，哦，车手佫分做两种哦，一种是跟他讲派你出去的，一种是啊出来收钱。啊、哦，叫做派金手加出金手，哦，因为你也必须有人去汇钱，汇钱有这位太太啊，汇钱有太太，或者太太感觉讲我真正赚到钱，啊，这个出金嘛，安尼先好。后来说法官呢调查，就是讲新店这位杨国律师，逐年开始呢相信诈骗集团，车手呢嘛头一看就讲我是投资公司哦，这是我的公司证。啊，然后呢，有一个什么款的现金的收据啦，吼，等等。这吴女士呢，是踮咧新丰火车站，啊，你看用咧超商啦，用咧火车站啦，哦，这用咧这个所在，你袂感觉怪怪吗？伊无公司吗？哦，伊无什么吗？好、哦，阿、啊、好，伫咧火车头，120万的现金摕到对方。哦，啊，这个诈骗集团这边呢，咧派车手的哈，派金手叫做姓王。姓王的就负责将现金嘛交另外一个姓吴的，而且姓吴的专门咧做啥物呢？专门咧汇钱或者被害者，而且姓吴的就汇钱，和这位啊吴女士的户头呢，伊汇入去给你，和你啊地角就讲我真正赚到钱，钱汇给我哦，安尼先吼，起码有种无存折存款哦，好、哦，唔免寄金簿啊，就一当诶，寄钱入去哦，好、哦、啊，所以呢，前后将47万。寄入去这吴女士的户头里面，或者吴女士呢，非常的坚信，这间投资公司不是在讲骗的，啊，这下就害啊，这下就害啊，哈，头一遍120万嘛，啊，然后真正有赚嘛，陆续可以，陆续呢，到尾啊呢，4279万，但是这个呢，真正来收钱的、寄钱的这呢，像这王的，讲伊在这当中呢，啊，会当摕到1000块。哦，啊，这吴的就负责汇钱和这位吴女士的这个，啊，这个讲啊，我摕到675块，哦，是不是安尼？现在唔知影啦，哈，但是你敢骗几多千万呢？哦，所以检察官呢，就建请法官针对这两个派人，哦，害人呢损失4000几万，致使到人生活困难，哦，心情、身体呢痛苦，过来无何解。一般来讲，这不可能好解啦。你要安怎好解？你骗我4000几万，你要赔我偌济？
哦，所以这边覆盖真困难哈、哦，所以希望讲判处这两个人两年外，一个两年六个月，一个两年四个月安尼是哈、哦。法官呢来了解起，啊，这两个拢少年啊，啊，恁少年人那也不爱好好安尼，好卡好手啊，去吃老罗趁钱呢，那安尼是敢骗呢？哦，这拢假讲的啦，咩安尼？伊诈欺罪。判处这姓王的两年六个月，姓王的这个被判处的是两年四个月安尼是哈。当然啦，这不可能覆盖啦，所以大多数呢，这也去也去关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即马呢网络哦，电脑的变相机，

我一张无穿衫的相片顶面接起来了，就变作一个影像嘛，就变作女同学呢无穿衫影像安尼是嘛？所以从刚学校的将近20个女同学啊，面是黑个真清楚，然后合成变作一张呢无穿衫的影像，刷落呢安尼团，这个恶意哦。你是恶意的安尼先在散布哦，所以引起了学校呢，大家紧张嘛，惊嘛，是不是啊？哈啊！而且这人嘛是讲了情色 A P P app 啦，哈，伊套计了这种的一个做法。刚才讲呢，你当啊，有一个 app 用这刚才点数字诶，你只要讲呢每一天，你订立，看这个阿毛看到我的广告，我会免费送你点数。爱当看十秒至三十秒，他都要讲的这种的，这种安尼是吼，所以业者呢等于讲呢，愈侪人入来看的时阵呢，也当肯定一挂广告，也当赚广告费啊。即卖呢，这学生囡仔就点入去看，点入去看，点入去看哈，也当不间断零成本呢，来看了一挂这种的相片安尼是就对。即卖呢，这个学校这高中哦，有两个学生看下再来。伊咧散步嘛，即马警察知影都来抓嘛，抓咧学生有一个成年呢，成年上地检署，一个未成年，未成年就上这少年法庭来做调查嘛。所以根据了解呢，这款呢咧学生囡仔之间呢，私底下真流传呢，这是一个情色网站，一个网站，一个 app。伊这网站就是讲，你只要呢一张相片，然后呢，你啊，给伊一个派令，就当合成这个无码一种影片安尼是吼。所以呢，有记者想讲，你去啊，伊这 app 个试看卖，试看卖呢，起这人头啊，接到迄个身体，影像就出来啊，影像出来了有一段，差不多是十秒钟。十秒钟真不雅影片安尼是就对了哈，所以这个 app 呢，就是用这种的招数然后呢，有一个广告播出，还当赚到这广告费用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是一个嘛是生意人的一个手段啦。但目前教育部针对学生囡仔，炸到手机啊，入去学校就跟你讲你的关机啦，还是讲你学校看什么款的管理方式啦。但是总是也当炸手机啊！你去好好嘛，你去好了呢，伊就甲你翕这个女同学啦，翕个女同学啦，然后就可能做咱头拄啊讲的这个代志嘛，对不对啊？这个就很糟糕嘛。好，另外咱来讲的是这個老爸老母甲囡仔之间的一挂这个权利义务啦。南投管家有一个70岁吴胡先生，29年前啊，又收养。一个查甫囡仔养子的收养这养子这囡仔大汉啦，大汉了呢，不但无请用伊，而且呢，常常要甲偷钱啦，偷无钱大细声呢，甚至拍这老爸呢。5年前呢，这囡仔呢，人咧来来去去嘛，唔知人咧都，一年外前讲出国连那么找无人啊。即马即个爸爸即拥病啊啦哈，破病哈，贫病交加。但是因为申请啊，给收入好，你有囡仔呢，是不是啊？你有囡仔呢，有一挂条件无符合，所以这爸爸只有用换你申请啊，就是终止收养。无啦，这不是我的囡的事啦。好，好啦，这个南投地方法院最近是有批准啦。终止收养安尼是吼，这个、胡老先生70多岁，伊咧1997年呢，甲因太太，就是收养，这个、红娘这查甫囡仔是拄拄出世啦，出世了即嘛大汉啦，伊也无稳定的头路，定来等下要提钱，你也无有伊个大细声，厝边嘛看到呢，讲伊个怕因老爸呢，但是。差不多3年外前就无看这囡仔，尾啊呢，这太太这胡太太呢，亡心，所以老先生一人住在这厝内底，厝嘛老啊啦，老厝老人啦，伊呢银行也无啥钱，还阁破病，
所以你一定就想讲呢，佮申请一个低收入户嘛。啊，但是伊卡掉的，你有后生啊？啊，无符合条件，安尼是吼，所以呢，你就讲啊，不，你就是终止收养关系，安尼是嘛？啊，要安尼行法呢？啊，法院嘛找无人啊，找无人啊！哦，我来我听讲呢，离开台湾。哦，阿伯啊，你即马判准啦，啊，判准了，伊就会当申请啊，最低收入户安尼是好，啊，就会当有一条收入嘛。咱照你讲哦，你要收养一个囡仔，啊，即马你要法庭终止收养的关系，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合意，你也同意，我也同意，好、哦、啊，安尼好，这个关系就到这结束吧。这是一种，第二种行法呢嘛，啊，判官的终止收养。哦，第三种就是往生啊嘛，哦，就停止收养安尼是吼，目前的状况呢是安尼是。伊讲啊，你咱台湾这几年来讲吼，这种法庭啦、啊，终止收养的件数呢，占到收养件数是差不多四成，好、哦、四成，好、哦、真正呢，你用别用不啦，怕官司被法庭的案例其实较少啦。较少，吼啊！当然，这个法庭买当套给的，讲这囡仔呢，伊就不好啦，安怎啦？吼、哦，安尼是买当提出到等于讲啊，一个诉求，吼、哦、诉求的条件，吼、哦。另外一层呢是妈妈的厝，妈妈的厝，查某囡仔叫妈妈搬离开，家人妻才有就以王律师伊诉求的，就是讲要撤销。政府给他们查某囝已经住安尼是吼，讲因查某囝咧要卖厝，讲叫我搬走啦。吼、哦、啊，照你讲，我当初时啊，厝安尼政府呢是应该给我住干呢啊，百年以后啦。但是查某囝讲唔是，我是该卖，我是该卖。吼、哦、啊，因为伊是阮妈妈啊，伊阵啊，阮爸爸嘛咧家，爸爸往生啊哈，就是因为爸母嘛啊，所以就是给因住。但是我无答应讲啊，因大家呢，百年后安尼先就丢啦哈，就是讲话条拢大家，我无安尼答应哦。啊，然后就提证据啊，哦，查某囝讲，你看我这偌侪钱甲买啦，好、哦、安怎啦哈、啊？妈妈讲，你看我这个当初时这税金六千啊，啊，要政府什么戏安尼先，好、哦、真多真多啦哈。那要讲可能要讲十几分钟啊，但法官认定啦哈。双方面为着讲啊，唔免提供的资金往来证明，啊，就是讲当初时啊，真侪社会状况，为了这个厝要安怎给囡仔，啊，有一寡做法啦，啊，买单有一寡手段的先啦哈。不过即马咧看起来，啊，看起来呢，虽然即个查某囝讲妈妈离开，啊，那无要甲断水、断电、断瓦斯。啊、哦，这款的做法，法官呢，即马最后判过来是妈，妈妈败诉，哦，妈妈败诉，妈妈败诉呢，应该讲，这间厝确确实实已经啊是未予因查某囝，好、哦、啊，即马查某囝呢，这厝、个、呢，伊要安怎使用，啊、哦，要请妈妈呢搬离开安尼是，好、哦，当然依然社会外界咧看是，这查某囝就。那安尼是呢，是不是啊？哦，你不好还是安怎哈、哦？不过法律归法律啦。法律上，这间厝当初是有经过什么款的处理，然后什么人是当做主的，哎，法律的一些看法。哦啊，后来其他的哦，是不是不好啦？是不是要管你老母离开啦？等等呢，这个是社会的一个评论啦，哈、哦。

0: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啊，话句咧过咱的观察，听众朋友真侪人咧食，啊，卡电话来问的问题呢，上主要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初初食反弹，啊，初食反弹哈，唔是讲每一个人食话句，初初食咱的卡头拢会反弹，主要是你的退化已经较严重啊，好影响到呢神经系统啊，所以才会反弹，唔是大家食话句拢会反弹。哈，第二个问题较侪人问的，就是讲啊，说明书讲我食饭前，啊，我食饭后才食，咁咪要紧哈、啊？当然，伊建议的是上好的时间点嘛。哦、啊，伊甚至讲啊，食饭前15分钟，你食两粒的瓦骨，这是上好的建议。但是咱每一个老大人呢，伊后来呢有真侪其他的，譬如讲啊，啊，我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哦、啊，食啊血糖的药啊，等等这。以你本来吃西药的时间吃西药、哦、医生交代吃的时间正确照那个时间吃、啊、我们跟西药又拨开一点钟抽前抽后都没关系就是拨开这样先、哦、不要因为呢、欸、我们现在呢要来顾我们的观察、啊、吃瓦骨、啊、吃三周啦、啊、从我们本来医生交代那个时间点吃西药的呢哦，所以不知道要怎么瞧这样不对医生交代为准，啊，咱该拨开一点钟才对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讲芝麻这个社会啊，啊，健保以后多一种呢是啊，啊，这个药费上该管的，啊，你可能认为讲高血压吧，老大拢高血压吧。哦，绝对高血压的药啊钱也特别较多，结果不是哦，不是我、哦、本来想讲，哎、欸，这一年高血压袂最后就问哈，结果不是，都是这样，你咪讲，待会见。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 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企业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晚上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啦现在关心的是咱健保，哦，健保药啊钱，健保药费呢，每一年拢在增加，这大家也知影哈。啊，咱卫生福利部的健保数的统计来讲，一百十四年，健保呢总申报药啊费用达到呢2677亿，占咱总额的28%。平均每一个人哦，包括你，包括我哈，咱使用健保药啊费用呢，大约是11115块。哦，啊，什么药啊提上最？哦，健保给付拿出去的啦哈。这药啊用量前三名，第一名是安怎呢？针对咱便秘的药啊，咱即马讲是药啊用量啊哈，前三名，第一名便秘。啊，食安怎呢？食这个便秘的，啊，刷落是肺压当然真多啦，啊，你肺压伤悬啦，吼，拢固定咧食。过来就是预防肺癌，吼，所以这嘛是当讲是真正常嘛，因为咱台湾是超高龄化社会嘛，哦，所以胃肠较退化，食物件呢便秘啊，啊，肺压较悬啦，过来你要注意哦，惊个肺癌哦，惊中风哦，啊，这三种药啊，安尼是。哦，啊，那是讲咱台湾人啦，吼，健保药啊，使用量的前五名，啊，前五名，譬如讲是啊，中美变通乐，啊，某一定，这也来到呢2.4亿粒，好，哦，这啊，这就是缓解便秘的，啊，过来就是啊，麦油定嘛，有够流行的，食高血压未啊？哇，麦油定，我看真侪老大人都有这麦油定，有好可惜，2.3亿粒。啊，这是肝肺炎的啊，过来包括呢，这抗血栓的啦，还有止疼的啦，有无吼？啊，肝肺炎的啦，这也是。啊，那癌症呢？癌症连续43年是咱台湾人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一名，所以癌症的药啊钱嘛持续的增加。这五六年来，癌症药啊申报金额啦，吼，109年是347亿，但是到114年的时候，已经496亿啊。达到43%的增加，嘛，这拢是我看是拢难免啦，因为靠年纪的社会嘛，啊，但台湾的这种健保呢，这无唔对，这方面的开销真大，但健保的制度呢，对台湾人来讲啊，实在是真好啦，看病也方便，啊，甚至呢，有真侪国家呢，敢那哇，真先进啊，真了不起的国家，你去迄，那个国家你看嘛，你敢那看病，你就昏去啊。甚至有的呢，哦，先进的国家无钱看病的，啊，非常的多，而且状况哈。啊，咱呢，这个健保的过一条就是补充保费嘛。哦，啊，这段时间你看股市也好，啊，当然即马股市呢，啊，开始有一挂修正，啊，即咱两面再讲哈。然后即马股市较好，啊，相信呢，健保的补充保费的收入，敢那去年啊。诶，补充保费有哦，哦，你有买股票，你就知影补充保费哈。诶，拢总收呢783亿，7700万元，历史新高。好，哦，啊，这补充保费不是干那讲股票的这个股利尔尔哈，啊，其他的啊，啊，奖金啦，啊，有无？哦，什么系安尼先哈？还是你出租啦？哈，哦，有6种的补充保费当中呢，就是这个股票啊，哦，股利所得上盖最哈，就占了。165亿，3900万上最，安尼是哈。这下当讲是台北股市救健保，哦，有人安尼在讲啦，哦，所以嘛，有这个医界在讲，伊讲咱政府应该修法，将每一年超收的税收啊，提拨来到呢健保基金，因为你政府税收增加，应该将这个钱啊投资咧台湾人的健康，这嘛是合理呢。健康上较要紧嘛，哈啊！第二代健保实施了，就是咱开始有收到补充保费。补充保费咧102年的时候呢，迄阵啊收到400亿。来经过来到110年的时候呢，收偌济呢？收到超过500亿啊！啊，去年呢，咱就收783亿，7700万，安尼是讲哈，包括这租金啦、啊、利息啦、啊。鼓励啦，或者拢总加起来的时候，不过即马就是股票这边所一旦扣掉的金额呢，敢那特别较侪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中华邮政，这中华邮政最近的新闻较侪，
哦，这种政府机关新闻罪不是好代志，绝对你出代志啊嘛！记者未帮你说啊。好、哦、啊，中华邮政呢，这个 A7 咱家有一个智慧物流的园区，啊、哦，即个渐渐在进步嘛。哦，智慧的，就是用啊电脑嘛，哦，所有已经处理这邮件的文件。好，好啦，开始呢，试经营以来啊，状况真多呢。最近呢，更加是因为这种用电脑来分类的，哦，这系统呢产生呢误判，将海洋大学500名的学生囡仔考试哦，考生呢一直无收到大学申请入学的成绩单啊，这开玩笑，这成绩单会当订单嘛？哦，啊伊无收到啊，你看要安怎？哦，所以呢，中华邮政的副总呢，带呢一级的主管出来。道歉啊，表示讲已经开始优化到咱的机器啊，机械呢已经啊，即、這个敢若讲个优点化啦，吼、哦、升级就对了哈、哦。未来呢，就算讲老百姓寄批哦，迄、那个格式呐无标准，咱嘛会当有成就性的来辨识的对。哦，而且呢嘛都要配合到人工分拣呐，人方面嘛是爱先辅导一下，片面讲认为讲交互机器就好啊。啊，海洋大厦是5月29，哦，爱寄寄1773件，包括呢其他邮件也有啦，包括考试学生的成绩单的通知单，这是大众邮件嘛？大众邮件呢，哦，几批礼拜，又叫做自动化，有哦，安尼，自动化呢分拣，啊，这寄到寄到寄到寄到，啊，设备呢，啊，系啊，将寄批人的地址呢，甲误判。比如是收配人的地址，啊，然后我要寄给你，我的地址跟你的地址，要将我的寄给你嘛，他现在将地址倒并了，所以我寄出去的地址又寄回给我啦，我寄回去给人，给人邮局，哇，这真害啊，哪会差那么多，哦，所以说有啦，有，已经有调整了，真抱歉，后面以后，啊，不然的是，而且呢，可以将人工辅佐啦，袂当完全呢，等候机器去处理，但这嘛唔对。照你讲，机器应该是会当处理才对。哦，你也好好安尼，个演练几遍了吧？啊，另外咱来讲的是奥多拜载囡啊，奥多拜，咱讲用车载囡啊，囡啊一定爱坐迄个囡仔安全座椅，对不对？啊，奥多拜载囡啊有安全座椅吗？诶，对吼。干那无呢？啊，是安怎呢？咱台湾是奥多拜上界最国家呢，哦，所以真侪家长呢，骑奥多拜载小朋友。但每一年大约有超7600件小朋友坐奥多拜呢，我出车祸受伤。哦，所以交通部即马要定一个叫做儿童机车安全座椅国家标准呢。啊，比较汽车，其实早就应该安尼做。咱台湾是奥多麦较侪，还是汽车较侪？还是奥多麦载囡仔较侪，还是汽车载囡仔较侪？是不是啊？啊，你汽车有遐尼迄个安全的规格标准啊？奥多麦奈无呢？奈无制定这款呢？啊，讲今年底呢啊会出来。啊，交通部的统计吼，囡仔12岁进前，伊坐奥多麦交通事故呢遐尼侪嘛？2023年呢，就7400几人出啊。逐年呢，7600几人次，哦，拢7000几件的是呢。甚至每一年有7至10个人是亡生的，哦，这真正玩东西的，哦，所以这一定要安怎呢？爱啊，有这个安全的座椅出来啊。不过咱家长吼，家己嘛应该爱迄路啦，哈、哦。囡仔徛在你头前，哦，敢若兜风。这多危险呢！哦，所以呢，家庭的观念呢，哦，囡仔真欢喜啊呢，哦，点啊叽叽叫啊呢，哦，那吹风那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啊，在安全座椅呢出来了，大家那么叫规矩啊，无这囡仔危险会来发生哈。过来来讲呢，是25岁以下的护照，咱一户呢拢护照嘛。啊，为什么这么少年呢？25岁以下护照呢，一年增加比较30%。全国25岁以下少年的一户的户长呢，
十年增加超过十万人，增加呢超过九成以上。内政部最新的统计啊，2025年第四季，全国25以下户头呢有213,800人，比前一年同期呢增加了将近50,000人。哦，什么原因？哦，新传不动产这边的执行长是讲，2024年7月，咱这蹲房税2.0上路了，而且咧2025年5月正式开始扣这条钱。啊，因为你那是非自用住宅，哦，拆除的是全国总归户嘛，哦，所以你要挂人头啊。挂这个人的名，挂那个人的名，你不能拢挂同一个人啊！同一个人，哇，超过几户呢？你这税金都无同啊嘛！哦，所以这是三星的这方面的状况。刷到新青安，新青安的鼓励18岁首购族来申请。实际上的情况是呢，25岁以下的少年的族群呢，多数哦，有在读书，有的初初出社会，所以呢。爱爸母到三工，哦，来赞助这投期款，无家己少年的无可能啦，啊，困难度非常非常之高哈，啊，这是目前咱台湾的状况哈，台湾的房地产呢，噶只嘛，哦，一个是无讲介理想呢哈，噶一寡呢，这个做房地产的朋友啦，好咧开讲，开讲呢，真正拢真冷清清啦，为咧甲讲，伊讲啊，我看哦，应该是明年。啊，明年呢，顶半年过去了，刷落呢，就一档呢，较理想啊，哦，较进步啊，较好啊，哦吼吼吼，安尼当然是好代志啊。但是实际上吼，你目前啊政策啊无改变啦，啊政策啊无改变哈，或者是讲目前卡叔讲，这种 AI 啊，包括这产业，那无真大的这种什么款的变化，咱唔知影啦。啊！啊，就讲即马钱拢输你个股市嘛，啊，钱拢输你个股市，即马台湾的政策呢，你借钱困难，啊，钱啊有钱我嘛要赶紧啊变去股市，啊，真正要买的人呢，哇，我银行借无钱，安尼房地产面有可能会好呢，啊，一间厝牵涉到偌济行业，对吧？爱茶，爱钢筋，爱玻璃。哦，爱什么？哇，这多行业啊！爱螺丝啦，水道头啦，什么哈？所以呢，人讲啊，一间啊，厝的完成啦，哈，看什么可能超过啊100行业以上。哦，有遐多吗？用嘿啊，无你甲看嘛，偌济物件。所以呢，厝怎啊调的了呢？而且应用呢，当然呢，非常非常之大哈，这个是跑不掉的啦哈。所以是不是讲呢？咱中央银行这边的政策？会有所改变吗？他刚才我们说的新青安专案，新青安专案呢，现在今年又要选举了，整个制度，哦，7月到期了，刷下来，哦，刷下来，哦，有人说，啊，今年选举，绝对啊，一定会够，这个条件不错，哦，呵呵，来条件不错，是不是跟以前感觉那么好，我看是困难了啦。困难哈，甚至有一个网红啊，过去啊拢咧带团咧买厝诶，啊，即马咧网络顶面呐，啊，讲了一句话，我听了真爱笑。伊讲咱台湾的房地产呐，那是台积电无倒，台湾的房地产袂好，安尼是哈，讲钱呢拢叫 AI 电子业吸起安尼是哈，这应该嘛是因素之一啦哈。不过呢，任何代志有起有落。哦，跟那股市同款嘛，你看哦，股市今日的股市砰一下安尼先哈，会安尼袂？早就甲恁讲会安尼啊，哦，起起落落嘛，哦，啊落去了呢，当时会阁起来，啊，这你都爱用心，哦，爱了解了全世界局势啦，目前的状况啦，要用点心来去甲进一步了解哈。过，来讲的是咱的地啊，村啊地，即嘛讲量真少呢。咱南投县啊，茶商业同业工会举办的这春啊茶啊，当定乌龙，包括呢梅月乌龙老茶比赛啊，颁奖啊，那是伊讲今年啊天气啊应用，
不但大米的产量呢减少，减少哈，675件参加比赛报名，比去年850件啊，你看差偌济讲。哦啊，相对的品质，伊讲品质啊，今年嘛金牌奖啊，咱严格啊，甲心扎，敢那淘汰诶，都超过一成以上。啊，选出其中呢五类，哎，特等奖啊，那是哈，当然都以哈，这名都拢有啊，你当然，你媒体顶面呢去甲啊参考看卖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先生你好哦。
0: 嗨，你好。
5: 我进前来请教地方，动车的受伤了，开刀。
0: 是。
5: 我今麦去买三角甲瓦骨。
0: 是。
5: 我即马眼前有只，阮看咧就对啦吼，伊政府咧即马有咧食固力增加迄落益生菌，
0: 是
5: 啊，都医生开的西药，啊，你诶即马要安怎食？
0: 西药甲咱半开一点钟，西药甲咱半开一点钟，哈、其他伊咧食物件，因为迄个成分我无了解，我无法度甲你建议哈、所以咱的产品，咱甲西药半开一点钟，你其他的产品那是健康食品啦哈，咱就希望。无半开半点钟以上，安尼好唔好？
5: 哦，加了才点钟过
0: 就对了。对哈。
5: 我看咧放咧车的了吼，伊个颔骨还两骨啊，凸出来对无？
0: 是。
5: 食咱迄落啥？三椒了。
0: 你三椒瓦骨拢爱食，软骨啊是瓦骨。
5: 对，伊安尼，当然软骨啊，搞会揪断去呀。
0: 唔是揪断去，伊即马愈来愈高，愈高多时阵哈。咱就要开始做复健了哦。
5: 我知啊，伊爱福建无对，我即摆是讲伊个软骨啦吼，也咱这里哦，伊敢会算讲有，人咧讲软骨来纠正来查的，刚好
0: 哩。我跟你解说一下哈，咱咧做福建的时候，伊会当较快速的恢复，就是伊本身的要有厚度，骨头爱有定度哈。你骨头有定度，软骨头有厚度的时候呢，咱的福建要恢复才会紧啊。
5: 哦，
0: 安尼你唔知了解我的意思无？
5: 我知啊，我知啊。伊是讲较好，伊落伊个膀胱个较大，旁边个
0: 爱着，对，
5: 没错
0: 。所以恁即摆讲，你三椒甲瓦骨食，一般来讲啦，哈，咱来嚼一个月了，恁才开始来做复健。
5: 哦，一讲三顿饭前到，我已经两粒安就对了。
0: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到店食，饭前十五分钟食。
5: 即安尼，存有啥物物件爱注意卖掉？
0: 我甲你讲，逐项拢食。即项也袂食，迄项也袂食，袂健康。逐项拢爱食，
5: 好唔好？对啦。
0: 嘿，对哦。啊，你了解哈？好，谢谢。
5: 我知啊。
0: 好，无了解再个靠我哈。好，拜拜。
5: 好，
0: 再见。
5: 好，拜拜，谢谢啊。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好，
0: 嗨，
6: 我问你哈，雪利旺一个食几份？
0: 哦，食迄个熬啊，半熬
6: 的哦，
0: 半熬哈。
6: 要先我唔敢早起讲唔对，
0: 三顿拢爱食哦哈。
6: 食侪无要紧啦吼，
0: 较侪一寡无要紧，放心哈。
6: 好啦，
0: 好，拜拜。
6: 我早起讲，安那袂正啉一罐啦，我腰酸，我敢会听唔到伊。
0: 好啦，一顿半熬三顿食哈。
6: 好啦，
0: 好，拜拜，
6: 謝謝
0: 好，再见。
6: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啊，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7: 我听说你皮肤比较干燥，喝那一瓶那个什么水利旺可以吗？
0: 身体比较干燥啊。家里水利旺可以啊。
7: 可以、
0: 三顿啉。
7: 哦，还有那个皮肤会不会比较光泽
0: 啊？我跟你讲哈， 就是我们所讲的滋阴呐，啊，就是一诸轮难辛苦嘛，
7: 啊，
0: 包括眼睛比较干，皮肤比较干，
7: 嗯，
0: 啊，而且讲中年以后、更年期以后呢，较无嘴暖啦，鼻啊嘛较打开老鼻灰啦，哦，下体嘛较打顶顶，这种啉雪梨汪拢真好，
7: 很好哟，
0: 嘿，
7: 会改善哦，
0: 嗯，一定会，
7: 会哟，
0: 好不好？
7: 好，
0: 雪梨汪，好，拜拜，再见，再见。
8: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9: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10: 啊我今嘛袂啊呢，
11: 雪梨旺困起来点点，
10: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2: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袂啊，
14: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结足暗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15: 食诶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诶出来啊！恁得力诶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诶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虾米就补虾米。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诶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毛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讲到的是美国的股市，当然包括台湾的股市。现在呢全世界股市啊都是连到顶的、啊、联动度很高、啊、所以我们台北股市呢人说哇是黑色的星期一哦，乌云呢大雾哈，啊，实际上呢，顶礼拜就知影讲啊，礼拜一呢，台北股市安尼吧，哦，确实讲啊，你唔是提早就知影，今日的安尼先，安尼真正你无够认真哦，哈、啊，好啦，这个美国呢科技股，顶礼拜五呢，哦，那安尼是呀，啊，重挫嘛，啊，重挫，伊即马呢，全世界股市这联动性呢，嘛知影讲哇，你台北股市呢，唔知安怎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今日的台北股市你甲注意看，一开始呢，哦，都点落来呢哈，落一个将近呢，要加2700点的呢。其实呢，台北股市一个开始的时候呢，安尼先啊，指数落落来，啊，咱呢上市啊，吼，市值啊，轰一个啊，就一旦讲损失了高挑，啊，9兆的新台币呢。啊，刷了哦，开始呢，1000亿啦，2000亿啦，3000亿啦，一直礼拜哈，但是你也了解的讲，哎呦，虽然是落真多，但是量呢，无讲哇，真紧啊呢，这多量，这多量嘛，表示什么？表示无，大家拢赶紧牵出来卖呢。啊，这代表什么？啊，呵呵好啦，所以呢，即马看到的确实啊，就落真多安尼先哈。那安尼先呢，一开始落来呢，那个将近要2700点，然后落落来差不多超过6%以上安尼先哈。所以呢，这是黑色星期一。哦啊，这种的落法呢，嘛甲即马呢现代人买卖情况呢无讲有关系。过去啊，你买卖股票。哦，還有一个啊，证券公司的人呢，接你的电话啊，替你安怎买安怎买有无？哦，即卖呢，当然啦、啊，拢是你家己手机啊，试试的就买卖啊，敢是呢？哦，过来即卖呢，哎呀，买当当冲嘛，吼、哦，当冲就是今日你要买，你要买，哦，你就点样冲来冲去啊，叫做迄一天你就当冲啊。哦，啊，即嘛有，啊，还有一点啊，可能呢，真侪人嘛是安尼设定的，啊，就即卖电脑呢非常方便嘛。啊，我就设定，啊，这个落话做顺呢，电脑主动的将你的啊，这个股票呢，啊，给挂出去，给卖出去安尼是，啊，尤其是啊，一挂法人呐，哈，一挂公司安尼哈，所以呢，安尼先落个这停多的时候呢，所有电脑就开始启动嘛，好，启动，启动，启动，哦，卖安尼是哈，所以呢，就会产生呢，安尼是一个落下你啊做。啊，那一般投资的啊，应该嘛，感觉讲，嗯，这嘛是一个机会呢，哈。好啦，所以有的人是安怎借钱去买，哦，杠杆呢很高，哦，啊那安尼是当然你也较紧张啦，好，啊，这波呢，美国安尼是止跌呢，啊，表面上看起来是美国呢5月份，这个非农就业迄个数字呀，啊，迄、那个数字呢，跟咱本来想的数字无啥共安尼是吼，所以市场是认为讲美国的联准会呢啊会升息，啊会升息，这预期升高。过来呢，美国啊，美国债券的殖利率呢安尼是欠管嘛哈，所以这当公司啊，大家感觉上啊，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坦白讲哈，那是专家就知影，这非农数据呢，这只是代罪羔羊啦。主要就是讲科技也好，半导体也好，哈、啊，自从3月底以来，迄起价已经呢，啊是超价嘛，啊超价哈，等于讲这台车价值咧100万，比方咧讲啦哈，即卖咧哦120万你也咧买，130万你也咧买，但这台车都价值100万，都已经真好啊嘛，真悬啊，120万啊咧买，130万咧买，你袂感觉讲这淡薄啊走进去啊吗？啊走进的代志往往都会抽，都会抽上来。哈，哎呀，你是啊，哦，所以这边呢，美国股市啊，安尼落，安尼落哈，买单公司欢迎市场针对这科技股啊，哦，大家预估啦，哈、哦，估值呢过高啊，啊，过值啊，啊，美国股市呢，一只牙，过度集中咧，少数大型的这个科技股，是不是啊？好、哦、啊，所以这呢，当然也有所调整，这也是。这也是正确的，当然你讲了哈。尤其啊，部分的投资的人呢，这段时间以来应该是也太热，
热门股的种高档追价啊，追价啊，即卖呢，当然啊，这种突然间呢，诶变化，有的人会安怎

啊，另外一则美国的新闻，跟咱嘛是有关联性哈，因为咱呢有甲美国呢买66台，好 F-16CD 哦 ，Block 70，哈，就是讲 Block 70型，这是一种咱甲买战斗机啦。啊，头一只呢讲年底啊会来到台湾。啊，空军司令部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啊，咱即马来的这个战斗机呢，咱机上哦所配置的。啊，是虾米虾米款的电侦系统？好、啊，咱简单讲，这电侦系统的编号是25啊，这方面的电侦的系统，这咱台湾是第一批哦，使用执行的电侦系统的国家。哦、啊，啊，空军这边呢，当然是机密啦。啊，所以不管你说明这套呢电侦系统是不是通过了美军战术的一个 test。哦，啊，是不是嘛？干呢？飞行机顶，啊，这雷达呢啊，匹配情形是虾米款？安尼先好。所以呢，这个美军呢，和咱台湾 F-16 新的战斗机配合的这套呢，是目前全世界一种独家的啊，独家的这种25的电侦系统啊。啊，所以呢，美军共行的这机队呢，明年开始，以计划呢开始啊。要换另外一种的电侦系统，编号是257的，257的。嗯，啊，咱是254的呢，用嘿啊，啊，伊是257的呢，嘿啊。嗯，安尼先就敢那不对啊呢。哦，因为咱伫法院呢，咱有一个决议啊，决议就是讲，咱这军事的装备，咱要甲美军的同款，同款。啊！伊这系统257的，啊，咱254的，安尼先都无共关系啊呢。哦啊，所以这呢，可能后续呢，啊，个会一挂看虾米款的报道出来啦。啊，报道出来，因为安尼先呢，甲咱本来所想的，因为咱也是改讲系统呢，是咪各方面的更加理想？哈、啊，包括以后的配合啦，或、啊、是使用啦，安尼先吼，啊，那无讲系统呢？甚至呢，今日有写到讲，这个系统无同，甚至个会互相干扰。啊，突然间呢，新闻出来，啊，咱就看呢，刷了，哈、啊，刷了新闻呢，会个呢，写更加多，看到底，哈、啊，到底后续是什么款的一个变化了，哈。过来，咱讲的是习近平加北韩的金小胖，啊，这两个人要见面嘛？初八、初九。哦，是习近平呢访问北韩哦，我这当讲是为2019年那个以来呀、啊，啊，哎，去啊，这个朝鲜呢做这个国事访问，所以北韩这边的报道，哦，两个人的见面进程了哈，北韩呢采取的，啊，是双路线的一个做法，一方面呢来对台湾呐、啊，对日本呐、啊，或者是讲对中国。这种啊，属于重点安全利益的议题上啊，北韩就是我支持啊，中国安尼是啊。另外呢，强调就是讲，本身北韩针对伊自己核子武器的地位啊，认为讲呢没有谈判空间啊，我就是核武大国安尼是了哈、啊。所以呢，即马呢，北韩就是要改善双方面啊，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而且企图呢。带领了这定的关系，哦，走向符合于北韩的战略利益的一个结构，因为实际上吼，前一段时间啊，无啥讲，大家啊想看卖哈，2025年的十一月，迄阵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讲到讲啊，台湾闹代志哦，日本就有代志，类似这个款的讲法的时候呢，迄阵啊，北韩呢。哦，中国当然真正讲啊，是不是？但北韩是点点哦。哎、欸，照你讲啊，哦，这个日本的讲法，中国呢已经跳脚啊。你北韩呢？北韩你是细汉的啊？啊，你老大呢？哦，俩讲啊，啊，你无出来呛声吗？伊无。哦，北韩迄阵啊是，敢那徛边啊看哦，徛边啊看哈、哦、啊。所以即马呢，即马北韩呢，当然迄个气氛就歹去啊嘛。后来甚至呢，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去北韩访问嘛，好啊，北韩。

后来呢，坦白讲哈，甲虾米人行较歪呢？甲俄罗斯、甲普丁啊，靠咧咧来来去去。阿巴哈嘛帮助俄罗斯战争啊，派人过去啊，亲自上过去啊。啊，俄罗斯呢嘛咧，遮呢要甲伊见面啊。阿巴哈呢，希望发展呢是付诸不起嘛。啊，咧这方面，俄罗斯呢会当可以啊，真侪技术啊，好各方面的斗相共。好、哦，所以双方面呢，敢那行较歪嘛。啊，行较歪呢，好亲像呢，中国都较哦，较咧两个以外迄种感觉呢是哈。不然另外讲，咱的隔壁国家即韩国，韩国呢最近两件大代志，韩国总统呢即马提名一个女性啊，做因韩国的总理，啊，这女性呢 ，IT 啊，即属于网络啦啊，各方面呢是经验非常之足的，叫做韩胜淑。韩胜淑，所以现在看得出来，韩国总统呢李在明提名本来是做部长，是属于中小风险企业部的部长，他做这方面呢推广了很好，对，现在为什么提名这位女性来做韩国的总理呢？可见呢，希望他来带动到经济，尤其呢从这半导体各方面呢啊，经济方面呢，一旦个从规个国家呢带领起来，安尼是，啊，这一站哈、啊。另外一站呢，啊，就是呢，韩国呢这边选举呢，咱台湾嘛定来选举啦哈、啊。选举呢，咱就去啊呢提选票啊，等于呐，看你要选什么人对不对？哈、啊，韩国这边选举呢，大家要选举啊，竟然讲选票印不够，那有可能呢？嘿，那有可能。啊，不是很奇怪吗？哦，也解释是安怎呢？啊，特别拢无应该遐侪选举单，哦，特别拢无用遐侪，哦，所以无用遐侪，这是理由吗？啊，这不止这讲法啦，吼，真侪讲法哈，但是这总是怪怪吧？所以即马呢，已经开始啊，有一挂抗议声音啦，吼，是讲一个少年人，尤其少年人啊，针对这方面呢，会当接受度绝对啊真低吧？那当然呢。啊，所以现在韩国总统李在明下令调查，因为选民呢说怎样已经话说定算，这边算的没算，这样国家会乱了、哦、只是说我们也感觉意思说哪会当这样生母呢？选举的时候你选票印不够啊，有人要选举啊，没选票可以选呢，这哪没一个交代啊，这事情不会算啊。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止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吃，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拢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咱讲肝无好的人诶，嘴干啦、嘴苦啦，哈、哦，甚至啊，嘴臭安尼先哈。实际上啦，咱的胃，包括咱的口腔啊，本身的状况呢，嘴干啦、嘴虾米嘛是三星啦，哈、哦。当然你啊，爱特地了解一下较理想。啊，无唔对，肝无理想呢，嘴干、嘴苦、嘴臭呢，嘛是伊个症状之一。啊，真明显。啊，你即卖买维他干来食，当然真好啊。啊！阿良有一个朋友咧，电视台咧工作，哦，伊啊坐咧去办公室，边仔个人要甲伊讲话啊，拢咧两公笑我，两公笑我。安怎讲？伊个嘴个味恰当恰当啊，那是。哦，我讲啊，你这啊，个目睭黄，哦，肝一定有问题嘛。你去检查一下，敢唔好？啊，检查呢，肝问题嘛。啊，加上食维他干。啊，食维他干哈，后来呢，拢会甲咱谢谢，讲实在，哦，啊，你袂感觉讲你这嘴臭，迄个遐尼重的味，袂影响到你的生活吗？是不是？啊，你有太太啊，有囡啊，那是哈，所以有当呢，咱身体出问题啊，拢会甲你讲，拢会甲你讲，啊，你嘴干、嘴苦、嘴臭，都是咧甲你讲啊，啊，检查者了解问题，啊，啊，肝的出问题，啊，食维他干绝对是对症正确啊，对不对？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好，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一斤的三焦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下晡四点半阿玲阿麦来接接电话，迄阵啊卡好我嘛真好哈。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卵、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二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丹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得下雨天呢、欸。
1: 嗯，对啊，对啊。
0: 下雨天呢、啊，留客天呢、欸，天留我不留啊。哎，较早人真正吼，你看。啊，继续有，继续有迄落吼，吼，讲话情趣上面继续变化，即卖人啊，着滴啊，吼，所以讲迄落，安尼似懂非懂吼，啊，似归似非跟非都搞不懂吼，较早人你看用写诗啦。哦，用诗啦就可以暗示啦吼、哦。啊，那不懂诗的都得拢不懂的，你有法度。啊，说下雨天，哦，较早，哦，咱嗲讲一句话，就是讲下雨天，哦，啊，天留我不留。啊，你爱看迄逗点逗的对吼，逗点逗。逗点逗在不一样的地方，可能艺术的各不同款啊！哈，天流落雨天啊，拄我厝诶有人客来啊，哎呦啊，要来本来要来转啊，看咧落雨，安尼到底安尼是毋是要甲带落来？啊，主人家讲，嗯，我袂啥关系厝诶吼，诶，搁互人客带离阮家安尼吼，无啥爱呢，无啥关系呢，所以就写了一首诗说啊，下雨天。啊天流吼、哦，下雨天落雨天天，哎、欸，跟他啊落雨，你都这旅游啊嘛，都落雨天留落来，天要留你，但是我不留，哈、啊，好、哦，好来，谢谢，嗯。

0: 南部地区今仔要上班的人很有感啊，就是早上上班的时间的雨就淅沥淅沥哗啦哗啦的下吼，而且大家相信本来吼桥多吧，有车的人今天选择开车的人上班也蛮多，变成讲路中吼，像我开公开车来公司，感觉讲
1: 塞车啊，
0: 这路这
1: 电管下一天就
0: 电管的这个车比平常时啊加差不多有三成有啊，路你大家开较慢嘛，所以就很容易就大堵车，所以下雨天让上下班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嘛。哦，多半也没卡嘛，就噗就进呢。哦，真的不知道在赶什么，穿着雨衣还是要骑那么快，没有差那几分钟啦。哦，真的哦，下雨天开车、骑车都小心呐、啊。
1: 哦，所以讲迪家甲听众朋友讲哦，今天呢，这个哦南部有五县市哦，是真的会啊、都是会啊、下这个大雨哈、哦，比较有连续性的大雨哈，哦，落个黑黑叫哈、哦、啊，那啊为这个气象图看起来，全台湾其实一片紫白哈、哦，紫白哈、哦，台湾你看你喺地图一片紫白哈，诶、哦，西公是结果上个完整的这梅雨封面，真的笼罩整个。台湾的对啦，哈、嗯，特别是啊，近啊近景丁啊，这个前一两个礼拜比较没有下雨的南部地区呢，哦，这几天可能也会有这个啊比较连续性的大雨啦，嗯、哦，所以爱特别注意啦，哈、哦。

今仔日吼，这个台湾吼，台湾的歌词，哦哦，好啊，吓咯吼！这大家吼，这个大家有预期的心理，因为啊，台湾诶，这个指数啊，这个期货指数吼，就先已经杀了嘛吼，所以今天的股市呢，一开盘就是哦杀了3000多点吼，好下挫到42000多点哦，好来，所以台湾歌词呢吼，哇，开戏喽，吼！开戏喽，吼！上演史诗级的雪崩啦，吼！好嘞，哦，这。另外呢，吼，另外就是迄个菲律宾发生8.2强震哦，吼，菲律宾诶，这个附近的海域，吼，到今天上午发生哦，今天上午发生，推估起来应该是瑞士规模超8.2的强震哦，地震发生了，日本的气象厅马上伫下早起咱台湾时间8:05的时阵，就针对日本的茨城县，吼，日本的茨城县。好，一直到冲绳县一带发布海啸啊，诶，这个注意特别报道哈，报告哈，海啸会恐怕会有海啸。那日本政府呢，已经哦，因有成立一个危机管理中心，紧急设立一个情报联络室、联络线，预估呢第一波的海啸呢会陆续抵达，就是从茨城一直到冲绳这个好，这个海域的哈，这个海沿岸的丢啦。预估啦齁，最高啦齁，最高海啸可能会达到1公尺几公尺啊呢，好。那这是菲律宾的这个地震8.2，而且就刚刚他们上节目之前呢，听说菲律宾呢又连续发生好几宗这个余震哈，余震的最高啊，最高的规模也有到6.5的规模哈。

0: 今天台股跌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上礼拜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就是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跌 10% 嘛，啊跌 10% 相关的咱的台积电在这个美国发行的这个 ADR 也被杀得蛮重，但是但就没有其实我相信拿来这股票这股诶，涨涨跌跌这个都很正常。
1: 嗯，
0: 我家己个人的看法就是讲这一波杀啊，因为反正媒体啦要写消息的话吼，要写啊为什么杀啊，那什么就业指数不好啦，什么太强啦，反正都会在涨或跌中找一个理由啊。我的想法比较单纯，其实就是涨多了啊，当然获利了结了、
1: 嗯、
0: 啊。哎呀，阿欢准备获利了结的，随便写个理由嘛，不是随便写个理由啊，嗯、就是啊写个理由说啊、嗯哦，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数据发表的不好啊，所以怎么样前景看、嗯、看衰，啦啦啦啦，啊那 key 其实前景都不会看衰，啊那不其实前景都看衰。
1: 哎呀，
0: 所以、哎、这个其实这个股票你本来就是安尼嘛，心头爱了好点。
1: 有时起，有时落，安尼。
0: 那问家己两个问题啦，吼、嗯，今仔安尼博。
1: 嗯，哎、欸，啊哈，来哈，好，麦克风，哎、欸，
0: 给哪里去？

0: 今仔吼，这个下跌原因是这个吼关，就是讲已经整个这個产业有改变，还是讲涨多跌？我是感觉涨太多跌啊，所以变讲这两天啦，讲持续跌，股票咧跌，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啦，吼，涨涨股票涨涨跌跌是很正常，很正常啦。你若讲这登记投资的人，你就袂感觉讲，反而是有点现在可以捡便宜，但是不是讲即马各打去捡，就是
1: 讲还没很便宜。
0: 唔是啦，平常时啊，你得爱甲功课做好，功课做好的人吼，你得心头了点。我印象就深的吼，咱台股来电有一个投资单台积电很久的这个专家了，一个我们在叫什么名啊？去年吼，这个川普这个吼，这关税的时候，哇，跌得很惨。然后呢？人这个跟财经媒体的时候都访问他说啊，那个某某某啊，那你接下来要怎么操作？伊就讲，我都要吼，搞我吼，这个储可以贷款来买台积电。那时候台积电跌到800多块啊，我的话就是网友在批评他啊，川普啊，那个时候弄台积电要把台积电搬去美国了，你还要什么压身家去买台积电？你不要再骗了啦！哦，啊，这个嘞。人的看有嘛，因为伊这股票研究就久啊，他不是只是看短期的涨涨跌跌，他投资台积电很久，所以咱台积电未来订单啥啊，阿哥这个需求拢足多啊，所以大跌的时候，他反而很开心啊，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哦，赶到的这个储可以贷款来买台积电，但是这就一类循环一类太多，到现在看起来，然后很喜欢事后诸葛嘛，那个时候台积电才跌到700多块、800多块的时候，然后以后。就有一堆人说啊，台积电哦，说不定还会跌回400多块了啊！你现在叫人家压身家买台积电，别在那骗了啊！就现在台积电多少啊？所以今天台积电跌多少？130几块。没有
1: 所以赚会到就赚会到，赚袂到就赚袂到。
0: 对啦，哦、你若无咧研究，我讲人无法度赚你零滴以外的钱，就是安尼、跟人家追高杀低，还稳死啊！
1: 好来，不过这个周末呢，大家全球这个国际大概最瞩目的就是南韩就是南韩这个南韩呢，最近呢，因举办这个全国地方大选等大选呢，确实因为其中一个叫做不在籍的这个投票的乱象造成哇，真正不在籍投票，就是讲你会当比如讲我住高雄，我唔免伫高雄投票甚至我若伫国外，还是讲我伫外县市、外县、外区别的区，我也可以投票用这样的不在籍投票这个不在籍投票的乱象造成呢，这边因这个中啊，这个等选举投票的时阵，哇，竟然呢出现什么讲迄个你要去投票，结果投票数讲无安尼，我已经选举票无啊，无啊。听众朋友，你台湾选举，你感觉拄到这个情形你提囡仔提身份证要去领去投票所，要去领票来，来等囡仔投票，结果伊家你讲无安尼，无啊，一句话无啊，无啊，我无投票安尼，票无安尼，一句话两手一摊无啊，一堆人，搁几啊百人伫咧排队要等要投票，结果讲无票，无票可投，什么东西啊？哪有安尼啦？而且不。是一两个投开票所，不是一两个投票所。后来人工统计起来，大概将近有70个、70个全国啦，70个投票所都有这种的情形，所以都有人哇滚起来啊啦，有的是延后，有的就是转在底下拢一滴滴啊，没有办法，有的人就讲啊，无票，我就来等啊，有的人就底下等硬死讲哦，我就一定要投，你闹一个这，你冲这选举，你选举委员会是怎么？搞得会差那么多，投票不足那么多，有的搁底下蛋底下蛋蛋蛋个票运票来再运那个投票来啊，有些人就是在投票所那边就变成觉得说这个投票一定有不正当有一些舞弊行为，所以那个没有投到票的人他就在那边控制控制的因那个票箱票箱不爱好运出去运走因可能因的开票跟咱无同啊咱家是刀。开 票拢做伙伫迄个所在，你伫只投票啊，迄个时间到，伊嘛甲咱共款到我下晡四点吼，时间到了就当场伫迄个投票所的所在就开箱，就开始验票吼，唱票对不？好，所以讲啊，伊唔是呢，因迄拢个爱甲票箱，唔再个再一堆吼，再去堆位啊，好集中在一个地方去开票吼，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很容易有舞弊的行为哈，作弊啦。所以有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投到票，你好有投到票，一可能一都没去，因为往年嘛，大家也没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选票的不足，大家才发现哦，原来哦选举里面有很多弊端，所以有的人就控制那个票箱不给他运走哦，不爱好文照，好贴了文照出去开票，伊讲你根本就是人家就还没投啊，很多人都没有票可以投啊，甚至有的人说去个投票所的时阵呢，伊讲无票啊，无票，结果发现哈。投票所的那个粪扫桶里面竟然有一堆人登过，人家盖过的哦，已经盖过的票哈、哦，然后候选人说，有的人说啊，那就是某某候选人的票，都同一个候选人的票就被丢到垃圾桶，人家已经投好的哈、哦，丢到垃圾桶，哦、就好人眼睁睁就看到这种情形，所以说哇、哦、所以这几天呢，在南韩呢，哟，这民众哈、哦，陆陆续续有很多人好、哦、出来抗议，几百人到集中到几千人，最多的时候。人工哦，他甚至都到三万人哈出来抗议哈，认为呢，这个韩国这一次的选举呢哈，很明显的就是有这个舞弊行为哈啊，为什么会选票不足？根据选举委员会讲的，因讲啊，因为没想到投票率那么高。但是你从当地人诶有邓贺当地诶迄个粪扫桶诶，那边哪讲？好，你是别安那讲，怎么会有这样子啊？兵公公，比如我写好酸林啊，我看佮粪扫桶拢我诶，拢邓我诶，啊，结果等你粪扫桶。
0: 我觉得啦，这个好、嗯哦，来，我们这个当然是媒体看到的，就是网络没看到。后来有人去说哈、哦，这个其实不是选票，是投票通知单。因为这个，因为你要说实在的啦。我们用正常逻辑去想，你要把票箱来带出来，你该 kill 酸票。因为一个票箱里面一定会有 A 候选人、B 候选人、C 候选人。那你现在说，我已经把全部谁 A 候选人的全部拿，你一概就 kill 呢？都会一直鬼得掉，这个就不太合理嘛啊，所以就变成现在在这个氛围上，你看到看到欧阳的亏钱。后来五郎的说那个被丢掉的，他不是选票，那个是投票通知单。那弄起来打嘛，赶快嘛，有点到一张投票通知单。但是你看他现在这个状况，只要在网络上没、這個、
1: 投票通知单，怎么会有候选人说已经盖哪个候选人、
0: 啊？所以就不知道嘛。你比如说啊，你我们用正常的。逻辑去想、一个票轨里面 A B C D E 这么多候选人，你要针对哪一执政党、反对党啊？你想要你是不是整箱倒掉会比较快？可整箱倒掉，你这样就没有做票一样。所以我干嘛这个代志还是
1: 好啊？不可及归纲哦，整个在韩国哦，
0: 对啦，是整个是一定是有疏失，
1: 对，
0: 一定是票少，这个是就有失。但是是不是那些什么什么借选啊、什么？
1: 因为有很多说法啦、啊也有很多民众，他们很多南韩的民众，可能他们有各自有看到的状况哈，就这样子哈。所以有人有人讲可能一看到是安尼，一看到是安尼而且每个地区又不太一样。
0: 我们来转移一下、这个就有点像咱台湾的毛事，你家己机器上面震动的时候，那我们去监票嘛，监票的时候有时候会拍说啊，过去我印象就很深，很深的就讲，哦，毛民人讲，哦，你看现在票轨拿起来哈，啊，谁谁谁一票，然后他就在那边记一下，谁谁谁一票啊，有人有记，有人没有记啊，最后南台湾的选委会出来，因为你有特别支持政党的人去拍，然后你把这个东西上传到网络上，你要怎么做解释，或者是恶意剪辑？其实这个都是你的立场去看到的。
1: 现在台湾当然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0: 我一直说，
1: 卡扎是绝对哈，有一些舞弊啦哈，有舞弊各种的方法哈。现在我跟你讲，你激动，你激动，还是讲你对一个候选人，一定拢有派人底下咧干票，目睭唔知几十蕊目睭底下目睭金金咧，哈，就跟你盯着看。有的人盯着听唱票，有的人就眼睛盯着看那个黑板画，好对不？哈，画一横还是画两横？哦，隆中盯的哈，各自都可以候选人，各自都 可以派人去盯票嘛，盯着开票。所以咱台湾哈，这整个，而且我们目前没有设这个不在籍投票哦。苏联基本上的话，你啊蓝白的提出公要设这种不在籍投票，这种不在籍投票真的会有很多问题。好、哦，不在籍投票，你投了票，你寄出来的选票到底是你自己的吗？你真的是你的意志意愿的吗？啊、所以公哦，这个不在籍投票真的基本南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不在籍投票啊、哦，不在籍投票，所以导致呢乱象丛生哈、哦。但是代志爆发了，因为民怨沸腾，因为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马上哈，都是跟他负责人就马上哦，就辞职下台啊！阿春嘞，烂摊子丢给谁？好，就这样子啊！啊，因为实在是哦，连续几天民众的抗议哈都没有，看起来都没有冷下来哈，所以公南韩总统李在明一不是出面出来道歉哈，其实他就是马西迪社群媒体发文呐，哦，伊的公啊发生这种事情啊，真的觉得很遗憾呐，啊，他也有责任呐，啊就道歉啊呢。但是民众南韩的民众这几天你错过那个影片你来看很多的、喔、这个出来民众在那里抗议的、喔、其实他们的举动都还算是平和，只是、喔、非常激烈的要求、喔、他们一直都在画一句说要重新选举、喔好，拢爱化工啊，因拢底下因喊口号，喊的口号就是在喊全啊重新个顶新选举作废啦，就是讲这边的算的，因为有足侪人无投到票嘛，吼、哦，好来，那你硬要选委会又硬要在很多人还没有投票的时候就硬要开票，所以这种种的弊端呐、啊，吼、哦，人讲吼、哦，其实可能本来那是讲伊爱三千万张的选举票，伊啊因这边选委会在准备一。准备一半而已，所以会造成将近七十个投票所这个无票可投这种的情形，所以民众要求说定心投票又定心投票、啊、因为他在画定心投票那个韩语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但是那个很多人一起这样喊叫的话听起来就很像灭中共灭中共，就有人说 哦他们韩国人在喊灭中共哦，音有一点像啦、嗯，而且呢，这一次呢，多开始的时阵，可能哈、哦，这个警方有一点，南韩的警方也都出动警察要去维持那个秩序，但是的维持秩序的时阵呢，哈、哦，有抓人，甚至有打人、踢人这种现象，甚至呢，也有哦被发现，被民众发现，好像不是韩国人的警察哦，好、哦、不是韩国人哦，哈、哦、啊哦，人家怀疑说，哎、欸，因为后来人一直给他追问，讲哎。欸啊你为什么都不会讲韩语，就跟你讲齁、欸、他也是在现场底下的齁齁，甚至啊这个维持秩序齁，甚至有一点齁啊抓人打人齁啊，人家就哦追着他跑啊，他都不会讲啊齁，问他齁韩国人问你移动不要讲，最后齁他问他说你是什么名字，你是哪个单位的，结果后来他是讲中文，所以人工怀疑呢齁，是不是也有中国的啊这个就是说在镇压齁，在镇压的这个警力当中，好像有身份不明的警察进入哈，好进入因啊因那个抗议现场是合法的，在韩国那些抗议那个现场是合法的抗议现场，那为什么会有身份不明的警察进入现场，并且对很多的民众呢哈动武驱赶哈，好来甚至有造成很多人受伤哈，好来，那到底会不会再重新选举？现在不知道。
0: 对啊，
1: 目前他们不会这么快答应。
0: 李在明吼，伊伫这个社群平台吼，表示这个代志哦，深表遗憾呐、啊，而且哦难以理解哦，伊的加这个选委会吼，讲吼事后的反应跟说明不足之处嘛，要求这个韩国国会吼开始展开调查，并呢制定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相关措施跟法律了。嘛，希望这个选管会对改革方案进行讨论。啊，另外嘛是嘛是有讲嘛，讲吼，即嘛即网即网络流传讲吼，中国渗透南韩地方选举的阴谋论呐，南韩主流的媒体驻韩外媒啦。 还有首尔大学等顶尖学府都拒绝背书了、嗯、啊，这个就是香港传奇了、嗯。哎呀、嗯、哎呀，我干嘛？
1: 也就是民众他们在现场，
0: 改变，反正你被讲不满的、嗯，因为李在明毕竟是比较亲共、
1: 亲中
0: 的嘛，他反对派的一定是比较讨厌中共的嘛，那一般讲经常给他改革社会哈。
1: 这个、啊、的确也在警察里面。
0: 我跟你讲，这个现在这个年代讯息很多，我们要基本的媒体试读、这很重要。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但是我干嘛？这类物件哦，越清楚哦，你越有媒体试读的话，那就不会。我相信你，那听亏看嘛。南韩的选管会一定有问题了。哎、票不足就票不足嘛。但是你们也没
1: 公。马上啊，那是西吉塔台啊，都拍屁股走人。
0: 那你不能因为隐形越轻中就。就影射齁，然后这次就是中国有要来借选啊、对，我就帮他咱代志爱
1: 看李锡悦亲中，李在明、
0: 李在明亲中、
1: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要尹锡悦出来继续当总统啊，尹锡悦都给我们抓起嘛，他前几年就是因为宣布那个戒严嘛，然后结果呢齁就被抓了，
0: 我们
1: 甚至被判刑。
0: 我们比较喜欢用我们的感受去看那个国家内部的这个政治的问题，但是因读掉亲中反中亲美反美之外，其实还有就是社会议题、政治的议题哈，而且讲人民福利的问题。所以我老公前一阵子韩三星，他就是
1: 罢工
0: 、他其实就故意。你看，我说我老公接得很近嘛，要六月多要选举，一直在讲你被选举进展哈，你一定要把这个哈罢工的这个薪金的问题处理又好，阿伯你的后边就拍算。我反正觉得那个罢工是选的时间点是很精准的啊，最好一个罢工嘛是顺利的哦。南韩三星跟他的工会达成了所谓的共识了，工会这次还是胜利了，所以还是卡在。利益了哈，钱给的足哦，心就不会委屈。
1: 好，所以讲哦，这个南韩哦，南韩人从基本选举这吼啊，就有很多声音说吼，应该吼就是讲选举爱俄咱台湾呐。咱就用关税的方法嘛，好像是最笨的方法，对不对？但是人讲这才是最有效的啊！哦，你要搞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在籍投票哦，那个不在籍投票的问题很大嘞啊！跟人民嘞吼，人民的民族性、文化性、道德观的啊，或者是说是不是当配合？干呢？美国是足早都安尼无唔对啊，但是这得爱看人啊，有的人美国人伊是讲究要。诚实啊、哦、如果我投票我不在籍投票我海外投票、哦、那真的那个票是我自己投的、哦、你别人不能帮他投别、哦、人不能反对他的意志、哦、所以美国人他是这样、哦、一定是、啊、但是呢南韩他现在也是嘛 就是有设这个这一次这么大的问题很多都是在不在籍投票啊，咱台湾不是呢选举的时候哇咱就要回、哦、你的户口在哪里回去你自己的户籍地去投票、啊、一人一票啊都这种的反而且就现场开票投唱票齁。所以这次南韩就有人在喊说齁应该要像台湾这样子。
0: 其实类似的问题不在籍投票我是早投嘛 ,early voting 齁。
1: 对
0: 啊。美国点是已经行之有年。我印象就前面就是川普被竞选连任一年一个拜登的竞选连任一年。他觉得很多的这个州齁这个州的这个早投吧就是 early voting,
1: 就提早
0: 了。或者不在籍投票其实都是什么也是类似的什么类似宣那什么那什么选票争议啊最后一嘛是川普阵营嘛是跟这类虽然输啊嘛他输给拜登啊川普阵营也是跟这些很多州他觉得差不多摇摆州然后差一点点的这个选委会去提出告诉啊最后两段也是没有问题啊。这个最后的结果、啊，这个制度不是完美的啦。但是你没恭喜，因为这制度改变了这次选举的胜或负。我觉得啦，好了，我一个想法说，在民主实施行之有年这个国家，应该不是这个关键啊。哎，这个不是胜负的关键啊。都会你就紧的嘛，都头先人讲啊，有人搞这些选票蛋碟笨色烫，我讲。一张票一票柜里面这么多选举，你还个只有几张 Q 啊？你咧 Q 票去准啊监票人查没，然后唔知
1: 啊，所以一个所在一个所在啦吼。咱台湾吼基本上来讲
0: 没有问题啦。
1: 台湾的这个选举来讲，这期最好像也最单纯的
0: 方法不科学，但是
1: 最可靠。 道啦，吼，颠倒啦，吼，是上盖。
0: 包括你讲，
1: 所以他们在喊啊，要学台湾呐、啊，应该要像台湾这样、啊。
0: 南台湾实体投票嘛、欸，而且一定要在籍投票。
1: 啊，就同一天嘛，同一天嘛，啊、大家都可以投嘛。
0: 实体投票，欸、在籍投票、嗯，而且咱开票时阵，
1: 同一天，
0: 双、欸、方都有监票人，嗯、很足嘴目睭，啊个足嘴镜头一点、嗯。然后票箱票柜、嗯、如果到时候、嗯嗯、有问题的话，这个就封起来了、嗯，重新验票。嗯，就虽然会有一点啊，几张票错了、嗯、差距还是什么、嗯，可是最后都不是这个影响，
1: 还不影响到结果啦。
0: 对对对 对, 對，
1: 所以台湾的这个目前那里选举投票制度还算是哈，这个算是最好的，
0: 不科学，但是很稳
1: 啊。你不科学就比较可能会有一些差错啦。
0: 对，刚刚车赶快嘛，就嘛车电子设备很多、嗯嗯、啊，电子设备啊，拍起来收窄啊，你的柜台车袂当开。但是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车哈，啊这个
1: 好了，咱今嘛来来看南韩哦。哦，他目前是说哦，可能在一两个礼拜内展开哦，这个整个的这个调查，在问题是出在哪里哦、
0: 啊，
1: 那怎么去补救？
0: 对啊，对啊，对啊，这才是重点了、
1: 哦。好啊，这就是也的确啦哈、哦，这基本安尼这個、所以韩国人讲不行哈、哦，甚至韩国有那个艺人啊，我这个Super Junior 哦，这个死源嘛，一马出来讲嘛哈、哦，他有讲，他只是在社群网站发表，一共哦自由跟民主不是什么哈，不是理所当然的啦哈。以前的共哈，就是说真的一个国家哈，这你要自由，你要民主哈，甚至你要平等哈，你要那个哦。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哈，南宫一句故为有一点在暗示的是说不要以为就习惯了就理所当然认为说哦，咱都、就是啊都、就是叫你哦叫你喝鬼啊叫你主由叫你民主哈，他感觉到哈好像有一些丑恶的力量在改变这个国家，好，我是刚刚也艺术是安内啦哈，他说所以他说自由民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哈，不要以为说哦好他永远都会这样不会改变哈，好。进攻格哈，
0: 美丽人生，泽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舒服，阿哥护理人说，我们进广告。
1: 有赞有好用哈，有水哈，来咱德利该分该有护理人说，舒服为了干。昨天有听众朋友甲讲，吼、嗯，淑金小姐。昨天哦，昨天礼拜天哦，我阁接到两个听众的电话，一个甲讲伊阁去买的，伊买大组去买七组哦，总共的包括那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哦，就这三样，他总共他买到七组啊、哦，七组都是大组的哈、嗯哦，就是咱的赠送啊，咱五月份的哈赠送组哈，好、哦，刚刚结束哈，刚刚结束，有些人有些药房的货还没有出完
0: 哈，
1: 我即块药房甲咱最后订购的哈、哦，最后订单叫回哈，咱还没出完哦。阿未出完，虽然咱活动是五月三十一号结束，暗哥会就是陆续阿个伫咧出哈、嗯，所以咱听就比如如果你那边爱大做，你家己吼，就到药房买的时候，阿、是讲你卡电话要直接向公司只电工做的时阵，你家己拢先声明一下，讲、如果有大组，我要大组的、然后要几组安尼，对钙粉、钙油、阿个护理元素。
0: 那个苏鹏，
1: 这贵重哈。
0: 对 对。
1: 啊，另外昨天有一个先生，有一个大哥，伊讲。哦，讲安尼目睭呢，恁的活动结束啊？啊，我要买舒鹏，我穿偌久的呢？我为着要甲恁买舒鹏哦，买这情商组，我穿偌久？穿甲来讲，啥物你已经结束啊？吼、有当个十波人，伊较无去较哈尼细心盯着那个时间吼、结果昨天呢，就是昨天这个廖大哥伊甲讲吼。我签好总共去买吼，我去药房，我甲伊讲总共我要爱十二组，吼、伊讲又甲咱问过啊嘛，讲若要一年份
0: 啊，吼、
1: 一年份伊讲十二组，结果药房讲十二组你唔较早来买咧，我即马才剩四五组尔尔，哎呦，你买十二组我嘛无，伊讲哦，不要紧不要紧，你有几组你拢提出来，我无够，我阁换来去北京嘿，吼、我来换来去北京个看得好啊，廖大哥甲讲哦，伊尾也走，阁走去另外一间。总共才凑到十二组哈，我讲你今麦个我都招两间哈的凑到十二组哈，啊后边个愈来的愈困难啊哈，对，咱要爱 大组的朋友，你即马去买，你拢甲讲，我买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哦。啊，若阁有你就买啊，啊，若无你足想要爱，你就换间阁门口，北京指定药房看卖安尼吼。
0: 对啊，所以吼、有当时啊，因为咱即马吼这个活动结束、所以你数量爱较侪，真的要多跑一下啦。
1: 对啊，
0: 无紧啊吼，啊，顺便去实在无同款的这个药房嘛，啊个头家，我一定感觉讲，哦，你这个人客袂歹。
1: 第一间啦，伊讲第一间迄个吼药房头家甲伊讲，你要爱遐侪组，你那唔较早讲诶，你那较早讲诶，我要结束前，我嘛用叫起来，加叫较侪咧吼。伊足用心，我蹲下地讲，这十二组，我那阵有叫较侪起来，我是不是我即马现得个一个人客来到十二组去啊吼、所以诶头家讲，你那唔较早讲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伊讲无紧无紧，廖大哥讲无紧，我过来北京，但是这头家听了讲，你要过去北京看伊嘛，心酸酸。
0: 没啦没啦。因为头家可能吼，安尼服务的人可以加济嘛，伊嘛爱服务老一挂有这个熟客，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讲，咱卖吼这个活动过吼，他需要加济组，上好拢一个活动期间，你来把你该分该要书本啊护理人数叫好叫满，对不对？
1: 好，对，咱结束了，那买到大组的朋友拢会卡电话来订呢，吼，我够有买到，我够有买到，吼，好来，所以讲现在还有机会啦，现在还有机会啦，吼，再慢了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再慢也不是就会没有，就是说你都不叫你容易啊，然后也啊有房啊，这个药房也可能会越来越那个啦，吼、
0: 对啊对 啊，
1: 这个存货量就越来越少哈。
0: 啊，我当时你看到讲，你想到你有你块不爱客哇，是可能是白人客，已经注文好，阿未来客
1: 你，
0: 你常常拄到这种情况，
1: 你规图啊拢是啊，你唔卖我，
0: 对啊，你才安
1: 遐。我真正欠人的，人家拢老主顾足济，拢给我注文的啦，嘿，哦，人家拢有先黑钱在家咧，
0: 我相信你那给卖那个卖的包子很好的店哦，你快一种包好几两几两几两的包子，讲头家娘啊，你包啊，
1: 我买，你敢讲无啊？
0: 我不用多啦，我一颗两颗包子啊，那你得快一袋一袋啃的呀啊，你只按哦，你只小气，有只只包啊，个卖袂好，你讲拍死哦，
1: 拢人叫人订的啊啦，
0: 人订好呀，当时买来客，
1: 刚刚去餐厅要食饭啦，啊你见人家要死的，去卖要食，你就讲啊，你没有事先定位哦，没有啊。那就没有位置哦。
0: 对啊，对啊。对
1: 啊，你要扛刀啊，贵啊！伊讲迄拢人电器的啊，什么都无，我有扛刀啊，我唔好你只，唔好你直接用餐嘛。
0: 对啊，无人会敢趁钱过唔去，这一定是人客已经订好。
1: 对，
0: 所以哦，你若讲有需要吼，阿个买无，多跑几间，机会还是有。
1: 好，电话的门指定有房，或者是直接吼要电工主门叫上吼，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救救！
1: 补钙一个得力酸哦，钙粉救脚头乌，救软骨个哈，救关节旁的哈，这个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另外阿哥苏鹏哈，查甫人滴滴答答买棒棒买出来买口无白晒，查甫人呢尿失禁啦哈，好这种的，哎呀硬气啦，这种食苏鹏哦，苏鹏查甫拢苏鹏，囡仔娶了毛好苏鹏，阿哥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哎呦水起来呢。少年起来呢，清新起来呢，好睏起来呢，吼，迄爱食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够 super。各去药房门看嘛，还有没有大组的哈？
1: 对，哈啊！另外，那的维他干本来就没有优惠的这个组合啦哈。好来，谢谢德霞，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后来吼，这个吼雅股啦吼，人讲亚洲股市呢，今天是黑色星期一啦吼，哦，雅股全面大雪崩啦吼，尤其是韩股吼，韩国的股市吼，受到记忆体暴跌而且冲击吼，指数呢也是开低吼，这个因为今嘛指数是原来已经有到8000点啊，现在回到7442点，今天总共跌了8%吼，南韩吼，不过落尾呢吼。这个李在明哈，一个一出一个他出来说哦，这个股市哈市值的估值啦哈，就是啊迈向比较合理的水平啦哈，
1: 修正
0: 了，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指数呢，这个跌哈跌到8%的时阵，落尾转呢动起来哈，没有继续跌哈，盘中呢哈大概就是跌到5.5%安尼哈，
1: 所以
0: 有一点信心喊话那就丢了哈，
1: 所以。今天跌啦，是修正啦，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0: 对对，
1: 是假公基本面出状况，那才是大问题。你别这当长期投资的人，一定这种涨涨跌跌很常见，但是假的假下公，哎，比如说 AI 需求减缓。哦，对不？啊，是讲加美国加科技大公司，他们的 AI 的基础建设已经不再投资了。啊，是讲因投资料没有在市场上获得相对的回收。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才是这一波 AI boom 啊 ，AI 热潮的一个可能快结束的时候。但先把看起来。还不是啦，AI 基础建设持续进行 ，ING。
0: 就那么刚刚好哈，现在南韩这几天呢，人民抗议哈，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呢，哈，这不公舞弊啊，票投票不足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这样，就在这个时候呢，今天就在今天哈，就在今天呢，前南韩总统。尹锡悦，尹锡悦呢，竟然被借题出来，要这个，要进行征讯，有人说，这个时间点也未免太巧了，等一下咱再讲。尹锡悦，前南韩总统尹锡悦，伊是伫2024年12月初3，发布紧急发布戒严，对民主宪政造成冲击。事后呢，人讲伊更加疑似涉嫌向国家情报院的国情院的对，啊，甲外交部等等下达指令，要求向美国等友邦传递讯息，解释这个发布戒严的原因。人讲迄阵伊发布为什么会他不是也真的不是乱那个的哈，就是他觉得国家被渗透很严重，严重到可能会已经危害到那个国安，这个非常的严重问题。那尹锡悦他当初他因为他是比较亲美啊，所以就因为他发布这个料，后来就等于哇就被其实没有几个小时就撤回这个戒严嘛，但是尹锡悦就因为这样子哇被人家这个一阵脑子粘掉啊，南韩现在好就是也是就是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从什么医生罢工啦，Samsung 的罢工啦，尹锡悦那时候也是被抓啦，被那个啦，后来也曾经第一次好像是说该求处死刑，这要求处死刑呢，后来又什么又变什么无期徒刑什么一直就那时候被抓就关押一直在看守所，包括尹某也是他太太也是被关押。那结果呢？没想到呢，就今啊，这个，今6日上午哦，就上个礼六号的上个礼拜六嘛，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哈，9:50竟然有法务部专车哈。这个把他载到，就是载出来的对了，要进行这个侦讯哈，特检组的侦讯哈。有人说这是特检组今年2月25号成立以来，时隔101天第一次传唤尹锡悦进行侦讯哈。所以有的人就说，因为这几天安尼乱了去了，我就想讲，那时候尹锡悦为什么会发布那个戒严？你这届总统你要发布戒严，那个是很重大的事情，而且他有特别向美国等几个国家去解释，说我为什么要发布戒严？但是可能也是也劲敌啦，在自己国内也是政争啦，就有人认为 为讲哇，你安尼真的太危险了，什么什么什么说，所以也是哈，就冠制哈，冠上那个罪名，就强硬把他抓走哈。哎、欸、哟，那时候我们都有看到新闻，也是一天到晚哦，尹锡悦官邸挂靠的就贼狼了哈，甚至有的人认为说哦，不应该对他抓啊，也有的人就所以最后的甘南宫也是斗啦。嘛是得啦吼，那尹锡悦你看伊在上任这唔知有两年无，就被斗下去了，然后再选举重新选举就变成啊换成亲中的李在明上来，然后就这样子吼。那五郎公哎，结果这个时候他被吼好拘提出来要侦讯吼啊，甚至呢在韩国现在也有一声音，我相信这当然是难免还是会有政治的因素啦。有人认为讲尹锡悦应该爱个出来继续做总统。因为南宫于当年他宣布戒严，应该是有道理的，有原因的，的确是有必要的，安尼吼。

0: 咱来进广告咯。
1: 美丽人将得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
0: 有好无？
1: 有赞啊！赞啊！赞啊！赞啊！
0: 好水无？
1: 水啦！水啦！水啦！哈！
0: 对啦，咱的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护力
1: 元素，护理元素，
0: 五大产品哈，都是一等一的啦，一等一的啦，世界 top 的啦哈。
1: 接下来分享，
0: 来哟、哦，好。
2: 我迄个更年期症状哈。这状况啊，看医生看拢无效吼，我也都是食恁的护理元素，吓了做者轻松起。
0: 哦，
2: 嘿哦，暗时拢困吼，啊那。

0: 86岁，
1: 这么厉害哟、哦！
0: 太棒了、太棒太棒了！有保养无保养，差别的造出来嘛。所以咱的身体吼，到这个人生的下半场，上好的投资吼，除了金钱的投资以外，就是你身体的投资啦。一分钱吼、然后一分钱的投入，还是讲你吃营养品的投资，我相信哦，对的吼。人你的人生的下半场分别出来，有人已经感觉讲，哇，可能看起来年纪比你较少年，少年你五岁十岁，但是伊身体无好啊，顾，家你即马已经吼八十几岁啊，可以当吼脚伤吼手练，啊，逐天吼去运动，吼去买菜，吼去做田，还是讲去煮饭，通通都没有问题。所以哦，咱人生的下半场还是要好好的努力哦，吃得好，补得好，睡得好，人生就。倍棒！咱来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鹏、护脸素，还有维他干，几点买买？等我一个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 QQ。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黄仁勋呢，登来台湾的时阵哈，他都会跟一些科技啊的这些大老板一起吃饭，
0: 没错
1: 哈、宴请他们哈、
0: 赵元宴，
1: 所以咱讲赵元宴就是啊，身价都是啊，就是超上兆的哈，这些老板的哈，赵元嘛哈，就集赵元集赵元的啊，这个宴会哈、好来啊，咱今晚准备讲黄仁勋，黄仁勋今晚一个人去抵韩国，好来。咱即摆讲台版的台湾版的赵元宴，最近呢这几天就是在周末上个周末哈，这个台版的赵元宴的是种身价不菲的这些大老板哈，因为这宴会呢哈，这移师到高雄哈，移师到高雄来哈，这个啊古板的对啦哈。而且呢，在这个宴会当中呢，这些呢企业大佬看好今年的台湾经济成长哦。好来，这是由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哈啊说啊，这个顾办哈，在今年呢，在高雄的万豪酒店举办南部的工商午餐会哈，现场呢哈，现场啊，五会金呢哈，差不多十几个这个工商业的老板哈，那行政院长卓荣泰也特别来参加哈，啊，工商协进会诶，理事长是吴东亮，一直地属的时阵，伊特别强调，伊讲在卓院长的领导以及全体国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一定可以超过10%，很惊人哦。如果啊，这是的话啊，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讲的哈，一共一定可以超过10%哦。给你，好来，这个赵元宴的这些老板呢，包括五材料董事长高国伦、益美食品董事长高志尚哈、金华酒店董事长潘思亮、中钢董事长黄建志、东南水泥董事长陈敏段等等哈，在企业界老板哈，大概齐聚一堂。所以有人讲这是高雄版的赵元宴哈，那吴东亮一直不讲啦吼，伊讲哦啊这个今年哈哎这个我们整个的经济面还是看好，特别是南台湾哈啊，现在呢因为在陈其迈市长的带领之下呢，这几年哦这几年这样下来呢哈，整个南台湾哈这个有台积电料，整个这个供应链哈。包括的整个的供应链，这个已经呢更强化整个南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的丢啦啊，而且在演唱会的经济也成功带动人流跟观光效益哈啊，也成为行销台湾，高雄就变成行销台湾的新门户哈，所以呢啊，吴东亮一公他像他就是礼拜六那一天一公我今天晚上我就是要陪我孙子去高雄巨蛋哈，去看那个什么顽童演唱会，好啊，所以讲哦啊，我会在高雄多住一晚哈，给住大几枚的对。有了台积电的注进，产业技术和资金的动能哈，让年轻人呢更愿意呢南向发展哈。好，未来他们也是看好哈这个南向的发展哈。那未来南部地区就会成为科技制造的绿色转型跟金融服务哈。好，这个

0: 亚湾的金融专区哈，来，所以讲哦，伊讲他真的看好南台湾的这个经济各方面科技制造的哈，这个啊个金融的服务业哈，真的是这个成长哈是指日可待啦哈，好指日可待，也希望在政府的带领之下，好企业界哈大家共同的哈这个参与之下，哦这个哈整个发展呢哈，在南部哈就看到更大的希望。忘了吼，甘南共的家。
1: 咱若要趁钱哦，我感觉讲实在，这个想要趁钱，咱也爱看大钱爱往哪边走的资本，资本往哪里去哦？我相信呢，人讲人能卡钱是卡嘛，钱哦，钱的资本对于市场的敏感度一定是比哦人快的很多，大钱。大笔钱，另外这类 AI 的这个基础建设哈，包括南台湾的，包括这类台积电来设厂之后，台积电设厂来不是跟他台积电了，以周边的供应商供应链来，以来，所以从变成讲高雄过去哦，就是讲哦，拢是厂办为主嘛。什么叫厂办？就是工厂加办公室，因为是传统产业嘛。办公室加这个吼工厂拢做伙，所以厂办可以，所以高雄过去的这个办公大楼纯商办哦，其实第一个卖的不好，然后也没有新的这个商办盖，因为人讲生意人不是打牌嘛，一起一栋商办，一点工爱卖出去，爱卖好个价钱嘛。但是过去高雄这个纯商办的话，其实都不好卖，而且价格一直都不高，所以就没有很多新的商办。但是对于台积电来高雄一样吼，它带来的相关的整个供应链规条。出来，加拢是需要纯商办，纯而且是 A 办哦，因为加来加台积电国家大公司哦，不管是国内的或者是外商，都是要大的这个 A 级的办公室。A 办的定义上，讲单层单品啊，单层内底差不多200平至300平这种办公室，
0: 大型
1: 嘛。啊，但贵哥用一直无只商品嘛，所以你想讲对这个市场较有敏感的人，你讲最近这几年啊，这两三年，哥用的这个
0: 一栋又一栋的商办大楼，
1: 新的商办大楼一直在盖哈。过去不盖商办的这些建设公司，现在也在盖商办，而且陆陆续续这一年或年底就要交的，为什么？刚好就是咱台积电，高雄台积电第一厂开始运转了，之外2、3、4、5这些药的话，相关的供应链进来就绝对要很大的厂商的这个进驻，而且包括我别人伊马西雷镇吼，金马马加他们所谓的这个叫做无人机产业，歌咏给起码我毛毛毛有厂也有厂商，
0: 加油！
1: 他们现在也是比较先屈身在比较小的办公室。我听别人讲，因公司嘛，要开始要找较大间的办公室，慢慢产业链进来。我真的我要讲嘛，产业资本进来，短期间的，比如讲给他台股啊，这我说实在了，你想讲连跌三天四天这样子，那个是哦，那个不是下跌，那个是接浪没有上车的人，他说啊，有机会，但是就看平常熊现在有没有好好做研究，哦，知不知道产业怎么走，不然的话，即便跌下来啦。你听的新闻讲哇崩了啦吼，啊，台股崩了啦，
0: 你也不敢买
1: 啊那个日股崩了啊，黑暗日啦，因为现在的媒体他要点阅率，他虽然他要耸动嘛，你哪讲一旦不要被这种标题式的耸动吼沉得下心来的话，这样的人才赚得到钱啊，不然你永远是追高杀低，金那阵来去打哦，买黄金哦，啊买比特币哦，啊买啊就比特币14万多，现在到6万多，那恭喜准呐，多少的小比特币，你没有好好做研究的，一定被割韭菜的。
0: 好嘞，所以讲哦，
1: 认知决定了命运，
0: 你听行李人讲的就对了，行李人他的嗅觉都比我们，
1: 而且
0: 比我们快，早很多，快很多。
1: 人来投资哦，那用一个较简单的逻辑，人来。投资买地去工厂，阿去，那个不是少小钱呢，动少则几十亿，大则上百亿，这个钱。厂商也是讲，即个公司都打个派伊嘛，伊看到就是有即个需求嘛。伊可能手头中诶即订单的订单量吼，可能都是2年甚至3年很稳的。那你要看就看长期嘛。所以就是巴菲特投资那句血那句话，要跟滚雪球一样做长期的投资啦。啊，短期的波动啊，那个都是杂音噪音而已。
0: 好嘞。

0: 那有听众朋友讲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好像在开盲盒。
1: 哎，安怎讲呢？
0: 不是，伊讲安怎讲哦？伊讲有当在咱的节目中听到一条歌，讲哦，大家好听，我都唔捌听过诶，吼。像上个礼拜我们有播一首地中海的，就是这种地中海的那个男生唱的那种，那个很 romantic 哦，很浪漫的地中海情歌哈，哇，伊讲伊听到了，伊讲。真的哦，你昨天这里听众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一首歌？哦，我听了我就好喜欢哦，我都怎么都没听过这样的歌，我想要吼、哦、这里个搜寻，家己搜寻来听。所以伊在咧讲吼，伊讲不要，你节目绝对不要给人家点歌哦。我跟你讲，我就是爱听你们播的歌。有时候伊的讲，每一天有时候都不知道你们今天又会蹦出哪一首歌，让我很陶醉的，很喜欢的。所以伊讲，大刚听咱的节目，就跟他亲像咧开门。盲盒，伊讲只要可以听到一首，吼、哦，迄种唔无听过介意的歌，伊讲我就值得了。
1: 休息一下，哎，你人生。
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嘛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杆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12: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1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14: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话要讲，代志要问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或者是有使用过咱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好、嗯，点杠注文的拢会使吼。现场啊，咱服务电话几点前故开啊、开放伫咱的现场哦。
1: 0800-775-99 Hello，Hello， 你好，你好，
0: 来请讲哦。
1: Hello，
2: 你好，
1: 哎，
2: 我讲那个小。
0: 来，小军扑给来车讲，嘿，嘿，
2: 线下好，
0: 线下吼，来，小军扑给你好，嘿，你好，嘿，
3: 喂，你好，
0: 嘿嘿，
3: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请说哈，来，请说，嘿。

0: 哈。啊，了解哈，谢谢你哦，哈，好，来你好，嘿，哈喽，断线的重打，咱云林斗南的哈，啊，个0987哈，0987电话的，好断线哈，听众朋友哈，断线重打0800好775599来你好，哈喽，嘿，哎，
1: 这
0: 个
1: 你好，哎，哎，这个你好，
0: 好好来，哎，那等一下讲哈，来你好，嘿，哈喽，嘿，
1: 我讲我被胡元素阿开的。

迄是反应无要紧哈，迄拄啊开始，拄啊开始小花会吼无要紧，好谢谢哈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哈，咱都啊听众朋友有人讲，我们今天没讲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八点档的这个艺人哈，
1: 对啊，啊
0: 傅子淳哈啊贵姓这件代志
1: 哈，就少年呢，
0: 哎就少年46岁
1: 呢，
0: 46岁啊突然哦，连领导人讲啊不听过伊破病啊哈，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哎
1: 来你好，
2: 哎我想问你哈，我胃不好哈，我有挂。哇，这。

对不对哈？嘿，安尼会使啊？嘿嘿，对，谢谢哈，好好，谢谢。会啦，谢谢，就是安尼。好，谢谢，嘿，谢谢。好，谢谢，多谢，谢谢。0800775599，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来哦，这一个八点档的演员哈、哦，叫傅子淳哈，四十六岁哈，第、哦、昨天礼拜天突然啊，经传出宫哈、哦，急性血癌过世哈、哦，很多人都说两个礼拜前还看他分享出国旅游的这个好、哦、这个po 的一类网路，哎、嗯，大卫老公。都没有听过他生病，怎么就突然就这样走了？46岁，血癌，
1: 很年轻、
0: 哦，血癌。嗯、来，你好，
1: 你好
0: ，Hello，Hello，Hello， 嘿，哎哎，嘿，来请讲嘿。
2: 提到那个

0: 好嘞，咱先来讲吼，来你好，嘿，喂你好，嘿。咱
1: 俩叔公，
0: 叔公不给这，掉掉掉，嘿。
1: 你好，啊哥哥小姐你好。
0: 好嘞，好，
1: 直接。我叫杨颖啦，嘿。我改要，我的喙齿小，要要食饭哈。
0: 戒烟呐，嘿，喙齿得戒。
1: 啊，你搞戒一罐好不好？好吧。

0: 好，谢谢，嘿，多谢哈，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个傅子淳哦，其实我相信咱可能咱听众内底有人咧看迄个民视八点档的，都他应该会常看到他哦，所以拄则才有听众要求讲，哎、欸，阿你奈无报哈？后来阿姨他电视有演过电视剧的，包括什么《新兵日记》啦，
1: 对，
0: 2010啦哈，好阿龙啊，伊拢演班长哦，这杨海生嘛哈，
1: 阿人哦高强大汉加演导，
0: 哎，个演导演。
1: 对，
0: 好来你好，嘿，
2: 喂，你好，我要问讲迄护理元素无？
0: 嘿，
2: 要安怎
0: 请？算卡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所以傅子淳呢，伊其实就是靠《新兵日记》啊，甲2010哈 M 班长哈，这个杨海生哈，专呢哈，一阵这个电视剧呢收视率很高，所以他也就是这样哈啊，凭着这个杨海生哈，这个角色哈，专呢打开知名度，
1: 没有错
0: 啊，演过真侪八点档的长寿电视剧哈。哦，有啊，拢是伫闽西啦，吼，深耕闽西几啊年，包括什么意难忘啦、爱啦、娘家啦、风水世家啦、多情城市啦、黄金岁月啦、市井豪门啦、爱的荣耀啦，还有贺文来，你看，哦，这是都是闽式的八点档吼，长寿剧哈，来了，
1: 来你好，
0: 嗯，
2: 哎，那个小君哈，
0: 嗯，
2: 我先甲你说哈，那个盖有，那大嫂是。
0: 来跟咱介油介粉护理元素啊，加苏鹏哈，大组的都是拢总一组两盒，啊个内底佫加上半盒，两盒半一组安尼哈，嘿，嗯，啊买时你会记得一组都是摕两盒的钱就对啊哈，介粉介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安尼哈，嘿，哈，啊。好，谢谢，多谢哈。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要爱大组，你家己爱主动哦，吼，爱主动问一下哦，吼，啊，主动讲啦，爱主动讲，讲，佮闹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哈。好，来，谢谢哈。以上，
1: 你的人生。
0: 除了咱都要讲的遐个吼啊，这个八点档的长寿剧以外，其实傅子淳伊嘛佮有演过一挂较代表作的，什么《后山日先照》出道作吼啊，什么《济公》。哦，龙飞凤舞，春花梦梦咯，春花梦咯，幸福来了，苦力孟婆客栈哦，毛演过电影，电影《血观音》来的有演《沉默之枪》，公式哈，公式2020年的《沉默之枪》哦，也他也有这个演出哈、
1: 哦。所以上几年哈，电影还是公影视作品很多产的这个艺人、哦、
0: 对呀、啊，
1: 而且46岁，
0: 46岁
1: 才正值这种N 管哦最巅峰的时期嘛哈。因为现在随着一件年纪高，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但是保养要加厚啊，看起来真的很可惜呢，很可惜。但台湾这么一个好的演员，
0: 对啊，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这个消息，昨天哦，大家第一个反应。之前呢没有听到，包括他家人都说都不知道啊，他又没听到他生病，怎么会突然就血癌？听讲伊是上医疗，经过急救，就吼阿弟啊，无几点钟过了就去世了，吼就这样子吼。好嘞，他就讲讲他多大？他没多大，他没几岁啊？为什么现在就为什么这个年纪轻轻就这样走了？就啊这么突然的就这样啊？之前也没听到生病啊，吼，所以讲。吼，伫遮咱要甲听众朋友讲吼，这是啊，人迄个医科专家一个讲吼，伊讲其实吼，像这种你说血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癌症也好，伊讲其实身体吼不可能是没有前面一定有征兆啦。
1: 什么征兆？
0: 前面有征兆。第一个譬如咱讲伊是血癌嘛吼，那个医生就听到说啊，他怎么发作，然后就送医，都抢救不及的事呀。这医生讲哦，伊这是属于急性白血病合并肺栓塞吼，哦，就是跟咱讲的急性血癌的对，然后像之前那个谁啊，那个。
1: 沈玉琳啊，
0: 沈玉琳，伊都要在段英贵啊，各位都要出名嘛，
1: 哎呀，
0: 对，他也是有一点类似安内哈，好，伊讲哦， 一共医生直接讲，讲这种急性血癌平常哈，其实是有症状的。
1: 什么症状？
0: 所以听了讲啊，父子层怎么这么一发作一送医的跳起来？一共医生讲讲，他之前一定很忍呐、啊，忍呐、啊，因为有竞争呐、啊。一共像发烧，哈、哦，劳累，你人会感觉足忝的。还有一种叫头晕，还有哈、哦、喘气，喘气。好、哦，会喘气这样哈、哦。医生说，起码会有这四个症状，一定会有。但是他怎么就这样突然就走？所以医生判断说，他前面一定是很会忍呐、啊，太会忍耐了啦哈、哦。所以说哦，这个病是硬被他忍到哈、哦，忍到都无多啊哈。阿内，阿哥哈，其实上哈，人讲哦，其实。这种病症病魔一旦有的话哈，有一种哈，有一种身体的反应哈，是一定有的。就是啊，但是有的人就会比较敢忍嘞，阿是讲啊，给忽略掉哈。就是什么一个现象，所以不只是这种像这种血癌，其他的癌症哈。所以有人说这种癌症的，只要是癌症的，其实它会有一种叫做。好累，你看很多人，你那平常听一点讲，哦，就忝的，就忝的，好累，好累。你也干嘛讲好累？他好像也没什么，哦，没什么特别讲，从来不应该讲好累。啊，你不是才刚刚睡醒睡饱吗？啊，你也在喊累哈。人讲这种，哦，在现在的生活中，如果好累哈，好累，我就嘴人哈，会变成讲很多人的口头禅。但是呢，哈，也有可能这就是身体出了问题哈。所以哦，咱点点个几种挥之不去的倦怠，归咎于讲啊，我熬累熬夜啦，压力啦，啊，自律神经失调啦，啊，睡眠不。足啦，然后泡一杯咖啡，就再继续撑下去哈、哦。所以有一种累，医生姐的公公有一种累，它跟普通的累不一样，它不会因为你睡一觉就消失不累，它也不会因为你休假几天哦，休困几天啊，它就好转哈、哦。它是一种渗透到你骨子里，让你动都不想动，甚至有当时啊，连提一杯水，就是拿一个茶杯、水杯，你都觉得重。拢会感觉重哈、哦，这个在医学上哦，医药兄有一个名字叫做癌因性的疲累，哦、叫做癌因性的疲累。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那是讲有常常有这种累到这种程度、哦、就你睡觉也不能弥补那种累、哦嗯啊、就是累到你都完全不想动、哦啊，累到连捧一杯、捧一个碗，你都感觉重；捧一下一个水杯啊，啉水你都感觉重。这种疲累是不正常。哦，医生在讲，这就是癌因性的疲累。像沈玉林哦，沈玉林以前伊嘛是跟血癌相关的哈、哦，他的感受，以前啊，伊后尾伊唔是有讲吗？以前哦。发作之前，住院之前，你是安尼，惊十步路，走十步路就累到走不下去。走十步路你就累到走不下去，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沙发上，动也不动、哦、啊，我记得，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吴宗纯，有没有？好像他是前主啊，他是一个主播吧，哈，也是之前女的，他之前啊，这个过世，伊发病之前的症状是安怎？伊讲连要走路都是连滚带爬，气若游丝，哦，就这样子，哦，就是很无力啊呢，啊，天干呢无力哈，所以讲到发现的时阵，到后来发现讲啊是跟血癌相关的，一共差不多不到一个月就过世了哈。这个吴宗纯是一个女的主播哈，她也是啊，这类啊癌症重哈，这类突然就过世啊，不到一个月哈。所以有三个信啊，有三个信号。好，如果这三个信号都是讲身体都是在跟你讲哈，就是告诉你有问题，出问题了。第一，咱听众朋友注意听哈，第一就是睡了还是累。 安那困安那困，你拢补袂乖，就是一直还是累。嗯、普通的疲累，有当时啊，你睡一觉就会恢复哈。但是癌因性的疲惫呢不一样，你睡一整天起床还是觉得没有力气哈。那种累哈，无论你做偌济代志哈，就好跟你做多少事情完全不成正比哈，就是无冲啊，他就是累，睡了也累，休息了也累，怎样都累哦。这种就是睡了还是累的累，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哈。第二。体力断崖式的崩塌，哦，你也体力断崖式哈，普通的累是不想动，癌因性的疲惫是动不了，所以你要分开。有的人是讲啊，我的病单，我就是不想动哦，啊，坐咧、躺咧都无想要叮当。但是癌因性的疲累是讲你想要动，你都没有力量动哦。哦，原本轻而易举的代志，简单的代志，突然你个干嘛讲哦，干那准备攀登高山那么困难哈。哦这是第二点，第二点，第三就是同时出现组合拳的症状，癌因性的疲累很少单独出现，但真少单独出现，所以如果你的累同时跟伴随着安怎呢？伴随着体重的短时间内不明原因下降，或者是长期你常常低烧，低烧没有办法痊愈的咳嗽，好来。长期低烧或者是没有办法痊愈的咳嗽，或者皮肤不明原因的瘙痒，或者身体有局部局部常会长胀，肿胀，这样请不要再等，要去做一次完整的检查。
1: 我相信啊，依这个演员哈，猝死这个演员。一个人那咱个讲 N 馆常常尬戏嘛，日夜颠倒，有时候就日夜颠倒啊，干嘛啊？我这种尬戏有时候疲累是正常的。我相信一般人如果忽然觉得累或是怎么样，不会想到说我得赶紧了，那个病逝感没有那么重，而且要全身去做一个大型的这个检查，尤其他才46岁，他一定。你说他忍，我是觉得他可能工作常常会遇到这样子，但是黑的是急性嘛，就刚刚基本一这里是急性猝，有些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好像血液然后没有办法换血的，然后就猝死这样子。你说他有没有累？他已经有累嘛？
0: 一定有 啊！
1: 但是一北公选公，我一点点累，我的早去北一这全身性的癌症的检查
0: 啊，所以乙仙公他之前一定都是有忍呐、啊，哎呀、啊，很会忍呐、啊，哎呀、啊，阿克林以前啊，比如说啊拍戏啊，
1: 尬戏、嘛，
0: 也认为公。是安尼，
1: 对啊，
0: 啊拖着拖着，反正就戏还是要演呐、
1: 啊，对啊，这有点哎，倒因为果啦，哎呀，我而且46岁，他也一定没有想到我这么年轻，我就会得到这种，
0: 所以他就没有难度安尼讲的重点是跟一般的疲累不一样，
1: 对啊，
0: 长期的低烧低度的发烧，啊，还有那种吼累到那种好像。人讲一般的疲累是不想动，你这个是要动也动不了的疲累哦，这样子就不一样的哈，叫癌因性的疲累哈，好来哈，所以这都是这个
1: 熊慧红话的定期做健康检查哦，咱那人过40多岁，然后比如说大型的一些这种癌症的检查也是定期有去做，这样子才是防范于未然啊，不你干嘛我疲累我得要去做一个。癌症的检查应该10个里面有9个应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0: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来call，有的要说要问的要分享的来0800-7755-99
1: 看看看看7755-99

0: 哦耶，0800-7755-99。
1: 0800-7755-99哈啊，今嘛是荔枝哈，乃至等你打出来
0: 贵赞哦哈，
1: 好来哈。

0: 包括哦，我一个住在我们台湾几年的那个外国人嘛，哈、嗯，阿姨的有一天哦，他在回到英国了，哈，阿姨讲有一天哦，伊就想要给因岛的人吃一寡咱台湾的水果，哈、嗯，啊，所以他就在当地的一些这个华人的那个超市，哦，都啊，今嘛这季节就买芒果啦、荔枝啦，还有那个什么莲雾什么，哈，啊，给因岛的人吃，哈，来你好，嗯。
1: Hello， 你好。
2: 喂，
0: 哎、欸，
2: 刷卡，
0: 刷卡哈，好来刷卡哈、啊，来雪棍扑克你好，嘿，你好，嘿，雪棍扑克
2: 你好，哎、欸，你讲者，人要登记无一定呢，你真歹讲。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哎、欸，我安尼伫外口听，要听你节目啊，拢一直登记，拢无啊，都连续
0: 听。你用啥听？手机哦，你听手机哦，
2: 手机
0: 啊。你那有那么多台，你稍微转
2: 有啊，我就转了转，
0: 就都会断，就会断啊，你的讯号不好就对了哈，嗯哼，好，嗯嗯，
2: 是讯号的关系，
0: 嗯，有时候是你遐收讯的关系吧，嘿，不是大家拢，哎，对了，哎呀、啊，好，我你搁看麦啦，好不好？哦，你伫倒位啊？你伫倒位啊？听。
2: 我
0: 的朋友
2: 那个
0: 朋友、嗯、
2: 有一个步道你知道
0: 吗？哦，不用说到这么详细了，好不好？
2: 对啊，
0: 好，谢谢，好，谢谢，好。

0: 刚才讲迄个住过台湾的英国人吼，阿姨的啊，最近伊就去买几啊种咱台湾的有的水果，阿伯要感到人讲哦，这些水果吼都是台湾的水果，但是我看伊买等还唔是咱台湾的，咱台湾的对啦，但台湾水果唔是大行拢有出有出口嘛吼，他就买了、他好像买了芒果啦，阿哥有些荔枝啦，阿哥。个一个敢那是迄落啥莲雾还是啥哈？结果因岛的人吼食食嘞吼，食几几样水果了，拢讲奶汁，公认的荔枝，拢讲荔枝上好食。上爱趣味的是因妈妈食完了吼，把迄个奶汁的籽捡一堆啊，去甲种伫个种个因岛因岛前面因岛的迄个庭院，讲哦，我要来种，这个好食，这個、奶汁好食，我要来种看会生无。夏天到呢，除了西瓜、芒果以外呢，吼，少不了就是这个晶莹剔透的荔枝。但是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奶汁吼，这种水果哦，真正吼，好食的好食嘞，吼，
1: 不能吃多啦。
0: 好像有很多问题呢，吼，对。人讲空白加，你若空白加奶汁，可能会造成血糖控制不佳的人，吼，会出现冒冷汗，吼，而且突发性的低血糖，怎么会这样？康伯的是康伯家哦，康伯家奶鸡，吼，伊讲可能会导致血糖控制的本来血糖控制不好的人出现，好，变轻肝，还是有突发性的低血糖这种的情形哈，啊，所以讲建议一概吃五六粒就好，唔好吃伤济。有患者的，有人一天吼食一罐吼，一天就吃了一串玉荷包吼，结果呢造成血糖飙高，昏迷送医，所以讲，
1: 因为
0: 不要一次吃太多。
1: 大家讲奶汁足甜足甜足甜啦，你若讲吼，这个康伯家吼，这个奶汁的确存在风险，这个是叫荔枝病、奶汁病吼的急性低血糖症，这什么意思呢？
0: 因你康伯家的时阵，加奶汁，它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过多，
1: 对啊，反而是大量血，你血液中的葡萄胰岛素分泌的，是要解决糖分的问题嘛？它也造成咱血液内底葡萄糖激素下降，加上吼，这个未成熟的这个荔枝含有抑制葡萄糖生成的这个的分子吼，空腹大量食用还是大量那种量要吃的很多、大量食用之后，你容易导致成晕眩、心悸，甚至是昏迷啊。所以丹德他讲，也可以吃，不要吃太多。
0: 不要空腹的时候吃太多哦，而一次吃个五六颗哦。啊，过来的是无色的奶汁，不要吃哦。人讲无色，
1: 为什么
0: 呢？因为呢，伊讲哦，无色的奶汁它容易会影响，有糖质新生哦哦，抑制葡萄糖代谢的路径就哦就会抑制葡萄糖代谢的路线，就会造成血糖异常。所以无色你无色的哈、
1: 啊，
0: 也不要。那吃荔枝，那这样吃荔枝，
1: 尤其你啊本身你不然血糖的问题，那、是讲你血糖哦控制了不好的状况哦，更容易造成这个状况。
0: 所以荔枝哦，其实荔枝也营养价值也很高哈、啊，有什么营养价值？今麦食奶汁，大家拢会惊，好食，大家嘛爱食奶汁，对一个人无爱食啊，他食了你就安尼捉出一粒，搁一粒，一粒，搁一粒一直食哈、所以讲啊，但是这有血糖控制的问题哦，真的是哈、其实荔枝也有充足的维生素 C， 也当保护咱的细胞，修复组织啊，也有有机酸也丰富哈，包括有柠檬酸啊、氢氨酸、色氨酸等等的氨基酸哈，所以加奶汁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紧张跟焦虑哦，是完了我这个功能哦，来了，
2: 线下
1: 来上看，
0: 好。

0: 今天在十一点都在工商服务员十一点第一首歌，那首英文歌是啥？
1: 年巴达。
0: 第一首是年巴达。真的是齁，我相对来讲，我想起来甜度都蛮，芒果也甜，对不对？西瓜，哦，咱台湾西瓜，哦，嘛是好食噶。翁来翁来嘛是
1: 台湾人的肥胖率，肥胖率是在亚洲这邻近国家算高的，这是实话。
0: 哎呦，啊，就是都这么好吃啊，这么甜。
1: 进入超高龄社会，这不是一件好事
0: 啊。来，你好哈 ，Hello， 嘿，
2: 你好，嘿，经过证实齁，吃奶鸡齁，九次切不过哦，有证实的哦，
0: 九次我为了吃奶鸡的为了诶，家己遭酒精昏了，
2: 还有证实个，
1: 酒精原因是什么、啊？这证实是什么原因？你要讲原因。
0: 奶鸡酒，奶鸡加的变酒啊，到体内发酵啊，成荔枝酒。
2: 哎呀，酒特切袂贵，还拿我证实过呀。
1: 然后吃荔枝哦，确实会让酒测产生哈、哦、所谓的叫做假性阳性的反应呐、啊。嗯，是因为啊，因为那荔枝是高糖分的水果哈，也的那口腔里面暂时的发酵，产生微量的酒精哈。所以你要多点这些状况，慢紧张哈。只要你用这类哈这个清水去漱口啊，然后在警员的监督之下等10到15分钟，等口腔里面的酒精弄掉之后，就会恢复正常了。
0: 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讲食奶鸡有无可能饮着？你像皮豆咧，昨天冇往皮豆，你怎酒？
0: 葡萄酒加落了，
1: 无啦，恁都冇听我头咧讲诶。
0: 葡萄爱用蒸料，奶鸡也当发酵。
3: 你皮豆昨天冇用蒸料啊？你
1: 要
3: 皮豆
1: 加
3: 酒，
0: 酒加咩
3: 啊？
0: 好啦，谢谢。
1: 你爱发酵，
0: 发酵的，
1: 发酵是短时间嘛？你食咧胃内底，胃酸甲你消化掉啊嘛？我来讲。吹来的口腔会产生假性的反应嘛？因为呢，我们里面的唾液会有那个酵母嘛，酵母就会跟荔枝比较容易，因为荔枝的糖分太管了，那奶鸡比葡萄更加低嘛。哎呀，所以他大哥讲是有道理的，但是其实是有五钙。
0: 好嘞，要扣印等于0800775599。你好，嘿。心机乖姐，好不好？回音太大了。
4: 我不跟师傅的讲话。
0: 我就是啦，你直接讲得，免点名，嘿。
4: 我这个，你那个产品的介绍那几行。我买那两行，要按照我先搞一下。
0: 好。
4: 我买蒜蓉钙粉。
0: 讲的。
4: 两罐多个，一罐四罐的对吧？
0: 蒜蓉钙粉搁啥？
4: 啊，个蒜蓉。
0: 钙油啦，哎，得力钙油，哎，钙油，哎，
4: 对，那种所做的，
0: 好，真好，哎啊，
4: 我买两款啦，
0: 这两行会当做伙食三顿饭前食哈，哎，
4: 食三顿啊，食早。
0: 你都看你的情形啊，你的问题那是较无好。较无理想，哦，你得要加快，哦，你要赶快做补充，哦，赶快希望有所改善，那你就三顿加，啊，那无你嘛是上无加两顿安尼，吼，嘿，这你会当家己斟酌，哈，两顿三顿你会当家己斟酌，
4: 哈。
0: 粒仔钓胶囊的，嘿，钓，两粒，一盖两粒，啊，粉的吼，那盖粉的你得看，那看较尖的，你一时也得会杀你啊，啊，油的粒仔的，得盖油的，食两粒，啊，两行做伙食，饭前食，饭后食拢会使，吼，对。哦，啊，若要较紧的，要较紧感觉的有效果，吼，要感觉效果，你着三顿食，啊，若无基本上无两顿，安尼好不好？吼，
4: 你讲的足紧的，要是我讲啊，拢听无清楚。四点的拢听你节目，拢困未起，拢听你节目。
0: 哦，四点起来听重播的啦，吼，迄重播，吼吼。
4: 我实在，下班了，我家己讲。
0: 谢谢你哈，以上功课。 好。
5: 分了哈。哎、欸，恁那戒烟做好用
0: 诶。安那好用？
5: 诶、欸，我睏眠无好哈。
0: 嗯。
5: 啊，睏到半暝啊，拢会丢筋哦。
0: 嗯。
5: 啊，丢筋在背个徛哦。
0: 嗯。
5: 徛咧睏哦。
0: 徛咧睏。
5: 佮倒个目睭。啊啊，结果哦。
0: 徛咧睏，徛咧都袂啊，倒咧都佮救啊。啊。
5: 买一罐戒烟哦。
0: 嘿。
5: 啊，吃了了哦。都拢唔捌掉，
0: 碎了。
5: 啊，我阵哦，一届去买六万，
0: 一届哦。
5: 哎，我阵一届去买六万。
0: 哦，碎哦，哦，惊食无的，安尼敢那袂输惊食无的就对啦。
5: 啊，迄个戒烟哦，本来手吧会稍微扳眉，会丢筋安尼哦。
0: 嗯。
5: 啊，手扳眉吧真好哩。
0: 拢好啊。
5: 嘿。
0: 哦。
5: 我老个人一届去买。
0: 唔系对啊，一定是食了太好，才会即个病。
5: 哎呀，我不食饭诶，钙片无效啊。
0: 食诶，无够力啦。
5: 钙油哦，
0: 嘿，
5: 现在都拢袂掉。
0: 啊，钙粉啊，你是食钙、啊？你食钙粉、钙油一项爱两项？
5: 无，我食钙粉。
0: 啊，钙粉吼，对啊，食究竟是食这对啊，无唔对，真好吼。嗯，
5: 有够好诶，好啦。啊，所以讲嘛，听众，会掉筋诶，你食看卖。
0: 好。多谢，好，感谢分享，
5: 谢谢，
0: 好，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听众朋友问杜佳一条歌哈，哦，我落雨今仔在落雨，一条歌叫做《雨点不断打在我的头上》哈，《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哈，就是雨啦，不断打在我头上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1: 哎，两位主持人好。嗯，
2: 对，你好。
1: 我五月份就交的钙粉跟钙油哈，嗯嗯，没有送来了哈。哎，我说明天我要去参加法会三天的啦。
0: 我随给你处理，那我安内，你五月份交到现在还没收到，线下来线下哈，线下哈。好，来谢谢来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啊，咱桃园是安那断线哦，桃园的迄个阿妹啊，阿妹啊，龙潭嘛，咱拄仔咧通龙潭的阿妹啊吼，阿妹啊，无要紧啊，无咱就照这個电话甲查啦吼，伊讲伊吼那个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朋友
0: 听下，嘿嘿，对，
3: 请刷卡，我咧讲这个钙粉，
0: 啊好，来刷卡好了，嘿。

0: 你好，嗯，
1: 中国的你好哈，
2: 嗯，嗨，你好，嗯，
1: 哎哈，白雪球哈，规个拢红，无啦无红字的，都我看这白雪球逐年拢处理袂好势。我捌一届有去问个医生，
2: 嘿嘿，
1: 白雪球是要食啥哈？伊讲爱食个营养啊，爱遐有个人唔捌讲，迄白雪球在变色啊，敢有影？
2: 嗯，要去登记去追踪啊，吼，白血球过量。
1: 讲伊个敢是血癌，敢是白血球？
2: 血癌的状况很多啦，你白血球过量也是其中的一种啦。嗯、但是你别讲，只有白血球过量的是血癌，这个不是这样子哦、嗯啊。所以你嘛是爱噶这里持续追踪，好、嗯哦，你登记。
0: 好，谢谢啦哈。
2: 你两个数据，你两干嘛讲拢无稳定的？你在这登记去追踪啊，好啊，跟医生去讨论讲哇，这个状况是安怎？有时候是什么骨髓造水、造白血球、造血出了问题，还是怎么样？不一定是这血癌，有那如果投药啊，是讲骨髓一直能够改善的，哎啊，或者会不会是真的很严重？那你还是要跟医生去特合去讨论哦。对、啊，勇敢面对就是最好的方式。嗯，
0: 好来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听众朋友要打电话直接打现场，不要打手机哦，吼，节目进行中不要用打手机。call in 不是 call 到手机，是直接 call 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hey, hello, 你好。
2: hey,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胃食道逆流要吃什么？
0: 胃食道逆流，你这哦，这种诶，今嘛足侪人有诶吼，这个这个，我跟你讲吼，生活上吼，你挂掉，你挂掉，等诶，先等一下先。

0: 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个哈，诶，塞公不分年纪，起码我就是很多年轻人、
1: 没有错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胃食道逆流一注意啊，原因就是咱迄、那个啊，这啥喷啊，迄里边头这啥，迄、那个喷门哦，诶、括约肌松弛哈、导致胃酸诶，这是胃内容物会逆流到食道。我你点人讲，我人讲安尼一车生，还是讲你的诶啊定级。都在的顶一顿有食啥吼，啊，敢那足行动的安尼个溢安尼底下溢溢出来，要溢出来伊个感觉、有没有？就是你食胃里面的内容物会有逆流的哈、到食道迄种的情形，或者是会引发胃酸，吼、胃酸的会引发的人讲做火烧心，吼、都安底下胸口的所在拢会干嘛呢？烧烧安尼吼。
2: 哎、咱小姑娘哈。
0: 嘿，恰讲嘿。
2: 我听讲吼，咱这个钙油甲钙粉哦，啊，油脂唔好，肾丝球过滤。
0: 肾丝球这拢无关系哈，都不好，不影响哈。好来，咱的广告，德利酸哦，钙粉这吼、钙粉钙油啦，这种天然品，天然品，听众朋友不用担心哈。哦，这个你安怎你，所以阮刚跟你讲，叫你空白吃，迄就是讲这种东西都完全不伤害哈。后、来，所以有人是讲啊，吃油啊，叫药会比较伤啊，咱这你都唔免惊哈，空腹吃也没关系哈。啊，长期咧吃，咱吃二三十年的人很多啊哈，大家都很好哈，很 OK 的，放心哈。谢谢医雄公哥，
1: 米的林香
0: ，Hello，
1: 来你好。
0: 来的，
1: 嗨嗨嗨！
3: 现在还有卖那个日本的珊瑚钙粉吗？
0: 有啊，
1: 有啊，有啊，有有，
0: 每天都在讲啊。
3: 还有那个还有
0: 大竹的
3: 大竹赠送吗？
0: 哦，来线下哈，好，线下。好好好好

0: 哦，来你好 ，Hello， 嘿，
1: 嘿，时间小姐，
0: 哎，对对对，嘿，哎，
1: 我甲你请问，迄护理元素应该安怎食？
0: 好，来算卡吼。

0: 我来要卡电话机吧，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过来呀、啊，咱够听众。这个问题真的还蛮困扰，因为一直都在传哈、哦。有听众传简讯来问讲，陈盈杰到底是啊，别古我都免讲啊哈。前几天不是有在办他的什么演唱会嘛？啊，这么告音乐会告别音乐会啊？到底听众在问啊，讲陈盈杰到底是在还不在啦？还在哈、哦，他还在，好不好？

0: 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咱有一个玉女歌手，吼，讲玉女歌手，
0: 现在在用玉女，
1: 所以我特别强调玉女歌手，
0: 這個、聽我
1: 啊，代表有年代啊啦，
0: 有年代的啦，
1: 哦，是他哦，哦，伊讲这。哦，今晚要听伊的歌的，就觉得都还不知道要听哪一首。
0: 玉女歌手用这两
1: 两年前以榜首之姿考进辅大长照硕专班，哦，成为 N 给改的一位长照硕士，哦，而且已经完成四万几里，哦，以音乐治疗切入的这个硕士论文，这个玉女歌手是谁？第一位演艺圈的哈，
0: 那已经
1: 长照硕士，
0: 听起来就四五十岁左右，或叫玉女的，人家九零年代嘛，
1: 四十几岁还不能还不够，
0: 对了，
1: 不能算，
0: 不是我不是我的说他会叫玉女的，他一定是在。红的时候在九零年代或两千年初嘛，因为这玉女这类用词，
1: 对，只收一
0: 个。
1: 那个年代，他唱歌年代就是被称为玉女歌手。
0: 对啊，就五年级嘛，
1: 他就没有
0: 四五十岁啊吧？
1: 不记啦，50多岁。
0: 对啊，对啊，差不多嘛。
1: 陈明真，就是陈明真，陈明真唱的不错。陈明真到底有什么歌？歌手，他是歌手，
0: 演员吧，他是歌手。
1: 玉女歌，一上出名的、上轰动的，就是一阵，伊的歌有啥物歌啦？哦，反正一上出名的，就是介迄个我迄个补教，迄个快速记忆，迄个补教完了，演的啥物俊生，啥物有没有？哇，一阵哦，哇，俩高哦。那个上面啊，完了演艺圈他长得帅帅，他跟他有一段情嘛，
0: 他们也没有唱歌的代表作，就好像就是桃花。
1: 对，所以我说要听他的歌都不知道。
0: 印象中就是桃花很多啦，就安柔柔弱弱的女生。
1: 陈明真啊，陈明真，他你看到现在他突然他竟然前几年哈，咱都要讲，前几年就考进辅大了哈，辅仁大学长照硕士专班的对啦哈，啊，伊的硕士论文就是用音乐切入的这长照哦，怎样把音乐带入这种长照者的哦，这类，照顾生活。
0: 他歌很多，但是就没有一条
1: 没有特别的，
0: 不上面没有一条可以让人家说哦，他就代表作了，少了一个代。
1: 你念歌名，
0: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1: 阿哥来
0: 变心的翅膀。
1: 好，不来够上。我知道他歌大概
0: 有背心吧，
1: 背心了，
0: 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1: 后来他嫁给一个也是音乐制作人了，
0: 爱上一个人的，爱上孤独，宝贝，我
1: 他就没有
0: 抓兔子。
1: 陈明真的歌你哦，今天讲不出来，
0: 讲就没有讲陈明真像可能。
1: 我们就这可能嘛，为难唔知啊。
0: 等于伊这名无特别嘛，过来就是伊没有特别突出的这个作品啦。
1: 好吧，
0: 就是一个就是。像现在的哦，什么什么女神很多啦，什么拉拉队女神是啊。
2: Hello， 是俊，俊生呐。
1: 啊，
2: 他的
1: 他那个陈俊生呐哈，那个
0: 啊，对啦对啦，
1: 陈俊生呐，
0: 高啊啊，对对对，
1: 啊，伊阵不是哦，我开车啊个玉啊玉哦，讲咩个俩搞啊是啥哈，陈俊生啊就帅帅的没啊，后来伊做伊个什么啊什么快速记忆的补习班的补教的经营补教业有没有？
0: 就是演艺圈演艺本业。没什么代表作，但是花边新闻很多。
1: 哦，对伊的印象更很
0: 这样子，还要音乐来治疗人？也不要吧。
1: 因为他音乐啊，我是歌手啊，我老公是音乐人啊。
0: 好，那听听看，那随便
1: 把音乐切入长。
0: 我比较印象是背心这条。
1: 背心啊，哎呀，后来。

0: 来，陈明真啊，背心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嗯嗯 ，Hello，
1: 关心詹雅文一个啊，
0: 詹雅文安怎？安怎啦？
1: 哈，恁不给来交接，肯定都麻烦。
0: 嗯，
2: 詹安怎我嘛唔知啊。
0: 对啊，詹雅文啊，
2: 伊安怎？
0: 詹雅文，詹雅文，
2: 詹雅文，
0: 那么足久啊？
2: 詹雅文是
0: 詹雅文，台语歌手啊，伊就是已经很久了，他不是有那个什么身体有什
2: 麼？哎、啊欸、哦，
0: 就、
2: 哦、
0: 啊对。
2: 哦，我搞错，我一直以为是曹雅文
0: 啊，不是詹雅文啊，詹雅文，
2: 打不来精准，
0: 他会苦情歌后，苦情歌后，
2: 看他什么时候再出来开演唱会，就是他就会，
0: 他关心他的健康，哎，对对，因为他有那个病啊，他好像是那种有一点是渐冻人，是不是类似渐冻的？哦啊，但是很久了，哎呀，意思是讲啊，看伊今嘛身体好无啊？
2: 我来问你，你得算计，
0: 身体好无？来，你今嘛身体，来你好，嘿 ，Hello。
2: 你们是都把人
3: 做。他老公是季中平。
0: 好，季中平
2: 啊，对了，哎呀，好哇，
0: 音乐人嘛，他后来就嫁给季中平哈。好哈，哎、欸，可能听到咱都在讲那个上的有人在跟在问陈英姐啦。
2: 陈英姐啦，
0: 你卖欧贝的哦啊，所以就讲啊，陈英姐意思唔免关心吗？哇，关心一下詹雅文咧，詹雅文。唔知咧，哦，最近无特别讲有伊个啥物迄落消息啦，没有啦，嘿，好好啊，哦，啊，伊个病情控制，应该还好啦。
2: 就讲到这样，我反而想起较早有一个吼，就是有一个老艺人，比较资深，不要说一直老艺人，资深艺人，然后他那时候就组了一个工会嘛，因为刚刚艺人其实，歌手艺人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因这个演艺。的工作其实是不稳定，然后收入什么都不稳定，哎、啊，因胳膊起来干灰，然后比较年纪大了之后，可能也没有像那一般的公司有什么什么保什么保的这保障，所以那个时候他要组一个来一个什么演艺员工会来保护这样这些艺人哈，退休后或者是没有工作的这些相关的福利，对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做，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很多老艺人。如果工会帮忙他们的话，应该是不错。
0: 我想讲，那长照是要用音乐来照让长照者迄、那、落、個嗯。我想想，音乐也 OK 啦，但是用狗狗还比较好，猫猫狗狗啊，搞不好。来得力，
2: 要疗愈
0: 得力公司。
2: 该问该语，为他干书捧够，互联是互联带。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拜拜。
0: Hello。
4: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5: 老大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6: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Game D 组 V 龙中屋，
5: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6: 0800-068-777。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
9: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等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间。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孔子讲讲，唔敢受人的计，未贴哈，就是讲世事难料啦，世事难料啊，人呢就是一口气挂着在计单念念，所以呢哈，爱珍惜、珍惜、珍惜、珍惜边啊的所有一切。珍惜着呢，咱咧喘气的每一分钟、每一秒。

好，在长辈暗里哈，突然间呢，突然间呢哈，发出掉业界哈的消息，好人感觉足震惊呢。迄个时阵呢哈，我在干嘛？我在跟我的姐妹淘哈。聊天哈，大概底下呢哈，聊天吃东西，看到呢哈，手机啊跳出啊，富之村，富之村诶，哈，闽西诶，修仙呢，以前演过着呢《新兵日记》呢，阿爸伫呢三点演的八点档，即马呢哈，拢变演八点档较济。他也曾经呢哈演过《大英博》哈，《父子妻》在昨天呢哈，大家哈不能讲啊，这个意见啦，不能讲呢哈，一般啦哈，你有咧看啊电视的人哈，拢会总啊错一丢，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子？少年呢，46岁呢，46岁而已耶，46岁哈。坦白讲啦，那你业界呢哈，做者也个普普通通，也个呢哈，无什么啊作品，无什么成绩。但这个呢哈，傅子淳，其实呢哈，伊哈在咱哈就是这个台语的戏剧里底哈，有那有一席之地啦，曾经。演过就闽西的《新兵日记》哈，这个南青呀，父子父子村传出掉呢哈，得掉肺癌，以及呢哈，在迄个淡水的马街病院呢哈，再见姨妈时哈，移民去天国啊。在这个世间只有呢哈，带掉46当年46岁，闽西红红月亮中。总经理呢齁，他已经证实啦，嘛套老公呢齁，傅子淳伫下晡齁，伫昨下晡送去到病院急救呢，就无心跳啊。厝内底的人齁，家里面的人呢齁，心情都唔咋讲。这个傅子淳呢齁，有肺癌，突然间发病呢齁，就走了。有关系到肺癌的成因呢齁。那在这个病院这边也在讲啦，肺癌最主要是的白血球失控，导致哈增生压缩来造成的。提醒到日常当中哈，咱怎么去顾咱的身体呢？撇免一寡加工的食品啦，啊，生活呢哈一定要正常啦。登记呢，没过多压力，我觉得哈，可能他的压力哈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咱讲实在啦，要加赚一点啊钱哈，啊，卖去有来，同啊吼，迄个换角色，好，这逐工啊吼，爱背剧本呐，爱顾表情啊，哈，迄种压力就大，那登记压力大哈。我觉得这个原因很大哦，暴露掉人吼毒素，哈，暴露于毒素，哈，这是四大风险。我们要好好的呢，哈，爱自己，好好的珍惜每一天呐、啊。这个傅子淳呢，哈，在伊个网络顶管呢，哈，在伊个手机啊，哈，伊发文呢，停留在什么时阵？停留在呢5月24号，迄个时阵呢，哈，都啊好，哈，5月20，哈，就是我爱你，哈，特别呢，带着伊个太太去泡温泉，这个影片记录旅游的景点哈，阿哥欢喜下讲哈，520，好，我爱你，带老婆去泡温泉哦，哈，真的哈，啊，来了哈，咱都在咧讲诶哈，医生讲咧，肺癌咧诶四大风险因素，就是讲咧白血球原本。扮演着保护咱人体的免疫大军，好，全部咧，存这个军队咧保护咱的人体，好。那一旦咧基因呐出了差错，开始失控，增生，那咧伊就会排挤着正常的红血球加着血小板，导致着咧容易感染、乌青、出血。长期疲劳，面色呢吼都无好。那日常当中呢吼，咱唔好呢疏忽掉呢吼，以下4点注意听。
饮食吼，饮食上过一加工诶，吼，都是罐头类诶，迄种诶，嘿，吼，啊加工过诶，吼，可比讲啊，这个热狗啦，有诶无诶啦，吼，迄个肉干啦，吼，那一类的都是加工诶，啊，毋是原型食物咧。好，上过甜，上过油，爱食甜诶物件，爱食含糖饮料，吼，啊，爱食烧烤诶，这互咱诶身体上吼，长期拢处于呢氧化压力。加上慢性发炎，所以呢，吼，财政为什么伊甲人讲拢接不来滴吼？哎呦，几乎达刚讲啦，啊，世界上最强抗氧化吼，诶是不吼，都是磷虾油。那呢吼，咱要抗老化吼，同时你一定爱做个抗氧化啊，包括着咱的身体嘛，赶快呐，人啊老毛病就侪啊，所以呢吼，抗氧化，抗氧化足重要诶。你磷虾油吃了吗？吼，啊未食，这个时阵就会使食啊，呢赶紧食哦吼。好，啊个另外就是呢，这个农药。加着塑化剂、重金属的残余，这拢然后是慢性伤害着造血系统。再来就是困眠不足，那夜人嘞吼睡眠不足吼，这是属相诶。那咧加戏吼，那咧关系的时阵，有阵时呢吼，真的一天睡不到呢吼，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啊，包括着呢吼作息吼乱、熬夜啦吼、轮班的人啦、生理时钟失调啦。啊，干扰到免疫吼 DNA 吼，要来做修复，突然间呢更加容易吼啊，对，这个测轨吼，就是没有去呢吼做一个防疫的检查，过来登记的压力，因为压力荷尔蒙，也就是呢吼，也含咩叫做皮质醇，登记呢新冠免疫吼免疫。这个受了压制，发炎都无法倒退，好，长期处于细胞慢性发炎，过来就是毒素的暴露，苯哦，诶含量哈，敢那参照油漆啦，咱一寡呢有机溶剂啦，汽油诶啊，即个呢吼气味啦，燃烧了哈，咱来烧物件，烧了哈，迄个 Na 毒素，这种加着呢白血病哈，就是肺癌啦。相关吼，这健骨呢吼，而且讲咧非常非常的健康。农药的使用吼，加着暴露愈侪，被血病吼、血癌、淋巴癌风险咧比较较高。那食薰咧是急性的骨脆吼、骨髓性的白血病哦，这是这个医疗方面呢吼，他们啊针对着这个。可比讲啊，哈啊，肺癌嘞，哈，它可能四大的风险，哈，底下报告和咱了解一下啊，这个饮食啦、食啦、哈、困啦、压力啦，哈，爱做好着管理，这是呢肺癌直接的因果，哈啊因果的关系。作息呢，哈，一定爱正常，上该好呢，哈，早一点进前，我们就是呢，哈，要睡啦，哈，无呢，安尼唔困。过来，透过着运动、散步，包括着呢冥想的方式，这足够财政捌直接要来咧讲讲啊。你若困未起的时阵呢，哈，你就是安尼。哦，深深的深呼吸，哈，阿爸把那吐，安尼吼来回差不多六七次，哇，你就感觉过最好困嘞，啊，困嘞嘞吼，较袂搞眠梦，减少对这个苯的暴露，哈，什么叫做苯呢？就是讲嘞，吼，咱一寡有机溶剂的物件啦，吼，还是讲嘞，吼，有迄个油擦的啦，吼，咱咧装潢起上盖好，拢是呢，怕互伊通风，吼，怕互伊通风，这个苯，吼，减少着苯的，这个铺路啦，吼，这个也是，搁有咱即卖嘞，吼，塑化剂、塑胶的容器，吼，啊，该加热的食物，同时呢，一定爱远离着薰。加着二手烟，这对着健康嘞拢总有帮助哦。好，来不好用住哈，总安尼不见蛋了，人无看到啊。这老伯呢吼，年纪遐尼啊济，要申请着补助无法度，所以呢吼，讲啊啦，要来终止吼，要甲伊呢划清界限呐，吼，就是终止收养。南投一名73岁姓吴的阿伯啊，30年前收养着一名的
杂波哎呀，用住大汉了后，工课无稳定吼、哦，饲一尾糖卡成鸟，常常回来咧吼，都要甲伊个养爸咧讨钱，啊无得咧吼，安尼咧吼，恶言相向吼，咱咧讲个啦，三字经啦吼，三字经咧吼，都甲叫出嘴，啊卡钱都甲钱来吼，啊拳头要都甲拍落去，一年外前出境。离开着台湾，从此人间蒸发。这个永伯呢，吼，又个散，又个破病，可怜哈啊，散哈，啊个破病。因为呢，这个名下有后生，所以无符合着申请给收入和补助的资格，只好向着法院申请着终止收养的关系，因为呢只有终止，伊这样话都得着呢，这个。低收入户吼，会当享受到社会福利。这个姓吴的阿伯阿奶吼，因为呢，因太太多年前呢，都已经往生去呀。伊家己住伫一个呢吼，迄、个人讲的破窑啦，迄、那个以前古早厝吼，啊内底呢吼，无讲迄个厝况啊，无讲介理想。用住嘞，住个饲大汉了呢，吼，都唔捌甲伊饲过。第五年前，行踪不明。今年吼，十月份，咱有出境的记录，已经咧无伫台湾啦。啊，从啊人嘛唔知走去对去啊。里长甲着厝边，吼，拢总就想要帮助着这个阿伯啊，申请着低收入户的补助，但伊个卡。吼、哦，伫伊吼这个资料内底，伊就阁有这个囝，囝会当加抚养啊，所以呢，吼政府单位吼审查无啊多通过，只有呢吼用法吼啊来加以帮助。那什么用法来帮助呢？就是呢向着法院申请终止收养的关系。了后，这个阿伯啊，讲话都申请着补助哈。好，这囡仔嘞吼，饲大汉了后，不懂得感恩呐。人讲来生空一边啊，因为功德较大天，但嘞吼，这个养子饲大汉了后，吼都阿无要饲吼。养母吼，也无要饲养爸，啊，佮刷落去呢，无钱就剩断手，啊，若无钱呢，讨无钱呢，吼，啊，就叫，啊，就吵，吼，啊，卡钱就进去，拳头尾就抵去安尼，哦，真正，这符合着呢，不孝条款，不孝条款，所以好个在，好个在呢，你就甲着厝边斗呢，吼，拢有甲这个阿伯啊斗帮忙。好，信而不迷，信而不迷，莫过多诶。迷信吼，咱人有宗教信仰是足好诶，因为咧宗教信仰吼，伫咱欢喜诶时阵也好啦吼，无欢喜诶时阵也好啦，低潮诶时阵也好啦，咱拢吼想要哪去求你诶宗教信仰吼，啊要去教会吼，啊这个祈祷一下啦吼，咱要去佛寺啦吼，去遐咧请佛祖加持一下啦，咱要来咧吼庙宇咧吼来遐咧。啊，希望讲吼，消灾解厄之类啦。啊，但呢吼，这拢总是个个吼，但信而不迷，咱家己呢吼，爱怎样吼？有个人是呢，就做着宗教名义吼，啊来呢啊骗钱啦、啊、骗色啦，吼、啊。宜兰吼有一间私人的宫庙吼，这个姓黄的宫主涉嫌呢骗着富人人吼，讲有乌灵机啦，吼有乌灵啦，啊去卡着阴啦，所以呢吼啊要甲伊过气啦，吼过那个气卖的气，吼过迄个气吼，啊要来补气。好呢，这个伊的信徒身心状况哈啊无好，而且呢吼，也个信着呢这种鬼神，总共呢，甲着这个宫主呢发生了39件性行为，法官认为讲呢吼啊，这个宫主伊就是利用了鬼神之术啊。啊！阿伯就被害人失去了理性思考的空间哦。那家己呢？吼，这个发生着性行为，讲要甲补
补气呢，嘿，39届，这一届呢吼，廿几位来得关机15档，所以个这个啊，人讲吼，姜庙的姜主吼，这是哦，11年前啊嘞，你看11年前，哇，这样嘞经过遐久，今嘛嘞吼，这经过呢破关落来吼，真的也是拖太久了。第二人呢吼，开到一间姜庙啦，所供奉的呢是王爷，你是安尼吼。去做陶醉，暗时啊，然后就开单，互人问事，嘿，啊，就加到来这个信徒，两个在问事的过程当中来熟悉。双方在2020年，吼，就是6年前，到今年吼，2023年11月份，吼，就这样子发生了39届成婚，为其中有5届是呢去到女信徒引导，上个离谱的吼是两个人。啊，这个第一届的性行为的时阵哈，啊，这个个是呢哈，迄个信徒因翁要求着，这个姜主做的呢，这是有伤含无啊哈，安尼有人吼，他较歹无啊，他较有浸着水无啊，哦，因某呢吼，甲着姜主吼安怎样啊？啊，这因翁呢，甲囡仔带去外口，不要互囡仔知影。后来呢，是因为这个妇人人呢吼，身心压力伤过大，才向着警方报案，这个代志才曝光呢。我感觉吼，真正这个信徒吼，就是这个女信徒因翁吼，这是真正人讲卖某做大姑，伊阁无卖吼，怎啊把因某来送互别人用？把因囝坐喺边啊，因翁要求的啊，天下间哦，真正是含的代志有那真济哩吼。好，来安排歌曲。咱老师对财政做服务产品要送门高官叫回主文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20秒，SN 语言高官能被人过手，玻尿酸葡萄糖，安尿尿顶头呢，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跟黄精，经过加好了的点叫你甘蔗全给我做高级贵级肉桂，记得哈，加点下油，两行加做回家。相辅相成的好歌，1+1大于5。

0: 来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啊，哈，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哈，气血一定爱痛，哈，啊，酸痛，就这人啊，哈，大腰部啦，哈，啊，抹嘞，哈，去种啊，万金油啦，哈，啊，是什么花啦，啊，无嘞，哈，去和人做推拿，其实可不可以？可以，但嘞，哈，咱也是爱按内在，哈，内在，诶，这个气，哈，甲咱拍回通，哈，不止嘞，哈，气会通俩，爱气个减会顺，哈，气个减会顺，所以嘞，哈，底下才真甲咱报告这个，哈，你要一个深层的活血化瘀，气血两通，哈，一定爱喝喝啊，酸的哦，进攻个。大哥，你讲恁太太食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食了安那？
1: 阿未食进前的，不是听咧大药哥啊。
0: 嘿，
1: 下面就讲啊，我礼拜来这大药哥，啊吃了之后，他吃了大概两组之后，我怎么听讲要礼拜大药哥啊？嘿，然后我就一直甲问问讲，你到底有差无？讲差很多，差很多。他一直跟我讲说差真多，差真多。对对，真的有效。
0: 哦、真的哈、哦，太太伊咧大药补，伊是对伊咧身体啊。
1: 伊嘛是迄腰啊，尻川。好啊，然后脚啊，下半身啊、哦，因为我们做餐饮的都要走来走去嘛。
0: 哦，那很累耶。
1: 骑几工啊，行来行去啊。啊，到后尾，后尾六七点，伊就讲啊，我礼拜大只药膏喷一下哦，喷一下肌肉诶。我都拢唔捌听伊礼拜大药膏喷肌肉啊。
0: 恭喜你们哈，没有花到冤枉钱。
1: 他差很多了，
0: 差很多哈。我讲
1: 我在想说，我也来吃看看。
0: 好啊，好啊，好啊哈。咱讲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啦。
1: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好，不是听大药膏嘛。
0: 对啊，
1: 做我等下，我拢准备叫贵州我只卡好哩。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功德无量，好，再见。
2: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阿未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只又果是改变啥？
2: 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
0: 嗯，
2: 哦，迄代是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2: 你两个卡我安尼无干呢哦，哎呦，啊哥目睭老白，又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真足欢喜，足感谢你。我安尼听到呢，安尼我就随便有话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2: 真正食食这海龙蒸个啊，干这健康才重要啊。
0: 就好
2: 啊！我感受比较讲，这卡碗吼，这卡吼，都高十分啊。
0: 哦，
2: 都卡破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2: 你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福气。
2: 安尼行就听安尼哦，阮是不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我系啊，啊都天气那里变，那里愈寒哦，啊卡就愈变。
0: 对。
2: 啊，今嘛真寒嘛。
0: 天气咧变化，咱都唔惊伊啊，对不？
2: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你做哪样，大家听到呢？有种咧吼，大家拢听到呢。
0: 好，
2: 听啊吼，去食两粒迄止疼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2: 哦，系啊系啊。哦，听啊，又要为啥行呢？起码都唔要一直行，咱嘛唔免坐啊。
0: 哈，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2: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各行各业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都会啊困啊困得起，我真啊。 哈，食了几足好困。
0: 啊，用钱钱通袂，互恁开着我拢钱啦哈。好，好，赞赞，接过来，接过来，接过来哈，上盖好的伫遮。你也看，咱这班的同学哦，在吃哇，没偏激啦，哦，在创起哦，感受得到哦。以前在做工过哦，哦，啊，卡袂到，特别等于喷一个啊，吼，什么货啊，要打一个药膏的先没有呢？啊，咱呢吼，大姐讲来讲，哦，超够多啦，只要有呢吼，毛病有故障的所在，伊就会甲你吹，伊就会甲你调整。但咧调整创起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体质，吼，有个人体质真正会足大足大明显。会反应，牙开卡酸，牙开卡疼，也是讲咧，你有三高的人，你有咧吼高血压，你有高血糖，你若拄头啊咧食着海王精清通，伊咧调整的过程当中吼，他在帮你做调整，伊会咧数据做一点点的波动，啊唔免惊吼，这属于正常的反应。拍回通，精气神较疼开，身体咧吼，大家脚健手健，用心命，这是咱的海王精。精通阿妈要煮起来啊，好汤头，好汤头，好汤头，真正煮来咧，好汤头，大行都好啊，煮食就是爱汤头好啊，你若要汤头好，好汤头一定爱甲买。当然，一罐五百，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千块两两，一罐拢是一千 CC 哦，无染着防腐剂，无染着防腐剂，养生顾健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来恭喜到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哈。得问到老毛病、老竞争哈。这个老毛病、老竞争哈，对家一定爱较有耐心的。年纪较侪人哈，年纪较大，就是呢老毛病特别侪，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一定爱较有耐心的，就敢那参照咱刀吼灶卡，迄个鼎啊煮咖喱吼，拢乌噜噜吼，你要洗一盖你洗袂开，爱豆豆啊卤豆豆啊切，可比讲恁刀吼，诶，这个白油烟机卡卡安尼规个乌结结吼，嘛是拢爱豆豆啊洗，豆豆啊卤豆豆啊清豆豆啊清，才清会清气。这个道理呢，教着咱人吼，一些老毛病、顽固的毛病，拢总是同款的道理。得食，轻轻个食，一天食三顿，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迄、那个量呢，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啊比例来食吼，安尼规枚规捧的，要个。来0800776699，那拄只咱刷卡有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吼啊，才真嘞，吼，因为嘞，得接电话，所以无接到，麻烦你再个电卡倒转来，0800277。两个人需要着才真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随意，哈，好来。都讲呢哈，咱来讲健康宝宝哈。哎哟，真正讲什么的补气啊，真正呢哈，加条迄条啊，迄个姜子啊，两个按怎样都会补气嘛，真的是无稽之谈哈，真正是有够含的啊嘞。来，咱今日去就针对着呢哈，这个补气，大家拢知影讲补气，唔是补气呢。在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理论当中，补气爱加条理气两行夹做伙。你的气补起来了，那个气呢一定要理会冰顺，那个气如果不顺，身体有完会出问题哦。所以呢，补气加着理气是维持着咱身体健康，气补起来了要理气，这样我当然防病治病。第一，咱咧讲诶，食保养，身体无安怎，吼、哦，啊你保养来食，啊若有病，吼、哦，伊就治病，啊若无病呢，预防啊，预防胜过治疗啊，所以呢，吼、哦，补气理气，就是呢，对着身体健康一个足好诶维持，啊会当防病，会当治病，补气就是咧补充着咱身体运作诶能量，理气咧。就是呢，确保着能量会当顺畅来运行。好，我阁讲一个生活上的吼，互咱听。咱咧骑奥多麦，咱咧开车，吼、哦、啊，这个补气，就敢那陈就讲啊，咱到呢吼，哎，油档啊啦无油，咱要开，吼、哦，咱要骑车，你爱去加油站加油无？哎呀！啊，无来叮当，所以呢，这就是呢补气的部分。啊，你去呢？你捌去奥多麦店，哈、哦？啊，是你家己咧骑？迄营业啊，讲油路未顺啊，讲，迄吹油来吹未顺。所以呢，哈、哦，你去到奥多麦店，啊，是讲开车去到保养厂，迄师傅就该讲啊，嗯，你这油路未顺呢？吼、哦，迄就是呢，一定爱理气，补气，唔是补气就好，爱相对的理气。咱嘞吼，气补入去，爱理好一顺，安尼身体才会健康。两行补气、理气相辅相成，不只会当改善着呢吼，你慢性的疲劳，包括着呢吼，你的这个慢性的代谢关键，同时嘛维持着咱的心肝脾肺心脏器的机能运作。补气的重要性，就是呢提供给咱生命要运作的燃料。好，补气刚刚有说了，吼，咱人诶这个生命运作燃料，吼，就是。就是这个气啊，哈、哦，啊，车要会行，一定要加油啊，同款的道理。这个气就是呢，人体维持生命，你要活动，你要做工课，
听住我即马要讲话，讲话爱出力无？爱哦，啊，你动脑筋，爱互伊能量无？爱负责着推动着咱的血液运行。啊，咱人吼、哦，迄、那个有体温啊，吼、哦，这个补气。就是咧温暖着咱的身体，维持着咧吼，咱的这个体温，华夏来

0: 你连油厂连出来，这石油唔正有法都补到咱的气，对吧？所以呢，吼老大人为人气卡气是怎么样呢？胃口无好，喙齿无啊，补袂油啊，煮伤久，煮伤烂，煮个营养拢无去啊，所以气就愈来愈无。吼，啊怎么办呢？一定爱。真的好，找到一个补气的东西，气那足，咱就提升就免压力。啊，你就人较袂艰苦，较袂感冒，较袂有诶无诶，较袂安尼沓沓滴滴吼，啰里啰嗦诶毛病来催你。长期吼，你若即种咧精气神较无好诶，伊会当咧，互咱咧精气神提升，自然得人就袂神神懒懒下气，流目油，司机无力。啊，规身躯软格格，坐嘛艰苦，倒嘛艰苦，徛嘛徛袂调，顶顶只情形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彩珍。
0: 喂。
1: 我会吹彩珍。
0: 我彩珍啊。
1: 我会请教你啊。
0: 哎，请讲。
1: 我不来卡，人卡俾我。
0: 嗯。
1: 两四卡的卡的，
0: 卡，
1: 那还路障，那路人卡。
0: 我讲啊，伊个气咧贯穿吼，你已经足严重，爱气要贯好过吼，先本来安尼调整啊。
1: 哦，嘿，我还
0: 记得。嘿啦，迄个调整，迄因为哦，恁这已经年纪足济啊，啊，迄气血吼，他咧，你就是爱吼，互伊调，互伊调，啊，未使急，啊嘛未使赶，安尼。哈，对哇、啊，啊你规身躯，你迄个讲你迄都是问题足大个啊！啊，伊个气袂该选所在，伊个规身躯甲你喘，甲你吹哦哈，哈。
1: 哦，好。路人看外
0: 啊，唔是不要紧啦，是迄因为已经老毛病，啊，咱咧讲个，互伊退化较慢个，因为我讲话足实在个，唔是不要紧。当然较，那咧那较无力有要紧啊，靠迄个不要紧个。哈、
1: 哦，我想
0: 讲在食嘛。啊，你食一定爱安尼饮了吼，毛病愈侪，伊个反应反弹会愈比较吼较明显，安尼就对啊，好不？哈、哦，啊，我来接电话哦，嘿。
1: 嗯。
0: 好，再见，好，拜拜。喂，彩珍你好。喂。喂。
2: 好。
0: 好。
2: 好。
0: 你讲大嫂。
2: 我来讲。
0: 嘿。
2: 我喺葡萄糖安啊。
0: 嗯，
2: 我葡萄糖胺是食品的啦。
0: 嗯，
2: 会使到变。
0: 哎啦，恁早起买迄啦食品的，你会当甲加做伙食啦。啊，不过是迄落啥葡萄糖胺，你迄是捏的还是水的？
2: 捏的啦。
0: 捏的嘿，吼好啊，因为水的有诶吼，内底迄个钠含量较低，伤过高，你糖尿病的人吼，在食得爱注意。
2: 哦，
0: 嘿，吼好，好 ，OK， 好，拜拜，好，拜拜，谢谢。0800-7766-99 0800-7766-99，所以呢，吼，财政局接不来的，你打听，吼，迄个名，尤其是呢，吼，别人的物件，唔是我咧介绍的，你要问我，吼，啊，有诶，伫咧美国买回来，伫对呀买回来，你讲吼，是来讲，咱讲真诶啦，吼，别人。你伫对呀买啊，伊个成分吼，你当讲葡萄糖胺内底到底阁有啥，我嘛唔知影。这问我讲实在呢，我有点为难呐吼，不建议又不行，要建议呢吼，是啊，真正有一点呐吼，我真正讲无啥会出嘴诶。喂，财政你好。
3: 喂。
0: 哎，郭大哥好。
3: 哦，你个哎财政。
0: 哦诶。
3: 我来请教哈。
0: 哎。
3: 那个。迄、那个海王精吼，
0: 产品服务嘿，
3: 对海王精的中间吼，
0: 嗯，
3: 啊，食素，阮太太食素吼，
0: 嗯，
3: 会使食咧。
0: 你爱看伊有要接受无？合作了又不分出产。
3: 我搞话讲是迄个三
0: 节嘿，对，伊个叫三
3: 节一句话啦。
0: 对。
3: 我唔可以做过节嘛，我爱讲啊，这遐好的产品哦，
0: 哎，
3: 绝对无可能去做假。我因为听人个观众个家己个计较，啊个我种种个吼。
0: 嗯。
3: 要跟我磨啊，那无可能跟我磨啦，你这足实在啦。啊，所以讲啊，我即摆是讲，阮太太正在挣扎啦。
0: 嗯。
3: 我讲啊个啊， 就叫我去主兵哦。
0: 嗯，
3: 因为讲伊想我改，我改第二改都嘛是有，有第二改嘛是有开改啊，
0: 来好
3: 开人啊，
0: 来好大哥哥大哥来好啊，接一个吼，以上广告，因为安尼无拢算广告时间吼、
3: 哦。
0: 来，我甲你讲、
3: 哦，
0: 因为咱家吼有人安怎，你就是吼爱。哎、欸，家己吼不要执着啦吼，因为我知影你讲叫伊卖执着吼，恁某听袂落去。
3: 哦，
0: 你会当然吼，像咱家，咱家有人吼安怎样，你敢知影
3: 吼？
0: 伊直接吼去甲佛祖跋杯。
3: 哦哦，
0: 我讲咱家真正有人安尼吼，伊嘛是足挣扎啊，甲佛祖跋杯。伊哎，迄、欸那个见证我唔知走去对起，伊讲啊来讲，伊甲跋落哦，佛祖。就甲因杯啊，
3: 小杯，
0: 小杯，好，因为要顾身体，咱佛祖是爱咱好嘞，佛祖是爱咱身体健康嘞。
3: 嘿，
0: 你用咱嘴甲讲吼，伊听袂落。有当时啊，恁阿妈某，阿妈某吼爱佫发生口角，你甲讲，啊无你去请迄个上门佛祖看卖一下。
3: 用安尼我讲，
0: 哈，
3: 安尼无唔对。
0: 哎，对。
3: 啊，我讲我本来是早早就想要买啊啦，
0: 嗯，
3: 啊个时间吼。炖蛋啦，我起码尽量做卖为着爱去爱去当
0: 啊
3: 炖蛋。
0: 啊对啊，迄阿公婆做侪拢是为着无啥物代志来冤家，啊咱袂要紧，伊家己人信仰佛教，啊你着叫伊门佛祖。
3: 你讲这有理，讲这有理，我叫伊跋杯。
0: 嘿，对。
3: 啊，伊迄个财神，
0: 嗯，
3: 拄只你找一块官吼，啥物官名你敢知？诶、
0: 欸，十迄落、那個、十宝迄个吗？
3: 十宝这高官咧。
0: 迄个大陆的刀郎。冲动的惩罚，我就爱这首歌。
3: 对，动的
0: 冲动的惩罚。
3: 哦，惩罚了。
0: 哎，惩罚。
3: 哦，冲动的惩罚了。
0: 嗯，对。
3: 哦，这个歌真好听。
0: 哦，就好听。
3: 我教你意思，跟太太讲，你有理，你讲的真有理。
0: 哎呀，本来就是
3: 啊。转转，啊，不然阿公无可惜啦。
0: 无啊，咱因为啊啦，咱若心中吼咧拿不定主意的时阵，那你看咱的宗教信仰，咱会当清晰。啊，佛祖真正，咱这就是有那有人安尼，结果来去搞佛祖跋杯，人佛祖就应啦，嘿。
3: 真有理，真有理。
0: 哎、欸，我讲话爱实实在在。
3: 那讲，也不可太执着点了。
0: 对呀、啊，本来就是啊。
3: 对，嗯，好，感谢你。
0: 好，谢谢，再见。
3: 你这也要做点人工，真正好个做好。
0: 哈哈哈。
3: 我就想讲，但哎呦，起码真正有当时啊，起码就做嘛，爱好那个做掉。
0: 系啊。
3: 我今晚用你那个标单好了。
0: 好，
3: 感谢你了。
0: 啊，不客气。
3: 感谢你哈。
0: 啊，拜。
3: 功德无量。
0: 啊，哪里，谢谢，好，再见，拜拜哈。因为呢，吼，这宗教加着政治哈，都有他们的执着面。啊，所以讲你吼，财政我讲诶，你卖讲吼啊，两个翁阿婆吼，安尼翁爱婆好，阿婆诶执着点吼，安尼引起一寡人吼无必要翁阿婆诶啊争迄落诶迄个口角啊是啥物事吼，所以我会讲，你就直接吼问佛祖看买一个，对吧？这样子咧吼，叫佛祖来甲说服啦，较有力啦。喂，财政你好。哦，来，好，等你需要做服务，继续卡0800776699哦。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6: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哇，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人讲真金不怕火啦，哈，咱只要呢对起家己的良心，对起天，对起。什么你就不用怕，为什么呢？像刚才我们那个大哥在说的，我从事到这个健康产业至今已经二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那呢我一路我说的我莫忘初衷，我做节目我在广告我的产品，我们就是这样良性的竞争，我们不怕人竞争，好的就是好的，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咱慢慢的吼，都夸大吼，咱慢慢的底下呢吼，得碰风吹嘘啊。啊，所以讲呢吼，我做都我好入行，按我菜鸟吼，加加芝麻会使算老鸟啊。虽然呢吼，二十几档，唔是呢讲八届上届老的，但是呢吼，嘛唔是上届菜的。所以呢吼，咱芝麻来吼，已经呢吼，经过着二十几。个年头，噶即嘛，你也看，我都会做入行的第一天，入行的第一天，咱就个，我就家己讲，啊，无熟悉的代志咱唔好讲，哈，啊，无用的代志咱唔好讲，啊，咱袂使欺骗，因为呢，吼，一个人啊，吼，你个不给咱家己厝内底嘛有。是大人啊，迄人咧辛苦白条都足艰苦啊，吼！啊，你过去哦诈骗集团来骗你的时阵，是不是呢？吼，个愈艰苦，啊，敢骗的人，迄个是不是罪孽深重，对不对？所以呢，吼，我拢把这个吼一直藏在我的心内。咱呢吼会使讲讲会使，未使呢吼未使呢吼为着要赚钱，讲讲会使钱。所以呢吼，我真正吼二十几当前入行，我的人客，吼，我的人客，我的听众，就有人吼，真正做以前个这样的，我家己个人啦吼，就是讲好，我来教起工啊吼，教我的职业道德来做，啊，真正天会做，地会做，吼，天助地助，无咱家己无遐尼啊熬，咱家己无遐尼啊熬啦，吼，咱讲人咧偌熬，唔达到天吼劈一劈，所以咧第二十几年前，我的人客。吼，都拢会哦，吼，像讲后期呢，吼，抽签的讲，哦，桂林要出现啊，啊，嘛有人呢，吼，嘛有人呢，吼，去迄个啥抽油签，吼，讲抽无啊，甲袂想想的，讲呢，吼，问到身边讲，啊是呢，吼，我拢有呢，听什么人的节目，我有买什么人的产品，啊，你甲食就好啊。播嘞，讲三个想背，吼，啊嘛，咱后去问温主公诶，后去问迄个啥啊，这个保生大帝，吼，神机公安呐，因为我不讲名字啦，我不爱讲名。咱家嘞吼，嘛有呢，新兵的代言人，吼，新兵的代言人，啊，食甲足好，吼，啊，报伊的信徒来食。啊，咱家嘞吼，搁有啥嘞吼，搁有迄个中医师，听咱的节目，听甲嘞吼。来吃咱的产品，搁报朋友吃啊，所以讲咧吼，咱人未熬钱啊，但是咧原则一定要调调，这样发多咧吼，天要助人，地要助人，对不对？喂，财政你好 ，Hello，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咧，
1: 哎我是叫诶咱什么药？
0: 五千诶，嘿，两罐两罐诶吼，
1: 哎
0: 你有买过啊无？
1: 我
0: 买别行，买别啦。吼、哦，别行，你算买阮公司的买别行，啊，我这是第一届就对啊。
1: 无，共款你第二摆正路买款洗发精的。
0: 好好，安尼就有资料啊，安尼大哥，你安尼两罐两罐五千，啊，明仔载早班，互你收到方便。
1: 好，不要紧。
0: 好，可以哈、哦。
1: 我再问你，我是买食啦。
0: 嘿，啊，你即摆什么情形要食？你讲我听。
1: 无啊，就直接提啊，罔食。
0: 哦，罔食，哎、欸，我讲罔食，罔罔啊食。人讲吼，好人有好报，啊，戆戆啊食，戆戆啊好。
1: 无啊，就遮济岁啊，罔食啊，保养身体啊，无
0: 啊。对，啊，遮济岁啊，我讲哦，你老咧食吼，因为搁好你吼，偌高高，偌高保养，咱的身体一定有去塌掉的吼，骨掉的所在。伊若咧喘气的，加较酸较疼，不要紧哦嘿。
1: 啊，你讲嘞吼？
0: 嗯。
1: 食三顿
0: 嘛？食三顿。
1: 啊，食三顿啊？
0: 嗯，食三顿食落，我讲无差迄一顿，念迄顿哈。好，安尼怎样哈？乖乖哦，食三顿哦嘿。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有影啦吼，咱讲实在啦，咱哦要好个吼。无靠这吼，食三顿吼，食两顿，无咧欠一顿啦吼。加食一顿咧袂较瘦，但是身体差这一顿有差无？有呢。阿伯阿放药大差的呢。参照我拄只，我先甲这段讲好。讲到呢吼，是安那才真假？因为我无做亏心事，啊，我嘛是实话实讲。所以拄只迄个大哥讲，我就讲啊，安尼直接去问佛祖。咱今仔日呢吼，那无影，我咱喏嘛是一个啊、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真的不敢这样讲呢。吼、哦，你拜落的时阵，哪有天地拢听下着讲吼？哦啊，是不是呢？吼、哦，财神啊，直接咧讲吼啊，包括着呢，广告也好啦，讲节目内容也好啦，建议也好啦，吼、哦，种种他们都会去。吼、哦，你唔要当作无形界吼，拢总唔知啊，咱咧讲安尼你啊欺骗。无形界当中他就会考验你一个人、你的这个人格，你的道德、种种，所以呢警察就都写得很清楚的呀，对不对？啊，我再来跟我们说，因为刚才呢山脚有一位妈妈，一位妈妈、曾经以前我就跟他讲，我们这些中辈时代，你在听我的节目我很欢喜啊，但嘞吼，咱唔好地家死的，帮的家背。这里妈妈嘞吼，哦，真正，伊若要一组吼，拢安尼食规半冬的，食要规冬的，吼、哦。啊，你叫伊食两项，伊就偏偏要买一项。啊，我第一间捌甲讲，我讲安尼你过去卖买咁好。啊，无伊若买一罐，我冇业绩啊；买两罐，我冇业绩啊。你偌久搞买一届，我都加减吼，拢有业绩。但嘞吼，我无爱呢。这个款的钱吼，我赚到吼，我赚到袂欢喜啦，赚到袂爽啦。为什么？你呢吼，拢安尼，因为安尼，啊，买两罐，食买半冬，食袂完，吼，买一组四罐，食干嘞吼，后摆搁咧放烟火，再搁讲阿买，啊，我甲讲伊拄只甲讲，啊，我顶几工啊，甲你买迄两罐圆圆的，迄两罐，迄就。民国几年买，甲这样个搞到顶两工啊！啊，我讲话吼实在，我讲，你已经买偌久啊？咧顶两工啊！啊，我吼在家安怎？啊，我讲，啊，我就甲你讲，我真正私底下安尼讲哦，把私底下的线下讲的，我搬出后恁听。因为吼，唔是我，服务歹，是因为呢吼，我爱恁好，啊好的，爱恁好的话，我一定爱讲甲足实际。吼、哦，卖用那个包装的话术，吼、哦，安尼无好。我就甲伊讲，我讲吼、哦，你像两行食较济回啊，吼、哦，两行甲食，爱就底下讲，我讲啊，我叫你卖买，你搁买买，因为迄个食，迄个咧食心酸咧食起毛诶，你何必开迄个钱要创啊？你也要食安尼无效诶，你就归去吼，2500啦，吼、哦，5000咧藏伫身躯边，看到嘛欢喜，手摸着，哎哟，才有呢吼、哦，钱诶味，对不对？你就免阁开迄钱啊。咱要买呢吼、哦，要食你就是爱有信心，有耐心。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哎，真的，
0: 喂嘞，
2: 早上，我小龙，
0: 哎，小龙姐，
2: 哎，啊，你讲的有影嘞，正经的嘞，唔通买囥在底下看，
0: 啊，真正啦，
2: 哎呀，先食物件就是要爱有效果，爱照时间食，
0: 对啊，
2: 对啊，哦，啊，人我是拢。敢那食两顿尔，保养，早晚，像我就早起来起来，我就收音机随开了听你的节目，啊，就甩手工，甩手工好，一定爱啉水，我就两粒就湿落去。
0: 对，你那个小龙姐，你甩手哈，气会会通哈，啊，然后你甩下去哈，咱的那个气哈，一个咧走的时阵，然后两粒哈，啊，你就甲啉落哈，
2: 外国甲啉落去两粒，搁甲食落，
0: 那个效果会更好呢。
2: 那个哈， 精神非常好啦，走路也是都非常 OK 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2: 哎呀，啊，之前吼，我卡定了蛋糕哦，蛋糕拢未穿鞋啊，这段时间鞋 OK 呢。
0: OK 吼。
2: 哎呀，真正迄蛋糕嘛是足伤脑筋的哦。
0: 蛋糕啦，臭糕啦，吼，都有人食噶安尼。
2: 很多很多小毛病哦，那感觉刚才拢无出现，
0: 嗯，
2: 啊也没有时间感冒，
0: 哎对，
2: 毛光脱下，
0: 哎对对，其实
2: 觉得非常安慰，
0: 小龙姐，其实很多哈，咱认为病的东西，哈不是病，都是那哈气血阴阳不合来造成的啦，
2: 对的，哎呀，哎呦，我一个朋友嘛是安尼，甲讲，哎，食无信心就停止，我都变成要再跟他讲了，买卖讲，他食这也不好啊，那啥，啊都。每天就去做了去做复健，每天就去做复健。
0: 小龙姐，我会讲一句话啦，佛度有缘人，佛也不度没缘的人啦。
2: 对啊，他既然这样，我也不会再讲了。
0: 是
2: 啊，之前也是有人那个跟我讲他怎样、嗯、然后我就抄你的电话什么给他有一个朋友，我去桃园一个朋友他就对于爱吃香菇都要安怎了齁我老哥讲齁吃这齁就这样吃他就好了你可以试看看我电话然后我产品有拍在那个手机上我就弄给他还给他我还问他好几次他说好我本来是说看我有要先拔好我说买了我来拔你我放在那边都不
0: 搞，系啊
2: 系啊！我讲电话好你，你家己敢问详细，啊，你再来决定，再来。
0: 不要紧啦，咱就讲报啊吼，看个人的福报啦，有福气的人吃，对啊，无福气的人就算啦。
2: 我就讲你来都要问详细，啊，你再来决定，再来报，这家伙物件真正就好。
0: 好，谢谢小龙姐，我来接电话哦。
2: 好，
0: 再见，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彩珍，
0: 哎呦，
3: 阿宝。我物件收着啊！
0: 好、
3: 哦，啊，你讲海洋精爱食三顿哦？
0: 哦，来商品服务，海洋精全通，咱拢甲叫三顿食。我食甲食完，我嘛拢叫三顿食。
3: 是哦，
0: 嗯。
3: 我拢不要紧，
0: 拢不要紧。你我讲你若食三顿吼，你家己吼用你的身体甲你讲，拢唔免我讲，伊就甲你讲吼哦，食三顿真正有够好诶。
3: 好，那我感觉个。补个补钙跟胶原蛋白，
0: 这个里面通通很丰富了呢。
3: 因为我卡乌吼，嘛是拢会生病，
0: 哎，拢退化啦。
3: 哦
0: 嘿，我讲吼，这两行在吃。迄、那个循环呢，吼，血液循环呢，啊，咱哦，这个酸痛各种方面吼，就是呢，筋啦、关节加骨头对无，伊补软、补硬、补弹性，三行拢顾着。
3: 哦，是哦，
0: 嘿，对，
3: 哦，
0: 嘿，气血啦，精气神，迄种卖讲，单讲吼，咱的迄个上界基本的零件，吼，筋骨啦、软骨啦、筋络拢固着
3: 哦。哦，嗯，好，那个能准备啊。
0: 哎，对，三样哈，买啥等价哦哈。
3: 嗯，好，谢谢。
0: OK， 谢谢，拜拜，好，谢谢，来，0800-7766-99 0800-7766-99三品哪里价？有啥咪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记得卡电来等来，哈，免客气，免客气，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嘿，你好，我彩珍。
4: 哦，一煮那个好汤头。
0: 哦，好，一煮好汤头，阿明仔好你哦，哈。
4: 好，
0: 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医生公的。喂，彩珍你好。Hello， 拍谁呢？还你爬山？嘿。
4: 彩珍。
0: 喂。
4: 我要问你嘞，我吃你的产品了。
0: 嘿。
4: 啊，皮肤哪会长这个？这大两个大腿，
0: 会肿吼，
4: 嘿，
0: 会肿。有当时吼是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啊你，除了讲吼，咱排毒也牙开较肿吼，个另外一种就是即马热天到啊吼，啊咱的大腿，你是大腿的内侧吗？改变迄个大吗？
4: 嘿，
0: 哦，改变迄个大嘛，有可能吼是因为天气热啊，流汗吼有迄个较淡吼，嘿，你。嘿，应该的吼，咱咧讲的是湿疹，啊，不过你未存讲安尼吼，湿疹吼，咱感觉讲是有吼一疤一疤，嘿，冇可能是天气热吼，啊，咱大腿家吼内侧摩擦，不一定是产品反应的，安尼是因为天气热啊湿掉的。
4: 啊， 啊，反应几十天安尼。
0: 啊，无啦，迄无一定是反应啦。我即马讲的就是讲天气热，啊，你吼穿迄种较通风的，啊，穿较冷的，哎哎，迄个诶裤啊是，嘿裤着，你唔要穿伤硬咯。
4: 袂啦，嗯，凉凉
0: 啊，你啊，哎，对，凉凉啊，啊，你尽量穿迄个较通风的，参照讲吼，棉纱、麻纱迄类的物件。
4: 对啦，
0: 嘿，嘿，对，一天气热吼，啊，咱即马翕吼，翕伊就是吼摩擦啊，伊会上，无一定是产品反应的。
4: 啊，胸坎呢？胸坎嘛是呢。
0: 啊，胸坎啊，对啊，你胸坎遮嘛是足够流汗啊。伊有一点就是，你若讲吼反应咧上的一种。嘿，因为我也看袂到你的皮肤啊，哈，一种就是讲产品反应嘛有可能，第二种就是因为天气气候的关系。你也看吼，热天哦，热天有的人流汗吼，迄个面哦，吼，身躯哦，流汗，你唔知咱的汗有哪吼排毒吼，有哪食毒呢？迄皮肤吼有当时啊，像咧卡白斑嘿，迄是因为流汗呢，迄唔是讲吼讲晒白斑的呢。
4: 啊，都健康正平这边啊，
0: 啊，加点个头安尼。系啊，我甲你讲，啊，你都吼尽量较通风诶，啊，穿较够吸汗诶，吸湿排汗诶，啊，冷气甲降好落安尼。
4: 是无讲冷气啦，讲电风尔。
0: 讲电风，我讲即落天气呢，翕料诶，一定会。吼、哦，啊，咱排，咱就是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排毒，一种就是气候，咱吼先过吸热的安尼，湿热啦，湿热，吼、
4: 哦，
0: 哦，嘿，啊，你就有哪，你就产品啊，排毒吼，伊会过，啊，你那天气像即落天气这，伊就会吼、哦、持续，唔是产品引起的，因为湿热的天气呢，吼、哦，佮刷落去，咱内底吼，台湾真正是吼，敢那参照迄落闷烧锅，又佮湿吼，又佮热，又佮湿，像最近吼。哦落雨就是湿热，安尼，好不哈？针对着两方面落去调整。好，谢谢你，好，不客气，哈，拜拜，拜拜，谢谢，感谢。0800776699，记得咧食产品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唔是药啊哦，唔是药啊哦，有作者是因为身体反应所来。首先诶，有一种吼，是因为我们的节气，吼节气诶问题。你也看吼，为什么啊？咱诶体内，诶，买咱诶迄个厝内，诶，足侪湿气呢？你用除湿机，你就知影。吼，遐呢一打鼓啊呢，一桶水就走出来。爱过急，咱诶物件会臭生是安那？吼，热天诶天气呀，热天诶天气呢，吼，这个臭生诶呀，吼，这个起着。变化啊，咱身体嘛同款啊，咱嘛是一个物啊嘞，唔是嘞吼。好，来，0800776699哦。

0: 来进攻的。
1: 我已经吃快要四年了嘛，
0: 嗯，对，
1: 我每三个月去抽血，有没有？
0: 好，
1: 六点一。
0: 哎呦，好棒哦，好漂亮哦。
1: 医生都讲说，哎，你的那个糖化血素是，哎，我觉得很好嘞啊，我的那药就不用加。我以前还没跟你认识的时候，有没有？我吃十二个药，一天吃十二颗药。
0: 哦呦，
1: 我去那国泰医院，那个医生讲说我不加药，因为你吃太多药，我吃死掉。你现在流汗海王丁有没有？你今天有的时候小孩子来。难免啊，会买比较好吃的啊。
0: 是，
1: 血压血糖现在都控制得很好。那医生就讲，我不要加药给你，药不是很好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吃多了伤肝又伤肾。
0: 哦，你这个医生很棒哎，谢谢秋芒姐鼓励。
2: 我目睭啦，目睭啦，有得食，敢那有效安尼啦。
0: 哈、
2: 啊，我咧要请教你哦，阮一个囝，去年六月十六去手术脊椎，
0: 嗯，
2: 啊，要来穿一个好食，我足鸡片甲足铁器呢。
0: 嘿，我讲唔是好呢，一定爱食。开刀后转来，唔是开刀转来吼，你一世人就拢迄落甲你挂无事牌呢。迄开刀转来，为人阁开两。
2: 你甲伊讲哦，啊，真鸡片，啊，卖一个月就去上班呢。
0: 哦，哦我讲产地贴地买啊。连工若食老，伊就知影。对，我讲连工若食老，伫遐咧哀的时阵，别人听袂到，但伊恁囝家己本身天气的迄个听会到呢。
2: 人提都唔免得，安尼要紧讲要食干净就好啦。
0: 系，
2: 以前我袂记得讲我只阿妈困安尼，我困了呢。
0: 安怎？
2: 我来讲咧，一罐三千嘛无效。
0: 好，
2: 也我拢试食罐啊多，拢也无拢头三多。
0: 系，
2: 喂无效我就去换。
0: 系，
2: 来，哎、欸，一罐两千八来食嘛是无效。
0: 嗯，
2: 我食你一早呢。
0: 系，
2: 我拢袂记得讲啊，阿妈困紧哦，真正顶个会惊死人呢。啊无啦，进来。这头啊，你也是安尼安讲讲，今麦拢无得讲啊！哎，啊你哦，今麦拢无安尼，好哟！啊，我拢未记得嘿，那我咧想地讲啊，讲我食几种食几种好呀！
0: 哎，
2: 那阿妈滚哦，今麦拢冷个都熟呢，滚哦，阿别安尼酸一酸，阿无卡在咧滚哦，人家酸一酸一酸，你看我拢只食偌济，
0: 对哇、
2: 啊哦
0: 嗯！我碧雪姐哈、欸，我讲互咱听啦哈，白白买食磷虾油，以前一罐三千诶、欸，一罐两千八拢食无。好，咱彩珍在甲咱讲诶，即种吼磷虾油在食食到即卖咧吼，阿妈赶紧来冷了，阿未酸酸叫，安尼就对话啦。
2: 你敢知？我叫我来食即个呐鱼油，啊，迄个呐，我大行就对啦，拢通火咯，我就对啦。
0: 嘿嘿，
2: 真正拢无好无讲好笑。
0: 嗯嗯，
2: 拄啊甲食你即多即两行安尼尔。
0: 嘿，
2: 即卖讲即，
0: 嘿，即卖讲个袂要紧，你甲讲。
2: 哎呀，食即海虹煎甲即个虾鱼即，咱安尼食即两桌安尼哦，阿妈滚拢紧就加足型啦。
0: 对，
2: 就咱今仔讲就爱讲真正，真正无讲好笑。啊，我咧食嘛。
0: 阮碧雪姐要避开吼，就是要呼吁大家，大家食物件吼，得食产品，
2: 唔
0: 免急啦，食紧拢破碗，顺顺啊食，顺顺啊好。崔小姐，你讲海王精姐姐安怎样啊？
3: 我原来煮食来吼，我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请几工啊，啊三床好啊嘛吼，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疼疼的就搁好，啊我这八十岁那六十岁身体啊，
0: 好安尼哦，嘿
3: 啊真诶，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0: 嗯，
3: 啊，我有影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
0: 嗯，
3: 啊，感觉你在讲实在，然后啊，试看嘛呢，
0: 哄
3: 骗嘛就带你啊，
0: 唔知道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3: 有影可以骗啊，当然的，
0: 好，所以啊，这你讲你八十岁啊，哈，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精清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存你讲的，一行顺啊，一行个调整调整调整，加足好对不？
3: 系咩？
0: 哎，
3: 啊，我身体是运拢。未来啊！我讲要来开车嘞，出发嘞
0: 哈。
3: 啊，多是听你的节目，我在台中听你的节目啊哈。啊，听，这个好像不错，我唔捌在买电台药啊啦。
0: 系系，
3: 人拢讲电台药啊，电台药啊。
0: 是
3: 系。啊，我身体嘛，喊你这样暖。
0: 嗯。
3: 系啊，啊，听你这好像不错哦。
0: 嗯。
3: 保健也好啊。
0: 嗯，对。崔亚姐，你讲到这，我才想到，你要搞我订的时阵吼，你就讲啊，我身体拢无问题，我是咪该应一，我该应一句讲，啊，哥唔知。 知影你食落才会知对无？我是咪该讲迄句，所以你的气血未通，伊就顺顺，像你讲的，等来走家，等来走遐，伊会甲你顺。咱海王经畅通厉害所在，就是伫遮。嘿，
3: 当食一罐一罐的，吼，那就会话了。
0: 好，那就会话了，精气神啦，哼哈。安尼明仔载五千好你哦哈。
3: 好，
0: 谢谢你。你讲吼，咱的海王经畅通，
4: 这个真正真好，精气神做有诶啦，
0: 精气神哈。
4: 啊，不然我要阮先生食，阮先后来卖食。
0: 好，
4: 啊，到有讲话讲你若搁唔食，我就给他上谣言去啦。嘿嘿嘿，直接食。
0: 哦，安尼哈。
4: 食食，我看伊快白，还要白，做好白安尼啊。
0: 好，以前白未开哟。
4: 以前都歹白，有糖尿病。
0: 哦哦哦。
4: 啊，脚无力啦。
0: 嗯。
4: 我就休息了，没有食，然后给他做好诶。
0: 嘿，都只有讲到重点哈。你咧讲，你以前有哪帮路？买足济咧食啊，吼！
4: 对啊，
0: 啊，即摆食着海王经畅通吼，是毋是甲你过去食遐拢无同款？
4: 无同款啦，差足济。
0: 差足济吼，嘿。
4: 对啊，天气足好个啦，伊在遐白白来吼，拢足轻松啊咧。
0: 吼嘿，人啊轻松快活吼，心情好，身体即个一天一天健康起。
4: 对啊。
0: 好好，安尼三组哦哈，谢谢雪妹姐，谢谢，来感谢哈，有影，咱讲实在啦，即摆囡仔咧吼。无甲咱大做伙，大部分拢是呢吼，老的甲老的大做伙，叫做老老相依。红高的人也艰苦，艰苦的嘛艰苦啊，所以呢吼，尽量啊，食好咱脚架手架用心命，唔免难过，安尼唔是较好吗？对无？来，海王经畅通，海王经畅通，厉害所在，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吹，甲你顺，甲咱的吼所有的经络，甲咱所有的这个气脉，吼，咱的这个整个循环，拢甲咱做一个循环调整，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等你个卡，唔免怀疑，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经，买青通，买颗藤头，拢卡这线哦。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以上公告。

好啊，对，叫三顿吃，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哎呀，哎呀，哎呀，嘿，对对对，哎，补卵补阴补弹性，拢总会使啊。哦，你包括你有血糖血压袂济，吼、哦，拢会当吃。对，这两项都会使啊。哈、哦，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啊，若无清楚啊，搁卡顿来等来问哦，哈、哦，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恭喜哦，又多了一个人出温啊，哈、哦，搁加一个人出温啊，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哈、哦，有福气，现在顿有高高的吃会到，福多有恩人，福嘛无爱多无恩的人。哎，哪够福气哪够？自然这通电话你都会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中医咧讲诶，气血气血气血互生哈，气血互生啦哈，气离不开血啦，血离不开。气呀、啊，气是无形的呀、啊，血是有形的呀、啊。血吼、哦、要会带动会行，爱有充足的气，无形之气带动有形之血。中医吼、哦、就有气为血之帅哈、哦，元帅的帅，嘿，血为气之庙的观念，气推动着血液运行。气啦气，血哈，都呢未通哈啊，就是不顺畅。诶，引起着啥？不是卡巴手臂尔嘞，不是嘞哈，面色无好。咱嘞老大人哈，这气血哈比较卡凉气的，你啊看，还甲摸着卡肩头啊哈，手肩头啊，安尼凉冰冰。有的人嘞长期卧病在床哦，你甲看你的手，你甲摸哦，体温嘞更加急剧低啊，卡手嘞比较卡冰冷。好，来啊，力气诶重要，咱嘞讲哦，气血。好、哦，要补气、理气嘛，最重要的一定爱呢，两行做伙并行，哈、哦，两行做伙来运作。气在咱体内必须呢，不断、不断、不断的流动。那呢，如果流动受了阻碍，在中医叫做气滞，或者是讲叫做气逆，咱人呢，哈、哦，会感觉安那，哦，巴肚安尼呢，哈、哦，胀胀呢。先看文文呢，起码是足歹呢，性地足歹呢，规工都安尼郁准呢，规工拢想歹，无要想好的呢，迄就是安那，你的气不顺，气滞，气逆的情形。撇免掉呢，气不受补。有人讲啊，气哪气，得爱补补补。有人讲，吼、哦，我吼火气足大呢，我嘴呢吼拢安尼打口口呢，我吼安尼规个呢吼嘴破呢。那个是什么？迄不是火气大，迄是你的气伤过虚。啊，要补嘛，袂使乌白补呢。有当下愈补愈大坑。中医咧讲的气不受补，尤其是咱姊妈。吼、哦，诶，老大人平均寿命较长，所以呢，你也看，你的西药安尼食一堆，迄讲我无，什么人甲我讲，讲伊一讲咧吼，一顿哦，一顿啊，食十二粒诶西药，吃了十二颗的西药，啊，你的人吼、哦、要哪会用，你的人哪会袂虚，对不对？所以呢吼，当伊咱有这种虚的人。到底袂使呢？吼，南苏补，因为身体内底的气，吼，诶，这个机制，气血它咧未通的时阵，有个人啊啦，吼，补气，什么上好？人心啊，吼，人生啊，吼，三啊，甲要当来补啊，羊三甲要当来补啊，迄种三啊类的物件，食落呢，吼，无补无代志，愈补火愈大，真正得火。迄就是呢吼，一寡呢吼气不受补，啊人呢吼我巴肚安尼胀胀胀呢，啊靠呢，哇人呢吼愈补愈忝呢，愈补愈虚呢，啊怎么办呢？一定爱先来透过着理气，
你去哈，去就是一个通道，你就要给拍回通。你不去，伊唔将法度运作，伊唔将法度运行，对不？爱先你去，才不去。啊，你即马咧吼去啊，未顺啊，未你去，你就补甲补咧，莫怪你愈补愈大坑。莫怪你吼补了咧吼，你就感觉讲，哎呦，个性咧吼也无较好，啊，等到开较歹吼，来啊，单纯补去吼，单纯补去，就是咧吼，这个通道啊吼，它气的通道未通，伊会去塌掉诶，叫做气滞。啊，那气滞的话，你就是一定爱离去，你若无离去。你的这个呢，元气就会耗损。在中医调理内底，往往会根据着体质，补中带理，理中兼补。注意听，要补的时阵，你就一定爱带着理气。安尼吼，理当中嘛爱带补，所以呢吼，两个是一样的重要，两个是一样的重要。啊，要怎么办呢？哈，当然啦，哈，你讲要补气，你要理气，嘛是爱靠着汗痕。啊，要靠汗痕，你家己去买，哈，你要安怎改伊呢？哈，买甲嘟嘟啊好，那要经过着呢？哈，这种专业的药厂，哈，啊，均型做数，啊，黄金比例，咱就会呢？哈，唔知影，啊，就会愈补愈大康。啊，你若要愈补愈大康，啊，你若要身体无爽快，你若要脚手冰冷，像咱拄只讲的，哈，哎，情绪波动呢？哦，啊，就人咧忝呢？啊，火气愈来愈大呢，性地就歹呢，啊，规工气累累呢，吼，二二六六的身体，咱才真嘞吼，良心得推荐介绍，二十米的 MSM 二型甲管两倍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乌加喉咙特定叫五级甘蔗全叫五只枸杞桂枝玉桂用汉方拍底搓揉串起啊，活血化瘟吼，未通的甲咱拍回头。啊，该补就补，该下就下，啊，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会清气上，哈，啊，主动一个气会，哈，两行安尼该合作会，就是呢相辅相成的效果，一加一大于五哦，哈，欢迎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咱的老朋友吃好，会给你到小报到公告，上山跟咱做翠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您探功德才真探业障，你们要的就是呢做着无形的功德。我一份慷慨，我爱生活，我来探业障，达到双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因为吼，可能是恁太太有搞阮公司买过物件，所以你老家已经有资料啊。
1: 哦，
0: 嘿，对，因为当初是留恁太太的名啦。
1: 哦，
0: 嘿，是。啊，你若爱的话，阮今日去解价，啊，明仔载乌鸟就到你遐，啊，你真正给乌鸟安尼就好。
1: 啊，你若真想帮阮寄去迄、那个
0: 邮局。
1: 信安啊，
0: 哦，会使啊，该寄过遐叫信安甲你代收，啊，你则去信安遐摕，嘿，啊，信安，啊，你钱则互信安就好啊。
1: 哦，安尼嘛是，因为有当时啊袂拄好。
0: 嘿，对，啊，我甲你讲哦吼，参照恁迄新陈代谢症候群，那拄头啊咧食，甲酸痛的部分拢同款，伊咧调整有当时迄个数据吼，伊会较有波动，啊，迄袂要紧。
1: 等起起了了，无固定就对。
0: 嘿，拄头啊，你只伊个条件有当时会安尼，啊，佮有因为糖尿病它的并发症很多，伊拢会甲你做一项啊一项的条件，啊，你顶爱有信心、有耐心，好唔好？
1: 哦，
0: 嘿，好，好，
1: 啊，
0: 你
1: 若，
0: 你我明仔载先互你收五千，吼，啊，你就是一项两粒，啊，两项四粒，一定爱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你食西药甲浪开就好。
1: 一天
0: 好啊！伊落，
1: 今天是甲恁买，甲是啥啊？甲手线买啥物？
0: 好，因为这有恁的资料表示，系你有甲公司买过物件，啊，我改寄过信安遐安尼，哈。
1: 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哦。
1: 好，
0: 好，谢谢，感谢，好，谢谢你。好，来，何彩珍来进广告哦。你讲海王精前通你吃了？
2: 我最先我不是因为我过年前我有车祸嘛，
0: 是
2: 哈、哦、被那个摩托车压到嘛。
0: 嗯，
2: 因为上次我不是有问你说，我说我的那个脚会水肿哈、
0: 哦，是
2: 那个吃两瓶吃过后哈、哦，可能是有反应了啦。
0: 是
2: 脚啊，我说有水肿，说我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我不是有问你吗？你说没关系，继续吃、哦。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坚持吃下去。你现在好像慢慢，但好像把我的身体哈、哦，这个治疗好了又换一个，嘿，又牙。牙齿好像那个，反正就换来换去，一直转换，一直转换。
0: 哦，就是一直哈在串起啊，找你的毛病，安尼就对了。
2: 嘿嘿嘿。最近像我出去外面的朋友碰到说，哎、欸，你最近好像气色比较好了。
0: 气色，我讲哈，海王精神通，串路串起啦，哈，生精则脆啦，啊，咱的精气神气血真正是第一名，咱保万的。
2: 啊，过后我就一直说，哎、欸，那很多那个什么那个会员都吃那么好
0: 哈。
2: 我就试看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真的很痛苦呢。
0: 哈、哦，哎、对呀、啊，串起的过程哈，会加开卡生卡疼，对吧？
2: 哎，对对对，就是那个脚啦。
0: 嗯，
2: 我脚以前我有受伤过。
0: 连那个旧伤啦，旧伤反应过了、哎，然后反应过了就一次一次的好。
2: 哎、听你一句话说，继续吃。
0: 嗯，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2: 对对，一样一样给你
0: 调整，
2: 找出原因。
0: 好好，
2: 对呀、
0: 啊。玉珠姐，那我问你，海永坚前通有没有花刀？冤枉钱
2: 没有没有不，我要花到冤枉钱，我为什么要订两
0: 组？好好好，那两组给你。咱无方正大哥，你海王精神通吼，你食对部分的呀、
3: 啊？是啊，你从你看咧吼，嘿，好灵拢咧明白啦，像个血压啦吼、
0: 嗯，
3: 啊，咱的各个器官啥拢顾会着啦，
0: 拢顾会着，
3: 嘿，
0: 啊，精气神有较好无？
3: 有，
0: 啊，脚手有较溜利啊无？
3: 哎、欸、咩，就是从你讲啊咩，我唔知。哦，你的吼，你的的讲话真实在啦。
0: 谢谢。
3: 嘿啦嘿啦，啊，值得信赖啦，嘿啊。
0: 嘿啦，都呼吁大家吼，讲啊，平平要吃，平平要开钱吼，海王精神通真正是上佳好的选择啦吼。
3: 是
0: 哈，好，谢谢曾大哥。
3: 好，安尼财神姐姐祝你天佑满天下。
0: 好，谢谢你。
3: 再见，再见。
0: 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体会检查，医生讲安怎？
4: 讲我迄个血油，每项都控制个真好势啦，
0: 好
4: 个血压啦，啊， 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加艰苦时间吼，拢阿妈滚落一个啊吼，电动安尼，安尼发来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阵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机油啊，一粒乌乌乌乌，啊，有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啊，到迄阵啊，头先甲你叫一组诶试管吼，啊，伊试管头就啊，到怎拢无发起来啊，啊，国话无拢怎到怎打机无发起来啊，
0: 安尼就是讲你诶阿妈滚遐吼，你讲诶安尼一粒乌乌乌，迄拢有改善啊，
4: 你看买着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哦，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因为吼，咱这班的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的检验报告单啦，吼，也是讲咧吼，像你着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啊，互我咧。
4: 我阵啊，安尼。
0: 慧珍姐，我讲，海王精神通咧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个就对啊。福气若够，缘分若够，自然你会卡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精神通。谢谢，感谢哈。人呢吼，就是靠缘分啦，吼。啊，咱有贵人无贵人，就是爱看有福气无福气。有的人呢吼是人报的，有的人呢吼都还好缘到福气到。啊，转啊转啊转啊，都好转到呢。咱财政的节目不要紧，给你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只要电话闹卡，都拢有机会。0800-77-66-99有效的这两项，较也无效的吃这几千汤，啊，唔惊恁会避讳，只惊唔捌讳。但咧有一点，产品咧吼在吃，会记哩，唔要甲当作西药在吃，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因为咱唔是咧吃当钱的啦，咱即马拢咧吃养健的啦。吃那个不用压乖啊，人工会惊的，对不对？0800-77-66-99以上公告。喂，财政你好。
5: 财政啊，我会当时要来啦。
0: 啊，你当时要来，啊，你不是有打电话问客服吗？
5: 我当时无用啊。
0: 啊，你今日甲卡，因为我这都无电脑查查，你问我都无法度。
5: 8:10呢？
0: 嘿，是，吼，你甲卡，我这都无电脑查查你哈。好好，谢谢，好。再见，哎 ，OK， 我是讲遇到啥？我是讲遇到什么呢？哦，好，哎，这喂，彩珍你好，好、哦。好，我吼，真正按到不该按的按键的款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来咱这班的同学注意听了，好、哦，要查会，什么时阵到哈？还是呢啊，咱袂记哩呀，哈、哦，要了解一下，啊，要延期，要提早收，拢总咧吼，卡着0800-77-66-99，但是财政这节目的时阵，你唔要卡来问，伊卡来问我无法度答案好哩喏。来，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神通和藤桃赞助提供，了解不了，等你继续卡，再见了。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庆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好食古早味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要娶某吼，当一人烦恼一样啦，无人烦恼烧亲像啦。有人食百样样，啊钱赚足济，烦恼无某啦，吼。啊，有诶，知识足悬，读甲足悬册，烦恼无翁啦，有无？吓，拢有，拢有。有诶，娶某啊咧，农家散体啦，有诶，嫁翁啊咧，歹行浪荡。啊，这咩啊讲啊？所以专家在咧讲吼，有嫁翁啊，甲无嫁翁，甲不能后悔啦。啊，啥啦？伊后悔无嫁翁，吼，啊后悔伊嫁翁。有诶人哦，要对毛啊包爬出来，有人一直要爬入去。啊，你无试过，毋知咸正啊，对毋对？啊，勿讲啊，好歹离婚啊。有当时啊，啊啦，知影讲。嫁了安好阿歹，无拄着你哪知，就是安尼模样。哎啦，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这若要订，咱就卡尾吼，刷爱较紧的哦嘿。哦，啊，今日咱来公布一首歌吼，真心实。这有一篇呐，洪勇讲伊要娶某啦，吼、哦，伊要娶某，尾人家留言讲，你是咧找，你是确定要娶某吗？你应该是咧找看护吧？嘿，我嘛感觉应该是咧找看护较对吼。又用一个条件哦，解心事来分享一下吼。伊讲吼，我听讲哦，啊，恁这个社团足厉害嘿，嘿，啊，所以我讲吼，拜托恁吼，甲我斗三工。我吼41岁啊，我有车，我有两间厝，哦，安尼袂白白吼，哦，啊，都住伫啥物里吼？啊，我想要以结婚为前提。来找一个女性，哦，安尼，41岁吼，哦，想要找一个伴啦，哦，想要找某，唔是伴是某，哦，安尼。啊，伊经济是独立的哦，哦，啊，伊家老爸老母做伙住，哦，要来讲条件吼，哦，来。伊希望吼，即、这个女方啦，伫因家哦，安尼唔免做工课，嘿，啊，帮忙吼做家务，安尼就好，哦，唔免上班啦，嘿哦。做家事啦，吼，咱要做家庭主妇，安尼就对，安尼吼。啊，伊阁希望讲吼，啊，照顾吼厝里的长辈啦，吼，啊，我的妈妈吼，啊，来哦，伊的阿母啊吼，无喜欢女方哦，会硬嘴硬舌啦，嘿，啊，所以拜托配合一下吼，有够好笑，吼，安尼吼，安尼，因为啊，我吼会互你吼收费啦。好啊，但是厝内三顿吼，你一定爱煮哦吼，啊，搁爱洗衫哦，煮三顿。恁母啊，靠，甲恁阿爸呐，即落迄落三四点困袂起的，这你早顿先不啦，可能爬起来煮早顿，对不对？嘿啊，哦，啊，袂当应嘴应舌吼，那这方面女性啊，希望配合的吼，啊，拜托配合。啊，我也收费，啊，厝内三顿一定爱照起工煮，啊，爱洗衫。啊，我有洁癖。嗯，我比较吼较爱清气，啊，你娶一个男男哦吼，啊，一好嫁一个，来，啊，我老爸吼行动无介方便，吼啊，下早一定爱甲塞去公园，啊，搁帮伊哦揉身躯，这居家照护都咧做安尼，迄个喘息迄无吼，长照啊，长照一工两点钟嘛，当该塞去公园啊吹风，看要吹风要晒也是要呼南。吼，拢会使呢，嘿会使，嘿啊，过来就是，等下个七辛苦、洗辛苦，这长照有咧做，你可能唔知道，这长照都有啊，吼，长照都有你唔好为着要食牛，恁开牵一只牛等来啦，哟，你这行你也唔知道，如果吼，还佫帮伊揉辛苦，胸部甲打光揉辛苦哦，哦，你敢要甲恁打光揉个辛苦过，看嘛歹势看吼，敢那洗内裤、内内裤都歹势死啊，佫甲揉辛苦啊，下身敢要甲揉？吼、哦，是哦，对不对？流行裤包括下身无安尼啦，吼、哦，是哦。伊讲阿新妇，阿拄啊热个裤底淡面呢，阿变哪？我问你，对不对？阿人长照倒咧做新妇就袂长倒，迄角色无同款哦，对不对？迄角色无同款啊。再讲讲穿衫见白，脱衫见红啊，就是安尼，这角色无同款的呢，吼、哦。所以伊去找长照倒，伊戆戆又找长照啦。长照我要流行裤哦，洗身规身裤洗衫机拢会当洗吼安尼。啊！甲因爱心甲洗身躯吼，啊！我的要求无算济，就安尼尔啦。恁老师较好嘞吼，嘿！啊，如果哪有适合的吼，甲麻烦你甲我私讯一下安尼啦。我讲你去长照倒，吼、哦，去长照找康复，看要台湾的还是要越南的？迄越南无定各国当做恁某，那个也可以。
你就爱对方向吹，你莫想想遐济吼，哟，有一台车两间厝，介晓摆安尼啦，吼，啊，恁老爸老母讲哪来，哪讲你徛咧，你来徛叫你坐，袂当久咧吼，啊，袂当应吹应接，吼，佮叫伊较配合的吼，爱煮三顿，即马是对口罩的新妇咧煮三顿，你当作恁外口是应该七八十年前的人呢啦。迄个七八十年前前个人，即摆伊是八十几岁人，就应该都要伺候大家新妇哦。明明大家大官哦，哦应该啦，七八十岁人迄时无人咧卖早顿，无包着下梅啊。看大家要食烤头梅，还是哎大官要食青梅，有无？嘿啦，得个分啊咧咧呢。哦，即、這个人目睭无睭暗呢，你是咧？你找看路得，我袂歹。你若实在伊人，你也讲哦，咱建议去找长照。长照一点两，一工会当两点钟。哦，啊，你一个月甲开一个几千块啊？人讲你要食牛奶，唔免去牵只牛转来啊。因为甲看下，你是要照顾你老爸老母的尔，你也袂讲要甲你做过生活。哦，啊，那这看护佫袂应催应急。哦，等到看护哦，甲新妇确实是无同的哦。看护佫甲你身，恁老爸佮洗规身躯、规头毛，洗甲下面毛拢洗。拢不要紧，无看挨着，哎、啊，你看护啊，迄个职业神圣的职业啊，吼对不对？迄也袂当恶白想嘛，对啊，是不是？对啊，吼，甲讲一下，也是咱在座听众，你脑子这种观念，你讲啊，迄、那个条件甲我同款，我条件干安尼尔，我咧你干安尼尔咧，我甲你讲，想想这，你这是要安怎？第一通、第二通，你都袂下言吼，是啦，所以有当即马甲应该无同款啦。应该新妇哦，较惊大家大官吼，因为手无所谓啊。即马新妇读册，佮读比恁囝较悬的，收入佮比恁囝较悬的，伊要当就做查干，伊要去做新贵啊，新贵的即个女性啊，伊要佮像古早安尼哦，无啊啦，想想这，所以讲应该佮正佮无同款啦。迄、那个哦，做迄个应该娶无某啦，啊，你来去做请看路，佮还较紧啦吼。好啦，谢谢来。啊，伊阵尔吼，我讲个嘛是一切钱咧做人啦。即两天啊，迄个无去马街病院抢人无，后生新妇去抢人有无？去抢啥？抢老爸啊！因为老爸有七八亿啊。迄、那个无因老爸一百空几岁啊？甲迄个砍有六十九个闪婚，无恁敢会记得迄、那个？了不精辟袂记听吼，恁都袂记得吼吼。迄抢婚抢到尾啊，十一个应该过十三个人吼，啊十三个人十一个拢无起诉，新妇甲孙仔起诉。啊！是咱要甲抢这个人，啊有八七八亿啊！迄大官有七八亿啊，有无？这个高龄一百空几岁姓王的人瑞，这个甲六十九岁姓罗的康有登记结婚，这件你敢过会记哩？哦，因为家乡哦强烈质疑吼，伊就甲指控这姓罗的康富吼，你甲讲，你讲康富带过咱变某，你卖神有无？我讲呀，迄康富雇了变某，你卖神，记起来康富得啊啦！哦，马上随解决啦吼，那个主本来。来指控这个姓罗的看护，那像照着伊长期照顾的关系来介入着财产的安排啦，而且限制吼这个家属吼来看老爸啦，所以致使着这亲属无法度接触着因老爸，所以双方今年的年初啦，更加伫这个台北马街病院爆发抢人的冲突，有无？系哦，啊，这个王家的人当场将这个老爸吼带走去。落尾换请一个查甫的看护哦，24小时甲照顾。啊，这个姓罗的原本看护伊就反抗王家十三个人吼，涉嫌着伤害、毁损的这罪嫌。哦，啊，这个台北地检署的侦查了后，以这个过失杀人罪甲起诉。啊，所以这个王家吼，这个甲起诉这个王家新妇啊，甲一个孙仔尔，孙仔十一个人无起诉，因为有钱啦。即个抢钱，我讲，根据即个姓王一百空几岁，即个吼一百空二岁，即个人瑞是台北市中山区呢。伊早期就是做土地代书，即趁害个啦。那做土地代书应该吼，土地代书，所以伊名下吼有足济笔的不动产，伊个资产啊规模差不多七亿到八亿，所以即马是咧抢七亿到八亿。我无乌白讲，我甲你讲，像即个无人抢，即、这个九十岁失地，即、这个无钱无人抢。即、这个吼，因后生话后生时，西药拢伫门床，拢伫病所，拢伫伊房间，哎用乌的布吼，甲这窗啊，所以甲封起来。即、这个九十岁失地老爸，活活吼关死，你啊看。啊，即、这个败家儿吼，甲因老爸680万开了了。安尼你个，啊即边啊讲，对不对？吼、哦，纽西兰，
纽西兰一个高龄九十岁先生哦，叫因后生长期哦，甲关起来甲苦读，吼、哦，而且哦，飞弹哦，伊住伫黑暗又阁无通风的房间，甚至敢若会当穿潜水衣啊，吼、哦、啊，包着我要热死，穿潜水衣，穿潜水衣，啊，包着成人的纸尿裤，甲伊反射伫个房间内底长达十六点钟。落尾伫2020年，因为肺炎过用去，所以根据即阵啊吼，交公开验尸的报告，竟然咧讲，即件代志除了后生长期家暴是原因之一，即、這个医疗延误，吼啊，甲即社福系统的失灵啊，嘿，社会系统啊，社工无来嘛吼，拢是家长即悲剧的关键。你甲看，加甲关系哦。即个在纽西兰吼，一个报纸伊就咧讲，这件代志追溯到2020年的7月9日，纽西兰一个高龄九十岁退休哦，的机械工程师叫诺曼哦，伊伫咧这个基督教吼，这个、基督城的医院吼，因为肺炎啊，佮严重心血管疾病，不幸过往去。这个报道咧讲哦，5月28日公开验尸的报告伫咧讲哦。这个诺曼啊，伊过往去是因为吼，伊长期受到后生家暴，还佫苦读，吼，还佫即社会安全即网啊吼，安全网啊失灵啊，吼，而且结果，因为警方伫2020年6月23日摕到搜索票吼，入去引导吼，即个后生的厝，想袂到发现即个九十岁吼，而即个老人的身，伊住了一间吼，窗啊门拢叫乌色的胶带吼封死去。湿湿湿，有够湿，有够臭，阁足寒，而且完全无通风哦，的房间啦，都含电火哦，开关嘛，因为哦，去互胶带固定掉的哦，无得开电火。24小时，伊唔知影，伊是即马是其实暗时，伊唔知影，迄变张望呢？你若伫交互病房，交互病房电话上光的哦，但是你唔知即马是其实暗时，所以你引起张望哦吼，安尼。啊！这个、警察甲调阅监视器了后，发现这个九十岁的人，长期哦，敢若穿潜水衣、甲成人纸尿裤，啊，定定互反射伫房间内底，一大咧就是16点钟起跳，就算讲做一个弄门喊救命，嘛拢无人出来甲伊相救啊。唔嘛安尼哦，这间暗暝蒙回，而且房间内底哦，因暖气早就歹去啊。即、这个空气内底好，那么晒到是有够臭的臭恶臭哦。啊，这门窗点啊，嘛拢太高，那晒个有够侪。警察甚至无得研判哦，即、这个老大人伊究竟伫安尼环境会当活偌久啦？嘿啦，所以即、这个医疗记录显示，即、这个老大人伫要过往去前十天住院，伊健康的状况哦，一度有改善变较好呢。体重冇增加呢，所以因此病院哦，伫咧2020年6月12日，改开立哦7公分的抗生素的即个处方签了后，就有诺曼出院啊。想袂到，即、这个领负责领药的后生吼，煞连续吼15天才来提药啊。第四条，即个92岁吼的人，因为佮食2天抗生素尔，结果伊等于厝短短无佮一礼拜吼，伊的身躯的肿。迅速恶化，后尾才不幸死去。哦，你啊看这恐怖吼，哎呀，因老爸所有钱拢领了了去啊，哎呀，一切拢是啊，拢是钱啦，拢是钱。这个也是咱台湾，这也是，这因为咱约有7-8亿啊，是不是？嘿啦，好啦，来啊，咱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用吼，咱若要敢订咱的肉粽啊，卡啦，现场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

这首歌是酒中情吼，来安琪要进广告哦。有的是因为今日中南部落大雨，休困放假无出门吼，咱咧卖老多老鸡肉粽。咱台湾365天拢嘛，逐天毛肉粽通个食，早顿嘛当食肉粽，暗顿宵夜拢肉粽吼。但阮老多老鸡肉粽是季节限定的吼。咱这个肉粽在咱家咧卖肉粽，卖十桶工尔，咱嘛得要完满做十只啊。吼，你啊都今日听到你甲定定的吼，因为要大雨要来啊呢。哦，这个、梅雨季大雨来。即、这个上界大吼，就是马仔甲拜山，马仔甲拜山上界大自在性，诶，即个落雨吼，啊，所以咱卖出哩安尼白安木熟啦，定定的就好啊吼。咱个肉粽一罐20粒，吼，啊1200块，啊，咱有足侪组合，甲你用好好势，吼，满1500嘞，唔免运费，哦，咱就唔免运费，啊，发票做一过，啊，你啊满1800，喏，咱唔免运费。佮另外额外送你一包 Q 底底吼，诶，红泽低卡吼，啊，佮挂号表做一过安尼，满1500免运费，满1800吼送低卡。哦，那有这平安组诶，平安组起来多1500块，这就免运费啊。哦，你即马若定干吼，诶，拜四教，诶，即个拜四教，哦，较早上该早是拜四教吼。啊，你啊要较晚5月7日互你收，哦，安尼也可以哦，但5月7日无约会哦。可能5月7、3到，咱有一个心理准备哦。啊，我昨嘛讲5月7日，有可能5月7、3到，啊，伊一定会到，吼、哦，伊会到。得办一工尔，去办一工，因为乌鸟伊甲这个扩大荷兰啊，吼、哦，这摆对咱有够好，好吼。你着人啊个勇敢做1800块送猪卡，内底就是咱一罐肉粽20粒，一支泰感盐鸡腿。这盐鸡腿你独独要食好，啊，不然裂死。这嘛那热人吼，甲裂死裂来做凉拌。啊，各位冬粉条、冬粉丝无？啊，甲咱这个哦，这个啊有迄落烟熏的豆干、豆皮、豆干哦，而且咱豆包豆干哦，啊，你这个小黄瓜甲切切的，嘿啊，这个吼、哦，咱的这个香油吼、哦，香油甲也滴两滴啊吼，啊，白芝麻甲压压的，哦啊南瓜吼、哦，南瓜就一点点好汤，一点点都，啊，甲撮撮的，好凉拌做食，咱这个给你做好食好食吼，哦，迄种一罐肉粽，一支泰感盐鸡腿。吼、哦，啊一包做好食低脂饮，迄食一摆你就调吼，我咧低脂饮做幼儿做食，吼、哦、啊一包红枣鸡翅，安尼送低卡，嘿安尼1800，安尼1800哦吼，1800送去恁兜上紧的拜四到，上紧的拜四，看你要拜四拜五，吼安尼也可以吼、哦，啊来个就发财组诶，发财组哦，就是1880，吼、哦、不发也难，1880吼，1880安尼，发财组就是1880。给勇敢做1800，哦，咱即摆勇敢做又重现江湖啊！吼、哦，来，咱即发财做哦，就是肉粽一罐，吼、哦，甲阮一支好食泰感盐鸡腿，啊，把一包猪翅鱼啊，哦，啊，一包鸭翅，一包鸡胗，安尼1880送猪卡，哦，乌鸟送回，今日大家即拢无咧收运费哦嘿，吼、哦，啊，若要订工电话都拨，你若想就是两罐肉粽，因为一罐肉粽吼、哦，千二，吼、哦、啊！咱即马买2罐2400，吼、哦，多40粒，2400。乌鸟送回去恁家挂发票做一过，挂咱底卡做一过哦，吼、哦！谢谢大家。那要甲咱定岗肉粽的吼，销售要完售了，吼、哦，咱的肉粽要完售了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有恁啊，甲咱卡，我来管啦，就保德旺微微啦，那保德旺哦。保德旺服务处，咱嘛甲听者，哦，咱附近啊，保德旺，咱嘛当起来甲摕，哦，起来摕就无算运费，因你家己摕啊，可要摕一罐拢会随在你啊吼。啊，过来，咱的这个乌鸟栽培所嘛当订会哦，乌鸟栽培所你敢订好了，讲啊，我对一个县市，伫北部的、中南部的吼，高平地区啊，就分嘉南，哦，还是花莲、台东、嘉南的、宜兰的，拢会当，只要栽培所的所在，拢当起来领会。哦，都让你上下班哦，有经过所在，这样就可以，好吧？好，谢谢你啊！来，啊，我来报电话，你来听着嘿。咱来分享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
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但是落雨天你也看吼，咱咧乌鸟山咱搭看落雨方便，哦，足快活，唔免咱咧人客人有无？诶，肉粽啊，菜市啊，把做好食啦吼，啊，做好食，你包肉粽啊，拢做好食，做牛的吼，做者名店做好食，吼，但咱的品质无同款，吼，真正无同款，吼，咱的卫生嘛无同款，吼，咱的乌鸟山配上拢走冷冻车，因咱这保留着吼食材的新鲜度，这点足重要吼。好，咱啊现场的电话是多半0800-33-55-99，0800-33-55-99。

0: 好来，谢谢，咱来给他邀请哦，咱的许廷远博士，伊袂歹，伊今年哦，2026哦，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廷远博士，阿娘要给咱订个马掌，现场电话热烈个啊卡，0800-3355-99哦，0800-3355-99，那许廷远博士，伊荣获哈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那咧许廷远博士啊，伊一直一直做认真咧拍拼，一直一直做认真拍拼，好咱台湾的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好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食看卖用抗组织胺呐，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的困呐吼，伊的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的功能哦。功能性哈，功能性，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廷远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哈，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咱的许廷远博士脱颖而出，以荣获哈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哦，伫咧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那个去过高和医院，这个院长就是咱的许廷远博士啊，吼，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吼，啊何正巨爸吼，这总裁吼，啊，做者家拢全部呢，这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吼。来祝贺许廷远博士哦，诶，得到这个奖安呢？因为许廷远博士以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哦，中西医整合啦，这造福了咱人群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廷远博士哈，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呐。所以许廷远伊就是这高和医院的创办人及荣誉院长。好是咱台湾消疫过敏、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吼中医、吼中医、佮有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的国家的专利、国际的专利，这嘛是咱台湾吼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的经验。伊的学术研究，佮对现代医学的反省佮思辨呐吼，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的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廷远博士吼，一生啊，即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伊努力来倡导吼，预防胜过治疗，啊，佮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啊，够恢复咱的身体治愈的能力，咱的身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身体爱家己好啊，吼、哦，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啦、啊。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在讲吼，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奖人的许廷远博士，吼、哦，伊提倡呢，诶，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伫整合中西医学，也够吼，即个创办高和医院，也够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啊！研发足侪项的吼，功能医学的检测，也够再生医学和等等哦，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哦，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一定达到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啊！不愧为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这摆得奖会当讲是实至名归啦！恭喜哦，咱的许廷远博士哈，恭喜咱许廷远博士，咱的许廷远博士啊，你伫这个维基百科会当以五家写个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贵面的，食许廷远博士这四家困得掉啊！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糖，嘿呀、啊，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吼？咱的这支产品内底这四家菌， 啊，就是咱的哦，许廷远博士，伊拄啊得着哦，那个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对咱许廷远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哈，伊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伊这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因为益生菌啊，吼 LP33。即叫副甘肉乳酸杆菌，哦，即、这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发现了即只吼副甘肉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即只副甘肉乳酸杆菌会当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啦，对吧？嘿呀、啊！所以咱的副甘肉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啊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足清楚的，吼，对咱许天博士伊个困啊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恁来咱来听讲，恁会讲啊，迄荨麻疹吼，安尼一扑一扑吼，迄当时要夹起来唔知，好，那恁夹起来那高山的龟身骨一直痒一直痒。得咱徐念博士去西加坤，伊真正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做感觉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迄皮端拢臭干干，迄皮端拢黏贴贴，迄皮端拢干灰丝啊。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就是橡皮，迄皮把腰拢粗粗，无人看到会惊，哎，袂畏人啊，迄是袂畏人，但人看到都感官吼看到做不好吼，啊，你把想要好都袂好啊，食只西加坤。好，你99.9%会好。好，过来改善过敏性吼，诶，即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食了，都食食饱尔，都爱未食饱，只啉一只汤，啉一只肉尔，哦，都要装便所啊。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哦，歹的细菌哦，来生啦。比如讲幽门杆菌，即只幽门杆菌就是引起胃癌的啊。减少哦，歹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哦，对外来的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的，是不是？诺诺病毒足严重的，所以咱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所产生的抑制的作用，安尼爱食不？爱食。做一个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许天博士啊，哦有经过咱的台湾的这个专利，哦副甘肉乳酸杆菌有咱台湾的专利，啊无这中国的专利，食抗过敏的专利，也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作用，所以肠病毒今嘛做起来，爱先问囡仔食无？哎呀，哦诺诺病毒做起来爱有囡仔食无？哎呀。这病毒病菌啊，侵犯到落去，和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甲食。哦，就是咱许天博士这医学贡献啊，吼、哦，伊就伊这菌啊。啊，咱来甲听哦，咱的许天博士哦，来甲咱分享哦，伊要分享这菌和食这过敏的。那么伊想要用这菌，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这囡仔要阁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哦，咱来听咱许天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进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敏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 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但去找就是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闹嘛，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啊对啊，
0: 定这个就爱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人家养别人。
1: 对啊对啊，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在种一丛变大毛，啊好困大毛就歹困就袂掉呀。
1: 是是是，
0: 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1: 上
0: 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哈，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哈？
1: 哎，
0: 哦，人体试验。能够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的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 对, 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啊，你有无？有做用心的无？做用心的，迄种抽奖的呢？所以我讲咱好朋友，你食咱的许天元博士这四家菌啊吼，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堂，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恁到读博士的无？有这60几篇的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袂出来，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伫国际期刊呢，安尼敢有简单？无简单啊！是不是？对了吼，来，咱过来听讲，这四家菌的好处是对个，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
1: 对，
0: 就像徐天元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是，
0: 哦，你当作跟着因气喘，我当然。没喘气哦，
1: 把
0: 就会登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赶紧呼叫，给警察，赶紧改改，帮开路，和医生分秒必争。
1: 是是，
0: 我是这里看讲真。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哈，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不住了。
0: 嗯，
1: 所以。

0: 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或者这样，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1: 加成，加成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加成意思，
0: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1: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0: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1: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
2: 有关吗？99.9%，你的过敏呢？你的眼睛过敏，你的鼻子过敏，你的气喘，你的荨麻疹，你的异位性皮肤炎，跟你的肠燥症，跟你的偏头痛。99.9%，
1: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偏要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叫叫，你就没得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0: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最不值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1: 对对，
0: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2: 高蛋白质饮食对不对？你现在看电视，拢叫人吃高蛋白，高蛋白，但拢无想讲啊，一大副作用是真尔大，对不对？对啊哈，过来哦，伊讲要讲胃肠啊哈，我来，益生菌对胃肠的好处啦。
0: 可能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没多久要去。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
1: 民以食为天了，
0: 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1: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0: 对，对
1: 你也拍不拿心贵贼吼，帕金森氏症，
0: 是，
1: 失智症。
0: 所以这么就这样来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也会变得比较开心，比较快乐。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1: 完全不会。
0: 哦、
1: 因为拍摄我来插话，
0: 是是，
1: 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0: 对，
1: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0: 是是是是是，
1: 解毒啊，解毒，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0: 对。对对，
1: 阿力，我要拍手。
0: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了
1: 哈。
0: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1: 对对。
0: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
1: 哇， 吃那么多，
0: 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啦，你就算吃一盒了哈，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新台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所以伤害到新台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啦，
1: 对，
0: 安全，酸几行价你的酸益生菌，
1: 因为要人家不老，肠胃要顾好。
0: 对，传统的中医早就跟我们讲，在500年前张景业的书里面，他其实很早就讲，脾胃为后天之本。
1: 哦，脾胃。哦，
0: 咱这些人的脾胃就跟他手爱手筋同
1: 款。对对对对。
0: 你若手筋够用，这张手啊就发得好嘛。
1: 是
0: 是。啊，咱人啊，肠啊够好，胃肠够得好，啊，他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
1: 比较少。
0: 所以如果你一生想要挑一种营养品来吃，你就吃益生菌产品。
2: 咱有听点哈，有做好不？做啊，就有信心的哈。咱的秘密啊，像广播网做无简单，转台湾所有广播电台，干咱有咱的许天博士，这一只四只困，拢肯定咱公司这个产品哦，这是咱的骄傲，因为咱值得信任。因为当初电话许天博士是好朋友，那伊研发30多年，伊到目前为止个十通只困尔呢，伊就从这做定过这四只困哦，这四只困就像拄啊讲的，唔是凊彩困乌白坑的就好呢。还要经过甲临床实验进行，这几只菌，这只甲这只菌做伙，伊的效果加成呢，99.9%，伊才敢讲呢。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唔管你的囡仔是过敏性，是遗传的过敏性，鼻啊炎的，鼻啊过敏的，鼻啊定拢塌的，暗时拢无咋困的，你听啊蹭蹭叫听讲讲的，足艰苦，但你出无波的，你就食这四只菌吧。哦，啊！若目睭一锐，上个锐，甲就红光光，像迄乒乓球遮大粒，还阁足上诶，迄叫做过敏咧个。鼻水若拍甲像泡沫一样，一唱无停诶。若靠着冷风咧，鼻水就迄水石头碎碎顶咧，即种诶，即种叫做过敏。即四只菌爱食，互你99.9%会好。异位性皮肤炎足食力嘛，足可怜诶。哦，伊个社交拢变无好，人袂甲伊做，哎，我规身躯黏滴滴，臭干干，身躯拢一现，迄是组织液会现。伊艰苦无？伊足艰苦，有想要好无？只是才可能帮助你走过这艰苦。过来嘞，荨麻疹，荨麻疹啊，一波咱个起身啦，起身啦，起身啦，向我但是要验，唔知影啊，食物件做啊过敏嘞，食这样过敏，食样过敏，哦，叫医生检查会，哦，你个过敏完做一项个哦，食只是才困嘞。假片千山万水拢袂过牙过敏，对不？对吧？肠燥症的用砖，啊无放袂臭干干，下只袂放规腹肚底大便的只，便秘足严重的，食这四只菌你甲知，吼、哦，真正遮厉害，下骨搁较厉害，气喘搁较厉害，是不是？所以甲讲吼，那么在此咱恭喜。由咱的许天远博士以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天远博士在全球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好酸人当中，咱的许天远博士脱颖而出啦，拍拍手，台湾的骄傲哦，做搞的搞，所以咱这四只菌就伫咱许天远博士。研发这四只菌，对啊，研发者啊，伊研发30多吨吼，才好个菌丝才伫咱兜遮来。啊，要搞电台进广告吼，若要订账电话，咱继续讲多播。0800-333-5599，你用讲即摆大落雨，你看，啊咧大落雨，啊要出物件，买物件无方便，人乌了盐鱼菜鱼头，把送去恁兜。哦，啊，透风落雨，伊把送去恁兜。咱拢免出门，方便个兼里边挂卫生上加重要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那要查会他另外一支0800-068-777，谢谢大家哈，高电台进广告。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这首歌干一杯哈，唔是等总监啦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帮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啊，第二阶段结束了，告诉大家，咱的办活动，因咱的本来肉粽买无啊，哦，咱的肉粽已经买完数啊哈。来啊，我就先来广告一条嘿。这是咱个吃一粒，安尼好够赞的啦，香啊！啊，咱个每一只酱酱做到会 Q 哦，啊，咸咸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欢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个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你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用订无订呢？有诶，食到尾啊，搁订到尾，啊，别搁订啦无啊！嘿，逐当嘛拢有这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季节限定的，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个就这尔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等我大家卡到，人送啊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个钱可以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来买订，因为一船啊，哦，你个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扣一百连糖，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来满1500都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的钱，250，啊，你一罐1200块，你个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个食无到，还佫开运费。你若食有钓到一包金鸡，佮一包鸡肝，安尼加坐300块，拢到1500免运费啊！佮食到金鸡，佮食鸡肝，吼，对不对？吼，嘿，啊，会养生，会养甜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啊，一包鸡肝，安怎1500坐，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种安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用假做哟，用假做上低卡，哦，就6月初3收，啊，无6月初4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组的吼，188吼，188，哦，听落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呢较好命的人啦，人若好命都谈住哦，吃寡恁去手尾食豆花油，啊，咱这卖几啊档，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档口咧卖肉粽，一档就卖一盖尔，哇，咱这盖若过了就无啊，啊，我的肉粽吼，你若食一盖咧做怀念，你做笑脸的哦。哦，诶，我的品质就是互你食个足怀念啊，足少年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他食吼，每年甲过来食吼，而且就一年食一届啊吼，每一档拢是安尼，一年食一届，啊，卫生可靠吼，卫生排第一啦，无好无颠簸，颠簸要上解好，你说足侪人啦，等下食，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的，啊，安尼母只咧，啊，你就，但如果咱到恁到你的肉粽是你咧发热的吼。啊！你著爱传的，你爱订啊，是你爱包的。哦，咱今年反正就好卖机会。哦，你啊知哦，咱的卫生品质真尼好吼、哦。我的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到卫生科长啊，台湾当属长啊吼，伊对卫生这做要求足，所以老多老基啊吼做品管呐。阮石川当属长吼，甲咱把关呐，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热人吼，物件都袂堪咪一个死卡擦。你看进前的清明节节个，要收300-500个人。300-500个人闹到安尼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而且常温啊，伊伫常温之下做呀，啊，所以胃来胃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啦，这点当属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八号好先大砍顶、大砍灶落去做去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目看袂到，你望袂到，伊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望袂到你这罐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的。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到恁家伊可是冷冻的，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好冻，你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好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呢吼，等于用3熬水倒啊，用3熬水、3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啊。那吹起来吼，会粘嘞，竟然像这么好，会粘好，竟然啊，食者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你若如果都要吼会冻会冻呢吼，会冻你粘的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尖竹啊吼，带半小冷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即马都孙仔咧大厝，甲煮一个孙仔汤咧，孙仔排骨咧，好来陪你我老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了？咸酱吼，家南瓜都咸酱啊，阮昨天伊做南面做迄个泰式吼，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豆，伊正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咱来哦，食两粒，做好食。逐当来拢等要食阮的肉粽，那食惯是了，伊袂阁食别位的。卫生啊，即卖囡仔都爱卫生，肉粽好食，嗯，食。 那阿袂叮拢，紧来紧来个叮吼，先叮先食，你个知影？哇，无怪讲真正好，食个卫生。到这部卫生的热天哦，你都爱爽惯啊啦，反服务一个啦，哟。那我心去听讲，唔捌服务过哦。对食开始哦来食习惯，你知哇，真正品质真好，我无简单的加讲的吼。
1: 啊啦！
0: 我捌食过，啊，恁这冰冻红煮这啊啦，
1: 哦，
0: 安尼知知，安尼啊，应该食是电锅吹吹盖红边，
1: 嘿，对啊，
0: 安尼上地坑哈，
1: 好，
0: 谢谢哦哈，好，安尼甲下起来喂，两锅
1: 两冰两打啦
0: 吼，好，上冰两打呀，2400个上地坑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1: 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1: 好，
0: 13号的哈，好，啊，家姐鱼虾大赚钱，啊，
1: 哎，感恩，
0: 哦，拜拜。
2: 哎呀，我是中部，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2: 哎，对啦。
0: 要两罐吼。
2: 嘿，我要两罐。
0: 啊，捌食过无？
2: 我也唔捌咧。
0: 哦，你食一摆就爱着我啦。
2: 我甲你点火跳墙咧。
0: 哎呦，火跳墙有够赞赞，你捌怎个火跳墙品质拢感官赞啊？
2: 啊，我是拢点火跳墙啦，
0: 谢谢你。
2: 这个
0: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帮你。
2: 嘿，对。
0: 你住中部，我怎样家己帮吼？
2: 嘿，
0: 今年较快活咧哈。
2: 嘿，
0: 啊，你讲要点安那？
2: 我要订两罐啦，
0: 两罐送迪卡2400，好不？
2: 好，
0: 啊，祝你佳节愉快啊！
2: 好，
0: 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哎，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订两罐肉粽，
0: 那这么好啦？
3: 啊，4月28，
0: 哈，两罐肉粽，啊，送迪卡2400，好不？
3: 哦，
0: 啊，你就够啊，哈，
3: 哦，
0: 啊，祝福你啊，
3: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啊，讲要订三罐哦。
3: 嘿，
0: 哦，安那要订三碗，干嘛吃过？
3: 唔，
0: 第一摆哦。
3: 嘿，
0: 哦，安那一群要订三碗，像足侪人诶。
3: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蒙招看嘛啦。
0: 啊，你也吃好啦。
3: 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0: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哎，啊，你三碗有上低卡，啊，咱小姐有介绍啊吼。
3: 哎，啊，你上低卡是上几个？
0: 啊，两包上两包。有你上头，你阿松这样呢？
3: 哎呀，
0: 对啦，安那讲要买5罐，
4: 罐好啦，6罐好啦，
0: 要搁变6罐哦，
4: 系啦，
0: 安那遮济人，
4: 遮济人诶，逐年拢迄落冠军诶，
0: 包括做护士，
4: 后生查某囝系啊，
0: 哦，安尼爱上上好诶，对啦，啊你稍等我，
4: 我拢听你诶节目，你做我讲话呢，
0: 我们也带无去啊嘛，带无去
4: 啊，做好咧，
0: 嘿，你甲看，逐年诶拢冠军诶啦，好食，迄上后生查某囝吼。要订两罐吼，
5: 两罐肉粽。
0: 好，阿爸食过无？
5: 唔捌食。
0: 第一摆哦，安尼谢谢你哈。
5: 哦，好
0: 啊，谢谢你咯，嘿，上帝卡哈。
5: 哦，
0: 谢谢吼。那有订咯，就知影方便个里边吼。那要订讲个咱个肉粽吼，啊，电话间都包得利用吼。那你一罐20粒，1200块，啊，甲你倒好势，满1500免运费，满1800。上低卡吼，那有平安做诶，都啊正1500；那有勇敢做诶，正1800；那嘛发财做诶，1800，看你要倒一组，甲小姐讲，小姐，平安做内底有三位，啊，勇敢做有三位，发财做有三位，安尼得。今日电工上该紧诶，拜四到吼，啊，若较晚咧，5月7日，农历5月7日无到，5月7日到。谢谢以上广告。好来，阿兰姐小小告诉周文样，这时阵服务电话多吧，0800-335599，0800-335599。今天分享这篇哦，号祝大顺呐、啊，大顺的伊都是号祝吼，好来。迄应该古早伫个山区住了一家口啊，老母吼牵两只，嘿，啊那后生大顺性地歹，朴素，出门人好，入门骂老母的就是大顺，啊对老母作歹，哟啊但老母作两只，那么啊大个来细去对不对？吼，因老母唔敢，啊囝来喊一声拢踮那敲，会惊，嘿啊定囝歹久歹到老母变无胆。哦，这个大顺足歹的，伊的脾气足暴躁的，吼、哦，甲老母用养的呢，安那养来，耗到要40岁也未娶，啥物嫁乌伊啊，对不对？哎呀、啊，啊，这两母仔囝哦，相依为命啦， 啊，都拢我靠，因这大汉后生吼，大顺伊咧耕田呐，耕田田呐，伊咧做事啦，伊做事啦。啊，因阿母吼，乱帮这上班，上班啊，要上班吼，啊，有当班啊，提起个田园啊，啊，都去互后生拍呢，个后生骂呢，拍母拢低高如，哟，甲老母大细声嚷，安那嚷，那不是怪伊讲哦。吼、哦，你是咧老翻天哦！啊，即马甲九点，我都还未十点咧。你上早顿，你上班啦？你是上啥会啊？你上查某老查某啊？安尼骂老母呢？上伤早啊，干咩？啊，那上伤啊哈！你咧碰到地面哈、啊？你咧老人会啊呢？你未惊呢？头中头啊！你即马饭啊上来，你唔到巴肚枵到要死啊呢？好，安尼拍老母啦！伤早上啊爱好咩？伤晚上啊爱好咩？所以老母大家还要上班了，我要惊死呢！吼、哦，足惊冻肚里啦！每一摆上班，老母提心吊胆，无去唔敢惊腰。啊，那要去，迄阵都无手表啊，时间才袂准啊，有无？迄阵我若无日唔知道，无手唔知老，啊，就一时五刻袂也拄好啊，对无？哟，无人去头巴早透中道。啊，那无去偷嘞，当时偷中道，所以掠去红妹。哦，所以因阿母也较好。这逐摆那要上班去，拢提心吊胆，拢足惊。就安尼有一天，这个歹囝后生吼，阿孙啊，伊就伫一块大田园咧耕田的时阵，耕这个田咧犁田呐。犁犁田时阵，突然间犁啊犁，所以犁出了一箱哦鸟屎啊箱。啊！一只鸟车上底有七八只鸟车仔，遐还袂开目个呀，还袂开目哦，啊，拢伫内底喵喵喵喵酸安尼啊！啊，伫个只树安树内底鸟车上底安尼变来变去。啊，这个阿孙啊哦，点点坐伫遐看这群鸟车仔，还袂开目个，啊，不但无伤害因，颠倒心肝啊去唔甘。哟，啊！这动物才细只，啊，未开目，所以哦，伊怎啊把这犁吼甲坑嘞？低头把甲坑嘞，怎啊坐在田花哦？啊，那食薰，底下咧食薰哦，啊，搁咧看这树鸟鼠啊。一万年哦，来两只大只鸟鼠，应该是只公只母吧？来两只大只鸟鼠，啊，一直把这细只鸟鼠哦。安怎只困困困困困规规规团呢？要都规规团在底下哦。这另外一只吼，加另外一只大只鸟鼠的尾流，足艰难呢。把这团鸟鼠拖拖拖拖拖拖走。啊，这个时阵，这阿孙啊看到怎讲呢？伊心内想讲，这鸟鼠啊，啊这渺小的动物，伊都有安尼感情啊。啊，大只牵细只。哎，怎心肝怎唔感觉滴？哎，这鸟车都唔感觉滴，囡仔是一只细只，啊，目睭还袂开目，啊，就大大小大大看看看，一只拖一只吼，安尼拖来拖来行，拖来紧走。啊，我的老母，把我拖到这大，我四十岁啊。我老母吧，伫我身上我开真侪心血啦吼。啊，阿母啊吼，来上班啊，唔管是上早上。还是想我送，都是为着我送饭来给我吃。伊袂当卖来啊，但伊烦恼我巴肚枵啊。啊，伊若给我骂，伊拢无回回，拢无应嘴应字呢。老母拢点点哦，搁坐在边啊，载我骂，载我落台，载我出。啊，煮饭给我吃，搁给我骂，啊，搁我拍。我真正含这首鸟鼠啊，拢不如啦。家己个叫巴拉鸡肯定，唔是叫鸟鸡啊心肯定吼。伊讲我含鸟鸡都不如啦，啊愈想怎愈伤心嘞，向怎醒起来啊？这阿孙的呀，向怎醒起来？竟然流目屎啊！那无只鸟鸡啊吼，安尼无带囝了看，伊拢无想老母的辛苦啦，老母对伊的付出啦，伊甲想着讲老母拢互我骂互我拍，我要怎该想出流目屎呢？伊怎想讲哦？好，我即马开始， 我要友好我阿母，哦，我要吼知错能改，安尼我嘛无枉费做人啊啦。那甲鸟雀比起来，以前的我足不好的，我目睭嘛要来吼，哎，知错就改啦。我就要做友好，哎，我啦无枉费做人啊。安尼想话想无偌久吼，伊就坐伫遐咧食薰。我也想要要变友好啊，先。迄个先在老母远远送饭来，吼，阿姨伊就怎吼？伊就竟然怎真正安尼规满面的笑容吼，看老母伫遐远来，伊开始要对老母好嘛。吼，阿姨就分平调，哦，阿就足紧的吼。但是伊就坐伫边啊咧食薰的时候，伊手搁举一支吼，咧束牛咩？因为牵牛咧犁田嘛。你在那输牛一支输啦吼，输啦无，砰！你输来了，怎输来牙嘞吼？啊，看老母伫遐来，伊怎一直走一直走吼？阿母啊，阿母诶、欸，哦，总会咧求阿母，因老母惊着你拿我鬼嘞，阮家要跑死啊！哦，阮家今仔日吼，迄输牛一支输来牙条诶，阿黄伫遐来，佫走啊紧，哎，我要死啊，我要死啊，我要死啊！着我，老母看着要惊死，叫我惊着，伊怎迄个吼，迄个下拿哦，应该讲第一下拿哦，我都拼嘞哦。哎、欸，老母，我头紧走啊！我夭寿啊！我即马输嘞吼，老命休因！我即马是伤万三，是伤早上啊！大无大无一远哦，伊就叫阿母阿母啊！哎，手哦，举起咧牛叔啦吼，安尼举伫遐来啦，我死啊我死啊吼！吼、哦，夭寿啊！可怜，跋倒爬来，经过再用爬，哪爬哪走，哪爬哪走，老人无力啊！啊，会惊啦！讲这叔啦叔嘞，吼，我袂堪命！伊就看看啦，因囝举着叔啦伫遐来哦，远远伫遐来。哦，啊，这个阿孙啊吼，惊老母跋倒去啦！你看老母已经跋倒去，用白啊吼，佮白个佮白，伊惊老母跋倒去，佮大声讲阿母啊，阿母啊，阿母哦，哦，愈发愈大声，阿母啊，愈吵愈紧，哦，足惊，迄面拢青零零的，惊惊拍，哦，叫惊拍啊去惊啦，但应该用手把，即摆用这牛叔来拍的，还受骨啦吼，安尼，啊，紧约个哦，要甲阿母扶起来嘛吼。但阿母看到囝哦，佮用大声话的，吼，伊愈紧张哦，啊，一个膝盖擦哦，全摔落去断崖啦，死呀！因老母死呀！啊，这个阿孙啊，看到老母死吼，吼，足艰苦，怎趴地吼，都落沿个山卡落去吼，趴地老母的身上一直哭啊！恁老母叫你惊死，应该趴老母啊，知你惊向反形，向反形咧想变好，对唔对？吼！安尼啦，那我这阿孙啊，甲老母带了后，啊，伊就感觉伊阁表达家己吼，对老母吼，会唔甘啦，啊，做后悔家己应该怕老母、骂老母，唔知老母会好啦。伊就啊请一个吼木工吼，做厉害木工，用刻个刻因老母的像，吼一张扑啦安尼的像，啊，伊逐工去做完课，甲老母爱呢，爱出爱日啦，甲老母爱呢。家己刻个咧像吼，安尼，迄个形象安尼。哦，阿奶爱食饭时哦，一生夹一嘴。吼，阿俩即个碗哦，献给老母，哪像老母都无伫咧，但用迄碗饭，会叫老母食饭，吼、哦，表示孝敬。再生一粒豆开，死了咧拜地头呀，有啊。系啊，阿拢伊拢夹老母爱出门做工课。哦，阿奶要食饭，以前叫阿母，先叫阿母食饭，迄碗饭底先阿母先食。哦，啊，那这个在过年过节吼，来开始这个园啊，田园哦，要大丰收啊！啊，这个阿孙啊吼，咧无闲咧收瓜，哦，咧收瓜田园在丢啊！伊就甲阿妈、阿那母爱呢吼，阿妈爱啊，伫迄个大埕吼，咧大庙埕、大埕咧拍笑啊！哦，啊，伊手提白啊，咧白笑啊吼，啊，他个地个草帽啊无，就那像因阿母在生时阵吼。哦，拢会坐伫边咧看伊做工课，安尼会感觉。啊，伊虽然安尼咧无闲咧流汗搭地吼，日头脚咧晒，啊咧白笑啊，地无啊，但伊拢个想着因阿母。啊，突然忽然间有一天吼，天顶哦，向阳转乌云密布啦，嘿，像透风，风哪来，雨就来，雨哪要来，雷公神哪先来，哇，怎啊变天啦？要落大雨啊嘛！啊，这阿孙啊，伊都在咧无闲哦。啊！看天那边变暗，哦，伊就看袂看袂走咧，拍车啊，长只哦，想要抢只稻啊嘛吼，只车啊，啊伊嘛是用，我是要先来无用只稻啊，还是先挨阿母紧走， 因老母已经不是老母啊，伊就甲伊按咧迄刻个尔吼安尼，伊想讲吼，伊咧半晌是要来先收刀啊、切啊，还是要先按我老母？尾也想讲哦，那无老母哪有我，对不？那我就讲先再收刀啊的道理啊，爱先按阿母啊着安尼，伊就转甲阿母按咧吼，走等于厝，甲阿母囥好，囥咧红格桌顶囥好吼。伊就先把老母放伫桌顶放好了后，伊阁翻头要倒来吼收只稻啊，来咧曝稻啊嘛。安尼一万日啊吼，吼就沿只车去逃出来。这天气啊足炎的哦，甲稻啊南淡的稻啊吼重新曝干。原来是啊雷公菩萨，嘿来的这个吼大神仙啦。嘿，伊即摆来的就是这个阿孙啊的心嘛吼，雷公菩萨吼伊就亲近。这个阿孙啊吼，安尼对老母吼，诶，这个友好啊，所以嘛是感动着伊真正好心啦，所以无解卡，无卡雷啦，无雷破了，无破阿孙啊啦，嘿啦，安尼吼，所以尾阿孙啊死了啊，伊就大顺嘛，顺地啊，嘿，就顺地啊，阿孙啊死了后，哦，这代人传颂阿孙啊经典经常诶这个故事，侬嘛讲阿孙啊吼知错能改。哦，伊同款是一个大大的孝子，安尼啦。

有当时迄落爱弄弄动囝吼，啊歹惯势，啊向往对人好。之前咱台湾无一个迄个囝，把对老母不好，无甲老母保保险保做惯来无。啊有一工向上，啊母啊我出来佚佗有无？啊要出来溪仔行耍水有诶无无？吼，啊母尾怎堵水时间干紧有无？嘿，恁囝对歹向对你好，你爱注意哦。像这阿孙啊这样吼，这孝子阿孙啊这样，这咧无代无志安尼，都拢对老母拢做歹，拢歹声噪。那向那变对对老母真尼好啊，好老母惊一个，好惊死。你若卖安尼，目点点卖个滑吼，你越滑母愈惊，因为手提牛叔啦底下啦，牛叔要提掉对不对？吼吼，下属宝宝不是下属阿孙啊因老母。

讲个生出囝的心，生未出囝的心啦。来，咱来听歌，咱来听李明阳唱的这首歌《放下》。

0: 放下，放下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好，
0: 安尼表示即个老金杂的你甲看吼，即个应该家己发的吼，应该用自认为一发的上好食，吼、哦。拄着阮老豆老金，阮拼倒去。我内好食无，大人佫亏我，你甲看，敲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舞到舞地两三工啦。我讲一下坦白，总价无偌济啦。有时肉粽坐工甲你食啦，家人工甲你食一顿啦，伊敢要过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唔是？对啦，哦，应该人不必讲人口遮济啦，哦，啊应该不必讲买物件较无方便啦，应该抬地当羊，过年过节鸡也该抬呢，迄鸭该抬呢，含猪也该抬呢，吓死宝宝！今嘛你敢敢抬？鸡鸡嘛死，你敢看鱼也唔敢抬啊？可能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吹过啦。白粽啦，哦，啊甜粿啦，咸粿啦，冻都爱来，啊无要地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地房子尔，冻无当买，是不是？哦，卖阁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着、哦、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马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哦，咱到的囡仔时阵啊，看到这个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即、這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哦、做医生的无？阿公两阿公婆拢咧做医生的啦，阿公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吼。阿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阿公拢去送人食嘞吼。
2: 连阮囡仔做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2: 嘿啊，对吼，我甲你讲，吼，恁咧就是卫生好。阮囡仔做因是医生人，阿公婆拢医生人，阿好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2: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2: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2: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冷啊，你吼 ，Q Q 哦，半小冷啊，必须真正爱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0: 有影有够好诶，
2: 嘿，这咸豆油糕吼，安尼甲倒一丝啊，
0: 嘿，
2: 好。
0: 也
2: 好
0: 食，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呀吼。
2: 系啊，
0: 安尼反正食几下当发了
2: 没啦。无食肉粽都讲无生年岁啊。
0: 有影就就
2: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有啊有
0: 啊啦。哦，安尼好啊，哦，祝我你啊嘿，有做欢喜无？我这妈妈比我较敖讲，你甲看对啊。要食肉粽，我无先过年啦，吼，无先再食肉粽节吼。好来，啊，我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吼，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我无干贝吼。啊，若讲买咧鲍鱼，我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我嘛无龙虾呢。阮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吼，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遮好食？因为我把肉粽吼，甲怀念包伫内底啦，甲真材实料怀念包伫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呢。我的肉粽是正咸足啦，吼、哦，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香的香。咱的三层啊，无乌白来吼，我的三层是温体煮来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类拢是咱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层啊，猪肉温体煮是嘛是咱台湾的吼，土豆是咱云林的，吼啊那这咸啊两个冰冻坎顶的啦，呵呵，贵啦咯，台湾情、台湾味啦，包只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别再吃，空吧空空。3355999，那要订购的电话都拨到利用哦。啊，咱这个季节限定版，即嘛把大家倒数啊吼。咱的数字即嘛来咧倒数啊。哦，恁然后你上该收，上该炸的，即个拜四，今日拜一吼，拜一拜三拜四，啊，咱得当收啊。你要较晚咧，上晚咱的农历5月7日，5月7日那不搞，5月7日和你搞吼，啊也可以吼。因为这年节时啊，吼，啊这肉粽就是安尼，无食肉粽，妈妈讲啊，无先年节时啊。吃啦，吃品质，吃卫生，吃好，吃花莲，吃少莲的，唔要吃贵哦。好、哦，有半小点，吃 QQQ 的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就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号码卡，现钮是0800335599，0800335599。安吉来分享哦，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3: 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
3: 新竹市的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是我们美美笑广播版的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还有我们全台湾的保德旺便利店都在我们高雄市新兴区文怀3路29号这间小肉站，你只要提早两天把它讲给它订，它就把你撒好烧烫烫有够好吃，咱拢卖规罐，无咧卖南山的吼，拢是一罐20粒，1200块，也个乌鸟的宅配所遐买当退费。吼，你也个啊，我到上下班就经过遐较方便，时间嘛较方便，取巧，安尼也可以。乌鸟宅配所买当退哦嘿，卡电话0800-33-55-99。落雨搭顶，莫去外口收吼。啊，那这炎日赤日头，哦，热白白白搬哪出门去？人家送咱兜淡厝，瞧我恁手手看偌方便。平平开钱，爱开足卫生的，开足清气的，好咱的轻松兼快活吼，莫无搞无滴哈。谢谢大家来听歌，听你用乌达。

这一天吼，这地球啊，有人意外过用去吼，啊，地动吼，菲律宾今地动地啊大吼，啊，吼咧火烧的吼，啊有啊水灾淹水的拢有吼，平安两字永远都达千金啦，是不是吼？那啊那这个妈妈吼，这个妇女人啊，咱那去飞机顶啊，拢有飞机餐，有鸡肉吼，有是牛肉，有是猪肉，有无吼？都拢这三项肉。我对于你食素食吼。这个飞机餐无食完，伊怎个打包？哦，飞机餐人一客啊，有人烧腾腾安尼吼吼安尼，哦，啊个看到袂歹，只可能是都无胃口吧，啊食无完，是啊无偌济，飞机餐唔是无偌济吼，嘿呀，这个怎伊怎个打包哦？哦，伊怎个甲扎甲摕落飞机来？摕落飞机来是安怎？还有内底有猪肉，罚钱无罚钱啊？叫伊怎个罚钱了？伊无纳。20万哦，诶，股票怎个扣押？伊马上去拿不清楚，伊马上去拿。喏、哦，虽然今股票落下啦吼，这顿飞机餐的代价吼20万。新北市一个60桶卫生岗的妇女啦，我甲讲实吼吼，诶、哦，啊，因为伊从这转机吼，而、哦、且路途当中啊，转机途中啊，无食完的餐点，家己带落来下来飞机啊。哎，就要转机，唔也来只转机吼，吼安尼。哎，伊煞袂记哩吼，即、這个机中内底有只猪肉成分呢，而且伊无申报，触动着非洲哦，即、這个猪瘟防疫的红线，去用罚20万。哎、欸，啊，即六十通话姓江的妇女人，才开始伊无插伊，我插你，吼安尼。但是伊名下股票去用强制扣押。伊只怎哦？我这真正严重啊！这20万真正爱拿袂哦。嗯，你当作政府靠钱塑胶做哟，嗯，行不得你那个钱嘞。伊个着好看咩嘞哦？20万去清清嘞哦，转赎回伊个股票。哦啊，伊个转机是无胃口嘛？啊，伊转个规个炸上啊，落来飞有当转机有当4点钟，那巴肚要个摕来个食，安尼着着安尼吼。这件代志爱等伫个旧年的12月。姓江的妇女人，伊对澳洲当个台湾，即、這个路途当中是上海机场转机。迄个时阵，伊因为吼无啥物食欲，无想要食，爱伫伊伫伊飞机餐哦，伊怎点完了？伊怎都无伫飞机顶管哦，食完即餐点，伊无食完，伊想讲哦，卖浪费，卖讨债，吼唔甘食，啊人个包甲好细好细吼，伊就随手家放咧包包，伊怎入境去上海？想袂到，伫通过海关的时阵，吼被查获这份飞机餐内底含有这猪肉的成分，伊今日食鸡肉、食牛肉，可能无代志吧？吼，安尼啊，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当场去予这个农业部的防疫署吼，该重罚20万安尼。啊，这个姓江的妇女人，伊原本是心存侥幸，哦，伊怎无去啦？但是这件代志甲今年的2月。伊就移送去法务部、吼行政、执行署、新竹、吼新北分署、吼强力执行安尼。嗯，这个新北分署收案了啊，马上就说搜刮吼伊的名下的财产，精准锁定哦证券户内底股票，而且伫这3月之间啊，发出到这执行的命令。成功哦，来足额哦，来扣押价值20万哦，诶，有价，而且监管，很快的，伊股票被冻结，无法度动弹哦。这个姓江的妇女人，伊只好急得跳脚，伊只伫4月16号，看面在分数吼，啊，主动缴清这罚款。啊，这个妇女人，伊伫现场，伊嘛是讲伊做冤枉啦吼，伊讲。啊！我家己是真正唔知飞机餐内底有猪肉，嗯，啊你！你伊嚟甲伊问，伊也唔是一个胖啊，伊咪问你，你要食猪肉，要食牛肉，啊，要食鸡肉，啊，种我即摆剩有鸡肉、猪肉，哦，你要食对种肉，伊拢咪甲伊问啦，讲无甲伊问就送我哩，吼、哦。伊讲唔知道飞机餐内底有猪肉啦，而且表示已经哦提出了诉愿啦，吼。啊，唔过即执行的人员当场就甲伊讲法治教育哦，提醒伊。这个诉愿无代表会当卖纳钱哦，哦，啊，这妇女人一听完了啊，吼，深感悔悟啊，后改真啊唔敢，吼、哦，安尼20万价值，安尼价值上过，代价太高了吼、
伊感叹这份无食的餐点竟然可以损失二十万，你就讲吼，汲取教训啊啦，嘿，一届就惊掉啊吼，老尾见清清诶。

你看看，那落雨你敢要出门哦？做歹出门诶，啊乌鸟哦，甲火送啊咱兜，安尼有离边无？做离边诶啊！哦，你啊住大楼，你当寄守卫室啊，对吧？嘿，阿姨若要到，会敲电话甲你讲啊，某咪人你订诶火已经来啊，你看偌好。吼、哦、啊，热白白好，热甲人哪着热哦？诶，这人呢吼，这人呢哪里凉凉？像这么热七度，吼凉凉哦。哦啊，但是你呐去甲外口其他咧拍，哦，一下开热哦，好够热热热到足恶杂诶，会将热掉吼，心肝火燥吼，迄热掉会足生气啊咯，哦，足热，迄热掉人会暴躁，足艰苦艰苦。哦，这时灵芝跟啊淋淋嘞，哦，灵芝啊淋淋吼，退火降火气，吼，上该蘸灵芝爱食。哦，啊那无啥物，就安尼黏伊赤日头黏伊

透风雨就流，拢无快活啦，拢艰苦。要出门出外拢是艰苦。啊，所以人乌鸟爱来享受离别。咱即卖人就是做爱离别，啊，无想要做捷运，那要做高铁，啊，离别啊，够紧啊，省时间省工啊。啊，都即卖时间就是金钱，就是安尼啦。哦，啊，所以咱即卖讲，阮乌鸟送来，甲咱打看偌赞。哦，人就甲因送来，啊免收运费。哦，啊，佮挂发票拢做一过。哦，何乐而不为？你像咱落天，明仔要大热。马仔甲后日吼是大热吼，各地拢会出现着大雨甲豪雨哦。如果雷公市内发展特别啦旺盛的话，甚至哦长时间滞留港捷区域，今日无一个做实的，做远爱，爱在伫个远爱看到迄电线吼，伊要去捡，捡怎电着？哦，嘛是三度吼会烫伤手啊，手怎电着？啊，过来若落雨吼，远爱最后生遐果有诶果，做啥物果拢有，咱若唔捌诶，卖去捌。迄加危险诶，迄食食无好康诶，吼、哦、对不对？嘿，所以咱如果长时间哦，长时间滞留迄个云呐、啊，拢伫即个天顶诶位吼，对对吧？即、这个孤山岛呐，大乌云呐吼，嗯，连咪雨就落嘛，迄个孤山岛那地乌无啦，连咪雨就落啦安尼。所以每一个区域局部吼、哦、地区无排除会出着滞灾哦，吼、哦、会等级会，诶，加讲暴风人物个淹水吼。哟，你们讲过饮水啊？你啊咧？上届诶雨较大就是马仔甲后日，哦，就是即摆吼，即波梅雨吼，上届关键的两天就是马仔甲后日，所以提醒民众，你一定要提高警觉，而且持续哦注意，这上届现在天气的资讯吼，各项防灾措施啊，嗯，大雨真正要来啊，就对。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开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而且咱继续开通这款哦，24小时拢会当查会订会，会使下底电话0800-3355599哈，0800-3355599，雷公司呐吼，啊天气多变化，出门出外爱注意注意，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0373736270。
8: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梁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为主要制造04-7614号，德利维他干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七八，古历的四月二三，今天拜吼，又过一礼拜，大家上班上课吼，但是诶，迄囡仔话吼，心情会较放松，就是接近有要放暑假呢。大家听讲后礼拜到这礼拜啦，这礼拜吼可能这个上尾机尾吼，各个咧吼，大家我来讲，大家可能就放暑假吼，啊囡仔吼，上天嘛，搁做三礼拜嘛吼，就开始要放暑假，哇！当垃圾放暑假，这是囡仔吼上快乐代志。落雨天啊，足济落雨所在吼，唔是足济落雨所在，是全台拢落雨啦，是大细阵尔吼。保重哈，保重吼，这落雨吼有足济排工交通啦，开车桥倒摆吼，包括食水啦、用电啦，哇，这拢无落较大阵雨，迄当时吼小拍电诶啦，对吼袂拄好。啊，雨阁无落阁袂使吼，所以讲我来先话过吼。大家爱平安好不好？今天拜一，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先来看一件发生在宜兰顶礼拜吼，这个人啊，叫法官甲重判25年啦，哇，比台人侪较重吼，这个25年吼，就是利用宗教鬼神啦，什么咧卡着歹物啊啦吼，啊需要补啥补啥吼。啊，就用我的身躯，开单给你报吼，就看人太太生水啊。啊，这太太就是身体无拄好，所以人吼，伫种时阵爱相当注意，家己可能无啥代表边个人吼，爱特别关心啦吼。当然有关心，但是爱搁较认真啦。都利用家己本身身体无好，啊，医生看绝对无可能随好啊，人就是安尼啊。啊，你即马想讲，医生药啊，那这样吼，你吼啊，得个梦神啦、拜拜啦，什么话啦，吼好。总共利用宗教，什么的，歹物啊、护身啦，有诶无一大堆吼，伊要个做法，用伊身躯要甲伊赶起来，有诶无诶吼，发生即种强制性交啦。利用吓，互人着惊，毋敢甲你反抗。这不是讲客刀、客情、讲阿婆唔对吼，但是按话算作强制性交啦。总共三九遍，这种代志，那刑罚就一做一半啦。总共合并吼，加判25年再杀一关啊啦，25年吼，姓黄啦，姓黄吼，这个人伫宜兰，伊这不是大庙，是树林规个迄个树林的。宫庙吼，人讲个树林的菩萨庙吼，佛杀王爷啦吼，对啦对吼。你起头你做啥呢？你做迄、那个叫做水电啦吼，还是迄种人咧起厝吼，工人吼好。暗时啊吼，三个娃娃就民众问话啦，都问代志啊吼，说什么代志啦吼？我家己当作真牛，甲性命会通啦。好，一年年底的这个太太，因为小寡代志，朋友少伊，啊少朋友少是朋友的代志，问伊在边啊听，个性有小寡的感觉吼、哦。今物同我怀疑发生代志，就是身体无啥拄好，啊医生可能会看，个性食了袂无介绍顺数啦吼、哦，一般拢是安尼嘛。有效就有效，啊无效吼，你会想讲，这敢会像人家讲的吼，就是食药无效迄种鬼神宗教的问题吼。好，即马就换伊家己去，伊即马家己去吼，足侪遍拢带啥呢？带家己的翁婿啊，甲后生啦吼，啊都啊都有当时啊吼，问吼啊都翁婿背伫身躯边啦吼。好，开始就甲讲。你身体无好哦，我讲你看到鬼哦，身体无好就跟你讲，我看你面相嘛，听身体无好吼，啊人惊乱咧，死色死色啦吼，啊讲话无咱吼好，你去有歹命，甲你定掉啦吼，啊开始你甲你顺顺的吼，啊我着贴吼啊那样吼，啊你有卡着啥物话，卡着啥物话啦吼，那无处理你会死啦吼，这唔是讲食药就有效啦，啊伊家己本身就是对这個。有信用啊嘛，都尽情陪朋友啊，所以讲伊对这真白啦。这个讲安尼，因人伫边啊听，因人伫边啊听，当然咱是唔知讲个人的感受啦吼。那么因人伫边啊听了吼，准两下个无相信，相信了伊讲好，要开始做法，要去领导做，就是要去领导，因为领导可能吼，我来作为培养吼，就你的身躯啦吼，包括领导环境嘛好。啊，去人个主动个，因翁甲因囝伫遐嘛。本来因翁个伫边啊，看讲到底是欲做法，干部身体做好吼。伊就是欲做歹步啊。伫房间内，讲叫因翁带囡仔出去门卡口等啦。门卡口呢，到迄个房间门个门卡口，到即个太太厝，因翁带囝伫门卡口门关呢吼，到底对干部做底啦。讲强啦，话讲你讲罗大胆得，人个翁后生，你去调工叫人出去门口口等吼，讲伊要做饭吼，就是要人做这個，啊因某就常常做无多，因为当时人性格食高啊呢。我相信讲你这是咧
做法，就是用你的身躯，用你的所在吼，也得甲我通啦，什么话啦吼，甲我卡掉啊，他们干嘛完成借住啦，会不会一大堆啦吼，什么咧作业啦吼，哦，就个讲这啦吼，好，总共去有讲几十遍了吼，好，过来就较无代志，好。较无代志吼，当然我能讲啊，身体就慢慢好啊。身体有毛病，绝对会好起来嘛。你有食药才好。伊一过去跋倒，跋倒吼，又过唔知掉队啦吼，身躯过底下咧顾袂好啦。伊干那找医生一找一遍，伊介种无搞好，伊就去想着啊，想着讲顶一回吼，讲伊身体那小寡那无啥拄好吼，哪来有这个心病啦、补气啦吼，怎样啦吼？伊即马过来找伊好。来找伊吼，伊发现你又阁洗翻头啦！你真正互我做嘿，你不但无反对，就是你等于我已经甲你都做迄个代志嘛吼。你不但无反对，你经过一段时间，你第二遍阁来找我吼，哇，这边吼都这边啊啦，答辩来答辩吼，都甲。市里面床顶啦吼，都往我困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你爱啉奶哦哈，迄、那个啥物咧？卡着歹物啊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吼，拢是即、這个歹物啊咧作怪啦吼。啊，倒来我甲你通通咧吼，你着当时着一定爱当时来找我一遍吼，甲你通一遍吼，就是两个咧做迄个代志啊。迄种男女之间诶代志吼，总共算算诶，前后用即个步数总够安尼共。共39遍啦，我咧想嘛，佮不止39遍啦，是想袂到的啦，记会起来吼，39遍。伊这总共几年的时间呢？伊这总共差不多要到十年啦，要到十年的时间吼，中有人一个胖，嘛是佮等于衰啦，到这个苏联的教庙这里吼，结果这个太太到尾嘛拢无好啊。到医生骨堆所在又搁压起来，伊才发现讲唔对呢。伊开始大概拢甲我讲，我若要去甲伊即个问代志啦吼，都问身体嘛。大概都一定爱甲伊安好困啦，吼，愈想愈唔对，伊决定甲过。当然过三两问话，人法律这边一个听下听绝对唔对啊。新民有叫你做这步，我都唔相信啦。新民叫你讲，人个那较水个姑娘来吼，你着叫人学滚吼。新民用这步道会当解决身体啦，解决病痛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啊，认定咧，你用这种宗教下啦吼，啊鬼神啦，有无问题吼？和被害人，我绝对足惊啊！你即马甲我讲安尼，因为你是这种甲新民有咧开这种叫做私人的布拉堂的吼。人同个情况，你可能甲心面较通啊！啊，我真正唔敢甲你搞怪，我来讲你到底，甲你反抗吼，拒绝，反正像你讲的吼，心面甲旧抓来，甲啥我都愈歹啊！啊，人个身体上无爽快，身上我当着安尼啦。得我对迄个所在吼，人艰苦个吼，啊，个医生看吼，结果一半边啦吼，也无随好，大家拢想讲医生看到你随也无随好，都拢在想这，唔好白想啦。身体那咧无好个时吼，爱找着身体应该治疗个重点啦吼、哦。啊，身体咧无好，毋是一天啦。咱两个身体无好，毋是一天。除非这个时阵拄拄去外来，唔对，讲着吼。若无身体对咧无好吼，已经接过来，你要加用走嘛，得一个时间哇。所以讲人有当时爱相当注意好。当然你也着半侪到顶礼拜嘛，顶礼拜这案件，人总共吼，甲算算了吼，法官、检察官调查清楚嘛，啊，记下起来39遍，39遍就好啊，足对啊，39遍，强制性到一罪一判，总共甲判25年吼，啊伊关25年吼，有人咧写这段啦，就是后壁批评啦，你讲啊，迄个太太家己讲对啦，你要讲安尼会使。但是我跟你讲，人吼，人若当着这心，都像块大海茫茫，给你沉伫遐。你准去摸着一支茶果啦，人就是安尼啊。所以唔对的人是这个，唔是这太太。迄真侪人那里讨论代志吼，有真侪这个心理专家，拢想大家拢无徛伫这个人的迄个立场啦。对，
你别讲伊戆啦，吼，你家己医生唔继续看啦，吼，啊，什么咧找这这不拉长啦，吼啊，问话较强强干啦，什么话？你知影讲人吼，伫迄个坎站啦，伊定咧忙无路神，我唔是无去找医生，我唔是无食，我得反正食两三遍啦，无什么效果了，伊就去找这啊，伊在找这个鬼神的代志吼，就是安尼，人来甲你问，你唔得讲哇！你即来继续食药吼，啊，这唔是一个，你唔用这正步嘛？心明交代，你若甲讲啊，心明交代，你继续食药吼，啊，这绝对好个，但是要一个时间，这个正步唔是？你今仔日讲讲，唔对哦，你即来用我什么所在甲你创啥创啥了吼，你就会好，迄就是你唔对啊。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咱来咧看一个代志先上。唔好就是检讨被害人啦！啊，你家己讲，啊，家己要用骗，家己要说，你唔是安尼？今仔日我碰到代志困难，唔再去找人吧？碰到困难的时去找到对方，做判是你，你爱甲我讲，哎呀，你安那安那样较对，唔是你准甲歪一边啊去吼？当然唔对，这唔是检讨你太大啦吼、哦。当然，我咧想这个代志，有真侪人初初开始啦，拢会讲。还得家己讲啦吼，啊，都啊，你未教未乖，啊，都一遍两遍啦吼，啊，佫唔知佫翻头佫去吹噜噜噜，啊，这个都检讨别人，我咧讲吼，人就是安尼啦，人若碰到代志就心无主啦，遵守都着别啦，都拢会想要想讲，敢无较好的步数，较好的步数吼，还是在正步呢？人打初初开始，家己讲你这吼都爱，这个安怎安怎，你想讲奇怪咧？我身体对咧辛苦病痛，我对咧无舒服，真正用你查甫人迄个所在，甲我通通啊，就好嘛，对哇？真正有影吼，我想你伊人不能够再关有死好啦。你个看，糟蹋做起来辛苦吼，怎么去强奸嘛？强奸性交吼，好，这个代志怎么法律来讲真严啦？真严重吼，39遍吼。当判25年，这若关出来免做人啊啦！当判25年吼，这种强制性交，而且强制性交要假设真困难，因为你强制性交的人吼，人一般来讲，在法律上会甲你讲，你这人敢强制性交就叫强奸啦。你这人会做这个代志的人吼，你出来会去做啦，一头壳会去做。所以讲，那这种糟蹋做那先过强奸这个代志，那25年的关卡大大。无大件出来，反正佮甲你升上去迄种强制治疗的场所啦吼，真系疑难。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为他干哦。
1: 嘿嘿。
0: 哦、我吃吃几顿，吃两三顿都未叫了。
1: 安尼哦，
0: 有大药有用。
1: 安尼哈，
0: 无人叫有加几股钱我咧。
1: 哎呦，好。
0: 中毒地讲，啊药啊无都无效。
1: 哦，安尼吼，体内。
0: 我直接就讲，哎，太未叫了。
1: 哎呦，好加载吼。
0: 足够用诶。
1: 嘿，有迄人吼，真正给我爽快，嗯。
0: 啊，爱买来食。
1: 爱来食吼，为大干吼。
0: 我嘿，我关系我啦，我即摆食了要关多关咧。
1: 安尼哈，
0: 好好好。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0: 后来。
1: 好好。
2: 坚固。摇白浆吼，体内垃圾都遐个鼻腔树啊、喙齿啦吼，啊做工过摸到遐物件吼，哇啊它就入去肝啦，啊肝即跩解袂离，解袂离，就遐垃圾就变规身躯，第一个表现就皮肤啊，头壳白啦，甲只片啦，甲全部堆吼，啥物所在咱讲袂到位，就咱摇啦、白啦吼，有诶像布面一粒一粒细粒啊吼，有诶是指甲一搭像块一个五块啦。企业过来吧，大家上当上到啥呢呀？咱的皮肤问题，企业过吧，抹未拄好，都、就是体内垃圾无够变走。为他讲上个刀个刀手，为他讲白上药啦吼，目屎过规格啦，嘴嗲破空啦吼，对你皮肤血就是毒，就是肝这个所在上侪垃圾无够变出来。三顿食外口的上高安尼，那不如食酒用是为了酒精，酒精是真毒。那你肝的所在吼，那无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学，啥物咧加工厂，环境地较歹，我无做也袂使。恁都爱加标签啦，啊，杂品条标出来，维他根、维他根吼，有一种人特别注意的，暗时固定关袂掉的，电煤板关袂车，暗时拢关袂掉的这吼，你的肝咧无好，你唔知哦，肝是爱靠我肝吼，维他根来食。甲顾咧，维他根哈，指定个房子名，咱个官药叫做维他根，咱个外加有写一个沙，智能沙个沙，做个人唔当买唔定吼。那无上车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伫一礼拜前，就拄到五月底吼，食到开车啥物人呢？就一个在家住的，这个案件当天咱有报着啦。这个人家己本身就有前科，就是食到开车的前科啦，都把强掠过啊吼。好，伫一礼拜前顶个月底吼，又搁再哦开车专家说呢，迄、那个发财车吼，结果家己弄壁弄电话条啦，人当然过来处理啊，哦惊着。你安尼在家属，在家开车吼，啊，甲会，家己弄电话都弄变啦，吼好，一个检查哇，又去食毒，各类个找资料，即个在家属的吼姓江啦，伊就是之前有食毒开车的记录啊嘛，唔只，地检署检察官无讲第二句话，这绝对收啊啦，这无甲收啊，绝对会去食，结果法官讲唔免啦，唔免收啊，当时法官意思。是啥物？当时这件代志咱有报，大家都议论纷纷嘛，讲啊，甲安尼呢，人这么掠这个食毒开车，四界五百共撞死人啦，有诶无吼？这就是调监的严吼，人这么掠着，而且是实际上的检验，这个人再加输，还佫食毒，而且佫有前科吼，啊，甲你讲要收啊，你袂收啊？法官有理由，啥物理由？伊讲，你袂当，就是讲意思讲检察官啦，检察官，你这样的想过？阻断啦，就是讲，伊无唔对，伊食毒开车，但是伊是弄壁弄电话条，你也袂当讲伊会去弄人啦。伊理由是安尼好，这个代志火也火，法官无咧插理啊，法官我耳也啪啪当无听着吼，我都无收我就对啦，准甲放倒去嘛。这个在家做的这个吼，食毒开车这个好，经过差不多四五天吼，我来感官体状话。保研分组所的派出所长啦，姓陈啦吼，伫顶礼拜四，嘛较几工前俩，顶礼拜四吼，伊去查一下，即个有前科啦，就是讲食毒前科，人有即个情报讲吼，伊改成继续去咧食毒啦，啊，绝对个啥啊，有无情报就算啦，有人报情报讲啊，即个人姓施嘛吼，伊个咧食毒继续吼，安尼爱个你啊好，派出所长都过呢。结果一个看到警察，伊拄到要开车，吼，规台车开的吼，都目骨都弄啊啦，弄警察。当时这个所长吼，看到安尼，就知讲这个哇，已经要甲伊弄啊吼，准开枪，砰砰砰，对天顶啦，砰砰开枪，叫伊停吼。当然我唔停啊，我硬弄。当场迄个派出所长，正甲弄一个现当呢。派出所长才甲当场弄登去，但是忍耐拜嘞拜嘞吼，硬改改办嘞吼，车船甲杀出来吼，安尼当场抓着抓着，这无话讲啊吧？你食毒开车，啊个开车弄警察，脚骨阁弄登去，这个所长吼，检察官有来申请收啊嘛，这一定要收啊，这已经搞怪到安尼有够严重吼。拜五就随送啊，拜四抓到嘛，顶礼拜四抓到，拜五随送吼，就要收啊。法官讲唔免收啊，吼，这个放倒去。法官的理由是啥呢？就是讲当时姓施的开车八股，伊无一定调工要弄警察，伊是要走啦吼，伊并唔是讲无清楚啦，意思讲唔是食毒无清楚，人家讲啦吼，啊警察要甲抓，伊就调工开车弄警察，伊并无迄个调工开车弄警察的认知啦。就是检察官袂当讲，这个人开车八股，弄到警察脚骨断去，是调工弄警察，所以讲唔免收啊。安尼讲话多两件，这两个我唔知讲一个人无，我唔知吼，哇，真咯吼。啊，第一番呢，我出来讲啦。该放倒出来旅游吼，就是伊进前所犯的案件吼，都进前食毒开车啦吼，有诶无诶代志吼，会去互杀掉嘛？杀掉以后，人甲放倒吼，包括应该发的部分罚金啦吼，还是关几工吼，拢已经发了啊吼。好，这个人伊都无走啊，无逃亡啊，无啥物话吼，而且我若继续做工过啦，只是讲。伊有可能继续食毒，但是继续食毒吼，伊并无讲调工去乱输来就对了吼，是警察你要甲查，要甲抓嘛，啊因为你食毒的记录嘛吼，啊人情报，人甲你报，人我有情报报，当然我当然是要去查看嘛，这个人你讲已经进前抓到罚金罪刑
了啊吼，即声来阁继续食都无解嘛，就是爬过来甲你啊吼，你看到警察来，调工爬去车顶开车，弄警察，有人讲这毋是调工哦，法官讲毋是调工，都毋是调工，因为法官讲伊是开车要走，啊你警察拄啊到位，所以伊开车，毋是讲调工要弄你警察，是伊要走啦安尼啦。这哦，就是无共人主观意识啦，哦，咱的家己主观吼，你认为安尼，你讲对，我讲唔对啊，你讲好，我讲唔好啊，吼，是安尼，你讲，哎，都刁工诶，这叫十个来看，大家嘛讲，啊，这刁工，伊都警察买过个，你啊买过个查，是毋是继续食，都做你食毒个，因为当时弄着个心，伊家你下来，人开始敲车顶啦，对啦，身躯中毒，伊伫车顶身躯炸毒，就是表示哪开车哪食毒。阿伯的身躯哦，炸下侪毒，伫车顶哦。结果你个看，嘛是同款理由，就是介个理由同款啦。伊食毒开车当然大唔对，但是免收啊。这到时阵到尾再甲判要关偌久，还是要罚金，还是哪样吼？但是免税收啊啦，税收我着真严重嘛，因为所有证件着当庭着无放你怎个样咧。我检察官即阵问吼，着直接塞去看守所。关咧等于先关啊啦吼，叫做收啊嘛吼，但是咧放倒转就无同款啦，哦人自由嘛，啊我等你半月，反正搬来吼，一礼拜啊交一个7000块罚金吼，两礼拜交一个14000块罚金，安尼准罚了吼，但是检察官是甲讲，这个有前科的人未改，同款食毒，搁咧开车，伊就继续做这个代志，都要甲收啊吼，人家会较乖啊。那无伊，大家拢做歹，拢也无咧甲主导啊。你发得个发得罚轻啦，啊拢无咧甲收啊，无咧甲关吼，也无咧惊你啦吼。但是法官是讲，啊你也袂当认为讲，伊食毒开车就一定会弄人啦。伊要走弄断派出所所长迄个脚，真正脚骨现场弄断去无唔对。但是伊毋是调岗的啊，伊是开车要走，啊你警察躲伫遐，伊就甲你弄掉安尼啊。甲迄个载个厝同款，伊开车食毒，伊是食到牙牙去弄病啊，弄电话条啊吼。你袂当保证讲，就是意思讲检察官啊，你较会当认定讲，伊就会食毒开车就会去弄人啦。伊袂去弄人啊，吼，伊是弄电话条个弄病，真咯吼。这两件拢当然，这绝对个足侪件啦。干那这两件，人现场查到，伊车顶都拢有毒品吧。什么的红哥个啊，搁个丧尸烟弹啦吼，有无安慰他们啦吼？现场查到车顶有毒品吼，嘛是同款无关啦，无甲收啊吼，我来放对。人即马上惊了这段咧，当然后壁伊会判罪啦。妨碍公务，你安那又开车要走，弄断人个警察个脚棍吼，也是讲对好好，你开车开到食毒去弄病，绝对拢有罪啦。这后壁拢判罪，但是上惊了这段时间。伊会食毒开车的人吼，这段时间咧等判罪，你唔是甲关伫内面，你是甲放伫外口啦。伊若继续做这个歹代志，即届弄鳖，后届就弄人啊啦，就是安尼讲啊。后鳖那去叫弄着弄死啦，这就加衰啦。阮来见拢是安尼，人都拢个检讨。进前阮来见一礼拜弄三个拢死，后死四个啦吼。人家讲，原来这个人吼，进前就是有卡着这种像安尼案件啦。伊若甲收啊，都无代志。伊即马无甲收啊，等半侪这段时间，准又搁食毒开车出来咧，准弄死人吼。那进前像安尼人甲收啊，你都有可能食毒开车，会搁继续做这个歹代志吼。我甲你收啊，后壁就减少遮呀，减少遮个，会搁发生个歹代志啦。啊，所以我咧讲法律吼，免哪讲，就像一个法官讲个啦。其实伊讲个内话唔对啦，伊讲个哪呢？伊讲法官咧讲。伊讲检察官，还是办法律的遐警察，这个人要收啊，你知影讲有可能会去做这种无好的代志吼，要担心办这段时间吼好，你的证据要十足啦，你证据要十足，就是讲你要说服法官，我法官咧判的人嘛，你检察官，那比如讲写这件，你会当讲，我会当保证，你。那卡出讲无卡收啊，法官，伊即马敢开车弄警察，明仔就开车弄死人啊！伫路口你甲讲安尼，迄个证据十足吼，说服法官是安尼啦。啊，所以讲有当时有法官咧讲体嘛无唔对吼，有当时啊，我就想吼，有一挂人吼，
写迄个话语吼，改成不能说服人家啦吼，袂当讲讲红福啦。啊，你来甲讲红福，那无法官吼，伊家己有家己见解，伊弄病也无弄人啦，免管吼。伊食毒食只开车无唔对，歹规矩，但是伊去弄病，伊无弄人啊。你即马甲讲法官，反正明仔载伊弄人啊，你敢唔当保证？你也袂当预见讲伊明仔载就开车去弄人，所以讲免管啦。呵呵呵，要吃咯，无法度啦，这话就吃人讲啦，所以我就想吼，我那免哪讲，要讲加讲，会当治疗歹人吼，或治疗加安尼，未过太烦吼，这吼我那无好办啦，讲事实吼，真正无好办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商品有房，那不详细，请多多使用。

0: 八个呢。
1: 安尼哦，
0: 啊，即满拢分七十几个呢。
1: 安尼哈，啊，正常呢，七十几个介好呢。
0: 哎，做有学
1: 会
0: 啦。
1: QMB 哈，你讲你本来较当八卦的哦。
0: 嘿，八卦的，八卦的。哎呦，啊，即满啦，你话叮当就变。
1: 哦，
0: 你话开走路就变啊。
1: 哎，人足惊
0: 啊！我爱行倒嘞，安尼啦。
1: 安尼哈。
0: 嘿，啊，我唔知听你咧讲，我等下进去买来
1: 食。QMB 哈。
0: 嘿，我买两万呢。
1: 好的哈，哦，啊，即马继续正常啊，哇，
0: 就
1: 好，就好，就好，就好，
0: 难吼，
2: 就隔壁呢，婆婆讲啦吼，那不如念咪紧念咪慢吼，啊，生活谈等，安尼杂杂吼，那不如做个串啦，正在叮当的串，唔是招标哦，唔是讲运动，甲讲恶人拍球运动，唔是，就正在叮当吼，就人咧串，啊，迄个串是较早无同款，迄个就是澎湖话啦，一个就退话，阿伯也唔免惊。人吼、哦，绝对会退化。到人食到这个岁啊吼，七八十啊，咧有八九十啊吼。咱咧美国进口的 QMB， 就是咧助强者，咱吼甲帮助一下。物件用久啊，人是用二三十年，到咧生鲜啦。咱共用七八十啊咧，有个人八九十年啊吼，才开始咧退吼，不要紧。咱得甲补充一下吼，就像咧摩林牛安尼吼，伊。得个较好淡薄吼，砍一条底啦，砍进吼，咱人个器官，尤其是咧重要器官，加生死关迄、那个，即、這个碰破啊吼，那个加拍十年啊啦，加拍十五年啊吼，咱就是做加得，就是买只鞋啊吼，补助产品还是补助者，补助咱人身躯坐回来绝对会退化嘛，会较歹啊。啊，刚刚咧摩令牛一个吼，得较好吼，血路啊感官啦吼，器官啊感官啦。加固嘞，就是卖有较早提，咱吼，家补充欠过的所在，欠起欠这欠这欠这吼，啊外来吼，已经无在调家己产生啊吼，咱吼都爱靠这种叫做补助的物件哈，加补助一下吼，啊补助一下吼，人得继续给等嘞，免平平喘，免呢规个做做杂杂种石头地，到咱的美国进口叫做 QMB，QMB， 人伫美国偌济人咧食。咱特别为美国甲进口，入来台湾吼，到美国进口这 QMB 吼，别咧平平喘无大劲吼，胸下就继续开，喘气继续开，尤其暗时上感觉，那倒伫眠床吼，特别想要接大石头底的胸下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那无从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六五天吼，咱车咧开加班咧。这礼拜开始，其实非常开始的，大家拢感觉吼，有真侪迄个落雨的机会。其实唔是干那涨尔咧，其实拜五拜六吼，都拢迄个雨咧落的感觉吼，有诶诶，落较久的时间，佮有较大阵吼，啊涨吼，上有感觉吼，足侪土豆崩积水啦，第一时间落大阵吼吼。这礼拜拢会安尼，这礼拜啦，按照气象人员咧讲吼，拢会安尼啊。有诶，落真紧迄个吼，市区我咧讲市区上侪人个所在，迄车开较慢咧吼。第一个家己安全，第二爱顾别人啦。你知影讲迄车咧开吼，你毋知讲头前迄个所在一窟水积伫遐吼。你知影讲你若大力伤紧吼，迄规个水喷吼，身躯边大家拢喷甲咧足严重啦吼，迄水咧喷啦，车咧开就是安尼啊哈，而且去冤家呢。无大件是冤家，尔即有当时也造成危险。你有当喷落到地吼，目睭规拢雾吼，头上偏一下吼，弄了出人命就是。所以讲开车吼，你私人车当然会较在啦。落雨天吼，比较安全吼，但是个人安全啦，因为台湾骑奥托牌足多啦，方便啦吼。上下班来买物件来骑一个奥托牌足方便吼。迄骑奥托牌吼，尤其落雨天，啊伊也无期待交通工具啦。处理到一点桥都歹，我摊多要来上班，哇！干那路人吼，迄一股水都台南，我来讲台南吼落雨，上大船吼，有所在积水吼，迄车咧开伫我身躯边，马一个好加在是喷着我呢，因为我开车嘛，啊，规个大底玻璃拢无位，你水喷起来大粒，规个大底玻璃第一时间无位吼，你市区内面就头前后壁专车奥多歹吼，迄第一时间一秒就好啦，你唔知看哟，我车当咧开开规个。水压起来吼，哦，我管大动，你知影讲这真正够危险，你若碰到一条都外较大难咯，哇，这真正危险，要注意哈，开车较慢嘞，开车哈，顾家己嘛，顾别人安全吼。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然后一挂产品啦、药房，无详细多多使用，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给咱使用，稍等，咱再去继续。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生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咱等下这部现场电话0800-8688999，也当随时使用哈。那有这款产品也有帮补充些啊，报关时间，卡咱较好接啦哈。报关时间哈，啊，气象署气象专家在讲哈，而且是一些雨哈，拢落伫这个北部、新北、台北、基隆哈，哇，今仔日这些落袂细准哈好，但是这个气流哈，这落雨气流啦哈。有可能小等五点开始吼，应该即马就五点安尼吼。唔知是咪较准时，唔知，但是大概安尼，就是暗时啊，意思讲吼，暗时啊，这个气流吼，落雨气流会落来较中南部啦，而且是落真大的大雨吼，尤其在呢高雄、屏东，这两个所在吼，听讲是今仔暗时啊，中南部哇，这个雨特别大热吼。保重好不好哈？啊，今仔暗时啊，今明仔再见哈。足侪所在会落真大雨哈。啊，尤其中南部，因为这个落雨的气流哈，大热的气流哈，有落来到中南部有山区啦，山区哈，大家保重哈。先甲大家讲这个新闻快报哈，就是摊拄啊，那个气象署气象专家特别出来讲，中南部今仔暗时啊。落大雨的机会不加济，啊！那教育所报迄个雨量吼，这未少所在积水哦，啊，淹水到底啦吼，哇！真正保重要去，住迄个靠我这个溪边啦吼，啊，迄个啥嘞？迄个山谷吼。另外，台中啊，即间火锅店，连锁火锅店吼，叫做淡水棍吼，有人讲。王爷啊，你即马个知影对？我唔是人家讲的哦，我是家己念，因为我一直想，无讲伊这个店名吼，叫做伊个圣诞的诞啊，哦，淡水棍。原来人讲，啊，你去鸡卵龟片，你就讲，吼对，淡水棍啦，淡水棍吼，就当煮，叫做淡水棍啦吼。迄个火锅店吼，就头家两个无两个人，包括两个囡仔嘛吼。一家伙四人顶礼拜嘛，伊即早前钱就捐出去外国，听讲是中国啦，哦，中国吼，啊，捐出去中国吼，啥物部署咱唔知啦，即马人咧调查尔啦，准走出去嘛吼，因为因家己本身有哪咧开旅行社，有够方便啦，买机票啦，啥物安排哇，有够方便吼，这已经出去吼，啊，人即马咧传讲到底偌济钱吼？人家讲上无五十亿啦，唔是只能两亿，上无五十亿啦。哦，这两个身躯边收钱，当然我咧想无遐济钱能捐出去啦。伊当时开始讲赎金，反正真正赎到有五十亿，但是问题是伊绝对有付出嘛，吼，部分啦，吼，到底偌济唔知，即个掠着人啦。有人讲要掠着人啦，无遐简单啦。事实，即马落去甲了解吼。受害就是有家投资客钱给伊啦，差不多五百人以上啦，五百人唔免济，内面留几百万咧，后几千万咧啦吼，啊几十万咧啦吼，这加加咧，啊这种这上气啊，你甲讲要投资，好啊讲较好听噶，啊平常时啊做好人，念伊家务这念伊啊那样，大家相信讲哇你安尼人家好吼，啊投资这个事业啦吼，唔则。客钱给你投资嘛哈，有人讲赚利息对啦，伊就是用饮料消费吼。你客钱给他投资，这个月无本无赚，我赶快利息给你啦。而且话要算啊，镜头咧后吼，这稳赚未了的呢，我今日客钱来给他投资，这个月若无投资，什么话无赚钱，无分较济啦，上无够就利息钱嘛。一趴啦，吼，两趴啦，吼，就是安尼吼，这种甲银行利超过嘛，超过一定银行利啦，吼，大家吼都想起个啊，找无人啊，找无人，大家都去点，这间叫做火锅店，叫做单水棍，这个火单叶嘛，单叶吼，大家拢本来唔知影呢，即马愈无愈侪人知啊，都因为欠钱的人，迄有当时啊，该到处钱啦，无一定讲知影讲伊店伫对吼，就是最近吼。人大家都愈步愈在哦，原来也踮伫台面这个所在吼，都开始也银纸啦吼，都遐迄个小西人迄个银纸啦吼，那无牵石头啦、喷石啦吼，结果今仔什么人出来讲呢？
到这间店的店头家啦，人当作讲这间是伊家己的，啊，真有钱，辛苦滚啊十个人吼，人大家想讲这间店面绝对伊家己的嘛，嗯，啊你安那样嘛，人凊彩想嘛知啊，你讲你搁投资建筑、投资店面、投资起厝吼，有诶无吼？啊，你一间店面敢真正有影买袂起，无可能啊！大家拢想讲这间店是伊家己的吼，就这间店面啦吼，大家也肯啦吼，有诶无吼？结果今仔日就这间店的店头家啦，就迄个店的主人吼，讲拜托咧，唔通这间店是伊的，就是讲这间店伊甲我租的啦。啊你给我肯报的时候你不能找不到人吼，拜托拜托，哇这个店头家准打一张纸，有个大张讲拜托拜托，不能够肯报的吼，不能够再安尼搞我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店名嘛吼，用个乱七八糟不拍手说啦，哇真正唔代表那讲好好啊当然店头家伊拉讲了相当客气啦，伊知影讲人迄个想起的心理吼，你即马安那讲就无效啦。我特别即间店对伊个也无唔对啊，啊事实无唔对，伊直接共租厝、租店面来开即间火锅店吼。大家安那想嘛想讲，这绝对是家己的店啊，绝对无可能共税租。你共税要滚啊十亿，你凊彩要一间店面，绝对无有可能啊吼。结果个人知讲会共税租的呢。讲税收税店面吼，来开火锅店啦吼，啊这店头计真无难，除了拜托嘛是拜托，讲吼唔好搁再破坏吼，这间店唔是伊的，这间店是我的啦，伊搞我水啦吼，啊发生这个代志，大家拢就无爱啦哈，但是大家吼手遮牙关，这店面是我水的呢，我是真无辜呢，我嘛是变受害者，也无讲无打算倒店嘛，啊人做一走吼。这个店头去写到偌无奈呢？伊讲吼，请大家谅解。这那伊的厝，你咪甲那个店拢不要紧，但是这是我的厝啦，你唔好搁再破坏啊！希望你大家配合。哇，你甲看真正衰噶，你讲做这种代志吼，你看伊身躯边牵连偌济人啦，啊，真正真吼。到台中来见伊这淡水郡吼火锅店嘛吼，伊的终点啦，这是伊的终点嘛吼，所以人。当时开始想讲，终点这间终点绝对家己的这个房地产嘛。你其他分店或者其他所在吼，讲租店面有可能啦吼。这间终点大家在想吼，唔只愈侪愈侪的投资人，投资人吼，钱少款的吼，哦，都休困去八六礼拜嘛，哦，来订迄个银座啦，吼，迄个笑死人，迄个银座啦，吼，订桥头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结果涨啦。咱这个店头家就知影嘛，人家讲啊，这特别打一个上界大的广告吼，到店头家出面吼，我唔是这个人，我是这间店的厝主啊，大家茫误会，这店唔是伊的，这是我的啦。你唔好搁再轻薄的讲土家讲到我吼，就怕伊收煞，因为吼，我知影恁生气，但是问题是，请恁原谅啦哦。诶，厝去用公家咧吼，伊嘛讲拜托恁原谅吼，就这是我做伊个啦，啊，我嘛是受害者啊，啊，你即马讲这间店头好咧，对唔对？啊，你即马讲个吼，我得去总经理嘛，啊，伊强用甲我走，甲我做店面做火锅店吼，正咯吼好，那即马来甲了解起来，总共有可能受害啦，就是真少客人吼，差不多500人左右啦，吼，反正较低嘛。500人左右吼，人你也了解，迄钱个小寡，啊，一个小寡会知啦。这500人吼，那加加的吼，上无啦，啊，佮有这个50亿啦，就是当时上有钱的先，大家揢钱，佮要佮投资什么了车会啊？讲甚物赚利息啦吼，啊，我伫投资起数啦吼，大家赚钱，大家各计公家本啦，结果拢无影啦吼。拢无投资啦，无啥那样啦，好啊，准这个钱拢无人嘛吼，啊，得款的做一走，就是放倒啊啦，啊，你找无我啦吼，好，人咧讲，人讲当时这对翁仔某，家人客借钱吼，准地家己落地啊，有去买土地袂有，人落去甲找，这对翁仔某。伊个后生查囝名下房地产差不多20地啦，后厝后土地吼，你伫后生查囝名下房地产，甲这两个阿婆所做个歹代是无牵连的呢。
后盖看你要对渣，就是安尼呢。除非你有在条找到有一半地啊吼，都啊个无在条过囡仔名就对了吼。那无这样啊，无因早在咧准备啊啦。我今仔日那如果有一个投资公司，你今仔日要共收钱，哎，有一个投资公司无名包，这不合法吸金呐。你绝对要申请讲，我这有一个投资公司，人要客钱，我才投资哈，我会当用大家的钱哈，这个是合法嘛？合法，你得先去申请一个投资公司，你用公司的名义去买房地产、买土地哈，这个都这间投资公司大家作为客钱来在投资，你讲客钱。买土地拢登记恁后生查囝名，即就开始咧想开步，当时大家拢唔知啊。啊，有当时啊吼，计讲来到地方就目屎流啦，都钱啦交对方吼，大家拢想讲啊信用伊啦吼，啊伊绝对会趁钱啦，你甲看伊只够趁，除了开火锅店了开始吼，后甲人起厝建设啦吼，后甲人开旅行社啦，甚物我个生意拢做甲对吼。啊，拢讲讲做到真好啊！啊，做到真好，就先大家拢对伊做生意啊，大家客钱互伊做啊，伊绝对替咱赚钱啊，对啦！你客钱互伊，怎么能够查出来？即对人阿婆吼，伫后生家早起名下的土地啊，甲厝吼有二十间啦，二十笔土地啦吼，有的是土地，有的是厝啦吼。但是真若发生代志，我来讲，这跟爸阿母无关系，因为这是后生早起名咧。咱即马法律是安尼，咱即马法律。严格安怎？严格，今仔日翁甲太太如果无共口罩，口罩无共名吼，即个翁欠钱，伊太太口罩内面有钱，你也袂当为因太太口罩甲客钱过来堵因咱个小袂当安尼呢？咱个法律就是安尼，以前就是安尼，以前就啊，你规家伙啊，啊只要超有钱，就即个男即、這个啊，即边欠即、這个你我客个，这個、已经修改过啊，所以讲这有够。害啦，吼、哦！就先无个人想起，甲这两天探八六礼拜吼，哦，大家去个夜饮饮醉啦，吼，啊个垫石头啦，讲涂骹啦，吼，讲玻璃啦，吼，啊，唔知讲哈，原来这间店唔是，就是这间店面唔是伊共租的啦，啊，你共收要四五十亿个钱，你无在头买一间总店啦，店面做火锅啦，吼，安尼共租的啦，吼，啊，迄、那个厝头去个从拜托拜托，唔好个讲啊，玻璃唔好个讲啊，吼。嘿，那是他租的呢，这不是自己买的厝呢，可怜真正有影。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路拢有小花未讲介爽快安尼，
1: 对，
0: 真正只只有影个，其实好行咧。
1: 通过，通过啊，嘿，通过，嘿嘿。
0: 啊啊，我即马是要问你讲，嘿，伊参做阿个太太咧问你讲，水利王家，迄个像古井是拢泡做伙，还是随行泡？
1: 泡做伙较好。
0: 泡做伙哦。
1: 泡做伙较免、啊、较免安尼遐晦气哈。
0: 啊对哦。嘿，
1: 对。
0: 啊，毋着看伊个说明，看分量偌济偌济安
1: 尼。唔免。啊，这我即马甲你教，你免看分量，你家己要食偌高，甲泡偌济，伊内面拢无半滴西药啊。
0: 对，以前我香菇精有食一针嘛，啊，不然搁停下，停下，我得搁食吧。啊，水里王我又唔捌食过。
1: 哦，不要紧。你要食偌济量吼，你就家己甲扎咱就好啊。吼、
0: 嗯。啊嘿，我学你听，我颔棍筋吼，拢也要弯咯，拢嘛讲人来叫我要弯过，我拢唔敢弯咯，啊，真拢袂呢。
1: 拢足灵吼。
0: 嘿嘿嘿，我食咧真幸啦，我伫阿平阿遐干，我伫阮那边，
1: 还
0: 有
1: 佫
0: 真正会西哥讲，看到佫安尼啦，我头先不多讲假听咧。
1: 安尼吼，欢迎啦，哎、
0: 啊，
1: 欢迎。
0: 阿、嗯、无。啊无想要放屎，啊他巴肚骨加疼。啊，你我改看你的说明，伊讲啦，那是有未下，还是安怎样哦？稍微反应安尼，我嘛无甲，无甲伊惊，我着阁继续阁加食。哎，阁真正会使啦，
1: 哎呦，好加在，
0: 真正会使啦，真正会使啦。我改过啊，我五六档啊，我中风五六档啊。
1: 哎呦，吼，
0: 是轻微的尔啦，会讲轻微，轻微嘛真艰苦咧，脚只飘
1: 飘飘飘咧。当然咯，当然咯，好，即摆通有过，好加在哈。
2: 他对吼。很多人這樣呢，特別不是說很嚴重，跟說哦，整身骨不頂動，倒看看不是，有的人腳手會硬硬啦，啊，不自然啦，有的不彎啦，有的是不彎啦，有的落不進來啦，有的會怕打架，不知道這樣打塗腳啦，那就是動到，幾晚啦，幾天，就真形象好通知，跟你們鼓勵，不然火力通，真形象厲害，但是我跟你教一步那要较紧人吼误会啊，有当只产品要发挥无遐尔简单。你若少年家食啥放啥，食啥吸收啥吼，但是当误会啊吼，你食咱的精灵的通透，火炉通透，你用得力凝固精、血量精灵个泡做伙，咱公司五十二档超过啊啦，超过五十二档会开机运作这两罐吼，得力凝固精、得力的血量个那个泡做伙。你甲泡烧了烧了吼，那你配精灵甲泡烧化烧了烧了吼，你配哦迄、那个茶咯。功效的发挥加倍紧啦哈，通通通诶，辽宁家吼，诶阿伯丢丢单吼，阿伯一边相边，阿伯硬壳壳，阿伯讲诶袂稳啦吼，那无就坐袂调遐酸啦吼，那无就淡下旧筋啦，那无就安尼像块垫咧垫咧，下咧擦麻痹吼，啊酸抽定按吼，就得你的经验啦，得你的经验，上好甲你通知，就得通通通啊，你。迄、那个功能才正常，才恢复正常疗程吼，得力真型。啊那，你食这酸啦、抽啦、按啦、按啦吼，这个究竟麻痹吼，食真型给你鼓励，你用得力凝固精、雪梨王，咱公司两支开机原作个泡做的，泡做一杯茶落去加配，加配紧加配好。那无详细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咱刚才台点钟在讲彰化，差不多几天，到差不多正礼拜啊，哈，正礼拜啊，发生两件食毒开车，结果抓到啊呢，而且拢证据充分哈。人即马讲食毒开车哈，那如果有前科啦哈，搁再安尼哈，就收啊嘛。就是为着要食毒开车吼，你看四界弄死人，拢爱食毒开车呢。食到假假，在外口病，也无咧插你一般人吼，囡仔嘛同款啦，好四界弄啦哈。结果法官甲裁定吼，就是甲放倒去啦。吼，大家被解掉，家里爱警察，迄其中一个警察呐，得单拖单报尔吼，就顶礼拜四嘛，甲几工证尔。就迄个所长买了迄个食毒的吼，结果又食毒的开车，硬要装开嘛。迄警察要甲你抓，伊绝对赶紧变去车顶吼，赶紧硬装吼，讲唔是调工装警察的啦。警察甲你围伫头前，你食毒的人，我要甲你叫你检查吼，结果你甲看咧，弄个讲这毋是调工的啦，弄断脚骨嘛。今仔日这是最新的消息，前两天这就有啊嘛。坦途人讲，弄断警察迄、那个所长脚棍吼，过迄个载驾驶迄个啊，哇，载甲开车装驾驶，甲伊也甲食毒开车，食甲人家甲伊弄别弄电话条啦吼。今仔日吼，立法院都有人质询法务部长啦，立委质询法务部长吼，我咧想伊可能偷听我的节目，我坦途咧问啊，我伫咧讲吼，这两件代志吼差一礼拜，审理的法官是不是同一个法官？法务部长正是是啦，就同这个法官啦。我讲啊，这个法官嘛咧搞怪，我跟你讲，伊就搞怪。我来跟你讲啊，这那规定买吼，那出一个鸟车赛，你安怎请都请袂离啦哈。我就调讲要跟你唱无同调啦。你讲食毒啊那那，我都你也得特别个驾驶绝对承受啊啦。我做法官也是我咧判的啊。我讲唔免收啊，就甲放倒啦吼。好，人搁甲问这里位讲法务部长，你知影讲家己本身对法律有哪算内涵无？你要做法务部长啦吼。法务部长当场甲这里位讲，你当认同无啦吼？伊先甲证实。因这李伟先甲问嘛，先甲问讲，到顶礼拜这两件案件差一礼拜尔，食毒开车，家己弄病，食甲甲，再来弄死人，绝对有可能啊！都家己开车开甲弄病弄电话条啊吼，绝对有讲弄死人伫车顶食毒无当紧，这个搁再加数呢，再加开车装加数加数趟吼，另外一个是差四天去弄断警察食毒的这个吼，同款弄断警察吼，脚腿吼，是不是同一个法官讲是？真正阮落去调查，就同一个法官啦。这两个案件就同一个法官落去裁决，唔免收啊吼，无大劲。人佫甲问法务部长，你认为咧？伊讲我袂当认同啦。连法务部长都讲我袂当认同啦，就是我袂当同意这个法官判咧。有人讲，你敢有法度无法度？因为吼，法官就是法官。真咯，对咱来讲，差不多一礼拜前嘛吼，三九岁在家坐个在家开车吼，结果食毒啦，那开车那食毒，结果准家己弄电话条嘛，就是食到戆戆只安尼啊，无啥物人开车无代步，是家己弄电话条啦啊，结果人现场过来处理的两种毒品伫车顶，那开那食毒两种呢，咪商量，这检察官当然一日都要收啊嘛吼，结果唔知讲就讲这個法官唔免。甲放倒好，经过四天，到彰化同款彰化保阳分驻所派出所，所长吼，要抓一个这个食毒的吼，车顶那规只那食毒吼，叫伊落车，安尼甲围吼，伊无爱，准开车弄过来，第一遍弄无到呢，已经甲开枪安尼，开三枪，砰砰砰，对天顶开枪哦，伊嘛讲讲无咧惊，但是警察围伫头前，要那那个弄我过来啦，讲这毋是调岗的啦。伊是开车要走，因为警察伫头前带甲弄掉安尼啦。这个法官，伊讲啊，弄断脚棍吼，这是唔是调岗的，用那个绑倒去啦吼。就是咱立委今仔日在咧讲嘛，唔只有这个机会，法务部长，我借问你诶，
恁绝对有调查，你绝对袂当讲袂，立委问这個，你袂当讲袂出。立委咧问啊，好，这个法官是咪同一个法官？这個、法务部长也真无来，这個、有当时啊吼，有啦，足歹了，爱讲，我问你哦，你这个恁法务部绝对有调查，差四天。在中华发生，同款拢食毒开车，结果人要甲收啊，拢甲裁定讲唔免收啊，当场共放倒的，就连交保半工嘛无咧，就秘书敢那这个法官吼，放倒你继续食毒，卖用你也着好，迄种感觉啦吼。要甲问讲，你是唔是同一个法官？法务部长讲是啦，我已经去调查啦吼。这两个案件吼，就是同一个法官裁判的吼，就是无爱共收啊。就是安尼啦吼，当然咱大家都气甲，包括立委咧调岗提出质询嘛，就咧讲，这个法官是必然去搞变啊讲，这個、法务部部长嘛讲，都个人对这个案件社会认知吼有一个落差啦，就是咱认为真严重啦，但是法官认为讲，都证据也无够遐吼。你袂当这个甲大判就对啦吼，就是讲袂当较严就对啦吼。那么人家问，无是虾米严重，就讲出人命啦吼，人受伤啦，对啦。我即马就甲你讲安尼啊。咁真正为虾米咱会严，就是严格讲这个预防性的收押嘛。你唔是要做唔到代志，我乌白凊彩甲你杀来关，唔是安尼啊？较有可能安尼，无可能。你是真正发生代志，而且落去甲挂，就是即马大家上讨厌迄种食毒开车。你当场食毒开车，佮去发生代志啊，我才甲你抓来关嘛，对不对？啊，你安尼较有甚物落差咧？啊，都有，都法务部诶部长嘛讲，啊，都有个人诶，即、這个法律的修，即、這个素养就是伊个认知啦，就是认为讲，伊阿未发生哦。人命啦吼，重伤啦，什么话啦吼？你袂当讲伊安尼一定去弄着人啦吼。啊，真正都弄着人，讲实话都弄着，真正弄着人弄死啊啦吼。那无了，我真大严重吼。这个会当大力当然这个立委吼，我那足想去讲，安尼咁着，连法务部长当场回答立委去哪里咯？去哪里吼？我那讲安尼唔对。我嘛袂当认同啊！即马咱会遮尔严格，就是希望讲社会先事先在预防。你茫定定发生代志，迄个人弄死啊啦！迄个人安怎样哦？较来紧张讲哦，赶紧大力要来处理什么无好个代志，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你袂讲社会大家都袂当认同，连你法务部长袂当认同啊！靠，这个法官无多对伊都法官呢？伊毋是讲开钱买牌呢？伊是真正考过法官，既然做法官。那么头会先判安尼啊，吼，后盖要改才来改，做我咧讲啊，但对我咧讲奇怪咧，开安尼啊，这拄好拢伫中华吼，今年两个案件差五天嘛，一个是5月30嘛，一个是6月7都差五天嘛，差五天俩，拢偏偏发生伫中华，而且是同款的案件，就是食毒开车，食过开车，现场拢查着毒品，伫车顶查着毒品。食毒个开车，最近发生偌济代志事情吼，真正安尼发生安尼弄死人偌济吼，人是大大要严办吼，结果较会人掠个安尼都要甲收啊吼，送到法官，因为你要经过法官嘛，你袂当无经过法官，你要经过法官，经过法官，法官讲唔免收啊，甲放倒去吼，咁会讲一下法官真正高度高，今仔日人问出来啊啦，今仔日立委质询人就甲问讲，中华迄两个案件法官是毋讲一下法官，真正讲一下法官啦。啊！迄个法官，现在开边咧，无是安怎？我就是法官，我心肝咧想啥，你唔知道。反正你想讲，我就是调岗，要甲恁做无同款啦。啊！你即马政府咧创啥？上届社会大家上啥啥？我咧调岗不爱，会使袂使？当然会使啊，因为伊是法官啊，就是安尼。有个人吼，就调岗要咧交给你头啊多，对不对？啊！迄就是有权的人拿在手内，我今仔日要判个咧吼，哇，真吼！你甲看两个案件，社会大众，包括唔是讲咱一般民众，咱一般民众个另外一回事，连伫顶官吼学历啦，什么物件知识、法律的知识，拢变啊较好法务，就大家嘛讲，我嘛袂当认同咧，对啊。啊，你都袂当认同，为什么靠出到这个法官啊？知唔要读什么册吼？唔要读多一经？伊个册，有当时啊，像这种的册，个起来看卖咧。伊个册内面所写的法律的条文，甲咱平常咧读的是毋是无同款啦？现场电话空白讲讲，拜。
8-6-8-9-9-9

0: 哦，
1: 啊，这食迄、那个。
0: 维他干，
1: 维迄个维他干吼，
0: 嘿，对，
1: 维他干食了
0: 吼，
1: 做咧病，
0: 哦，好加载，
1: 迄迄落迄拢无呀，那像不一样啦，
0: 拉啥物的物件，拉啥物，
1: 但足好用的啦，
0: 哦，
2: 维他干，香菇吼，生生咧有诶无诶，吼，一家一大啦吼，啊，小瓜咧，洗了洗了，铺平铺平，哦，要来到第个炭龟吼了，拉啥，伫瓜诶所在，那如果通常啦，咱皮肤一寡白青油吼，有诶无诶吼。绝对会先给你药膏来抹，就叫做皮肤药膏。那抹会好是好啦，啊抹会好就表面嘛吼，皮肤的问题吼，网糖加着对啦吼，啊怎吼？但是那抹袂好，你都爱知影，唔好一直抹。迄就是咱的体内，咱的维他干爱食，维他干爱在体内肝的拉伸这个所在解袂出吼，个倒下手。你无甲只病出吼，你安怎甲抹？无效无大吉的，多着时间啦。啊，早愈炖愈济吼，都会当看。那无你甲看白色个不是规个啦，嘴定咧破工不会啦吼。那无吼，身躯吼，都头壳皮啦，脚趾皮啦，脚床皮啦，腹肚皮啦，有诶吼，安尼摇白上啦吼，诶，有诶摇甲破皮，摇甲规啊规大吼，啊都抹未好。到咱个维他干来食维他干吼，一直食，一直无用咧，一直无用吼。维他干，维他干，咱个外口有写一个衫，智能衫诶衫，足好啉哈。甲恁买维他干吼，啊，甲看一下，咱个外口有写一个衫，正白吼，智能衫诶衫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甲照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前两天这个拜六礼拜，足济所在哦，拢有迄个地方的庙会啦，吼，王爷庙啦，什么庙啦，吼，啊，地方西景啦，吼，乡镇庙会了来顶吼，哇，常常发生代志。顶头烧饼、烧爆龙洞啦吼，一边甲一边安尼吼，甲像袂晓抢救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好，一般来讲大概是安尼啦。那如果庙会活动诶，发生冤家，就是拢顶头咧烧饼顶啦吼。那不如即阵甲即阵吼，讲要烧抢救队，就大概拍架呢。老了了警察嘛，出面啊，即两天有那不只坐顶好，其中有一场吼，讲互大家笑。我那我先烧把掌尔啦，伫对呢，伫台北市的大同区吼，叫做先天府，这是王爷庙啦，王爷庙吼，咱我那办庙会，啊我那设景嘛，就是几条街啊吼，设一个艺术艺术吼，都设景吼呢，王爷出巡啦吼，啊当然这有请啥呢，请个顶头啊吼。是百家将啦，什么话啦吼，都迄个顶头嘛吼，顶头是请来。唔是庙方家己培养诶，伊即一般来讲，即马顶头吼，百家将啦，啥物话啦吼，菜单机种是请来啦吼，请来即种是伫庙诶头，不伫桥诶头前嘛，王爷桥诶头前就一个顶头吼，好，射一连灯，就是射箭转来啊，要转来庙里啦，啊，即得要入庙啊，因为你外口射箭吼，有诶无了，得入庙，即是有咧看时啊，即有一个时阵呐，拄拄伫咧。中昼正十二点，正十二点，就是人迄个行天府这个王爷庙吼，伊的迄个设景吼，就是咱讲十二点在登来庙林吼，这所在吼好，那么差不多十一点外嘛，十一点外吼啊，已经到庙前啊，这个所在的顶头吼，就开始爱菜呀吼啊，王爷要出巡了登来庙吼，嘛一顶头菜一下吼，有无好，准开始烧吧，结果。先来烧吧，然后甲看迄个时间超过十二点啊，差不多十二点外啦吼，就是庙方的工作人员吼，甲因所请的顶头啦吼，烧吧，但是无讲拍到大严重啦。结果人有来报警察啦，啊警察来吼，都已经刷也无代志，人家咧问我，坦多真正要烧吧起来啦。警察当时到位时，就差不多无啥来拍，但是坦多真正有出拳拍，但是拍无掉啦，都。艺术甲成功，大家要往起烧吧吼。啊，是虾米代志呢？就是庙方的人吼，故意甲伊靠近讲，以为啊，恁迄个百家将吼，也是当机啊，啥吼伤久啦。你安尼猜一个伤久吼，已经动着。我坦率甲恁讲，几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时间，都差不多要到十二点。啊，这有看时的呀、啊。王爷在十二点正，十二点要转来庙里吼。啊，恁甲我猜一个伤久，啊，准去顶头那边甲争啦，讲。啊！你是嫌歹看，又歹势，甲你讲笑啦！你歹看，可能歹看一款。人了吼，有够歹看一款哦。唔知是唔是顶头无连过吼，还是安那吼？即个啥？人讲这个歹摊平啊！啊，遐乌龟宝贝哦，乌甲未收煞啊！一直伫遐乌乌咧，到底人庙方人讲，差嘛时间超过啊咧？啊，甲你讲好时间，你继续个。伫遐咧，行脚步啦吼，啊，迄个顶头百家将啥，啊，毋则过去甲讲，以为你怎好好耍呢？耍你超过时间啊，王爷，迄时间要回来吼，射箭终点嘛，要入庙啊吼，啊，超过时间，结果毋知讲，害顶头这边个人无爽，未爽啦，我甲你吵吼，你甲讲安尼就好耍。我倒阿袂猜耍，阿是歹势甲你讲，你咧猜了够歹看咧，阿无要训练，阿无要创啥吼，阿你干哪呢？阿个乌龟波啦，啊，可怜吼，唔是顶头咧烧饼顶啦吼，唔是迄个什么咧？各乡顶底下咧抢球，唔是是表演，可能歹看，阿个拖病吼。啊，佫多条时间，唔只叫别方人甲讲，嘿，唔好去猜啊，哈，好甜啊，吼，总共精啦，袂爽啦，啊，食过嘴，啊，然后无到遮，听个七点的朋友小等，再佫继续，啊，若有要关顾电话，咱继续甲空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空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咱听个七点的小等，再佫继续。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力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老的老鸡锅仔面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要娶某吼，当一人烦恼一样啦，无人烦恼小亲像啦。有人食饱营养，啊钱赚足侪，烦恼无某啦，吼。啊，有诶，知识足悬，读甲足悬册，烦恼无翁啦，有无？吓，拢有，拢有。有诶，娶某啊咧，农家散体啦，有诶，嫁翁啊咧，歹行浪荡。啊，这咩啊讲啊？所以专家在咧讲吼，有嫁翁啊，甲无嫁翁，甲不能后悔啦。啊，啥啦？伊后悔无嫁翁，吼，啊后悔伊嫁翁。有诶人哦，要对芒啊波爬出来，有人一直要爬入去。啊，你无试过，毋知咸食啊，对毋对？啊，别讲啊，好歹离婚啊，有当时啊，啊若知影讲。嫁了安好也歹，无拄着你哪知，就是安尼咪哦，哎啦，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这若要订，咱就卡尾哦，刷爱较紧的哦，嘿，哦，啊，今日咱来公布一首歌吼，真心实，这有一篇呐，洪勇讲伊要娶某啦，吼，伊要娶某，尾人家留言讲，你是咧找，你是确定你要娶某吗？你应该是咧找看护吧？嘿，我嘛感觉应该是咧找看护较对吼。伊有用一个条件哦，介是毋是来分享一下吼？伊讲吼，我听讲哦，啊，恁这个社团足厉害，嘿，啊，所以我讲吼，拜托恁吼，甲我斗三工。我吼41岁啊，我有车，我有两间厝，哦，安尼袂白白吼，哦，啊，都住伫啥物里吼？啊，我想要以结婚为前提。来找一个女性，哦，安尼，41岁吼，哦，想要找一个伴啦，哦，想要找某，唔是伴是某，哦，安尼。啊，伊经济是独立的哦，哦，啊，伊家老爸老母做伙住，哦，要来讲条件吼，哦，来。伊希望吼，即，這个女方啊，伫因家哦，安尼唔免做工课，嘿，啊，帮忙吼，哦，做家务，安尼就好，哦，唔免上班啦，嘿哦。做家事啦，吼，咱要做家庭主妇，安尼就对，安尼吼。啊，伊阁希望讲吼，啊，照顾吼厝里的长辈啦，吼，啊，我的妈妈吼，啊，来哦，伊的阿母啊吼，无介意女方哦，会应嘴应舌啦，嘿，啊，所以拜托配合一下吼，有够好笑，吼，安尼吼，安尼，因为啊，我吼会互你吼收费啦。好啊，但是厝里三顿吼，你一定爱煮哦吼，啊，搁爱洗衫哦，煮三顿。恁母啊，靠，甲恁阿爸呐，即落迄落三四点困袂起的，这個，要早顿先不啦，可能爬起来煮早顿，对不对？嘿啊，哦，啊，袂当应嘴应舌吼，那这方面女性啊，希望配合的吼，啊，拜托配合。啊，我也收费，啊，厝里三顿一定爱照起工煮，啊，爱洗衫。啊，我有洁癖。嗯，我比较吼较爱清洁，啊，你娶一个男男哦吼，啊，就好嫁一个，来，啊，我老爸哦，行动无介方便，哦，啊，下早一定爱甲塞去公园，啊，搁帮伊哦揉身躯，这居家照护都咧做安尼，迄个喘息迄无吼，长照啊，长照一工两点钟吧，大概塞去公园啊吹风，看要吹风要晒也是要呼南。哦，拢会使呢，嘿，会使，嘿，啊，过来就是，等下个七辛苦、洗辛苦，这长照咧做，你可能唔知道，这长照都有啊，吼，长照都你唔好为着要食牛，恁开牵一只牛等下啦，哟，你这样你也唔知，如果吼，还佫帮伊揉辛苦，胸部甲打光揉辛苦哦，哦，你敢要甲恁打光揉个辛苦过，看嘛，歹势看吼，敢那洗内裤、内内裤都歹势死啊，佫甲揉辛苦啊，下身敢要甲揉？吼，哦，哟，对不对？流行裤包括下身无安尼啦，吼，哟，因为我阿新妇啊，拄啊热个裤底淡面呢，阿变哪？我问你，对不对？啊，人长照倒咧做新妇都袂长倒，迄角色无同款哦，对不对？迄角色无同款啊，所以讲穿衫见白，脱衫见红啊，就是安尼，这角色无同款的呢，吼。所以伊去找长照倒，伊戆戆又走长照啦。长照我要流行裤吼，洗身规规身裤洗衫机拢会当洗吼安尼。啊！甲因爱心甲切身躯吼，啊！我的要求无算济，就安尼尔啦。恁老师较好嘞吼，嘿！啊，如果哪有适合的吼，甲麻烦你甲我私讯一下安尼啦。我讲你去长照倒，吼，去长照找康复，看要台湾的还是要越南的？迄越南无定各国当做恁某，那个也可以。
你都爱对方向吹，你莫想想遐济吼，哟，有一台车两间厝盖晓摆安尼啦，吼，啊，恁老爸老母讲人来，人讲你徛咧，你来徛叫你坐，袂当久咧吼，啊，袂当应吹应接，吼，佮叫伊较配合的吼，爱煮三顿，即马是对口罩的媳妇咧煮三顿，你当作恁母阿口是应该七八十年前的人呢啦。迄个七八十年前前个人，即摆伊是八十几岁人咯，应该都要伺候大家新妇哦。明大家大官哦，哦，应该啦，七八十岁人迄时无人咧卖早顿，无包着下糜啊。看大家要食烤头糜，还是哎大官要食青糜，有无？嘿啦，得个分啊咧咧呢。哦，即、這个人目睭无睭暗呢，你是咧？你找看护倒，我袂歹。你若实在伊人，你也讲哦，咱建议去找长照。长照一点两，一工会当两点钟。哦，啊，你一个月才开一个几千块啊？讲你要食牛奶，唔免去牵只牛转来啊。因为甲看下，你是要照顾你老爸老母的尔，你也袂讲要甲你做过生活。哦，啊，那这看护佫袂应催应急。哦，等到看护哦，甲新妇确实是无同的吼。看护佫甲你身，恁老爸佮洗规身躯、规头毛，洗甲下面毛拢洗。拢不要紧，无看挨着，哎、啊，你看护啊，迄个职业神圣的职业啊，吼对不对？迄也袂当恶白想啊，对啊，是不是？对啊，吼，甲讲一下，也是咱在座听众，你哪有这种观念？你讲啊，迄、那个条件跟我同款，我的条件干安尼尔，我咧你干安尼尔咧，我甲你讲，想想这，你这是要安怎？第一通、第二通，你都袂下言吼，嘿啦，所以有当即马甲应该无同款啦。应该新妇哦，较惊大家大官吼，因为手无所谓啊。即卖新妇读册读册，佫读比恁囝较悬的，收入佫比恁囝较悬的，伊要当就做查干，伊要去做新贵啊，新贵的即个女性啊，伊要佫像古早安尼哦，无啊啦，想想这，所以讲应该甲正佮无共款啦。迄、那个哦，足迄个应该娶无某啦，啊，你来去做做请看路，佫还较紧啦吼。好啦好啦，谢谢来。啊！伊阵尔吼，我讲佮嘛是一切钱咧做人啦。即两天啊，迄个无去马街病院抢人无，后生新妇去抢人有无？去抢啥？抢老爸啊！因为老爸有七八亿啊。迄、那个无因老爸一百空几岁啊？甲迄个看护六十九个闪婚，无恁敢会记得迄、那个？了啊，金屁袂记听吼，恁都袂记得吼吼。迄抢婚抢到尾啊，十一个应该过十三个人吼，啊十三个人十一个拢无起诉，新妇甲孙仔起诉。啊！是咱要甲抢这个人，啊有七八亿啊！迄大官有七八亿啊，有无？这个高龄一百空几位姓王的人瑞，这个甲六十九位姓罗的看护登记结婚，这件你敢过会记哩？哦，因为家乡哦强烈质疑吼，伊就甲指控这姓罗的看护吼，你甲讲，讲看护多久咱变某你卖神有无？我讲呀，迄看护久了变某你卖神，记者来看护得啊啦！哦，马上随解决啦吼，那个主本来。来指控这个姓罗的看护，那像照着伊长期照顾的关系来介入着财产的安排啦，而且限制吼这个家属吼来看老爸啦，所以致使着这亲属无度接触着因老爸，所以双方今年的年初啦，更加伫这个台北马街病院爆发抢人的冲突，有无？系哦，啊，这个王家的人当场将这个老爸吼带走去。落尾换请一个查甫的看护哦，二十四小时来甲照顾。啊，这个姓罗的原本看护伊就反抗王家十三个人吼，涉嫌着伤害、毁损的这罪嫌。哦，啊，这个台北地检署的侦查了后，伊这个过失杀人罪甲起诉。啊，所以这个王家吼，这个甲人起诉这个王家新妇啊，甲一个孙仔尔，孙仔十一个人无起诉，因为有钱啦。即个抢钱，我讲，根据即个姓王一百空几岁，即个吼一百空一岁，即个人瑞是台北市中山区呢。伊早期就是做土地大师，即趁海啊啦，那做土地大师应该吼土地大师，所以伊名下哦有足济笔的不动产，伊的资产啊规模差不多七亿甲八亿，所以即马是咧抢七亿甲八亿。我无乌白讲，我甲你讲。像这个无人抢，这个九十岁失地，这个无钱无人抢，这个吼，因后生话后生妻，西药拢伫门床，拢伫便所，拢伫伊房间，哎用乌的布吼，把这窗啊所以甲封起来。这个九十岁失地老爸，哇哇吼关死，你啊看，啊这个败家儿吼，甲因老爸六百八十万开了了，安尼你个啊这边讲，对不对？吼、哦，纽西兰。
纽西兰一个高龄90岁先生哦，叫因后生长期哦，甲关起来甲酷毒，吼、哦，而且哦，飞弹哦，伊住伫黑暗又阁无通风的房间，甚至敢那会当穿潜水衣啊，吼、哦，阿包着我要落去穿潜水衣，穿潜水衣，阿包着成人的纸尿裤，甲伊反射伫个房间内底长达16点钟。落尾伫2020年，因为肺炎过用去，所以根据即阵啊吼，交公开验尸的报告，竟然咧讲，即件代志除了后生长期家暴是原因之一，即、這个医疗延误吼，啊，甲即社福系统的失灵啦、啊，嗯，社会系统啊，社工无来嘛吼，拢是家长即悲剧的关键。你甲看，加甲关系哦。即个在纽西兰吼，而且报纸伊在咧讲，这件代志追溯到2020年的7月9日，纽西兰一个高龄90岁退休哦，的机械工程师叫诺曼，哦，伊伫咧这个基督教吼，这个、基督城的医院吼，因为肺炎啊，佮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不幸过往去。这个报道咧讲哦，5月28日公开验尸的报告在咧讲哦。这个诺曼啊，伊过往去是因为吼，伊长期受到后生家暴，还佫苦毒，吼，还佫即社会安全即网啊吼，安全网啊失灵啊，吼，而且结果，因为警方伫2020年6月23日，摕着搜索片吼，入去引导吼，即个后生的厝，想袂到发现即个90岁的吼，而即个老人的身，伊住了一间吼，窗啊门拢叫乌色的胶带吼封死去。湿湿湿，有够湿，有够臭，阁足寒，而且完全无通风哦，的房间啊，都含电火哦，开关嘛，因为哦，去互胶带固定掉的哦，无得开电火。24小时，伊唔知影，伊是即马是其实暗时，伊唔知影，迄变张望呢？你若伫搞病房搞病嘛，电话上光的哦，但是你唔知即马是其实暗时，所以你引起张望哦吼，安尼。啊！这个、警察甲调阅监视器了后，发现这个90岁的人，长期哦，敢那穿潜水衣、甲成人纸尿裤，啊，定定互反射伫房间内底，一大咧就是16点钟起跳，就算讲做一届弄门喊救命，嘛拢无人出来甲伊相救啊。唔嘛安尼哦，这间暗暝门卫，而且房间内底哦，因暖气早就歹去啊。即、这个空气内底好，那咪晒到是有够臭的臭恶臭哦。啊，这门窗点啊，目拢太高，那晒有够侪。警察甚至无得研判哦。即、这个老大人，伊究竟伫安尼环境会当活偌久啦？嘿啦，所以即、这个医疗记录显示，即、这个老大人伫要过往去前10天住院，伊健康的状况哦，一度有改善变较好呢，体重冇增加呢，所以因此病院哦。在2020年6月12日，给他开立哦7公分的抗生素的这个处方签了后，就让诺曼出院啊。想袂到，这个领父亲领药的后生吼，煞连续吼15天才来提药啊。第四条，这个92岁吼的人，因为佮食2天抗生素尔，结果伊等于厝短短无佮一礼拜吼，伊的身躯的状况哦迅速恶化，后尾佮不幸死去。哦，你也看这恐怖吼，哎呀，伊老爸所有钱拢领了了去啊，哎呀，一切拢是啊，拢是钱啦，拢是钱。这个嘛是咱台湾，这嘛是，这因为咱约有7-8亿啊，是不是？嘿啦，好啦，来，啊，咱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用吼，咱若要赶定咱的肉粽啊，卡啦，现场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

这首歌是酒中情哈，来按起要进广告哦。有的是因为今日中南部落大雨，休困放假无出门哦。咱咧卖老多老鸡肉粽，咱台湾365天拢嘛，逐天嘛肉粽通去食，早顿嘛当食肉粽，暗顿宵夜拢肉粽吼。但是阮老多老鸡肉粽是季节限定的吼。咱这个肉粽在咱家咧卖肉粽，卖十桶工尔，咱嘛得要完满做十只啊。吼，也都今日听到你甲定定的吼，因为要大雨要来啊呢。哦，这个、梅雨季大雨来。即、这个上界大吼、哦，就是马仔甲拜山，马仔甲拜山上界大自灾性，诶，即个落雨吼，啊，所以咱卖出咧安尼木安木收啦，定定的就好啊吼。咱咧肉粽一罐20粒，啊，1200块，啊，咱有做者组合，甲你用好好势，吼、哦，满1500咧，唔免运费，哦，啊，咱就唔免运，啊，发票做一过，啊，你啊满1800，喏，咱唔免运费。个另外额外送你一包 Q 底底吼，诶，红泽低卡吼，啊个挂号表做一过安尼，满1500免运费，满1800哦送低卡哦，那有这個平安组诶，平安组起来多1500块，这就免运费啊。好、哦，你即马若订购吼，诶，拜四到，诶，即个拜四到哦，较早上该早是拜四到吼。啊，你啊要较晚5月7日，互你收哦，安尼也可以哦，但5月7日无约会哦。可能5月7、3到，咱有一个心理准备哦。啊，我昨嘛讲5月7日，有可能5月7、3到，啊，伊一定会到，吼、哦，伊会到。对，万一讲尔，或万一讲，因为乌鸟伊甲这个扩大荷兰啊，吼、哦，这摆对咱有够好个好吼、哦。你着人啊个勇敢做1800块送底卡，内底都是咱一罐肉粽20粒，一支泰甘盐鸡腿。这盐鸡腿你独独要食好，还无热死。即嘛若热人吼，甲热死你来做凉拌。啊，各位冬粉条、冬粉丝无？啊，甲咱这个哦，这个啊有迄落烟熏的豆干、豆皮、豆干哦，而且咱打包豆干哦，啊，你这个小黄瓜甲切切的，嘿啊，这个吼、哦，咱的这个香油吼、哦、香油甲也滴两滴啊吼，啊，白芝麻甲压压的哦，啊南瓜吼、哦，南瓜就一点点好汤，一点点都，啊，甲撮撮的，好凉拌做食，咱这个给你做好食好食吼，哦，迄落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哦，啊，一包做好食低脂饮，迄食一包六条吼，我咧低脂饮做幼儿做食，哦，啊，一包红枣的鸡翅，安尼送低卡，嘿，安尼1800，安尼1800哦吼，1800送去领导上紧的拜四到，上紧的拜四，看你要拜四拜五，吼、哦，安尼也可以吼、哦，啊，来个就发财组的，发财组哦，就是1880，吼、哦，不发也难，1880哦，1880安尼，发财组就是1880。给勇敢做一千倍哦！咱即马勇敢做又重现江湖啊！吼，来，咱即发财做哦，就是肉粽一罐，吼、哦，搞完一支好食泰甘盐鸡腿，啊，把一包低脂鱼啊，哦，啊，一包鸭翅，一包鸡胗，安尼1880送低卡哦，乌鸟送运费，今年大家即咱拢无咧收运费哦嘿吼！啊，若要订讲电话都办，你若想就是两罐肉粽，因为一罐肉粽吼、哦，千二，吼、哦、啊，咱即马买2罐2400。哦，多少40粒，2400，乌鸟送会去恁家挂发票做一过，挂咱底卡做一过哦吼。谢谢大家，那要甲咱定岗肉粽的吼，销售要完售了，哦，咱的肉粽要完售了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给咱卡，有恁呐，甲咱卡，我来管啦，就保德旺微微啦，那保德旺哦，保德旺服务处咱嘛甲听者，哦，咱附近啊保德旺咱嘛当起来摕。哦，其他摕就无算运费，因你家己去摕呀。后尾摕一罐拢会随在你呀吼。啊，过来，咱的这个乌鸟栽培所买当订货哦。乌鸟栽培所，你敢订好了？讲啊，我对一个关系，伫北部的、中南部的吼，高平地区或者分嘉南哦，还是花莲台当家人的、宜兰的拢会当。只要栽培所的所在，拢当去领货。哦，都让你上下班哦，有经过所在，这样就可以，好吧？好，谢谢你啊。来，啊，我来报报电话，你来听着嘿。咱来分享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
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米饼秀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但是落天你来看哈，那那乌鸟山啊，咱当看落红边哦，足快活，唔免咱那人客人有无？诶，肉粽啊，菜市啊，把做食啦吼，啊做食，你包肉粽啊，拢做好食，做搞的吼，做者名店做食，吼，但咱的品质无同款，吼，真正无同款，吼，咱的卫生嘛无同款，吼，咱的乌鸟山配上拢走冷冻车，因咱这保留着吼食材的新鲜度，这点足重要吼。好，咱那现场的电话是多拨0800-33-5599，0800-33-5599。

0: 好来，谢谢，咱来个邀请哦，咱的许廷远博士，伊袂歹，伊今年哦，2026哦，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廷远博士，阿娘要甲咱电工肉掌现场电话热烈个啊卡，0800-33-55-99哦，0800-33-55-99，那许廷远博士，伊荣获哈。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那咧许廷远博士啊，伊一直一直做认真咧拍拼，一直一直做认真拍拼，好咱台湾的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好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食看卖用抗组织胺呐，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的困呐吼，伊的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的功能哦，功能性哦，功能性，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廷远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哈，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咱的许廷远博士脱颖而出，伊荣获哦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分哦，在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你甲去过吗？高和医院，这个院长就是咱的许廷远博士啊，哈，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哈。啊，何正巨霸吼，这总裁吼，啊，做者，遮拢全部呢，遮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吼，来祝贺许廷远博士哦，会得到这个奖安尼。因为许廷远博士伊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吼中西医整合啦，这做好的咱人群吼，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廷远博士哈，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呐。所以许廷远伊就是这高和医院创办人及荣誉院长，或是咱台湾消疫过敏、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哦中医、哦中医、个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的国家的专利、国际的专利，这嘛是咱台湾哦。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的经验，伊的学术研究，佮对现代医学的反省佮思辨呐吼，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廷远博士吼，伊一生啊，即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伊努力来倡导吼。预防胜过治疗，还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还有恢复咱的身体自愈的能力。咱的身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身体爱家己好啊，哦，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啦。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在讲哦。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奖人许廷远博士，哦，以提倡呢，哎，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的整合中西医学，也够哈，这创办高和医院，也够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啊，研发出一项的吼功能医学的检测，也有再生医学和等等哦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已经达到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啊，不愧为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这摆得奖会当讲是实至名归啦。恭喜哦，那的许廷远博士哈，恭喜那许廷远博士，那的许廷远博士哈，你伫即个维基百科会当5个下页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贵面呢，食许廷远博士即四只困得掉啊，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嘿呀、啊，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哈？ 咱的这支产品内底这四只菌，也就是咱的哦许廷远博士，伊拄啊得着哦，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等于咱许廷远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吼，伊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伊就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因为益生菌啊，吼 LP33，即叫副甘肉乳酸杆菌，哦，即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发现了即只吼副甘肉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即只副甘肉乳酸杆菌会当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以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啦，对吧？嘿呀。所以，咱的副甘肉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啊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足清楚的。吼，对咱许天元博士伊个困啊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恁来咱来听讲，恁会讲啊，迄荨麻疹吼，安尼一扑一扑吼，迄当时要夹起来唔知，好，那咧夹起来，那高山的龟身骨一直痒，一直痒。得咱徐念博士去西加坤，伊真正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做感觉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迄皮端拢臭干干，迄皮端拢黏贴贴，迄皮拢干血丝啊。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就是橡皮，迄皮把腰拢搓搓，无人看到会惊，哎，袂畏人啊，迄是袂畏人，但人看到都感官吼看到做不好的吼，啊，你把想袂好都袂好啊，食只西加坤。让你99.9%会好，再来改善过敏性吼，诶，这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吃了，都正食饱尔，都爱未食饱，只啉一只汤，啉一只肉尔，哦，都要装便所啊，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哦，歹的细菌哦，来生啦。比如讲幽门杆菌，即只幽门杆菌就是引起胃癌的啊。减少哦，歹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哦，对外来的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的，是不是？诺诺病毒足严重的，所以当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所产生的抑制的作用，安尼爱食不？爱食。做一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徐天博士啊，哦有经过咱的台湾的诶这个专利，哦副甘肉乳酸杆菌有咱台湾的专利，啊无这個中国的专利，食抗过敏的专利，也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作用，所以肠病毒即马做食来，爱先问囡仔食无？哎呀，哦诺诺病毒做食来，爱有囡仔食无？哎呀。这病毒病菌啊，侵犯到落去，和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甲食。哦，对咱许天博士这医学贡献呐，吼，伊就伊这菌啊。啊，咱来甲听哦，咱的许天博士哦，来甲服用哦，伊要服用这个菌，和食这过敏的。那么伊是要用这个菌，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这囡仔要搁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哦，咱来听咱许天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敏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敏型。 型的。
0: 对。
1: 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些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
0: 定这个就爱种啊，我该种一丛，看下五百人。
1: 对对对。
0: 啊，你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啊，
1: 后
0: 变大无，就歹困都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个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困得着啊，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能够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 对, 对。
1: 啊，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人，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无？有做用心的无？做用心的，迄种调整的呢。所以我讲咱好朋友，你食咱的许天元博士这四家菌啊吼，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堂，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恁到读博士的无？有这60几篇的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袂出来，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伫国际期刊呢。安尼敢有简单？无简单啊！是不是？对了吼，来，咱过来听讲，这四家菌的好处就对个，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对，就像徐天元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
0: 哦，你当作跟着，哎，气喘有当。没喘气哦，
1: 把
0: 酒灯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也很紧急，马上吼，紧来呼叫，吼警察，紧来改帮开路，好紧去病，分秒必争。
1: 是是，
0: 因为这里看上侪。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气喘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0: 嗯。
1: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0: 对，
1: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
0: 嗯，
1: 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 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 99%的
2: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
0: 不管无99.9%，你的过敏呢？你的目睭过敏，你的鼻啊过敏，你的气喘，你的荨麻疹，你的异位性皮肤炎，个你的肠燥症，个你的偏头痛。99.9%，
2: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起来更更叫更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

0: 代志饮食对不对？你即摆看电视，拢叫人食高蛋白、高蛋白，但拢无想讲啊，伊带来副作用是真尔大，对不对？对啊吼，过来哦，伊讲要讲胃肠啊吼，我来益生菌对胃肠的好处啦。
1: 可能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没多久要去。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
0: 民以食为天了、
1: 啊。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啊。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0: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也拍困啊，心过侪吼，帕金森氏症，
1: 是，
0: 失智症，
1: 所以这么就这样来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也会变得比较开心、
0: 哦、
1: 比较快乐。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0: 完全不会。
1: 好、
0: 哦，因为拍摄我来插话，
1: 是是
0: 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1: 对，
0: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1: 是是是是是
0: 解毒啊，解压的，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1: 对。对对对，
0: 阿丽，我要拍手。
1: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了
0: 哈。
1: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0: 对对对。
1: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了，你就算吃一盒了哈，哎，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新台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哈，所以伤害到新台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啦、啊，
0: 对
1: 啊、哦，安全啊，酸几行价，你的酸益生菌，
0: 因为要人家不老，肠胃要顾好。
1: 对，传统的中医早就跟我们讲，
0: 哦，
1: 在500年前张锦业的书里面，他其实很早就讲。脾胃为后天之本。
0: 哦，脾胃对。
1: 咱这个人的脾胃就跟他手爱手筋同
0: 款。对对对对。
1: 你若手筋够用，这张手啊就发得好嘛。
0: 是是。
1: 啊，咱人啊，肠啊够好，胃肠够得好，啊，他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
0: 比较少。
1: 所以如果你一生想要挑一种营养品来吃，你就吃益生菌产品。
0: 咱有听到哈，有做好不？做啊，就有信心的哈。咱的秘密像广播网做无简单，专台湾所有广播电台，干咱有咱的许天博士，这一只四只困，拢肯定咱公司这个产品哦，这是咱的骄傲，因为咱值得信任。因为当初电话许天博士是好朋友，那伊研发30多年，伊到目前为止才10通只困尔呢，伊就从这做珍贵这四只困哦，这四只困就像拄仔讲的，唔是凊彩困乌白困的就好呢。还要经过个临床实验进行，哎，这几只菌，这只加这只菌做位，哎，也好个加成呢。半日到9点到，伊才敢讲呢。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唔管你的囡仔是过敏性，是遗传的过敏性，鼻啊炎的，鼻啊过敏的，鼻啊定拢塌的，暗时拢无咋困的。你听那蹭蹭叫听公公的，足艰苦，但你出无波的，你就食这四只菌吧。哦，啊，若目睭一锐一锐，上到锐，到就红光光，像迄乒乓球遮大粒，还佫遮上诶，迄叫做过敏咧呀。鼻水若拍甲像泡沫停，一唱无停诶，若靠着冷风咧，鼻水就迄水石头碎碎顶咧，即种诶，即种叫做过敏。即四只菌爱食，互你半日99.9会好。异位性皮肤炎足食力，嘛足可怜诶。哦，伊社交拢变无好，人袂甲伊做伙，啊，我规身躯黏滴滴，臭干干，身躯拢一现，迄是组织液会现。伊艰苦无？伊足艰苦，有想要好无？只是才可能帮助你走过这艰苦。过来嘞，荨麻疹，荨麻疹啊，一波，咱个起身啦，起身啦，起身啦，向但是要验，唔知影啊，食物件做啊过敏嘞，食这样过敏，食那样过敏，哦，叫医生检查会，哦，你个过敏完做一项个哦，食只是才困嘞。 吃遍千山万水都不会拿过敏，对吧？对吧？肠燥症的用砖，啊，要放肥臭干干的，会吃不放整巴肚底大便的，吃便秘很严重严重的，吃这四只菌你才知道，哦，真的这么厉害，黑菇更厉害，气喘更厉害，是不是？所以说，哦，那么再次我们恭喜由我们的许廷远博士以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我们的许廷远博士在全球3795位热爱生命奖章好酸人当中，我们的许廷远博士脱颖而出了，拍拍手，台湾的骄傲，哦，做到的到，所以我们这四只菌就在我们许廷远博士研发这四只菌，对啊，研发者啊，他研发三十几年吼，才好的菌四只在咱家家来，0800-33-55-99，你想讲即摆大落雨，你看，啊咧大落雨，啊要出物件，要买物件无方便，人乌了炎日赤日头，把送去恁家，哦啊透风落雨，伊把送去恁家，咱拢免出门，方便佮兼里边挂卫生上加重要吼，0800-33-55-99，0800-33-55-99，那要查会他另外一支，0800-068-777，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所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3: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7: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这首歌是蔡琴所唱的最后一页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人山快乐咪咪阿秋。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介绍小故事，但因为咱今麦肉粽你要继续买些，好，那要咱买回都爱紧啊喂。后来我先改用进一个广告，吼，那要咱肉粽买回爱紧卡，好，八只过啊。啊，恁这屏东红竹这啊啦，
1: 哎，好，
0: 安尼在，安尼啊，应该就是电锅吹吹盖红边，
1: 哎，对啊。
0: 安尼上地坑哈，
1: 好，
0: 谢谢哟哈。好，安尼甲写起来喂，两罐
1: 两，上两打啦
0: 吼。好，上不能打呀，2400个上地坑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1: 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1: 好，
0: 十三号的哈。好，好，谢谢。看你要当时收吼，上紧拜四哦嘿。
1: 两
0: 罐啊。两罐，我这边老客户啊啦。
1: 嗯。
0: 每回来佚佗啦，啊，你这么好不？
1: 好。
0: 真好吼。
1: 哎哎。每回几回
0: 啊？
1: 你
0: 敢？每回
1: 要80岁啊。
0: 啊，要80岁啊哦。用用行行足快乐诶！大家听 B B 一只广播房，
1: 你得无用
0: 诶！啊，祝我旅游诶！谢谢，好拜拜，好，拢真正是老客哦。
1: 我今年都甲你买两罐，我一年也是食一罐，一罐好食无？我那囝拢讲唔歹食。
0: 好食啦，囝啦，讲饿了你也看。
1: 买两罐吼。
0: 啊，谢谢啦！你要去甲我斗宣传，安尼聊百年哦。喂，啊！你讲姑娘敢定哦？
2: 嘿嘿嘿！
0: 啊，有影好食无啦？
2: 真正足好食啦！足方便嘞！啊，我要甲你讲，我即个要定四罐，好安尼真正安记。
0: 嗯。
2: 咱讲真嘞，姑娘真正大家食较怀念。
0: 好食啦！
2: 嗯。
0: 啊，真材实料啦。
2: 嘿呀嘿呀。
0: 啊，咸咸咸咸，
2: 佮有香嘞。嘿呀，佮有迄个啥物？嘿呀，佮有咸鸭卵啊。
0: 嘿嘿，啊，佮有香菇啦。
2: 嘿呀嘿呀，
0: 好。
1: 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1: 今年
0: 才吃，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吃吼，有影啊，真好吃吼。
1: 对，
0: 顶下是。
1: 我即久搁订一
0: 罐。哦，食了好吃，啊，规家伙讲好吃是讲你讲好吃尔啦。
1: 阮囝嘛讲好吃。
0: 哦，
1: 啊，真好吃，有影就好。
0: 啊，是咪足简单嘞？
1: 嘿嘿嘿。
0: 哎，啊，个吹顶个吹倒啊，个足清幽的吼。
1: 我大一年拢改包哦，干啊差啊上啊。
0: 嘿，就
1: 差
0: 差袂结
1: 完，
0: 买
1: 吧。足忝
0: 的啦，
1: 足忝。
0: 啊，你
1: 买一罐
0: 食袂完啊。哦，真正就为啊，买一罐都要等过节拜拜都好啦。
1: 吓，
0: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
3: 加油起你
0: 啊！你说唔知我当下加油起，伊特当搞少人，但无加油啊吼。
3: 多谢多谢，
0: 足胖的啦，
3: 足胖多谢，袂吃酸啊，
0: 袂真正袂一吃酸，多做咱的肉粽袂一吃酸，即部好食。
3: 是啦，
0: 像我讲咸，免个淋豆油，有诶无啊啦？
3: 对啊。
0: 啊，敢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3: 有啦，足好势啦。
0: 来讲，即个底啊，全包甲足好势。
3: 是啦。
0: 即边含要做盘酒，都做赞的赞，对不对？
3: 是啦。
0: 啊，你食几冬啊啦？
3: 几啊年啊
0: 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那今日订几罐？
3: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下起来。
4: 有你嘛有订啊？
0: 啊，姑娘，啊，今年阁有订啊呢？
4: 今年订一罐写十粒去啊，阁十粒。啊，我妈阁要阁订啊。
0: 哦，咱妈妈阁要阁订一罐呢。
4: 嘿啊。
0: 啊，食会下无啦？
4: 会啦，阁好食啦。
0: 啊，有土豆无？
4: 土豆食侪，啊，阁有香菇啊，阁有。
0: 三层肉有无？
4: 有。
0: 嘿，有啊，你敢爱阁淋豆油？
4: 无。
0: 无，就爱食就香的吼。
4: 嘿啊。
0: 订个吹倒啊吼。
4: 嘿，明仔载佫食食都无去啊！
0: 无啊，我怎啊佮佮订一罐了？好，啊，甲妈妈问好啊。
4: 好。
0: 啊，谢谢喂，今年已经订四罐哦。
1: 阮食要完啊！
0: 啊，恁家唔足济人诶。
1: 不是啦，我一挂朋友，伊就讲要爱啊，伊食了好食，伊就讲叫我甲订啊，讲好啊。
0: 该你讲咱个肉粽，不能食拢袂漏开个啦。
1: 啊，赞啦，拢袂漏。
0: 啊，佮卫生啦吼。
1: 系啊，袂歹啦。
0: 啊，我请问你爱退冰啊，免退冰啦？
1: 拢免退冰的，你着电锅吹啊。
0: 食电锅吹着挺好食，方便干嘞。
1: 对啊。
0: 迄个咸咸咸芳，安尼啊，好，啊，谢谢你啊。
1: 谢谢。
0: 好，谢谢。
5: 买肉粽去，甲你买两罐嘞咧。
0: 安尼真好食哩啊咧。
5: 一罐二十粒
0: 嘞。对啦。
5: 落嘛去甲你买。
0: 那真好啦，你开钱，你开我。唔免排队来共买肉粽，也免家己包，送来甲咱家有方便无啊？
5: 有啊，方便啦。
0: 哎呀，吹吹就挺好食。
6: 啊，因为好吃啊，
0: 哎呀，今年定的呢，
6: 哎对啊，啊，就是好吃就对啊，若无好吃，要一盖盖平山公
0: 啊。对，有香啦，哎，咸香。
6: 哎啦，哎，去拖刀大炼，
0: 拖刀个
6: 飘啦，
0: 不是大炼那个济。
6: 哎啦，对。
0: 香菇贵类耶。
6: 对，咸啊，能够好吃。
0: 哎，三十阿爸有够赞的赞，足享受
6: 诶。对，
0: 内行诶，哦，内行讲内行话。
6: 哎，啊，你讲用三个。
0: 啊，要当心，我顶伊才顶了，我今年第一摆顶的呢。
7: 啊，这样要搁顶两罐啦。
0: 啊，就真正好食吼。
7: 好食啦。
0: 食啊，咱包装足卫生的啦。
7: 嘿啦，包真好。
0: 足好食，足好食吼，好。
6: 有好食，我迄工作顶了。
0: 啊，好食吼。
6: 会使啦。
0: 会使。哈哈哈！哈哈。
6: 啊，方便啦，啊，较安尼也较清气啊。
0: 要顶四罐哦。
6: 嘿。
0: 啊，捌食过无？
6: 我唔捌顶过，捌订过其他的商品，
0: 好，安尼一块电视关，甲写起来，喂，甲写起来，
6: 好，好，谢谢你。
8: 天气哦，真正真好食，哈哈哈哈哈。你讲我食来，我都甲分两粒，足好食。你肉你煮出来，偌好食嘞。
0: 哦，我咧感觉偌赞嘞哦。
8: 哎呀，我一个人就食两粒，足好食。我都一粒先食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一下，搁食。
0: 好，冷的才是 Q，Q 足
8: Q 的，逐年拢有买啊。安尼安尼，足好食，
0: 足食哦。
9: 啊，落迄落土豆堆啊，落大粒啊，两斤个大，迄落搁有空头啊，迄落土豆多，搁滚甲多，好软。
0: 做起来，咱有啦，咱组合吼，咱是一罐二十粒，吼，啊1200块，啊，咱有一个组合叫平安组的，多1500块，安尼就免运费，啊，那满1800唔免运费，佮送底卡 QQQ 的底卡哦，这是永健组的，平安组1500免运费挂发票吼，啊，那永健组的吼1800免运费挂发票，佮送底卡，哦，伊一罐肉粽，一支大鸡太甘盐鸡腿，即马那热吼。盐鸡腿吼，给裂死，甲小黄瓜切死吼，啊甲啊甲个一种，迄种咱着这猪肉冻迄种哦，拢甲切死哦。啊，南瓜这香油，南瓜这白芝麻，啊，咱的好汤一锅倒哦，啊，甲嚼凉拌粥食，有够好食好食吼。咱的这太甘盐鸡腿有一支吼，啊，这好食的切鱼啊。啊，搁一包红枣，哎，鸡翅吼，鸡翅一包是200，所以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吼，啊，一支咱只红枣鸡翅，啊，一包咱的迄个地切鱼啊，安尼都啊清白，上低卡就用假做，哦，啊那发财做吼，就是一罐肉粽，发财做是1880，哦，加80，188，互你一路发啦哈，发财做就咱一罐肉粽，哦，啊一支太甘盐鸡腿。好、哦、啊，一包鸭翅，啊一包鸡胗，一包猪翅，啊个送猪脚，哦安尼，哦，安怎1880，我、哦、看你要啥物组合哈、啊。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咱电话号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那要较紧的吼，即、這个拜四拜五收。哦，那要较晚嘞吼，五月初二，啊不着五月初三，因为拢按五月初二，那无到五月初三到，乌鸟讲拢会到吼，结结慢一工安尼啦哈，啊就甲敲电话都甲叮叮甲开完了嘛。上届落雨阵，明仔到后日，这两天全台湾上热啦，咱要出门出外，伊讲那雨较大，可能停班停课，你若八点过甲注意者，看伊讲停班停课无吼，好啦，有这致灾性哦，会好，哦一瞬间落来强雨啦。哦，就是安尼，唔好啦，多雨伤济，你嘛是压杂，啊无雨水库讲无水啊吼，嘿啦，啊来超袂平，我天公歹做，就是安尼啦。啊，但咱就爱注意说伊，你看风雨落干咧，后礼拜就大家紧款款紧平平，叫落雨啦。你着等那个叫到雨落甲细细淋哦，乌娘甲阮送去恁兜，日头严该曝到掠光咧，曝到足烧烫烫啊，徛着乌多摆一撮烧烫烫个咧，吼，都出去看点啊，甲吓到，但你着热甲无想要出去，乌娘甲阮送去恁兜。安尼有礼拜无？拜拜爱开钱，较巧的袂用叫乌鸟，送啊咱兜倒哈。0800-3355-99，明暗无定你买袂着啊，明暗咱可能无肉粽通好卖啊吼，可能卖到今日到明仔载啊，吼明暗暗期一定无肉粽通好卖啊，所以咱要定讲电话现场就甲卡吼，0800-3355-99，讲食肉粽，咱台湾哦365天拢听讲有通咧食肉粽，但是咱老都老去做订贵，这季节限定诶。季节限定的哈，卖10几天尔。咱可能明仔咱玩玩做杂志啊吼。啊，那老朋友拢谢谢你，我哩支持捧场，咱提早玩玩。哦，啊，那新朋友欢迎你，要来食过你唔知道哦，遮卫生哦，肉粽包括遮卫生哦，明暗安吉就无咧卖肉粽啊哦。咱若要订，即马就紧啊嘿， 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若讲买后礼拜出去，哇，好安尼落干呢吼，安尼安尼，咱就甲叫叫倒。好啊，日头炎干有够热，都目睭白金看日头炎干，目睭要白白金，足艰苦热白白。咱嘛慢出门，乌鸟送个咱兜倒哈。咱若住大楼的吼，寄你管理室就好。哦，咱若上班经过乌鸟栽培所、淡栽培所，你也可以。哦，啊，你若讲啊，我都较无方便到乌鸟下班时间搞无同款，勿紧。来咱的宝德旺哦，也可以哦耶。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那个卡哩，你妈无听，今日卖肉粽啊吼，因为咱肉粽咧倒数啊嘿，咱都卖十几工尔吼。谢谢啊，咱即摆要阁完满做十只啊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因为咱上晚后日按一定农历哦，农历5月7日哦，5月7、3、7日切好先就摆当坐啊，还算足热嘛，对不对吼？5月7日无啊，咱讲好哦吼，你若要应5月7日八紧，咱有可能5月7、3较搞哦，说下副礼拜拜安尼得，好吧吼？啊，电话都拨，吼，咱要完满做十只啊，0800-33-55-99，你看偌好食。无食就无菜，咱即摆回顾嘛是拢足济，咱逐摆老朋友拢提早走，吼，提早就紧订紧走吼。啊，若身边拢订一罐，食个嘛好，过来拢订几啊罐，唔知食好食则卫生，则方便则利便咯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唱一首故乡的歌吼，来，阿咱这小小歌出来做分享，赶快叫服务麦错过人过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坑人做好大口咧食早餐啦，哦，这个做老母的吼，祖庙啦，啊，贤孙啦，古早吼。有一个在做神事哦，诶，这个阿伯啦，啊，这个阿伯对人做好哟，哦，啊，那对人做敬爱的，尤其那看到别人难处，还是需要人帮助的时阵，这个好心的阿伯，吼、哦，伊拢无第二句的，紧的斗三工啦，哦，啊，慷慨又解囊啦，但是最遗憾的是啥物吼？哎。人讲生出囝的心，生不出囝的心嘛。这个阿伯的后生哦，做恶业的啦，做不好的啦，叫做老二的啦，安尼啦。虽然是这个阿伯的亲生后生，但是这个老二的啊，迄性情哦，迄真正是甲这个老母啊，迄真正天差地别。安那讲，这颗后生对人拢无友善呐，看人用鼻孔咧看呢，啊，而且对家己的老母吼，吼，足刁难的啦，足搞怪的啦，足给人怪的啦，因为呐，对这个老母吼，啊，伊咧做对白吼，落身好死嘛，爱定动的，定动的老母，哎呦，你食饱上瘾哦。你插人鼻啊，要乌拉灰哦！你家己顾好就好啦。啊，不是三头两话就去人帮助人，去人帮人就计较嘞。安尼呢，因会甲老母讲安尼啦。吼、哦，啊，所以甲讲吼，有一天啊，这个老爷这个不好囝对老母讲安啦，你这个混账的老东西啊，哎、欸，甲老母你这个老狗安尼啦，你这个无路用的老狗啊哈，咱家己厝里的钱财。啊，甲这物资，都阿咪讲做良相的啊啦。还有当时啊，咱的米红白大地呢，啊，你既然拢摕去送人，摕去布施，摕去布施啊，你还唔去死哈、啊？像你这种的吼，今仔日啊，关了这善良人啦，哈，明仔载关了迄个善良人啦，呵，早晚一工啦，难道这家叫你败去啦？你这无路用的人，哎，骂老母无路用。你敢知呀？你这是我慢慢无得接受的啦！你家家己顾好就好啦，安尼啦。好啊，这个老母啊，听到这个后生安尼个骂个这边骂无路用的老人，迄老母心肝足艰苦的。但是安那，但是都要哭无目屎呀！伊知因囝的个性。以前因囝讲袂春情，你加讲加方面，拄啊，互伊骂骂念念的，方面笨手无路用的老人，伊晚上要哭无目屎，心肝无奈啦，无目屎通好哭啦。就从迄个时阵开始，这个阿伯啊，伊只要若要救济别人，伊拢会闪过因囝，卖互因囝看到，较袂去惹事端啦。当时哦，阿伯卖甲迄个伊帮忙的这个人家讲吼，伊个特别甲伊讲，你千万唔通讲讲阿伯啊饭好我食，千万唔通讲落地啊这几仙钱阿伯啊好我的，你千万唔通讲哦，啊你唔通甲我吼报喜救人的代志讲出去哦，你知我知安尼就好啊，唔好讲讲我解决甲你救济，唔通讲哈。有一天。这个阿伯啊，出门的时阵，拄啊看一个穿啊破破烂烂的乞丐，拄啊要来徛在因家的门口要甲讨，要甲分。这时阵阿伯啊，哦，摕一粒嘛白馒头给伊啦。你们知做乞丐看到一粒白酥酥的馒头，迄心中是百万分的感激呢。伊就讲阿伯谢谢阿伯，阿伯谢谢你阿伯哦，阿伯谢谢你啦，我安尼几啊冬几啊冬，唔爱看过白泡泡的这个馒头啊啦。爱知影迄个时阵要讨到馒头是偌尔啊无简单的代志啊。
但是哦，你也知强都强啊。就伫这时阵，阿婆甲馒头摕予伊去食，摕手足欢喜咧感谢因老母的时候，因囝都转来啦。好巧看到，巧看到因老母送去食馒头啦，吼、哦，气一个两粒小哭，感觉头壳青烟啦。当场甲馒头对这去食手啊抢过来啦，佮对老母大细声讲啦：“你这个老杂某啊，你这个老杂某啊，你凭啥物甲这馒头摕去食？”甚至气甲怎当证人，因为咧骂啊，啊人家路人咧行来行去，当证人的面头前，甲因老母手骨头啊瞪一个呢，怕老母呢，护因老母今日手骨头呼呼的，唔敢挨啦。但是这个老二的心腹啦，伫个厝内底有听到咧吵吵闹闹的声，紧走出来看，哎呦，老二的啊，你无应该伫安尼证人面头前哦，骂老母怕老母啦。你竟然竟然你竟然老母回失的竟然老母回失的啦，尚怎样？这个唔正经听到英母安尼讲了，愈俩讲愈生气啊！把对母开始骂，开始做干屁动酸呐！伊赶快坚持无老母入来厝，要赶出去。哦，这规个庄阿头人拢围伫遐咧看，大家看这个老友够不好的，真正够不好的啦！哎呦，他去饲啊，这种囝呢啦，连回哦，真啊连回哦。啊，你老母这尼啊好，这咱地方上的善心的人，人送艰苦，伊送人帮忙。啊，那生啊这个囝这尼啊不好骂老母，佮怕老母，哎，佮家老母赶出去啦。大家一句来一句去，安尼在讲。啊，这个后生大家竟然咧骂，佮讲讲，骂啊，佮讲伊也袂死，死袂变呀。因为我死袂变，人讲就爱不见棺材不掉泪啦，就等下死地顶啊，甲剁起来看一下死人性的改变啦，袂改啦，厚颜无耻，袂见笑人，无道理、无伦理的人啦，伊对别人会轻笑啊，别人一句一句咧甲骂啦，伊完全无看、无放在眼内啦。就安尼，因老母正捡这唔正囝，甲赶出门呢。老的被赶出门了后，这个后生因敢有较好？无啊！这个老二的因规家伙啊，开始咧行落册啊，咧落册啊啦，趁未富开啦，规个家庭足紧就败啊啦。啊，若这个老二的无代无志，甲心眼当病啦，食足济药啊，也无看伊较好起来。如此啊，一天过一天，这个病情哪来哪大坑，就安尼差不多拖一个月啊过哦。这个唔正经死去呀，亮得哩呀，阎罗王啊拖去呀。死了无偌久，一个一个后生哦，这个不见后生啊，做一个足奇怪的梦。这个老爷的后生讲哦，伊面望了一只猪，这只猪来咧甲伊讲话，讲我因为在生哦，对老母五日不好，做大恶业啊。如今阎王哦判我下世的人变成一只猪，我犯了如此大逆不道，而这个罪行，我即马已经后悔都未付起啊啦。希望你从今以后会当好啊吼，奉待你的老母，更加紧甲阿妈接回来，爱做一个友好的囡仔，千万唔通惊我的后步啊！讲了这点，讲讲讲讲，阿就走呀。啊，这个囡仔就去这阿婆的孙啊，怎醒起来了后，深深感受到孝道的重要，落尾伊想办法去找老爸投胎这只猪啊。甲买回来好阿吃，后安尼哦，伊也知老爸淘汰一只猪，甲买回来，甲吃然后，而且对待着阿妈，对待着伊老母，友好啦，做友好诶。难怪好朋友吼，咱人生在世都甲咱的老爸老母对咱的爱吼，无怨无悔啦，无怨言啦，对不？抬手刀把好咱食咧啦。更加艰苦，拢爱忙目屎干崩吞啊！
所以咱即摆听众好朋友，唔管你即摆伫倒位啦，是好业还是善业，一定爱加加关心咱的老爸老母啦。一通伊电话一定赢过诈骗的问候啦。那卖个诈骗趁虚而入啦，因为诈骗掠着这老大人哦无伴的心态，嘘寒问暖啦。逐工都有人咧甲伊拍招呼，逐工咧甲伊讲话，逐工咧甲伊赖来赖过去啦，恁拢无啦。所以讲吼，多多关心咱的老爸老母，一通电话，一声甲问好，请安兼问好，那有时间陪伴啊，搁较好。咱就莫咱家己留下遗憾啦，祝福咱天下间所有老爸老母幸福安康啦。骂爸骂母，拍爸拍母，低教不足，好对不对哈？嘿，来，咱来听叶克田唱歌，伊要唱《朱苗心》。

0: 打拼拼出好名声。好来，我要进广告诶。你若买买肉粽，今日咱阿妈阿婆买肉粽啊。
1: 你今日收电话呢？
2: 嘿，我今麦一关
1: 啊。啊，你食了有够食无？
2: 足好食。
1: 嘿嘿。
2: 我两年前就有订啊啦。
1: 有订啊吼。我收电话吼，好食，今仔早食。
2: 嘿。
1: 嘿，早食好食。啊，今麦要搁订一关呢。
0: 啊，你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诶哦。
2: 嘿，第一
0: 次订的。啊，你话拄啊收到就需要吃呢？
2: 对啊，
0: 谢
2: 谢吃。早起收到，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真要
2: 到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0: 嘿，要到要死，上盖好吃。
2: 对啊，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啊，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
3: 哦，安吉利啊！
0: 哎，这屏东的呢，超级啊呢哦。
3: 好，
0: 好啊！你有今日要订啥歌呢？
3: 哎，
0: 啊有进前有订过无？
3: 有啦。
0: 好食无？
3: 好食，超好食。
0: 好，啊你食咱肉粽像我讲安咸咸咸咸，唔免阁问咸咸的无？
3: 会啦，好啦。
0: 吹吹倒啊，真在一条吼。好啊，谢谢你啊。好，拜拜。
3: 我是讲顶摆阁甲你买啦。
0: 好啊，好啊，顶摆有买过，好食啦。
3: 好食啦，啊是。
0: 你落啥歌呢？
3: 嘿，
0: 好啊，这是杨文超啊，
3: 好的，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啊，你做官你们绣花啦，
3: 有啦，
0: 绣花啊，当年吃了有好吃啦，
3: 好吃，
0: 好吃哈，
3: 我这边先寄去给人诶，
0: 好，安尼哦，好，啊，你要甲订几罐？
3: 我两罐，
0: 好，订两罐好，绣花谢谢你哈，
3: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3: 等你。
4: 我甲伊参即届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真好吃。
0: 哎呦，谢谢。
4: 土豆不
0: 济，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4: 吼。土豆啦，两年啦，人本真好吃。
0: 哦，够好吃。
4: 就两罐啦。
0: 哦，安尼哦。
4: 就两罐，一罐去我阿嫂啦。
0: 啊，
4: 嘿啦，啊，真好吃，
0: 真好吃。
4: 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包装有变无？
4: 啊，无，根本无升级过，有厉害。
0: 有呀，谢谢你吼。你讲清洁个有理有啊，嘿，足清洁。我那肉粽虾足水，足清洁吼。来，啊，那你正尖竹啦，哦，佮讲一介条肉丸是无卖肉粽啊。那你正尖竹啦，台湾正尖竹啦，迄青米煮正饭，青米落去晒，吼，落去晒吼。啊，咱这三层肉吼，退火肉，咱这块肉是温体猪。温体猪肉灌起来才会嫩溜，才会好食，才会爆浆，才会不知才会好食吼，做赞的赞吼。啊啦，咱这咸肉卵无剩几粒的，剩几片的啦吼。即卖无要食几粒的，即个咸肉卵啊，我那剩几片的，那是做冰冻哦，冰冻的坎顶吼，而且流沙金，而且这个鸭卵银。哦，啊啦，这个土豆吼，就咱婚礼的千岁团吼，咱的婚礼土豆出名吼，哦，就是婚礼土豆，大粒佫兼松，对唔对？吼，啊，咱内底这对香菇嘞吼，这对这咱的牛蛙菇，牛蛙菇有芳无？台湾的牛蛙菇世界芳的，哦，芳啊，佫兼要食过肉桂哦，三层啊，肉是过肉桂哦，啊，所以佮会食好食吼。来，羊肠有无？羊肠做芳的芳，咱的肉粽吼，你安那食安那芳，安那食安那咸香，有的肉粽足大粒的。食到要饱，还佫食无安，哦，大粒老好，对不对？所以咱来哦，食真材实料，食怀念，食少念的，然后朋友逐单拢对遮来，因为方便，方便佫好，兼好食，哦，还佫兼信用品质啦吼。啊，若新朋友要食紧来，吼，咱即摆互咱家己服务者吼。啊，今年卖包啊，安那包你都袂好啦，你都千二块，你家己要包袂起来啦。你今年还包，你就今年开始快活，过快乐的人生啊，因为你明年就袂包啊，哦。会大嘞，鸡母到母店免包啦，买较好食较方便啦。哟，进来订哈，有千五的免运费，有千八免运费送底卡。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感受听，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哦，那爱食紧订，唔捌订的紧订，哪听哪流嘴烂，唔捌个订两订，卖个流嘴烂，我偌好收烂呢？你一收到讲，哦啊，这真正好食嘿，超好食。啊，无啦，当起学都好食，对不对？好食方便利便，爱食 Q 的进来，迄正尖爪所以食未堵未胃未一车生啊！应该已经都唔敢食肉粽，都食肉粽惊一车生足艰苦艰苦。咱下辈食看卖咧，真好好。食肉粽是一种享受，你逐当足期待，当时要个肉粽者，要食老的老鸡锅炸别肉粽，等明年。好，谢谢，咱来听歌，电话，互咱继续卡，0800-33-55-99哈，0800-33-55-99。

人哦，无唱歌哈，这首歌是《暖帘》哦。啊，拢落雨，明仔天气拜二甲拜三的雨哦，更大更猛啊！转台湾会当讲落甲发紫啊，嘿，落甲要生菇，落甲要臭埔吼，明仔。今仔日下晡甲暗时落雨吧，有真落呢。吼啊，但是这落吼落甲安尼，伊说也是今仔日中南部吼风落雨，属于一种哦，一阵一阵的强落雨，无落无大落，啥是爱落了就出地头，哦，就头家人足艰苦的。哦，这个日子嘛，当时要跟过。哎，因说呢，上爱食的是未来一礼拜吼，明仔较后日，这个西南风会增强。哦，为这西南的气流吼，等等吼，等级啦，落来这水气特别有够多，有够多水气有够多，所以各地拢容易有短暂吼会落雨发生。西半部的宜兰地区、甲花莲、台东的山区有局部雷雨，局部落雨佮雷雨。因咱若住山顶吼，北部的山顶、中部的山顶、南部的山顶啊，台规台湾你住山顶，你只能爱注意细音。哪一当卖出门，尽量卖出门。有当时吼，迄人落啊，着山崩地裂，我啊着无得出门啊。嘿，啊无树啊倒，然后盖灰啊，盖灰啊卖吼，安尼。所以各地拢容易即落即雨。哦，西半部的宜兰的、甲花莲地区的吼，有阵雨、甲雷雨，不，而且有可能大雨，啊，佮有局部的豪雨。诶，这现象特别是中南部山区，受到这个西南气流的这个带来这个水气不断不断累积吼，所以预估哦吼，差不多是可能有局部豪雨以上等级的吼，嘿，希望伊来报，让咱惊咧，看卖模样未啦吼。但是即马卫星云图拢足强的，拢足准的。啊，你卫星云图你即马一落来吼，你落雨落来了啊，若出日头吼，足疼，迄个日头会加人足艰苦艰苦。你毋知影花莲吼？花莲这个马太安溪啊，吼咧抢救，因个落雨来吼，这个一个工人抢呀呢，甲现主席个找无？这实在吼，这个花莲马太安溪去年是923发生这个洪灾哦，安尼无吼，佛祖庙一条门做炸弹，啊，今日中昼佫传出到一个姓丁的，工地主任嘛吼，啊，伊开车吼载怪手的司机，要前往甲怪手哦驶来安全的所在。啊！但是工地主任伊咧开车吼，要阁倒转来路途当中，都叫水冲伊，难怪车叫水冲伊。即、這个花莲县消防局吼，咱报完了，现即摆咧找，甲现主席阁找无，恁甲看安尼敢袂好？迄六个门啊呢？六个门啊，高丽片啊，你就袂喘气啊吼！啊，一个滚滚诶，即个泥水吼，迄滚滚泥水上面伊内底个石头咧啃啊咧啃呢，伊毋是清水咧，伊是六个门啊呢？哎，个冲下去，就讲嘛，石头有差价，对身躯弄落呢。一直甲达多阿哥无看人，你阿看这食了未？吼，哎呀，哎呀，平安两日就好啦。当然，但平安哦，啥物拢好过啦。

这首歌是蔡琴所唱的抉择哈。啊，你刚早雨要落啊，当时今日拜要落啊，后日拜去，哈、啊，真有落哦、喔，嘿，啊，无叫梅雨，即款的梅雨哦，预计要落啊，后日拜去。这个方面啊，吼，诶，北移吼，甲北部的海面，这个北部甲东半部吼，会变起是高温炎热哦，啊，过头过雷雨的天气。啊，中南部因为西南方的环境之下，往往底沾落雨，啊，无就雷雨安尼。温度的部分啊，吼，这个气象专家讲哦，未来一礼拜温度变化是无济啦。马在各地破出片啊，个26度加30度吼，早暗个23度至26度吼。但系马在就是爱慎防剧烈降雨，天气不稳定吼，爱留意底沾船吼，咱个桥头摆人雨满个雨伞、雨伞、雨个一路雨衣穿嘞。因为你穿了，你若回去落，你较袂干干啊，好来紧起紧嘞，要加危险的尔，啊是也穿袂掉吼。伊都若无风哦，出日头，迄热甲你穿会掉，嘿啦，两难啦。啊，但是这都无多多天气啊，啊，咱都爱洋葱式的穿法。咱就讲，咱若去出国，啊，你洋葱式的穿法对不对？非得你若骑乌托邦，你就去了。雨满一定爱准备吼，啊，若要出门的吼，鞋也去，若无棉的莫穿。迄厝内摔着后脑拢断去呢，迄着后脑规开箱，你看拢蛮袂叮当许做样，脑拢袂当叮当，脑震动啊，好无？即个天气涂骹会粗啦，桥都歹设计无达紧，伫咱兜鞋也无无棉啊，唔通穿啊，唔通无棉啊，穿双无棉的鞋啊，啊要来雨水要揉揉要扫只，厝者唔知人伊，唔通唔通，哎呦，生命足珍贵哦，嘿，时间到啊。好，来是咱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内八兆元 Q N B， 许庭元博士人活力敏速那大条老的老鸡高渣味的肉掌，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热线较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听众朋友，你马上想要插会，唔免等下我6点做节目，你其实8点就拢当敲电话啊吼，啊其实8点卡伤早啊，你啊中昼过12点过要甲插会，拢当甲敲电话，甲我弄即款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伊们给咱订单，拢谢谢你，祝福你哦嘿，好来，啊咱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天气都变化，出门出外一定要注意设计，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 BBS 球公布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王秀传，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2: 秀传啊。
0: 哎，是你好，嘿。
2: 我干杯。
0: 哦，干杯，谢谢你。啊，别等你来，谢谢。没有啊，我是秀传。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人好不难呢。
1: 大准一杠。
0: 虽然跟你好不难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469469。
0: 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白，阿来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哎，蔡光威，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呀，
0: 哎，你好，
3: 我麻烦你，
0: 咱这几位，
3: 我的三明窟先等，
0: 三明窟，
3: 我要听，哦，我就不敢听，点一点，我要爱听一支，一条我的波多亚顿，
0: 波多。好多亚准哦，
3: 哎，单叶，
0: 单叶，你喝淡蓝白，
3: 我不能过，我刚点一点。
0: 喝淡蓝白，好，谢谢，
3: 喝姐姐，谢谢。
0: 来，你们贝蒂和你好，
4: 哎，秀爽大哥，
0: 哎，阿贝蒂，没听什么？
4: 建议说那个体力课烫过，
0: 好，喝淡蓝白哈，
4: 好，阿里嘎多，
0: 阿里嘎多，谢谢你，来，黄大姐你好，
5: 秀爽大哥，
0: 没听什么？
1: 你好，
5: 你好。要为着老公要点好听
0: 哦，什么歌？
5: 漫威想爱人
0: 哦，好，
5: 伊拢逐暗改听，听到十点才有困。
0: 安尼啊，
5: 为着你家买一台手机，
0: 谢谢，
5: 不客气。
0: 祝你们健康，祝恁健康，
5: 恁嘛拢爱健康。
0: 好，好，感谢大两百哈。
5: 啊，大夫拜托你家唱好，
0: 请大夫唱哈。
1: 感谢，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5: 再见，拜拜。
0: 哪里你好？
6: 哎，又耍大夫你好，
1: 你好，
0: 几位？
6: 我破猪西王，
0: 要听什么呢？
6: 难忘的人，
0: 好，淡蓝白，好，
6: 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又转大户好，
0: 哎，咱这几位，
7: 二林陈大姐，要给你麻烦一首《东山再起》。
0: 东山再起哦，好，淡蓝白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可别点歌，咱可以当卡礼拜哟，可以当有两位哈。咱两三点卡切歌来，我是上帝好，你好，嗨，
8: 快点歌，
0: 咱在几位？
8: 我姓王，
0: 多里多，
8: 恰苏，你
0: 什么哭？
8: 文电姐姐，
0: 什么哭啦？
8: 红山啦。
0: 哦，你要讲什么哭啦？嘿，来，要听什么歌？
8: 月下对口啊，我等你要见证呢。
0: 月下对口哦，
8: 哎，啊，我不见证。
0: 哦，你不讲过年你来，产品好不？一个，请讲下，要个吃了哪好嘿？
8: 对，诺诺皮呀是仙丹呢，诺诺皮呀
0: 真的仙丹哦。
8: 真的，我卡当家是安尼，每天哭，欲哭无泪。
0: 哦。
8: 穿毛毛那个诺诺皮呀。
0: 会痛吼。
8: 抹嘞拢袂痛，那好流流嘞。
0: 我当家就听得见嘿。
8: 好舒服哦，真的是仙丹呢，救足济人嘞，好棒。
0: 谢谢谢谢，而且感恩到小本哈。
8: 对呀。真的诺诺皮呀真的好棒
0: 哦。好，谢谢你哦，大姐，谢谢哈。好，
8: 啊这个，
0: 好，拜拜。哎，想公公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1: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9: 哎。
0: 嗨，咱在注意。
9: 你
0: 哈？
9: 就说啊。
0: 嘿，咱在注意。
9: 你好，我台中台的。
0: 咱贵姓？
9: 陈小姐。
0: 要听什么歌？
9: 听《江边十三万地》。
0: 台语的吗？是台语的。
9: 嘿，台语的，台语的。
0: 好，等你安排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咱去先听者。咱的和平，对不起，咱要点歌先听者。来，今麦先我大婚的公子气象者来，谢谢。
1: 是来个贵提气候，咱这近两天拢是超级大雨啊，是拜三哈。咱进前看到这个风雨这个预测图，看到全台湾拢包伫这风雨内底哦，全部拢是积雪。什么是积雪？就是超级侪雨。自爆了哈啊！所以这里不管是德国啊、欧洲哦，咱这日本、美国 台湾哈，每一个国家预测拢是积雪超级大雨，所以讲有足侪所在已经开始有淹水情形哈，那瞬间大雨太大了哦。你看这宜兰、花莲，甚至咱高雄、仁武、江马屋啊，对不对？所以各有各继续热。啊，你又讲啊，这无雨啊，伊是突然之间雨安尼变来，安尼啦吼。所以咱这落雨时间通常拢是伫暗半暝啊，咱咧咧困的时阵开始热啊，热到早时啊。啊，你上班时阵去热过，啊就停的了。啊，中昼以后佫开始落大雨，哇！所以讲咱伫这个山区的比较加注意安全。这三天拢是超级大雨，拜四雨会少些块，会比较少一点，但是拜五。专播安公公，哎，又还是很大的雨哈。但那个什么时阵，那个后礼拜一，哎，就下整个礼拜的哈。哎呀，各位提起，咱到十五号进前哈，下礼拜一之前，咱的天气拢真无稳定。也个有，那因为菲律宾那边有这个8.2左右的这个地震，引起这个海啸哈。海洋这足大的机会足悬吼，所以讲，因为咱这边有超级大雨，所以讲咱一礼拜以来，卖去山顶爬山，也卖去溪水边、海边啊佚佗，为了安全着想，赶快提醒。
0: 是哩，哎呀，我今时人8.2呢，
1: 啊，
0: 现在是浅层呢，哇，那还得了？啊，伊刚那是嘛，日本嘛出来等呢？
1: 有警示啦。
0: 日本有在担心啦，因为哈，加那个海啸起来哈，所以咱那个边的电话呢，这些天灾吼，唔是咱来当预测的，无唔对，但是吼，咱那些人有公布的，比如讲不准这个不要去海边看海浪，啊，是甲恁建议生命的尽量，咱都是片面，不要去自找麻烦哈。来，今麦个请耽误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提醒，哎，咱爱给啉水，要多喝水哈。啊，咱这啉水不止啊，因为咱身躯有做者咱代谢掉的物件，爱排用水的方式哈，排尿、排汗呢来个排出来。啊，当然，咱这最爱啉白滚水，叫做补水。其他的都叫做饮料、哦、不管是有糖无糖拢相像哈。啊，咱这加啉水会当让咱健康。啊，有不爱啉水的人无？有很多，拢爱即啉什么气泡水啦、饮料啦哈，甚至讲哦，哎呦，我咧啉茶啊，我有泡茶，迄嘛是水啊。啊，咱个你建议不要哈、啊，你也讲坚持，安尼继续坚持是对你无好啦哈，因为泡茶迄、那个。这叶是植物的，是植物的嘛？这叶啊，来里面有这些矿物质，啉水会造成咱腰肌负担啊。啊，无爱啉水，伫有一个案例啊，台中一个44岁张先生，阿姨都无爱啉水，不喜欢喝水啊，所以讲伊最近哦，感觉讲正病，而且下海才会痛啊，愈来愈痛。啊，后来了，好医生来检查，医生讲，哦，你这是啊，这个唾液哦，分泌最多的唾液腺哈发炎，啊是为什么发炎？因为爱这個分泌最多迄个汞哈，结果和结石脱掉的啦。
0: 啊，医生，嘿，结石脱掉的哦。
1: 啊，医生来讲，你拢无咧啉水哈，也点点无讲爱啉饮料哈，对哈，所以有的人就是有这种问题，不是讲无啉水来脱掉啊，是讲有伊的案例是安尼哈，所以咱这个加啉水哈，是为了咱全身躯的健康啊，不是要做给别人看。啊，你啉水的时阵爱。豆豆啉，慢慢啊啉，甚至讲咱落雨时阵爱啉，热天时阵爱啉，啊，这个寒天时阵也是要天天喝啊。
0: 是的，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你姓啥
0: 呀？哎，我姓啥？你好呢？
10: 好啊，我想讲要给你
0: 上。没，要讲没？啊，来接电线咯。哎，谢谢。

0: 好来，谢谢波多雅准，这里本国啊，国名叫哈卡达雅布呢。那么这是简美切收请来的陈大姐收电喵，来谢谢。
1: 对，
0: 讲重点，讲重点，恰
1: 公。哦，就是那个 NONO 平阳。
0: 哦，阿赢了那呵，嘿。
1: 就是在那个蓝色跟。
0: 我啦，你播，你接公，你播掉阿那呵了，讲重点。
1: 哦，本来那个皮肤会痒。
0: 嘿嘿。
1: 还有那个就是脚会有龟裂，啊，现在就是已经都好了。
0: 会龟裂一定要开安了。哦，好，好，阿姐给恁道谢本哈。好，谢谢，感恩你。你要讲，要讲歌嘞哦，好好，啊，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
2: 三秒。这个皮痒哦，
0: 嘿，
2: 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好，你抹了那好。
2: 不要抹迄个，迄线哦，我一片只，一片半三公分啦。
0: 线哦，哦，好，安尼好呢。哎，安尼就跟咱道谢啵呢。好，感谢，好，大姐，谢谢。
3: 十二钟头啊，这个皮拢跳，我该买那皮啊，啊，不好呀，两礼拜都不好呀。
0: No no 皮痒呢？
3: 是啊，我不好呀嘞。
0: 哦，我
3: 那个香米的臭哦。
0: 我啦，我今麦摆我摆袂落啦。哎呦，拍摄哈，好，感谢，谢谢。来哟，来会啊，来香港卡，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皮肤问题拢记来个不啊
4: ？No 皮痒。
0: 专家断说那个蛋白嘞，咱厝内底那个坑一种，要播的有安尼哦，一种是850克呢。那么咱就两先，那先播播是个头昏脑眩哦。记得呢，咱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的，给咱
4: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留单呢。
4: 大准的讲，
0: 谢谢。来，这部歌请到了，关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来呀，来个可以提起哈啊！咱这个健康检查，哎呀，这个健康检查，那我做些这个健康检查，红叶部分就是以后，咱这个有可能出问题所在，好，甚至讲会形成慢性病，哈，比如讲你讲看迄血油，哎呦，小块红叶哦，医生讲，有小块脂肪肝，啊，再咱就来加水，是不是咱食食食也是困眠症属性，即讲啊，咱已经有这个肝相关的问题，哈。啊，当然，这个健康检查啊，有抽血啦，有验尿啦，哦，佮简单的哈。啊，有人是佮做一种大肠镜啦，哦，骨头的密度，可能还是讲胸腔哈，拢这个 LDCT， 这安尼拢真好。啊，有一项哦，佮有只案例是安尼吼，一项伊检查着，哎呦，这个、血小板哈。啊，这个、可以超标啊！血小板上，就是吼，那是拢那回来这一袋一袋啦，吼、哦、啊，就是跟咱血结党有关系物件哈。啊，这时阵呢，有一个40几岁的男性，伊就是吼，这数据哦，血小板哇，超级管超标，啊，伊看到红衣啊吼，医生还讲，可只管你为什么你拢无来看医生？会安怎呢？这有可能吼，好伊这伊话，这里多讲血小板，安尼做细的的，但一滴一滴放啊，对不对？啊，那是滴回来这足侪嘞。你第一个想到是，这一滴一滴，安尼会可能太屌吧？是的，血小板这量过多的时阵会增加，这会更太屌血栓的机会。哦，啊，有的人哈是这原发性的，就是生出来原本有这种问题的人，哦，啊，有的人是后天的比较也是有哈，所以这个案例是这个先天的，啊，这原因当然有真多啦，比如讲这个欠体质啦，吼，发炎啦，哦，这肿瘤啊，是因为以外的关系拢有，所以讲要来个贵提醒是，咱只要发现健康检查有红的迄个部分哈，你来去个了解。为什么、哦、不然呢、啊？就白白做检查喽。
0: 是的啊，那么虽然点我那个人讲的那个病，个人建议哈，咱肠胃咯，有人你们讲为什么别人吃伤济？因为肠胃咯吃伤济，你想嘛，你个肠胃啊，这个血呢伤过清嘞，啊，万一你脑空嘴嘞，啊，是你啊拄着要开刀嘞，你的血变哪治？怎么治呀、啊？ 止袂掉呢。虽然好朋友同会都唔是啊，我血都无好啦，啊，我血有血胆管啊，我那个食较重诶，不可以哦，吼，不能吃过多，而且造成啥血管壁也变薄，所以咱好朋友呢，同会都袂当食伤济。有人咧问我，就是这個原因哦，吼，啊，你着保庇，茫去受伤，茫去老血，啊，你老血是看你变哪？哦，甲大对只大夫讲啊，血小板伤济嘛，不可以的哈。来，今麦去请大夫来讲了这啥？哎，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啊，咱来个归分享的是讲，但这个台湾的少年朋友，每一天困六点钟到九点钟，哎呦，有这个的严格来讲吼，爱困较侪较好。好，这是一个美国的困眠基金会的调查。哦，一起调查美国了哈，啊，但是这个台湾有这个儿童福利联盟也冇咧调查哦，咱这个台湾少年朋友嘛是差不多相像哦，一天差不多困无八点钟，我平均是六点到，就是差不多七点钟左右，因为咱这个咱大人哈，困六点钟到八点钟，但是这少年朋友啊，十八岁以下的哈，还算是属于青少年啊，你爱给困过，因为你无给困哦，你的脑部发育无遮好哦，甚至讲你影响到你的这心管啊，连续困眠拢无够，啊，你生长因子就会不见了哈，甚至讲影响到咱免疫系统哦，跟咱大人相像，所以咱领导的囡仔。那是讲，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读册未专心哦，也是讲脾气较无稳定哦，读册了安怎读未好的话呢？有可能啊，咱这个囡仔吼是困眠不够，爱甲看着。
0: 所以，来，今晚个请单位来讲的生活常识，来谢谢大家认真听哦。
4: 是咱这愈食愈枵啊，越吃越饿，因为你这个食收紧。啊，这是一个原因。哎呀，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咱有做些资料来，这都有写的哈。咱现代人爱食这个喝料的尤其你爱食的这含糖饮料啦，火腿香肠、热狗啊，更是素食哈，什么鸡啊、卤味啦哈，你爱食的物件，通常食伤侪，拢会食到伤侪油。就是糖啊，就是盐啊，这个食多一定会造成咱身体化验指数也悬啊。这就是加工食品、加工的食品，甚至讲是超级加工啊。咱这个火腿香肠、热狗，这是加工食品啊，加工吧哈。啊，咱个摕这个来加工，变成披萨、变成汉堡、变成炸蛋，安尼变成超级加工。哦，但应用的无去，迄时应用计存卡路里而已啦。所以有足侪资料内底拢有写着超级加工食物。第一，咱食无营养，计会让咱大可以话身体发炎指数也高，致使咱以后得到癌症的机会会增加。哦，甚至讲咱一般的人，有时阵来常常食的话吼，就是有巴肚都会开始巴起啦。哎呀，奇怪，拢大口伫咱的这个中口食，也是跟吃这个加工食品有关系。爱去注意，加工食品不要吃太多。
0: 是大伙来讲者哈，这加工食品有概念人无概念不概念？什么叫加工食品？譬如讲，咱常讲的一种这个火腿啦，类似这物件。来，大伙来，我来了解一下。
4: 比如讲，那些马铃薯，吼，安尼甲切切油煎，变成咱的这洋芋片变 chip， 安尼叫做加工食品了。
0: 吼，阿哥来。
4: 哎，那一讲多讲着，这个火腿香肠热狗，比如 N10 就是一个加工的肉片啦。
0: 是。
4: 啊，按地话变成 N10 搁起来做，比如讲大肠包小肠。
0: 哦，啊，热狗嘞，
4: 热狗嘛，就强，
0: 是啊，
4: 变热狗堡、所以讲有个人有一个这个大哥的卡来，我下拜六下晡开讲，啊，你讲天的物件，四界拢有，我讲对不对？所以讲为什么以前你有听过一种讲法来讲吼，哎呀，尽量食原形的。啊，就是这样的说法哈，
0: 原味的啦，
4: 无贵，伊主要是讲吼，卖食伤侪超级加工的物件。好、哦，安尼因为咱照加工一盖，就会处理一盖，再加一盖这调味料，哦，唔是油糖，那是盐，哦，所以讲每加工一盖，就有加工一盖这营养的流失，加工到后边就存啥，存好食，但是无营养，哦，大概是安尼。
0: 诶，比如讲哦，咱拢定咧食火锅无吼，对不对？ 阿辉哥来钓金的什么的，哎，
4: 脚啦，
0: 什么金马贡啦，哈啊个海角，哎，什么一种
4: 啥
0: 丸啊啦，迄种拢是全部加工制品，这种物件呢，偶尔食不要紧，阿咱卖想食食。或有人哦，做来食咧火锅，一礼拜食咧火锅了，食咧几落个，迄个煮面嘛腩啊，就火锅啊腩啊，搭煮汤啊腩啦，拢腩迄种物件，迄拢是加工料，迄是加工的物件，袂用食伤过济哦吼。所以呢，这都是加工制品，甲咱报告好朋友。来，咱即马先请到了，就是万月想爱人。
4: 哎嗨嗨！
0: 啊，那么咱继续甲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到我唱歌咧，双方可以接电话来试试。

0: 掌声鼓励啊！百万想爱人啊！这首歌是主唱是洪英宏，读的是
1: 大富学。
0: 哎，咱的黄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卖呢，咱电工吃什么哦？咱的身体一得反应什么？比如讲你吃西瓜，你得真要遭变数。你啊，半暝吃西瓜，有人讲啊，半暝吃西瓜，吃西瓜半暝反正不是反正，是你吃西瓜，你半暝的装变数装袂离。为什么？因为西瓜有利尿的作用。你那是啉咖啡呢？甲茶叶诶，感官，因为它有利尿的作用哈。来，李二你好。
2: 秀山大富你好，
0: 黄大姐
1: 好。
2: 明仔载，我老公会甲我讲，大富唱歌足好听哦。
1: 哎呀，感谢无气啊，无气啊。
2: 足好笑哦，伊冇得听。
0: 哎，阿龙，哎，今晚不听吗？
2: 一直在困啊。
0: 哦，安尼呢？
1: 哦，
2: 老大人较早困来到后面。
1: 是。
2: 啊，无啦，伊在听收音机啊。
0: 哦，你听收音机呢？哦。
2: 伊讲甲我讲八点听到十点。
0: 哦，安尼哪听哪困啊哪倒安尼
2: 啦。查某囝去买一台2000块。
0: 这大心的你看没啊？
1: 哦，
0: 大心。
2: 大台。
0: 有够贴心的啦。
2: 哎，明仔睏起来就讲啊！哦，
1: 谢谢。
2: 祝你好做节目，啊，佮唱歌好听，
0: 谢谢。跟你老公讲谢谢哈。
2: 哎，我来讲，我较早睏，明仔载要领包裹啊。
0: 好，安尼好，感谢你哦。
2: 我叫两个明仔载要领。
0: 哦，好，谢谢黄大姐，谢谢。
2: 哎，
0: 好，
2: 不客气，再见，拜拜。
0: 伊人啊，无感情介好哈。那么呢，如果是你那是假的，我都假讲的物件，当然咱得会高腰嘛。啊，咱的高腰就是讲哦，啉茶伤过紧会高腰，当然咯。啊，那是啉着利尿有做利尿作用的，啉咖啡、啉茶后，咱买开高腰哦吼。但是如果是咱的高腰是跟有的膀胱有关的，你那是我被吃药啊，当然啦，免乱吃药会伤了对，尤其那如果是你这段时间有吃的感冒药啊。有吃到止疼剂，有吃到抗生素，有吃到消炎的药啊！你唔要去尿身体，唔要去检查身体，因为未准。为什么未准呢？你那是吃我对着讲的这药啊物件呢？你来去检查身体，你的肾实就过滤的一点降低。啊，你唔要到时候曾经就阿桑啊，看来看拖我啦。秀山，我吃你的安怎敢会这么降低？我阿桑，你是有吃什么止疼剂跟消炎的无？有啦，啊就。用吹气啊，都慢吹气啊！啊，这以前开个止疼剂啊，啊不乖啊，不乖，食止疼剂都嘛会啊。爱个讲伊有得个发炎，无那食啥抗生素的物件，所以你看药有厉害无？药啊介厉害哦吼！虽然药啊袂使乱食，但是安尼哦，无然到时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会降低了哦。啊，那肾丝球过滤率是一个指标，所以咱唔要低于60。尽量一当是60到130以内是最好的哦。那么当然你那是长期有咧食慢性病以外呢，那你尤其一定啥，一定会较无好。尤其是你有糖尿病，糖尿病人一般拢各有高血压啦，比如讲各有包括呢肝也较无好呢，这种会连带影响到油脂。那即马请大卫来讲咧油脂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可以提醒啊。哎呀，咱这个油脂真歹处理。真歹顾呢，啊，伊是一个袂甲你即主人讲伊身体歹啊，啊，即个伊拢伊只要伊袂爽快，互你身躯发信号的时阵，表示讲伊啊，两粒药剂已经歹一粒去啊，哎呦，啊，为虾米遮慢开？不甲你讲，所以讲咱的药剂真珍贵吼，咱爱赶紧来排健康检查。要安怎来看？啊，当然按例爱甲各位提醒，咱加啉水。卖听信偏方，网络上很多偏方，迄公共的吼，拢免负责的真多吼，比如讲啉啥物红豆水啊、秋葵水啦，好讲啉
0: 水啦，
1: 啉的人拢爱早起洗耳机啊，迄人早就无去啊，抓得到吗？抓不到。哦，即26岁女性，即个吼，伊啉红豆水，哎讲你即放有泼啦吼，你啉红豆水，哎呦喂！吓死人！因为伊即个真正乖乖啉的，结果呢，哎呦，伊啊差一点啊爱洗耳机，哇、哦，太夸张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哦，因为这个一般啦，咱叫底部植物类的哈，伊本身内底有拢有做些矿物质哈，包括这个什么钾啦、磷啦哈、钙元素这样的啦哈，所以讲你啉这种物件对你完全无好处啊，也无迄种医学的根据哦，无医学有认真过这部分等等哦啊啊，这个女性为什么家己知影讲唔对啊？因为伊放有泡啊，人讲啊，这个吼啉红豆水，结果呢，伊啉甲吼无法度喘气啊，结果呢，赶紧送病，结果医生检查尿毒症、尿毒症，伊尿气萎缩甲哇，迄数据哇低呢，吼，都无洗药剂，也无性命，哎呀，个是平衡害死人啊，吼、哦，泡泡尿。泡泡面料表示讲，你有酒问题嘛？你不是吃伤多这个啊，这两百几相关的物件，要不然你是水啉伤少，不然就是发炎哦，啊，佮有其他的问题，安尼无了解部分的，赶紧用医生检查唔较好吗？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案例哈、哦，这无赶紧看医生，欸、这多些案例哈，无说的真正无性命去。一个乌白食药也是会哦，咱这药药性的物件的靠的者靠肝个药剂来处理。啊，咱这食的起药啊吼，爱食你起了啊，爱消化，爱吸收哦，啊个这个爱个送出去嘛，爱输送啊，爱拖出去。啊，后来欢迎每节所在欢迎了后吼、哦，啊一定细胞组织器官也欢迎出来。其他的物件，甚至讲多诶，加出来药性的物件，咱爱甲排出去，对不对？所以这个肝甲药剂伊啊，就这时阵咧，功能一定要好开始，不然靠有法多甲这些药性的物件甲排出去，对不对？有一个65岁男性就是安尼，哎，这真正是严重，安怎严重？真害咱讲红酒病人爱戒，对不对？伊本身吼。这个伊无得癌啦，啊伊有咧食药来咧治疗啦，吼、哦、啊咧这个治疗就治疗，啊有啥物唔对？因为伊啊较无爱啉水，以外伊一天爱食50-60粒即槟榔，槟榔会安怎？
0: 遐是人食50-60，
1: 因为遐拢是咩啊？即拢作俗啊，嘿，规咩咧食？啊，槟榔是植物啊，是植物啊，啊伊内面佫有红花、白花啊。迄个有即个矿物质的物件，结果呢，伊食钙吼，哎，血钙浓度拉高啊，哇，药剂急速的即个急性萎缩，哇，因为感冒休息，最近这两天吼，就吹大，啊，人就搞疲劳，哦，伊体重有减轻，你看这几个信号，那泡水高频卷吼，伊有掉一半去啊，结果呢，哇，未爽快，赶紧上病，结果呢，哎呦，肾丝球过滤率剩34%，哦，差一点嘛，哦，真正是无法度救呢，佮有人食一个槟榔，食槟榔嘛是会造成咱的药剂负担增加，所以讲国。台湾人对这药剂的这个保养吼，这知识上少，要再加强哦。
0: 嗨，所以呢，虽然讲咱有两粒药剂，啊，减几粒个会当，我来当个有等会收啦，无唔对，严格啊，咱总是唔好。所以呢，上个是咱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都只单位就甲咱讲啊吼。啊，你若无希望讲个膏药、香药呢，你就是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啦，啊啉茶啊啉温的较好，对咱药剂较好，而且个减做提肛法啊，过来做啦。因为人三做四休困啊，拢无咧认真呢，啊认真做，人我拢逐工做吼。虽然我无迄个问题，也毋过我拢吼逐工嘛甲做，反正对身体有帮助，咱就甲做安尼啦。啊，搁兼做啥？打卡地，哎、欸，希望好朋友大家认真顾身体。哪里好？你好，阿伟，
3: 你好，
0: 还是嘿？
3: 小梦姐，哎，我这边又是可能定咧生冷，还是要得啥啦？
0: 生冷哦，哦，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南方的人。那么这是业客电收，请是咱这位王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你再讲啊，
0: 大姐，你讲你讲我的产品吃了安那好，你讲嘿。
1: 头先无食恁的产品，拢吃半点钟、一点钟就爱放尿啊啦吼。
0: 哦哦，阿姐嘛，
1: 我算讲我走为咱吃退休吼，疫情来退休，我转听你的节目，我转信用你，我转信用你。
0: 阿你即马食了安那好嘿？
1: 阿即马食了吼，放尿较袂遐够尿啦吼。我是重点要讲哦，你知影，因为我较无爱讲你足无用，我敲电话去。
0: 阿你即马是算讲较袂够尿的对啦。
1: 诶，啊过来进前，我无爱讲我过年进前。车好唔好？你无甲讲叫我捐2500的唔好？
0: 哦，盖过钱嘿。
1: 嘿，啊，食了两工尔，要加放尿就袂遐痛苦哦。无本来要加放济尿，安尼白起安尼，用要哭出安尼
0: 咧。哎呦，卡无啦就对啦。哦，啊，你即马
1: 都少年囡啦，啊，都进桥都。
0: 安尼，你即马来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好，大姐安尼好，谢谢。来吃公公点点来，产品我不见了。
2: 哎，产品经过就吃迄个尿酸痛风吼，吃吃都唔乜药，
0: 乜药哦？啊，无你原底尿酸是偌高呐？
2: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有。啊，即马有正常无？
2: 即马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但是一段时间啦，嘿，都
0: 是一段时间。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姐，谢谢。
3: 哎喂，哎，秀嫂你好，
0: 你讲啊，
3: 我迄个食三心金宝吼，本来拢定尿道发炎，啊，即马袂啊，啊，袂遐十，遐袂十十磅只血压降低，啊，然后钙固醇食了，脚头有较有力，嘿，啊，佮阿亚德那拢有咧食，因为我长期拢袂困，迄颗是重症诶，迄个袂困起，迄颗是重大疾病。
0: 是，我那里管用钙好呢，大姐，安尼拢爱甲看咧看咧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三片不记得，你讲吃三年前不安那好，
4: 哎，拢未够了。
0: 哎呦，哦，未够了哦。
4: 然后，
0: 啊，佮有甚物好无？
4: 佮头干嘛呢？头啊拢，啊拢未啊。
0: 哎呦，哇！
4: 我食骨的管拢去必安买。
0: 好，我紧上，好，哎，上紧甲关得好啊，嗨，好来，谢谢多多必安啦，吼，好好，谢谢啊，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你看三省金宝，吃这罐你没烦恼。那么吃三片，吃完这种因为咱这罐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哦，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啊，物件就是好安尼啊。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重复，看免吃个过量啊。咱一缸的量拢给你过滴来对面啊吼，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的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了，该有呢。那我给大家讲这款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只本钱两粒照三等，咱来看这个该两等。妈咪叫咱登记了，我根本的有台，咱买三瓶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即毛增加两点是希望好比啉着温温的茶呢，对腰子也较好呢。所以呢，咱就加上了啥，两点加一个保温瓶，用上好材质316的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咱的 stainless 保温瓶两点一支哦吼。过去上紧药房话，药房那无现在请药房搞，我公司叫的哈。来上广告，等下即份订单呢。
5: 多准你杠，
0: 谢谢。你好，你好。喂，
6: 你好，
0: 你好。
6: 这个我请教一下吼。
0: 好呗。
6: 这个也搞机我禁未掉，还没。
0: 哦，来先个姐姐。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我今晚哎，我用药足紧嘞，接接棒啊，我食什么药？
0: 接接棒，好搞药，来接接先哦。嗨，谢谢。来哟，你妈背你的歌，我无请歌彩唱，我跟你唱哈，我无请那个乔欣舞唱，我唱。起你看那探戈来，我跟你唱歌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5: 469，469。
0: 嗨，谢谢。

0: 过了汤哦，奇奇口口的汤哦。那么继续关系这个咱的诶，你嘛别说对面啊，别拍谁哦，我无请歌星哦，我家己唱哦哈。啊，这主唱的人应该是乔信夫吧？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阿弟你好。
1: 你好，我甲你食，心情是要甲哎呀，得那食诶，足好诶。
0: 啊，食得那好，
1: 好困啊！
0: 哎呀，得那好困吼。
1: 系啊，啊，搁迄落，不，啊，搁弄弄皮痒，我拢有买啦。
0: 啊，心情真要食得那好呢。
1: 迄落，目睭加速金啦。
0: 哦，安尼好，再甲咱当小宝，大姐麻烦你。嗨，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啊，你讲你食了哪好来嘿？
2: 我爱爱爱多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哪好嘿？
2: 十几年拢困袂，拢食爱困了，尾啊食你爱，即摆拢免。

0: 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那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或者人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那么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或者人较袂疲劳。所以你点来阿达妈讲讲讲，记得拿来拿卖哦，咱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咖，三省节目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会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变来继续食，无停哦吼。当然咯、哦，讲好台，甲咱当小博一关呢，阿咱个有登记啥？感恩的有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爱留起来。每一关上一点，每两关上两点，十点上一关的产品哦，你上那关的点数嘛是你的哦吼。而且呢，讲好的甲咱
1: 到小博，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1: 大准力杠，
0: 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
2: 陈志峰嘞？
0: 哈？
2: 他还接困嘞？一家
0: 困嘞哦。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其实呢，咱人那是常常真够高眠梦啊！哎呀，常常咧困的是错一条啊！吼，爱注意的大。啊，那高眠梦的人爱注意啥？肝。那么咱人的肝经是几点呢？半暝啊，一点到三点。啊，那胆经是十一点到一点哦，吼。啊，咱的肝用的空隙有上济。在咱的身躯内底，器官内脏的器官上大粒，就是肝，1.3公斤到1.5公斤哦。伊的空隙有够济呢，包括脂肪，咱的慢性病拢甲伊有关系啦。心点代谢嘛是。头一站就是伊呀，啊个脂肪有代谢，荷尔蒙代谢，糖分代谢，蛋白质代谢，拢啊个来解冻，过来够一个，伊暗时啊给咱制造胆固醇，就是用这肝，所以咱的肝吼真刻苦耐劳，伊无听神经，所以你唔好糟蹋伊哦，你若个糟蹋咯，歹势哦，连讲哦，你的肝的肝指数的压关，而且个乱食药啊，伊肝指数嘛压关，但是伊拢袂听。但是咱即马上解决肝的问题是虾米呢？肝包油，平均三个人都讲肝包油，尤其是啉酒的人，可能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来，即马请大卫来讲下这肝的重要性，我来谢谢。
1: 是来个贵提起，咱讲真的啦，咱这肝吼啊，伊也是个尤其像是一个被恭维这个器官，那怎么办呢？啊，要怎么可按那个保护，按那个保养啊？咱来讲几个啊，比如讲，你了解你做的动作有可能是伤肝啊，一啉酒一定会啦哈，啉饮料嘛一定会，要搞啥？熬夜啊，久坐不动，那些暗时无好啊，都好好困的人，一个久坐不动，无咧运动，拢一直坐伫遐，一个是不是有诶人爱食做者这种，这种药啊相关的物件，哦，乱吃，啊，都无照这医生甲你讲的这时间来食的人，乌白食止疼药啊，甚至讲三顿无进食，营养无够，营养失去均衡的人，你拢爱给罪。咱的肝一天一天安尼落去哦，绝对爱互你听哦，也先互你发炎，发炎的时候你也开始神叨叨啦哦，甚至讲吼有迄无爽快的情形发生。啊，有一个案例啊，伊58岁一个这个阿姨吼，伊是重度的脂肪肝，伊讲我无食油咧，为虾米我会开？重度脂肪肝啊！医生来讲，你检查了后吼，你爱做啥做啥做啥？伊听袂落啊！讲我靠，可能脂肪肝啊！医生来问讲哦，你拢食啥？伊讲我食偌健康的呢，我拢啉果汁呢。这无健康吗？我大刚吼，再写一杯，暗写一杯，奇怪呢！原来就是这样。无食种油脂哦，叫个逐工拢啉两杯即个果汁，啉甲大颗糖多脂肪肝，我食起就很清淡呢，就是这啦，三酸甘油爆表了。即、这个啉落去的糖，虽然讲伊是即天然的糖，水果甜，但是你咱无消耗掉，无排掉，嘛是欠伫咱身躯哦，就是欠伫咱脂肪即个所在哦，难怪即、这个阿姨啊有糖多脂肪肝，三酸甘油脂肪啦哈，即只累积伫咱的器官内底，即种累积伫咱器官内底种脂肪吼，无好甲消耗掉。 不容易资金拿出来用，
0: 嗯
1: 啊，所以讲变成咱的一直大块落去，原来是安尼，爱给注意哦。
0: 是的，哎呀，所以你若感觉人哦，突然间那怪怪的神仙，爱注意哈。啊，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小蛋姐刷卡蛋你，谢谢你，谢谢。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10: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还有信和药房在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感谢是东山再起。那么这是第一个两个收请问喜人界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阿丽克你好。
1: 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1: 一只过去甲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试
1: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挂包油吼。
0: 好。
1: 即马去检查吼。
0: 好。
1: 我有一只全部是讲你即马挂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照起来拢无啊！哎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尚哥。
1: 啊，糖分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够好个啦，安尼好好好，
1: 身体。我改只改只，就三四十块啦。
0: 不要不要紧，阿尚哥，安尼好啦，只要健康较紧啦哈。好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喂，师傅啊，
0: 哪得几位？
2: 我新庄李大姐，
0: 来要听什么？
2: 哎呦，放的产品是宝，真正有好呢。
0: 产品都不知嘞，阿姐食食了安那好？
2: 食饭拢，阿食了本啊，迄换指数足高呢吼。
0: 吼，
2: 今麦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呐？
2: 哦，原底足悬的，迄个。一去马家医生就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也唔知。
0: 啊，哈哈哈！讲无法度人看，
2: 拢自家己做，你怎唔都家掉啦？你叫我去
0: 是哦，
2: 倒位啊你呐？
0: 啊，你即马检查剩几有只 GPT 剩十八哦，
2: 十二啦哈，
0: 啊个只十八，
2: 二十八
0: 哦哦哦！大帅，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你食了有够好的掉哦，安尼掉安尼掉哈，继续看嘞哈，好，谢谢。哎哟，你个听咧，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伊是到底是吃到一罐啊？大家拢同款哦，大家拢是同款吃一罐，吃咱一罐三成进步，因为咱一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甲你过透透成分呢。虽然你去便利店吃咧，固然固然叫我们吃个固然罐面呢，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吃咱一罐三成进步就好啊。咱一罐吼，你会当哦，这个免吃个宠物，免吃个贵重哦，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咱的当然，咱去别人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咱就是登记拢怕高者咯吼，所以记哦，咱上记要帮官哈，啊，那食好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过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哎，是，你好，我是转，你好。
3: 你是转哦，我请问者吼。
0: 好呗。
3: 这个食官有啊有讲无？
0: 好来，我叫啊，你等者，甲听者一声咯，乖啦吼，好，你等者，谢谢。来哟！如果想要收听的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咱个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那边收听，咱今麦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德，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丁啊。内文基山公山喇嘛开单的和平列，咱个转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0.5 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哟，听了不想说，咱个卡里白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来谢谢。咱们来个讲了几个人，这个人是啥？这个我感觉哦，大家应该都知道大润发吧？大润发的创办人是谁？这个当然是尹家的总裁嘛，哈，他是集团的总裁。那么呢，这个董事长呢，在之前呢，在5月26日的时候呢，这个不幸走了哈。那么当然呢，这个我是。这是咱台湾的损失啊！哦，为什么呢？因为伊精神啊，真的。人讲真正会教会富用，就是讲哦，品性啊，不是金山甲银山呢，是精神的传承更重要。那么当然哦，你刚才伊身价偌济？上千万呢？ 超过几千亿的，不是千万，是千亿的呢。啊，这么恐怖哟，超过一千亿哦，哈。那么呢，伊就是这个伊本身不只是安尼一个做真济代志，伊本身哦不只是超千亿的大亨以外呢，伊哦个做过什么代志呢？伊哦管理伊伫伊阿个伫的时阵，伊就讲哦，伊要捐伊财产全部95%呢，要捐出去做。医院家的做研究啊，那也身体被做的医院的研究，然后呢，一关高着我趴是要做什么？哎，当然了，就是要做公益的，然后，所以呢，一照料呢，一般那是有钱人诶，比如讲像长荣啦、啊、像王彦庆啦，照料呢，我会大波说伊的，那钱噶要死的，对不对？收割啊，对不？他们家没有，因当嘛无吼，这种问题，什么大房到二房呢、啊，他都没有。伊干那一个后生，加一个查某囝。啊，伊个后生是啥呢？读牛津的博士呢。啊，但是恁敢要相信，这么有钱的人，因后生结婚的时阵呢，办我这桌，恁一定想讲，哎，定几百桌，对不对？没有，干那办一块桌呢。啊，伊个查某囝是双硕士呢，所以因查某囝是大学副教授。但是伊儿子跟女儿呢，两个拢袂咧开名车，没有在开名车，而且呢，因老板呢，这個、老板哦、喔，这個、董事长啊，伊啊，有钱的时阵，伊嘛袂开，嘛袂去请名牌，嘛袂去开好啊名车。但是这个老板走了以后呢，你看在因家拢恢复正常哦、喔，上班呢，上班驾车哦，那么呢，因那本书哦。没成把人的崩溃啊，嗯，失去了一座金山，不是呢？为什么呢？因为因家囡仔、因家儿子跟女儿呢，拢知影讲爸爸已经有做安排啊。因爸爸就是这董事长的2010年的时候，伊就公开宣布，伊呐翁姓了，伊要捐95%的财产做公益跟医疗研究，包括伊身体呢，伊遗体嘛要捐了，便宜做啥？做研究。所以呢，你也想讲一个头家人，现在为人就穿一个几千，一个开几千万的车，对不对？他没有呢，他不穿名牌哦，也不开豪华的名车哦，吃饭有够简单的哦，那办公室干那十几平呢，搁用20几栋的桌啊，已经落差了，伊嘛搁咧用呢，哦，这种人真的有够勤俭哦，伊拢做模范的对啊，所以呢，一定讲过一句话，讲钱啊，有够用就好啊。想过这是一个负担，所以呢，不是安尼哦。伊伫2017年的时阵呢，伊管理台北荣总医院管偌济呢3亿，啊，起一间啥物呢？苏铁尹苏铁的纪念大楼，一个管过了十亿的机器上，教育的教育的教育的事业，哦，啊，有人在那个笑讲啊，伊可能咧作秀，拍摄，伊讲我含我是。我这个是遗体的被关了，是靠上面哪个作秀啦？哦，所以啊，当然啦、啊，伊讲伊要改耶，伊身体呢，利用到最后价值、使用价值都要全部包括伊往生掉呢，伊遗体呢，我那边捐赠研究，做医学研究。嚯、哦，这真正有够，这个人真正修养够好，而且哦，嗯，因好像叫做伊。尹崇尧，他女儿叫尹崇恩呐、啊，这是因哦，因是过了千亿个啦，诶，继承人对不对？因后生查某囝刚好开跑车，刚好穿名牌的衫裤，还是有穿个伊个过了，骑个爱马仕，通通都没有。你要看人因家，因为这个教养就是这么的好，所以难怪豪门易得，贵子难求，真的是贵子的，就讲哦，这个。真正的贵不是钱的贵了，是什么？那个人品的教养，人品的教养啊！所以呢，可见因家教养教养好不好？很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他一路好走了哈。所以呢，你也想讲，您刚想过一个问题，伊本身这里有钱，全部拢无老火因家的囝，只有5%而已呢。啊，你敢想呢？那你把咱台湾的爸母拢是啥？那么想要给上盖好的老我囝，啊啦，您应该是爱安尼啦。我常常讲的吼，食完、用完、开完啊， 啊，村内叫领导的囝啦，唔通啊，唔敢食，唔敢开，唔敢用，含咧保养身体也唔敢买。啊，结果咧，恁囝吼，拢比你较甘呢，对不对啊？你开了破车，开了破奥多麦，人恁囝开了名车呢？伊个面都个呢，开了 BM 个老母呢 ，BM 老母呢，所以啊，唔敢对家己爱较好个。当然，好囝是你的，有那做者爸母拢会希望安尼，但是唔好对家己伤过苦。你看日本有一个阿公啊，就是苦个安怎呢？含买买一块胖18块的胖，得个烤炉几包，客咧客起来，烤炉个讲，我讲需要买这18块的胖。给开钱，搁下坑了。跟那底下徛，要徛一个胖安尼徛，徛起个坑了那三界啊！啊，迄、那个工作人员看到啊，害头。迄、那个人4000万的身价呢？迄、那个阿公啊，所以你也看，无必要的安尼啦吼。该开咱就开，顾身体咱就该顾的爱顾啦吼。食春养春呢，叫有囡仔就可以了哈。来，我先来个唱歌，那么咱来个唱《Osaka Suzume》，来听我唱歌。魏太太，我在收听不？然后收听这卡里边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大阪すずめ、来谢谢感謝ありがとう。来ね、咱人哦，莫食伤过油、伤过甜、伤过香、伤过重口味、伤过咸，因为伤过重口味就是伤到啥内脏，尤其是咱听讲过食伤甜、甲伤油的会造成啥，咱中口的大口。啊，咱中国那大块的用的啥？四高，包括高血压啊，这个油脂也不好啦，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腰酸管，过来个给咱即马讲一下，糖尿病的管，糖尿病的高哦吼。那澳洲呢，因为做者研究报告，因为那是得了糖分管的人呢，那么你将来血糖那管哦，你要控制哦，诶，基础的安全的数字，但是。你那是点了血糖起起落落，这种上该用的病变。要么那是血糖点控制了不该理想的人呢，你会上到脑。那你会喝冰点啥子？伤过甜的，伤过油啊，因为甜的物件总啊做三酸甘油，而且伤甜跟伤油呢，会伤到对油球。那你油球上该加这两行啊，我都讲过啊。伤过甜跟伤过油呢，不只是安尼哦，为什么讲对脑？一旦你记住，我来伤到点在。也严重的造成咱大脑萎缩，咱的神经的受的损害，小血管的病变，而且会加速到咱的大脑的老化，甚至会增加得到失智症的风险，造成啥提早失智。因为呢，咱这个伤甜甲伤油呢，首当其冲的面对是啥？氧化压力甲神经发炎，就是伤的对海马回。啊，这个海马回的脑内底嘛吼，一旦受到伤害的时阵呢，咱的记忆甲学习、学习的能力都受到影响啊。还没甲迄种有关系哦。你敢知咱大脑运作要靠啥物？葡萄糖呢？那么咱袂当无？你敢知咱过去阿公阿嬷有一个习惯？哎呦，我人哦精神真歹啦，那地级啊大动诶，啊，得去病院，也是去诊所，得个多接两点钟。啊，倒倒，感觉精神真好。恁感觉为什么恁的精神真好？因为迄个五百 CC 的内底面就干那五趴是啥？葡萄糖啦。迄是因为你人有倒底啊休困的关系，所以精神才会较好啦。所以当然一般人拢会认为讲啊，我那地界大当的精神叫做好，迄不是呢？是干那五趴的葡萄糖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迄就是啥？表示你人伤过疲劳。所以呢，咱定讲过吼。因为咱这糖尿病呢是啊，因讲糖尿病另外一个名叫做心顶代谢病，心顶代谢就是靠讲咱的哒，弄什么讲荷尔蒙，荷尔蒙这句话的心顶代谢，也就是咱的肝甲油脂的问题哦吼。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你要看伊排除够济呢。比如讲咱的有糖尿病的血梗当中有糖，叫做血糖。表示你的血就是黏贴黏贴，那有糖尿病关系呢，为人的末梢神经的病变，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血糖，按钮数的标准，你也感觉点啊？如果是感觉卡底麻麻，卡底点点，卡底擦擦，会变会疼呢？啊，过来卡盘个凹噜凹噜，我有讲过，像安尼状况，你要紧去看医生。啊，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就是咧看糖分的。心顶代谢科，个咧一科爱挂一科是啥物？甲状腺的问题。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讲，你有糖尿病哦，唔是咱咧讲讲是绝症无啦，唔是成一个白血病一种急性的血癌那么快，不是的，伊是一个慢性病。可是伊就是歹安怎呢？你爱靠你强气，因为伊袂长筋，就是咱你爱强气强一世人。哈，像个赵姐先生们卡来，笑死啊！啊，我哦拢听人讲哦，血糖控制了该好，啊，我哪拢控制了无好？嗯，啊，你食实的，我食实有影对啦。你拢讲袂用食糜，我真正爱食糜啦，伊嘛该承认咯哈。啊，你来改怎你爱食糜的，唔对，你唔爱改哦。哇、哦，歹改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影对啦。爱食物件要叫你叫你卖食哦，较困难啦。唔过你哪个想想的呢？你哪无改哦？血糖定在悬的所在，比如讲，人正常是百，平常是百加一百，啊，你讲百四五、百四，是无介悬，无唔对，唔过超过拢百四、百三四、百三四安尼呢？血糖定在悬的所在，当然啦、啊，有一天你若是无小可无注意，整飙起飙上去呢，我好 这些的病变呢，而且你点了，第一百三十、百三十呢，咱的脑也是滴呗，会伤到咱的大脑，点点变成呢，咱的高血糖之下呢，容易咱的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包括神经脉发炎呢，安尼你感冒当然不好啊，所以你来个想讲，啊，我那呢小可甲轻一点吼。卖个姜糜，咱就食一再是食汤了，变咧食牛奶咧，佮改变一下啊！为了健康啊，对不对？当然，阿伯你无要，你无爱健康哦。啊，上无至少，较袂引起着并发症，较袂目睭视网啊、病变啊、空气袂嘛、骨卡啦、高血中风、心肌梗塞拢总来安尼啦，佮包括了啥《西游记》这种问题啦。你拢讲袂吼，歹势，你若无爱控制哦，你若佮糟蹋身体，身体就是佮你报复。伊就是倒转来，甲你报复啊！安尼到时，你是你较好，较无好，当然是较无好啊！吼，所以咱定甲咱讲哦，糖尿病就是爱呛嘴啊。那么如果那些当地食白饭就好啊，唔是讲其他饭无好，是你无适合。比如讲糙米饭也磷较悬。那么咱那些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是油脂也较无好呢，那无食糙米饭，阿妈是袂当食啥物呢？麦片，食麦片，你个想讲？咱的米粉类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都是靠啥？都是靠咱这小麦片呢去做米粉的。啊，你敢想，伊是做米粉的材料啊？你有糖分的人该当吃？啊，的米粉你拢袂当吃，你搁要吃黑点点？所以麦片不可以吃哦，哈！有人讲讲秀说啊，我吃一个干我紧不可以，我因为呢，这大姐开来搞蒙古老拜，我讲你袂使吃啦。啊，无你看你血糖个压悬，伊本来血糖拢是百三十呢。唔是啦，唔是，是饭前拢是百三十呢。我讲你点的血糖拢悬啊，你饭后嘛拢要到200呢，你感冒当然不好吼。所以咱伊就是爱甲家己要求，甲家己的这个嘴管理又好，咱才会当健康的哦。小蛋，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好，
0: 喂，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你拿这个机来回收嘿，
1: 来，我用手机呢，
0: 我知啦，所以你拿这个回收啊嘿啊。
1: 是是，
0: 什么贵叔？嘿，
1: 啊哦，
0: 啊，
1: 我妈妈的迄个血糖较悬，
0: 较悬哦，来个接接医生哦，来，谢谢。

0: 月下对口，是谁唱的？谢烈跟那个张琪。那么这些人，这个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林和你好，喂，林和你好。
1: 啊，谢谢你哦。
0: 来，请讲起来。
1: 哦，哎，你的心情真不多用。
0: 嘿，安那好，安那好，请讲起。
1: 我哎，谈话写色素哦，高点我啦。
0: 嘿，
1: 阿金嘛。过年哦，剩6.5啦。
0: 哦，有工了呢，我那差你这，我那大哥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感谢哦，医生给减药啊，好医生减哈。好，谢谢。来，李你好，嗨。
1: 哎，
0: 来，请讲来。哎，请讲重点。
1: 我正在，我正那个买三千千块的，是要来买来吃汤药的啦。
0: 哦，阿你会管管得我管啊？
1: 我本来是。7.4啦，啊，即马食到剩六十五啦，
0: 无遐尼悬啦，6.5啦。
1: 哦，6.5对啦，
0: 啊，我现
1: 在甲我跟那个甲我减的，啊，即马我愈食愈低啊。
0: 降低啦，
1: 我甲我甲我减的我起来。
0: 好，好，医生减的我啊，咱来甲改两顿安尼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你，谢谢。
2: 你好，你好。
0: 哎、欸，蔡大姐，请过来。哎、欸，三片了不起嘞。
2: 我要跟你讲，我吃这个药，吃足多啊。
0: 吃这个来讲重点，吃什么药？吃安那讲重点。
2: 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安那好。
2: 我吃血糖的。
0: 糖分哦。
2: 哎。
0: 啊，这么是安那好。
2: 刚刚拢正常啊，拢二级
0: 啊。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2: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2: 嗯，你那悬到反正悬到爱去大医了，我讲唔免。
0: 悬到大医哦。安尼你即马喝足济呢？嘿，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阿、谢谢哈，阿保重哦哈。好，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3: 小芬啊。
0: 来，请讲起来。
3: 你我伫遐宣传频道吼。
0: 嗯。
3: 嘿，糖分拢较降落，啊，放着袂安尼白露。
0: 哦，袂泡泡的对啦吼。
3: 嗯嗯嗯。
0: 我较在意呢。
3: 嘿，我十几年呢。
0: 好紧啊！麦甲算我者，继续甲看了食好较紧啦哈，好个较紧啦。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李你好。
4: 哎、欸，你好。
0: 是李贺嘿。
4: 这边
0: 嘿。
4: 啊，我这个糖化血色素吼，
0: 嘿，
4: 本来是9.8。
0: 9.8，
4: 啊，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4: 我已经连续食两天啊。
0: 啊，你是食什么呀？
4: 三星金宝，啊，加着这个，
0: 哎，要一罐偌济？哦，安尼对，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哎，袂使停哦，好，安尼保重好，谢谢。来哟，你去听嘞，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伊，大家吃好拢看你要给咱讲嘞，就是大家拢吃咱这罐，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啦。好，你听，你也听，大家拢吃好拢无敢保伊，就是安尼哦，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升温嘞，所以你们吃得固然固然，叫我们吃个瓶瓶罐罐，而且吃一罐低的5罐，看我们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较袂吃个重复掉安尼啦。所以我定讲过，咱们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那个吃那个棒。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几啊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位台，咱买三票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2点，2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5点是咱的速归摊啊。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15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鸡的37公分内哦。假贺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就问牛奶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谢谢哈，
0: 还是嘿，
5: 好，什么请问你呀、啊、哈？
0: 阿妹嘿，
5: 我一崩血糖哦，
0: 嗯，
5: 安尼算讲一。嗯，
0: 较悬呢呀，较悬呢。哦，你等下来，医生在等下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医生，我请问你哦。
0: 好呗。
6: 我有糖尿病啊，就讲迄阵下晡时啊，拢有当时那就闹心肝。
0: 嘿，注意心脏呢。来个接接线哦。嗨，好，谢谢。 来哟、哦，我那个唱哈，咱的电音刚要听地高乐台，这个我一道跟他冇唱哈，来我来改唱这首，这首歌主唱人是方一平唱的，啊，我给你唱哈，地高乐台，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继续挂的是地高物大，那么主持人是方怡平，哎，感谢点，谢谢。来哟，咱台湾人哦，有一个习惯，去拜拜吼，卡些钱来买落去。我捌听过假山拜拜开五万块，哇、哦！用秀传你无当做五万块呢，无啥通去买呢？哈，五万块佫无啥通去买哦？啊，为什么来拜遐尼济啊？啊，来拜济位啊？安懂啊喂？哦，啊，咱嘛，咱最近呢，大概要八丈啊，拢嘛烦恼啥？哎呦，土豆啊起价啦，糯米啊起价，藏油啊起价啦。啊，这个无法度呀！啊，咱即马就是因为咱这个物价指数一定拢压悬，唔是台湾尔呢？你敢知啊？日本呢？迄日本的物价指数阁愈悬呢，所以咱台湾算还好啦吼。所以我拢讲过吼，该开咱就甲开。啊，咱人吼卖乱开的，讲你要投资买股票，即马大家拢小股票啊。啊，恁来投资要做功课呢？你唔好，迄钱当作买落去，就是一定稳赚的呢。哦，所以当然啦，你去的时阵哦，去的时阵赚的机会较悬，要么个这个很难讲啦。上个重要就是爱投资啦，什么物件拢爱投，投人为人爱投资股票，为人投资期货不要乱投资哦哈，啊为人投资买的不动产呐、啊。但是我拢感觉不管你要投资什么货呢，投一个基本的你就是爱投资啥，家己的健康，投资咱这肉体啊，无你要无爱家家己投资的健康哦。对不对？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为虾米呢？爱保养，那你保养呢？真正保养，然后预防性治疗嘛，嘿，保养偌重要呢？人讲有照镜去啊，有想就是有保庇啊，对不对？咱平时也无做功课哦，像这门从个囡仔同款啊，伊那平时无做功课，无读册，伊考试敢考第一名？难呐、啊，较困难，体育是天才啦。所以当然咱嘛同款呐。啊，你即马呢？不管你几岁，你即马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你无保养，你要五毛食几顿？你哪要希望到八十岁、九十岁呢？你说免保养，过十年嘛是同款呐。所以咱一定要保养哦，咱家己呢会当走路自由自在，咱无靠别人给你照顾。所以我才讲一句讲哦，上好是一世人莫去拄着中风甲脚袂走路，因为咱的脚若袂走路呢，一生都爱靠人给你照顾呢。啊，咱的脚阁介重要，咱的脚哦足辛苦呢。拢爱排咱这个身躯的重量呢，咧走路，咱今日人啦走路，咱的脚排咱身躯的重量两倍至三倍。比如讲你六十公斤，就是排咧八百公斤安尼呢，上脚呢，啊你啊愈大块排愈重呢，你唔知？所以咱人唔只变成讲，咱啊老，咱拢会老，啊咱啊老的时阵为着先老脚。咱的脚先老就是安尼，唔是闹哦吼。那么咱啊老呢，骨头的钙质流失袂？一定会，所以得容易跌倒，伊引起的什么的骨折？啊，那骨折骨那断去呢，个引起的并发症，严重的地数呢，比如讲跌倒掉闹出血啊，严重的死亡，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爱平常时用爱保养，甲脚保养好，上个重要就是走路唔茫去跌倒啦。迄跌倒介麻烦呢，啊，你也无爱跌倒，就是爱咱的钙质有够啊，佮加上了什么腱子嘛爱有力啦。啊，恁健肌肉若无够呢，你会得到肌少症呢。咱常常讲过，咱人爱运动，靠着健肌肉的收缩，会当互咱分泌一种叫做肌活素。这个肌活素会当帮助咱较袂慢性发炎，嘛会当帮助呢照顾咱的腰肌哦。所以甲咱健肌肉有关系无？有。所以咱的健肌肉介重要呢。啊，健肌肉要哪来？健肌肉就是两倍肌，然后佮加上啥？运动，你若无运动咧，会变成两白肌的啥，会造成过量都无好，无都形成啥腱肌肉。所以腱肌肉嘛是肌肉，就是咱咧讲肌肉，肌肉是咱人抗发炎的工厂。所以当然啦，咱一定要补充了啥，两白肌啊加钙质，因为呢，咱的肌肉需要的啥物呢？钙质加两白肌，包括咱心脏的腱肌肉。拢需要的啥钙质呢？所以你要看，这个钙质哦，钙重要99%伫咱的骨头、甲咱规身躯的钙质骨头呢，佮包括了啥，喙齿，佮包括咱的腱肌肉、肌肉，其中的1%伫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所以你别个食过量，食过量会造成咱无法多排泄的钙质，引起的啥，伫血管内底变成血钙，而血管的钙化。然后造成有机的结石啊，所以咱呐为人讲啊，我欠钙质了，无我来个食较重的，敢会当？不可以。 咱一天固定就是1200 mini gram 到1500，所以咱就是爱逐天补。咱就是逐天哦，像咱巴肚要爱食饭同款，这是哦，天了上天呢赐予咱的责任，爱保养的身体就是安尼啊。无咱啊，甲想讲，啊那真正那工课哦，咱工课当个提早个做完对不对？唔过咱食物件的不可以啊，咱要保养嘛不可以，因为迄骨质疏松是一个啥慢性病。登记落来就是爱保养，像咱听讲的慢性病，就是爱一世人的啦，袂长期的啦。补充钙质嘛是慢性病，啊个补充了咱关节软骨啦，会胶原蛋白，而且你个有骨伤，咱人爱有运动，这个关节才会当制造骨伤。啊，你若无够骨伤，咱的关节就会涩，到时你的走路叮当会白白叫，而且软骨啦无了减少会变啥会疼，甚至连软骨啦那是无了无平均的，到时你会得到啥？引起的骨刺，生骨刺真正该麻烦啊！敢会家己救起？袂，伊袂家己救起哦。虽然你好朋友无听人讲吼，食阮这个大阮这哦，食落去佫减重吼，这骨刺会救起呢？无可能的代志啊！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吼！啊，生骨刺怎么办呢？伊会造成咱手的麻甲脚的麻，麻病的食同位落哦。啊，咱就是讲软骨啦。咱来补充软骨来补一个补丁，然后听医生的建议，减做复健，真正是严重啊！该开刀，咱再来开刀，听医生的建议啦吼。所以咱无家己吼乱食偏方，哦，咧串筋咯，话人讲哦，我咧也浸迄个补药酒，然后我这一啉落去，暗时哦，啉落去哦，迄隔工就串筋咯，有遮好康的吗？会当是串筋咯吗？没有这么好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爱照，上好是照规矩来，啊，咱就食天然的，要保养就是食天然的钙质，啊，那么咱那是关节痛，就是要有医生的给你治疗，安尼就健康啊哈。报告你好，你好，
1: 哎，是啥吗？
0: 还是嘿？哎，
1: 啊，你，啊？食
0: 迄个卡塔乌的药
1: 一罐
0: 啊？哦，卡塔乌的哦，哦，来先去接招，哎，谢谢。

0: 三番地，那么闽南多嘛是九三番地，这些关系台语关系张耀文说，请为咱的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
1: 我食的，嘿，国盖新吼，
0: 嘿，
1: 我食落啊，就食食，即马就拢袂疼啊，嘿腰吼，前骨是我毛起起，啊，即马食了好呀，
0: 袂疼吗？
1: 袂疼。
0: 吼，安尼好来。
1: 阿妈加靠力，加落加靠力。
0: 好，阿妈咧，你要继续看你哦。好，甲盖两等哈。好，谢谢。第二你好。
2: 我这要甲恁娱乐啦。
0: 啊，来讲重点来，咱这几位。哈。
2: 两岁。
0: 哦，来讲重点，讲重点，你食了呢？
2: 阿妈，滚啊滚，紧吼，酸痛吼，食恁的产品食了，即马袂痛。
0: 啊，你是食盖过金吗？
2: 对。
0: 哦，阿妈滚紧袂酸痛呢。安尼，你继续看你哦，阿妹，马紧啦，看好个盖两顿哈，呵呵，感谢啊，谢谢你，谢谢。
3: 这个结果就个三千进步吼。
0: 好，我爱赢了安那好，三千进步。
3: 嘿。他加加无啦啦，啊，进前骨头会酸哦，都这么难熬呀。
0: 这么。
3: 别、哦、别啊！

0: 啊，佮弄弄皮人哦，我爱灰指甲，我甲抹抹嘞吼，哎，你的助理甲讲说用牙签抹啦，啊抹抹啊，怎怎拉起来了？啊拉起来安尼，
1: 伊会生锈呢？
0: 哎，生锈呢？安尼是是。我唔捌做见着，
1: 啊，像安尼对啦，安尼唔好用牙签来用，棉花棒对，嘿，好安尼好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2: 我食诶，迄个钙质吼，我食落啊，就食食，即马就拢袂疼，啊，迄腰吼，前骨是我毛起腰，啊，即马食了好呀。
1: 我知，对只你有看起讲，安尼好哈，好，阿姆谢谢，来哟。像钙质，你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可以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的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咱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其实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啊，咱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是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的气味一上会食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哦。阿妈袂记，咱上个是咱的钙过质个钙，咱的三餐全部做一只，佮更加如何哈？当然咯，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油胎，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只抓起啊挂，所以留起来。会记哦，困眠啦无好的人个钙。啊，咱的这个欠少的喉咙泵甲库敏波甲甲阿雅德呐，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光搞成个啵啊 ，no no 皮痒，食好不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喂，车公喂，车公喂，
3: 喂，
1: 车公喂，你哪就会记，你哪就会记啊嘿。
3: 哦，
1: 那你有什么贵
3: 事吗？嘿，我想问你讲，有只骨，买长骨只会酸软疼
1: 嘿。哦，你等下来，医生接接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1: 还是？
4: 对，你秀传阿叔。
1: 嘿，我秀传，你好呢。
4: 哎，我请教你吼。
1: 嘿，没嘿。
4: 头一人家，我你咯吼，骨骼老化要吃什么呀？
1: 哦，骨骼老化来，医生接接。哎，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跟我们的客人电话，我们24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469469，如果要找市场跟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跟我们这个电话接吗？这是高点到中到12点才卡，我们其他时间不卡哦，接吗？好朋友跟我们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甲咱敬礼，上下徛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其实咱台湾人吼，依照的全球的统计呢，咱台湾人介好呀，真的哦吼。只是咱台湾人吼有欠钱的习惯，咱台湾人够一个好处啥啊？比较起来，当然冇。冇好的嘛，无好的人吼，大部分拢是真顾家庭，阿嘛是大部分拢是真啥真疼囝，嘛为了怕囝嘛有啦，阿姆哥嘛是为了大部分啦吼，大部分台湾人拢是啥介善良，会顾家庭，尤其是女性哦，咱台湾的女性朋友呢，真刻苦耐劳呢，顾翁顾囝顾家庭啊，顾大家媳妇安尼啦，顾大家当的顾安尼啦，有够辛苦的，而且哦。咱台湾的女性哦，做奶操的呢，您敢有感觉？我感觉咱台湾的女性哦，真有吃苦呢。但是啊，蛮袂记的，无论你和囡仔拢会大汉，你来留一点仔时间，疼惜家己家你的老公啦，哈！不要忘了爱自己哦，哈！来祝福你哦，刷卡代理，谢谢。
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6: 哇，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7: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8: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7: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9: 团购新端午，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改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0: 这个时阵，
21: 你在创啥？
20: 上班？
21: 开车？
20: 唱歌？
21: 广告？
20: 听台湾台。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位大家好，我是王一凌。今天6月8号哈，古历是4月23日拜一的时间。咱这部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礼拜一要注意黑色星期一，这是台湾的股票，因为美国的科技股顶礼拜五哈，挫赛啦，跋一下吼，雷豆顶啊，对豆顶跋雷豆卡，所以啊，引爆这个台湾的指期夜盘一度跌停哦，中场崩跌3006点，跌幅超过6.5%。那么今天可能是黑色星期一，预估大跌1000点以上，回测月线的是43030点啊，加上杠杆那是较悬的哦，会面临多头行情累积的融资、期货、质押加信贷资金的压力测试。这个是怎样安尼吼？张老嘛，能问我原因啊？主要标明的导火线是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优于预期啦，市场对联准会的升息预期升高，美债的殖利率因此走高，所以让高估值的科技股啊首当其冲啊。不过我给各位提醒一下，对这个高杠杆的投资人来说啊，短线上齁，除了要确认相关的保证金那是有高，还有股票质押啦、信贷啦，或者理财型房贷增贷的买股的这些人啊，要重新来检视一下哦，未来这几个月的现金流，避免资金断头哈。那是我是绝对不被借钱买股票的，借钱买股票等于找死哦。这个你们要注意一下。那一般的投资人啊，这一波的市场急跌也不用恐慌杀低哦。啊，那是登记有这个大型全职股或者 ETF 诶哈，资金来源又不是借款的，而是你自己的钱哈。短线波动主要是账面的损失哦，账面啊，所以持有热门族的族群哦，可以重新检视投资的理由，必要时就是汰弱留强哦。那也讲个好消息，如果你有多的钱哈，趁低买进哈，只要是买对的股，比如说 AI 方面的，你就不用太担心哈。不用太担心，还是要留一点啊，还是要留一点齁，留一点现金在身上才是对的齁，不要下面东西就紧来背股票，哇，那你就糟糕了。好，今天虽然是黑色星期一，也还没有开始开市齁，不过你们可以观察一下，不过祝福大家逢低买进赚大钱啊。如果说刚才被我讲到高杠杆的那一些人，注意一下，以后也不要再融资买股票，这实在不对哦，这是一个不对的投资手法。你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情。好，开始今天的节目，我在礼拜一哦吹个小喇叭，让大家精神振一振，好不好？需要咱的三片欢呼高带独家节目开始进行有0953的哦。0953的电话就麻烦你可以call进来了，0800883355。

0: 广告时间，甲各位来介绍咱这鱼眼窝油哈。你看的金，看的铅，看的棉，要思考清楚。还有重点就是我们的碰谱啊，要把它顾好。就是吃这个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因日本的海域啊，那个一直抓到好的鱼，就是让你可以得到最棒的哦，这个、鱼眼窝油里面的 DHA、EPA 跟 Omega 3，还有我们加上 PS 脑磷脂很重要哦。
1: 对，尤其哦，今麦一个时代人吼，走路一串的吼，啊，你刚刚讲吼，串起来无法多来大白，背者楼梯嘛，感觉讲继续食来嘞吼。有当时啊，你也感觉讲哦，安尼规个人肩胛头安动动啦吼，啊，心肝头底下直通通安尼，很不舒服呢。好朋友，哎，特别注意哦吼，咱若是讲天气变较寒的时阵，有当时咱辛苦会甲咱做一个提醒，咱千万一定爱注意。觉哦吼，唔通当作无要无紧啊，尤其哦吼，有人去做一个健康检查，吼，你有三个月数字啦，还是讲吼，哎，检查出来拢红记记哦，那还。读册囡啊，考试啊，咧满江红的话，千万都爱赶紧的哦，吼，甲咱的鱼眼窝油，你改炸登去，逐工来做上介好营养的补充，吼，来对 DHA 甲 EPA 哦，固定咧补充的时阵，会通顺的时阵吼，你会感觉讲，规个人继续轻松，继续快活，所以好朋友，甲咱的鱼眼窝油炸登去一罐，再来增1500块，0800-8833-55。
0: 啊，过来就马上要来端午节啦，端午节咱咧要烤地油。吼，拄只0953的电话，甲咱买烤地油一组，明仔载甲咱送。吼，谢谢感谢，需要交代你免客气，甲卡入来。0800-8833-55，0800-8833-55。啊，若是有需要咱的其他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啊高山烤地油、甲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波多漫步哦，今天的拜一啦，咱来听安阳红跟阿信啊，五月天的阿信听的歌曲，0800-8833-55。

去哦，来跳 Mambo， 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大家多多利用哦。拜一至透早，要点歌，要做见证，要开讲，拢会用个卡电话入来，谢谢感谢。

现在的人的生活哦，压力伤大啊，作息不正常了。真侪人啊，长期吼，拢会腹肚痛、漏塞、闭结安尼。吼，啊，你若到病院去做抽血、超音波、大肠镜，啊，结果拢正常，这是不是家己伤过敏感吼？医生你讲这款的，就是人你讲的大肠肌躁症，也就是所谓的肠躁症。呵呵呵，虽然啊无性命的问题较危险，但是你若无处理，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啦。哦，因为台湾哦，每五个人到十个人都有一个人有肠躁症。哦，肠躁症是属于功能性的肠道的疾病啊，就是讲你的肠道啊，结构本身无发炎，没有溃疡，没有肿瘤，但是咧，它的节奏失调啦。哦，所以腹肚痛会漏塞会闭结啦呢。哦，甲迄急性的肠胃症无同款。哦，那肠躁症就是慢性症状啊。反复发作，几啊个月甚至几啊年啊呢？吼、哦，你唔知听有安尼人无？你家己都，佮听我讲看卖啊咧。这肠道啊，就是人的第二个大脑。吼、哦，肠道内底有一亿个神经细胞，伊的数量啊，佮脊椎吼、哦、差不多。啊，就是讲大肠佮肠道之间嘞，透过自律神经佮胡萝卜互相影响，所以真侪人哦，紧张的时阵嘞，腹肚痛。譬如讲要面试之前，哦，会跑厕所，哦，啊，无就是讲你家己哦要上台表演，哦，大场诶，你会赶紧去要去上厕所，诶、欸，我是袂啦。我是爱放尿呢，吼、哦、啊！这个人是肠道吼的讯号呢，传递失去平衡啊，肠躁症的患者对肠道的刺激就会变得较敏感诶。那除了这互动异常以外，肠躁症嘛，跟肠道的敏感度增加、肠道菌的菌虫改变等等有因素的有关，吼、哦。所以咧，真部分呢，听友啊，这肠躁。增生会变作腹肚的胀胀，会放屁，甚至会漏屎，甚至急性的吼，就是会演变成慢性症状，就是因为你急性的没恢复变慢性的症状，所以压力啦、情绪啦、作息不正常啦、啊，拢是原因吼。压力真的有影响哦。这肠躁症不是单纯的想太多哦，而是多重的生理机制。造成共同的疾病啊，不是咱凭空想象的哦。所以肠躁症主要的症段啊，就是会包括反复的腹痛、腹肚痛，哦，跟排便都相关。啊，你若合并体重异常减轻、血便、贫血、夜间疼痛、跟大肠癌的家族等等的警讯啊，你都要过去检查吼。所以为了改善，你就是爱哦，避免。吃一些刺激的食物、啊、建立规律的作息，必要时搭配药物使用，改善肠道蠕动。你可以去吃益生菌、啊、真的，虽然我没有卖，不过我推荐你去吃益生菌、哦、哪一排的都可以啦，只要是合法的、哦、合格的这个就会比较好、哦啊、或者喝优酪乳、哦、喝优酪乳也不错。平常要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常常在讲、哦、要有压力的管理，定时的进食，细嚼慢咽也可以稳定你肠道的功能，我都会背了、哦、所以啊，当你说的说低富敏饮食，什么叫低富敏饮食，就是透过减少容易发酵跟产生气体的食物啊，来降低腹肚痛和肠胃不适，好不好？所以肠躁症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根治，但是大多数的人因为调整生活的节奏、哦啊、看看书，听听音乐，听听王一鸣的健康单元，都有帮助，好不好？都有帮助，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面对自己，不要紧张就跑厕所，不要紧张，紧张个屁，紧张个 PEP嘿，四声，哈哈，不要紧张，好不好？来，这几天都有落雨，咱来听一首啊，雨水，我问你，板豆二人组的歌声，哎，你听我的歌哦，你就不会有肠躁症，因为压力都减轻了。我播的歌还不错，啊，你若要点歌，要助眠产品，要来做健检，哎，
0800-88-3355。谢谢心梦。

0: 小伙子。
1: 王先生，
2: 你好、哦。
1: 啊，你高赞。
2: 嘿，高赞。
1: 啊，我拄啊听无着讲你迄个益生菌是安怎，我阁听一下，我到位都听未完了。
2: 没有啦，
1: 麻烦你阁讲一下。
2: 我跟你讲啊，他就是说哦，如果你容易紧张，生活作息不好，常常就是会跑厕所。
1: 哦，
2: 啊，你可以吃益生菌，嘿，就这样子，很简单。很多人紧张就肚子痛嘛，你会吗？
1: 不会。
2: 那、啊、你就是不会紧张的人啊？
1: 不会。
2: 啊，不会也可以吃益生菌啊。
1: 哦，啊，是加起帮助什么？
2: 就肠道的一个正常，
1: 肠道的问题的，
2: 肠道很重要的，等到那是正常，规身窟窿吐呢。
1: 好好好好，
2: 系啊系啊。
1: 好，多谢多谢。
2: 不要客气哦，谢谢。
1: 多谢多谢。
2: 好，拜拜，
1: 好，拜拜
2: 拜拜，0800883355，继续利用哦。

好，真讲过一个，谢谢感谢大家拢甲咱注意听节目吼。咱的烤地油马上就要端午节啦，端午节要到啊吼，食烤地油真赞吼。要蒸煮炒炸，通通都可以吼。要煎菜头粿，煎两包啊，无再是起床要煎一下烟肠嘞，吼，煎那一种所谓的德式英香肠，哦，那个也都很好啊。下面哈姆啦哦，这个都可以煎哦，最好的早餐啊。那么咱就是用这好油来带走身上的坏油，用好油，因为它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高燃点哈、哦、啊不会有油烟啊，而且嘞，咱那是讲康巴你吃，比如讲最近你开始吃肉粽，我看到好多人，我常去菜市呀，哦，大家买肉粽买干呢。哦，啊，食肉粽因为是出米的，不管南部粽啊、北部粽，南部粽就是用炒的嘛，去炊嘛。啊，北部粽，北部粽是用炒了后炒后熟，啊，包起啊起来去炊。哦，这是北部粽，南部粽直接用晒的嘛。不管你啥物粽，迄拢是出米啊，啊，拢足歹消化的啊。啊，你一天你若食一粒吼，一顿食一粒，其实都有够啊热量。偏偏有些人说我吃一颗粽子，我还要一桌菜。那你真的是第二天排不出来呢，排不出来怎么办？我建议大家吼，就吃咱的这烤地油，透早起床青加一汤匙，透早起床青加青啉一汤匙，生喝一汤匙，你就会很好排便吼。啊，你啊，今天真的巴肚就堵哎，你可以晚上睡觉前一汤匙，早上起床再一汤匙，你就真的没有问题，排便通通很顺齁。有需要的话，咱的烤地油要送你的话，嘛就好送的齁。咱你买一罐，我送你一罐嘛。安尼两罐嘛，我阁送你一个两罐装的，迄个叫做礼盒提袋，你阿妈会关起来，足大方的啦，吼、哦！啊，这若是要来送你准备，后礼拜五要登去下岗的吼，后礼拜五、拜六、礼拜三岗的端午节连续假日，啊，要甲咱那喏买一个呀，吼、哦，买三组、五组，你若五组嘛才偌济钱，8000块有招呢，五组是7900呢，吼、哦，1580一组嘛，啊，你买一罐，你买五组，我送你五罐嘛。对吧，你买五组是你买五罐，我送你五罐嘛。安尼拄我到十罐嘛。齁、哦、十罐才7900块。齁、哦、安尼真好呢。齁、哦、因为外口一罐都爱1600、1700、1800、2000拢有。齁、哦、啊我的一罐才790块。齁、哦、那你这就是唔免个800块，对不？哦，就俗个。来，有需要你个卡电话入来哦，吼。咱的烤地油，烤地油，今仔日拜一啊，开一下市嘞，谢谢你。0800-88-3355，要送你，买几组啊？啊，那家己要食的，买一组，买两组拢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少那杯好听的张荣荣蔡宜迪。0800-88-3355。

0: 嗨，你好。
1: 早安，早安，早安。哎，
0: 又来哦，来哦。
1: 哦，
0: 来哦，来哦。
1: 这种天气又闷又下雨，实在是。
0: 又闷又下雨，哇！哎，
1: 对啊。
0: 台北北部应该是下午才会下啊。我这里现
1: 在
0: 没有。
1: 哦，观音，
0: 哦，观音在桃园哈。
1: 哎，
0: 南部听说会更大呢，而且会有焚风。
1: 南部上来的啊。
0: 好可怜啊！怎么办？多喝水吧。哦，那走那老瓜。
1: 我一天都喝3000cc。
0: 哦，那够，那够，嘿呀，那够，慢慢喝，越慢喝越容易吸收。啊，那用灌的不行，用灌的哦，马上就排掉，没有吸收，身体
1: 流汗都流光了。
0: 对呀，你要慢慢喝，慢慢喝，喝的越慢越容易吸收，真的。啊，你若用灌的，咕咕咕咕咕，啊，伊就排掉啊，嘿，水排掉。
1: 我今嘛这个工地四颗连灯拢是痰。
0: 什么？四颗连灯拢是痰哦？
1: 痰，甜。
0: 甜哦，痰呐、啊！我就是痰，我就是日月潭的潭呢。我想讲那家伙，嘿呀嘿呀，哦，稻田哦，啊，你可以、
1: 啊、
0: 你可以闻到稻香啊。哇！
1: 麦子那个稻谷还没有长起来，那个味道还不够。
0: 哦，哎、欸，我在我们家里路上走路哦，都会闻到那个树的香味、花的香味，因为我们家住山边哦。有的时候那个
1: 东湖路那边，
0: 哎、欸，哦，你真的要受苦啦！你搞我拢讲出来呀、
1: 啊！我无讲几项哦。
0: 哎、欸，好啊好啊好啊！哦，我输你，我输你。哎、欸，真的，我有时候在走路会遇到人家主动跟我打招呼，我虽然不认识他哦，不过他看到我就那个眼神，还有善意跟点头哈、哦，他只差没有把我拦下来叫我名字而已，我都觉得哎、欸，可能是听友。
1: 其实有时候很早的时候，如果出去走个路、散散步、哦
0: 嗯、
1: 很多习惯在早上运动的人、
0: 嗯哼，
1: 包括我在三重也一样、啊、都会主动跟你点头打招呼，
0: 哦、那
1: 不管你认不认识。
0: 那太好了哦，我喜欢这种人林江咪了。
1: 这个就是台湾的林江咪。
0: 哎呀，也台湾好的人情味、啊、台湾也有那个不好的啊。那个对婴儿不好的 啊，有没有虐婴的啊？
1: 太多那种不良的议题、啊。
0: 我看哪里都有吧，不是只有台湾吧？哈，哎呀、啊，
1: 哪里都有。
0: 就是尽量把我们这个好的能量透过空中散发出去吧。这就是
1: 希望大家将心比心。
0: 他们那一些禽兽怎么会将心比心？
1: 啊，就是、有可能你主持人的环境就是。没有办法让他感同身受、啊。
0: 哎、
1: 欸，
0: 你这个对对了，你这个说对了，他就是这样子啊，没办法。哎，好吧。
1: 啊，那有法度那种环境出来，够是一个正直的人，啊，那就真正拍得出好顺。
0: 哦，你讲我是大教场大汉的囡啊。我老爸伫一楼东叫阮困二楼，啊，那二手烟我诶拍麻将有无、嗯？啊，甲连咧看教的人啊，啊，连咧有诶无诶啊？哎、欸，半暝啊，拢食贵个薰啊，拢薰到面顶啊！你看我大汉都是会心肌梗塞。
1: 啊，所以你是拍得出好顺，我甲哥哥你是颠倒摆，
0: 弯
1: 刀是较好诶。
0: 好好好，
1: 但是我天生反骨。
0: 哦，哎呀，你迄反骨有正义感的啦，永远的反对党。那国无政臣，家无孽子，那就完蛋了。哇哈，对哈，
1: 对啊，
0: 嘿呀、啊。来都来了，好来哦。
1: 哎、欸，四周围都是稻田，那就来一首《乡间小路》。
0: 哦，《乡间小路》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1: 总价恁要听。
0: 我等一下，后一条哈、哦，我今麦照那龟先好照一下，
1: 好。
0: 好。
1: 好，謝謝
0: 工作顺利，多喝水哈、
1: 哦。
0: 好，周一快乐，加油，工作加油哈。哦好，拜拜拜拜，来0800883355，需要产品的吼，蛮欢迎你给卡电话哦。

到哪杯啦，好朋友啊，烤地油爱甲买哦吼，我来进你广告一下吼，烤地油人讲做山地啊油啦，就是迄个做哦油茶树的种子哦，甲结出来，所以伫亚洲是。足管品质的食用油吼，伊的应用的价值定定和甲橄榄油来相比，所以都说它是东方的橄榄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三高的人一定要吃好的油，一定要吃好的油，可以帮助稳定呢。那来讲点呢，食糖分相关的人一定爱稳定一点点的食这烤地油。而且烤地油有维生素 E 跟多酚哈，这个减少体内发炎的反应哈，而且延缓老化哦啊，温和不刺激，有的人会用来润肠，就是啊保护哦我们里面的黏膜，对不啊？你如果说外用哦，你有当时啊讲哦夏天一直在流汗，你可以来做保湿，可以做护肤哦。真的擦下去那个脸都很漂亮，真的哦，洗完脸以后用一点点苦茶油再抹在那个什么手掌心以后再抹你的脸也可以哦。那么另外在炒菜啦，拌米线啦，拌饭啦，哦啊不就是讲你那是用好油真的来帮助你吃的很健康。马上就要端午节了，下个礼拜五齁，你若爱的话赶紧卡电话好不好，来买两罐1580元，两瓶1580元，以上广告哦，0800883355，咱来听乡间小路。

0: 那最近近年啦吼，拢咧讲啥物秀场复苏了啦。大家在看那个蓝宝石拿波球高雄，拿波球歌厅的电影啦，奥迪姑娘的 AI 拍的电影啦，哦啊，大家哦在看干呢。上个礼拜六，也就是前天晚上，我要去看碰碰，哦，看碰碰就是我演出的迄个所在吼。隔两个礼拜我碰碰来演出。那碰碰姐啊，哦，我在看她的那个精神啊，还是跟她的功力啊，还跟以前一模一样，了准碰碰餐厅秀。所以但整个秀场的年代哦，闪闪发光呢，哦，那台湾的影视娱乐圈啊，左右着很多变的产业生态。像碰碰那一场，我遇到了武雄，武雄老师是台湾做客哦。不是做熟，做熟已经九百外首啊，特别将近一千啊，足厉害的一个人，而且伊的熟啊，比如康秋邦啦，有无？这都是拢伊做的，哦，做真侪好听的歌曲。那么伊咧讲，伊家己嘛是受到廖俊碰碰的影响，因为伊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嘛，啊了后咧，伊受到廖俊碰碰的影响，爱听这个。播地戏，爱听英语老歌，爱听刚才我们说的校园民歌。后来，当他长大一点点，原来他喜欢的是那个餐厅秀。伊咧讲吼，台湾两个影响到娱乐圈最大的事情，两个大事。第一个，猜到了没有？就廖准碰碰的录音带。第二个，诸葛亮啊的录音带。这是影响台湾两件娱乐圈大事的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好，这是武雄老师顶礼拜拜六的时阵伊观察到的事情。那么来聊这个舞台上发光发热，就是会让这个整个的歌厅也这样子万丈光芒啊。请问琪姐张琪，哦，张琪每天都会赖我老人贴图哦，张琪在这群星会的形容哦，讲拿波酒大哥听他说，他就是现在的小巨蛋嘛。哎呦，不够红的明星，人家不会请你来；想要更上一层楼的艺人，抢着来蓝宝石报道。所以拿波酒的这块呢，效应就是第一代的老板。迄个人姓蔡，蔡幽梦，吼，就是尽揽天下英雄的策略啦。哦，当然，哦，整个台湾娱乐圈在此之前就有第一波的造星计划。我拄甲你讲，1962年台视正式开播，就是民国51年，好，台视正式开播，甚至关华时这组的叫做群星会，群星在天空闪耀，百花在地上开放，有无？这群星演唱会国语歌的画面。哦，透过电视荧幕，去当中那有电视的人阁无济，吼、哦，就足济人开始熟悉一挂艺人，什么于天啦、啊、秦觅啦、青山啦、啊、玩曲啦，哇，这些东西，吼、哦、啊，对听歌产生兴趣，时间啦久，有人开始兴起一睹艺人庐山真面目的念头，想要看因现场的表演，安尼想象就变成有歌厅产业的兴起啊、哦！我今天可不可以先？第一个小时要求恳求征求啦、哦、你们 call in 几个秀场时期的歌曲，秀场时期的哦，譬如说、啊哦、很多人说啊耶，你们要 call in 点那个秀场时期的歌曲，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哈，0800883355，公群星会啦，1962年到1977年，总共播出1283集，所以有那个时候有电视周刊就会一起介绍一个歌星，包括什么紫薇啦、张琪啦、美代啦、盛之啦、崔萍啊。哦、你们有没有印象、哦、这一些都是很闪耀的星星。那么根据、啊、台湾流行音乐维基百科群星会、哦、有20多个人的名单，很红的都是大家较熟悉的，包括的张琪、谢雷、哦、 傻瓜鱼也压头。啊，过来的是张琪自己的杯酒高歌。啊，过来是眷村姐妹花严和亭、严丽亭，还有安东哥啊买菜的老福州，哦，要舞一朵小花的孔兰勋，还有痴心的人的青山，最后是什么？星星知我心，吴敬贤。哎呦，上个礼拜六啊，我去看碰碰的时候，还看到吴敬贤吴姐。哎呀，真的是好有气质。我跟吴姐说什么，你知道吗？我说吴姐啊，在我小的时候，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走在台中市的街上啊，我妈妈跟你狭路相逢啊，不是，就是这个对面走过来啊，她对你笑一下，你也对她笑一下。走过去了以后，我妈妈牵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吴敬贤欸。”我妈妈因此乐了有好几年，都是一直讲，就见你一面，你对她笑一下，谢谢吴姐。她就说不客气，我都会这样子，人家跟我打招呼，我都会对她笑的，这没什么，这没什么。其实你的没什么，却让我妈妈到39岁去世之前，还侃侃而谈的就是吴敬贤的笑容。我再讲一个哈。刚才说孔兰勋的一朵小花，其实碰碰姐她也在前天的那个秀场上面，她在回忆说当年在新竹的歌唱比赛，她就是唱这个一朵小花，用这个一朵小花，一朵小花啊，哇，一公一丢第一名啦，啊，像第二名你敢知？于天第二名，因为于天行第两段的千甲路嘛，哦，盖熟立刚才call in说我住在什么路一样，于天住在千甲路，老家了，老家了，现在没有了。所以这一些人哦，都让我觉得非常多的故事在里面。因此，听友啊，你要知道哦，我如果提几个群星会时代的歌曲跟明星，或者说是你要 call in 点群星会时代、秀场时代的歌曲，都欢迎我们一起。刚才讲到于天哦，就榕树下嘛，还有凤凰于飞的于璇，还有金燕唱的多客气，冉萧铃，看老维东要给你哈。我跟林峰哥聊，他说我跟冉萧铃很熟啊，蓝色的梦，后来蔡琴有翻唱，昨夜的一场蓝色的梦，梦中的一切多迷蒙，哇，这都冉萧铃唱的。还有一寸相思一寸泪的倪斌，所以大家叫一寸歌王。还有痴痴地等，痴痴地等齁，嘿，蔡琴也有翻唱，不过原唱叫做忆如，回忆的忆，如果的如。还有忆难忘，嘿，美代唱的齁。还有齁，这个杨燕苹果花，杨燕出了苹果花，还有一首歌，大家记不记得？我记得啊，我还没有讲啊，看谁会讲啊，就call in进来。杨燕除了苹果花以外，还有一首七分多钟的歌，这个歌名三个字，这个歌的歌名第一个字是王，王什么三个字，你们如果可以知道的话可以点一下齁。还有姚苏荣啊，对对对对对，我都想着讲哦，伊足红诶，在迄个时代。今天不回家，哦，往事只能回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还有优雅，还有李雅芳，人约黄昏后，还有绿岛小夜曲，就是紫薇，还有我的阿姨哦，记录侠，记录侠啊，杨小平的美酒加咖啡。还有陈兰丽的葡萄成熟时，还有邓丽君的晶晶。哎呦，电话都来了，你好 ，Hello，
1: 王昭君啊，
0: 王昭君啊，100分，谢谢你，好，谢谢，啊、好嘿，来，你好，喂，
2: 喂，嘿，一年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啊，你都只咧讲系上明显啊，你讲走边
0: 咧。好，一百分，一百分，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好。哎，刚才那个大哥0988的，你要再讲话，我帮你切断了，真的很抱歉哦。你要讲什么，你再打一次好不好？抱歉哦。哎，群星会哦，在500集的时候哦，曾经一口气邀请17位歌手登台哦。那当初那是1969年，我大哭是我应该是红的啊，哎，啊无就是会晓白啊，吼、哦、啊。那当初那台是是的试播彩色节目哦。第一个上场的歌星是谁？这个人我在5月4号才见到，就是我去领中国文艺奖章书法类奖，我陪林峰哥去，还有叶青杰，有没有？你们猜得到吗？这次让你们猜，你们就猜不到了。我的题目是1969年台视试播彩色节目《群星会》，一口气第500集，请到17位上场的第一位上场的歌星。如果真的猜不到，我再提示一次，三个字，第一个字是白，白色的白，哎，这样就有可能猜得到了，对不对？刚才那个大姐说你太明显了，王昭君嘛。那我现在说这个姓白的，白什么？嘿嘿，有没有人能够猜得到啊？如果有的话，哎，礼拜一我做这样的节目都没有在广告商品了，你们还不赶快打电话进来，我会哭哦。还是你们猜不到，那我就不会哭了，反正很难猜，对不对？哎，不会啊，我这个年纪的白什么你们会猜不到哦。女生气质美女，台湾第一气质美女谁？嘿嘿嘿嘿嘿嘿，又未到恁随时卡电话，那又未到你嘛随时卡电话。第二年四月就是1970年，民国59年，台视全面彩色摄影机直播群星会，就全面的哈。来，你好 ，Hello， 喂 ，Hello。为什么林大哥的我接不起来？欸欸、林大哥的我接不起来哦，对不起，那我就先接下一通。你好，喂，
1: 白嘉丽，白嘉丽、
0: 啊，对对对对对对，100分，100分，欸，来了都来了，都点个歌吧，来都来了，点个歌吧。
1: 那个你没有讲到叶启田啊？叶启田那时候也是秀场很红啊。
0: 对啊对啊，我现在还在讲群星会时段呢、啊。啊，你们都来大锅炒一下，我就觉得节目很热闹。你要听得起？
1: 来抓锅，你有没有出给？
0: 哦，收到，收到，交给我。
1: 谢谢。
0: 好、哦，礼拜一快乐哈，拜拜，拜拜，
1: 拜拜，谢谢。
0: 好，好这个哎、欸，林大哥，拍谁哦？你那是有赢，结果卡一盖哦。啊，那无我拄只，我直直接吼接袂起来，不晓得是为什么。我重新挂掉，让你打哈、哦。这个白嘉丽啊，第二年就是全部就是所谓的彩色的，民国59年彩色的哦电视节目了哦，这个很好。喂，喂。喂，
3: 哎，
0: 嘿嘿，林大哥，
3: 哎，这边，哎，
0: 哦，来哦，来哦，来哦，你讲哦，
3: 我拄仔在要讲白嘉丽，人在讲伊
0: 啊，我见阿你点歌啊，
3: 哎、
0: 欸，
3: 参政兄哥，
0: 哦，参政兄哥，哦，白叶叶叶黄西田呐、
3: 啊，哎呀、啊，
0: 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哦，拜拜，
3: 哦，拜拜，
0: 好，好、哦，这丢了，黄西田、叶启田两个田哦。都是台湾秀场时候非常重要的人。我今天先讲到这里好不好？因为我要讲秀场哦，我可以从现在开始讲，不要说讲一个礼拜了，讲半个月我都讲不完了。所以我要分梯讲，要不然的话节目就完蛋了。哎呀、啊，节目就完蛋了。好，刚才有人猜那个王昭君哈、哦，我来秀一下，要不然的话。有一点对不起你们，来，王昭君等等等等等，门坐雕鞍，诗意汉皇，平沙燕落，大道霜寒，胡地风光，哎呀，真好听哦！我刚才用念的，平沙燕落，大道霜寒，胡地风光，深水参山，参山深水无心伤，阳关中长后拾起两琵琶三叠，前途望身是妙龄，福渺茫，诸君望无恙，风吹暗地目睹朝阳，酒后思量，地老天长，天长地老，常怀乡，一曲琵琶 后来过来高音的不唱了，要不然待会又走调。来刷高牛别出给，我来安排赵传的版本好了，比较好玩了、不要只听叶启田的，我们来听赵传的《来刷高牛别出给》。朋友啊，礼拜一讲一点秀场，你们可能会很喜欢。那来打电话，那需要咱的产品，空白。

好，来进攻国姐的哈，给各位来介绍咱这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哈，这些综合维他命啦，好，美国综合维他命真正就好诶哦，啊，适合吃综合维他命的人很多，好，包括饮食不均衡的呢，外食吃的很油腻、挑食的人，很适合来吃综合维他命，好，很少吃蔬菜水果、全谷类的人也欠缺维他命，好，工作压力大的、生活忙碌的、睡眠不足的、精神紧绷的，你也可以补充我们的综合维他命。长期你节食还是你减肥的人，因为你热量摄取太低了，就少了维生素跟矿物质，也要来补充综合维他命。包括年长者、孕妇、哺乳啊，甲食素的人都可以哈。来，有一需要的话，一罐1500块，以上算广告，卡电话0800883355。咱先给电台做一下工商服务，继续回来咱的台湾。答翠果，0800883355，谢谢。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饭粒不擦会被笑。中午在外面碰见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吃饭，吃完饭时小孩的脸上粘了几粒饭粒，妈妈就对着小孩说，快过来擦擦，不然很难看会被别人笑哦。其实更正面的说法是，快过来擦擦，擦完了就更好看了。每个家长都期望培养出阳光自信的孩子，这就需要从孩子小时候就传达正面的讯息给他，而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许多家长习惯用恐吓、威胁、负面的描述来引导孩子做出行动，例如再不听话我就要打人咯，或是不听话就把你丢掉。这些方式或许也可以让孩子行动，但都只能达到短暂的效果。长远来说，孩子将听话跟被恐吓威胁的记忆绑在一起，一想起就难受，以后可能更不愿意听话了。而正面的话语同样能让孩子行动，例如宝贝吃完饭就会长高高，很快就能按到电梯咯。如果能结合孩子的喜好，效果还会更好。例如孩子喜欢画画，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引导他专心吃饭。宝贝，待会儿想不想画画呀？
2: 想。
1: 那我们快点吃完饭，待会儿就可以画画咯。如此一来，不仅达到效果，孩子长大之后回忆起来也都是开心受鼓励的画面呢。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第二个小时哦，哈，那妹来开放一点点时间给你们点歌哦，不要客气，就把他打电话来吧，哈，想要听听杜月笙吗？想的话也不要客气哦，要让我知道哈 ，call in 点歌专线0800883355，老听友欢迎你啊，新的听友如果是新的也欢迎你哦，哈。公有台北跟上海双城论坛有签订这个动物交换，上海市立动物园有两只公的母的各一只啊，小猫熊啊已经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了，哇，这个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哦，很好玩。来，你好 ，Hello， 喂，0952的麻烦你重打，可能是被我挂断了，我按错键了，好，那个。哦，来了来了，喂 ，Hello，
1: 喂，一鸣你好，
0: 你好你好，哎，早早早，请说。
1: 我想点一首国语歌曲《夜空》，可以吗？
0: 夜空可以啊，谢谢你，好，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来，谢谢，你好 ，Hello，
2: 喂，
0: 哎、hey ，你好，
2: 你好，一鸣哥，我钟嘉玲呐，
0: 哦，钟嘉玲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想我应。足久无靠你，你甲你开讲一下。
0: 哦，你讲你讲，你讲你讲。
2: 我想啊，你无我要听杜月笙啦。我今日在中午上紧上早卡哩。
0: 哦，
2: 我
0: 想好啊好啊好啊。
2: 在去你咧讲你讲节目的前提哦。
0: 嘿，
2: 你坐我听讲哦，无人甲你开讲一下吼，伊就较单调。我所以就叫伊讲哦。
0: 谢谢啦。
2: 伊徛喺边啊，
0: 多喝水吼，多喝水啊。
2: 有啊，因为拢有啊，阮就是在工地，因为咱咧即嘛在。端午节前后的这
0: 天气哦，
2: 较不稳定啦。
0: 哦哦哦，
2: 所以拢安尼啊，我这迄个雨落来，拢都往等阮等于等从个淹水的。
0: 哎呦，淹到多位，
2: 因为阮电视毛播啊，是等从啊，也唔是也就是咱的迄个抽水站最排不住啦，排不掉啊，伊伤
0: 雨太大，听讲板桥嘛是呢。
2: 有啊，
0: 嗯，
2: 都地位拢嘛淹水啊。
0: 对对对对。
2: 哎呀。啊，所以的话、啊，我想后来我点只歌，
0: 后来哦，
2: 好不？
0: 后来哦，
2: 我点那个啥，那个
0: 乡间小路，
2: 无啦，乡间小路只要听过啊。
0: 哦，好好。
2: 我那个啥，那个雨天的那个榕树下。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哦、你听我讲秀场，好啊，啊，我来安排啊、哦，哈，谢谢，
2: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哎，你好，请讲。
3: Hello，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好。
3: 有一首杨宗宪的
0: 《好
3: 牡蛎喝不停》，
0: 牡蛎喝不停哦，哈，哦，
3: 牡蛎，牡蛎喝不停，
0: 哦，没有你雨不停啦，哦，牡蛎喝不停嘛，
3: 哎，
0: 好啊，我来安排。杨宗宪的歌其实很棒，你知道。他爸爸的关系都帮他找那个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制作、最好的歌。对不对？
3: 那他以前还演过一部电影，跟张学友，好搞笑
0: 哦。对，因为他爸爸的关系，他真的有得天独厚啊，啊，加上他自己很努力啊。杨宗宪的歌好多、哦，什么《滔滔爱丢你》哇，啊，各位戏边卡，我上个礼拜有播戏边卡，还有那个李希华说五位戏名啊，那个也都很好听。
3: 所以我发现魔力。好不停，我刚头一届听，足好听的。
0: 还有他跟谢金燕有唱一首歌，两个人合唱也是哦，都抒情歌的代表之一，真的很棒。杨宗宪那、啊、现在都没出来了，好可惜，可能比较老了吧，可能事业转到企业去了吧。哎呀、
3: 啊，对啊，对啊，对啊，尤其也蛮帅的，
0: 蛮帅啦，很好啦，而且不会太臭屁，我跟他见过一面哦。他不会太臭屁呢，而且我们有讲到话呢。他不会因为他爸爸是杨宗奎、杨什么杨登奎而很臭屁，不会呢。这个有教过的好孩子啊，真的。
3: 对，然后他也是好
0: 命的囝，好命囝，
3: 好命囝，
0: 好命囝，嘿啊！哎，希望下辈子我的爸爸是杨登奎。
3: 不会啊，你以前小时候也是。
0: 你别乱我好不好？我小时候我爸爸是就那十年的好光景，可是我要用一辈子来还他。那个我上了十天的天堂，我要下一辈子的地狱，你搞吗？你搞得清楚吗？
3: 是想到你的家境不错啊。
0: 他是赌博东教得到了很多钱。没错，他是让我们四个孩子都读私立小学。没错哦，这个是他也很大方的地方。我爸爸其实也很大方，但是如果他没有的钱呢，他对你的索取也都是不客气的。我生王者已经没有钱了，他还要想办法叫你去弄给他。我弟弟完全没有钱，给他都不用还的咯，还要叫他去信贷100万让他还，要不然他说我没来戏。这是一个好的示范吗？我现在常常在讲他，不是在鞭尸哦，因为我也很孝顺哦。像他这种案例早就被弃养的哦，我看过太多了，我从来没有弃养他。但是我一直很想说，爸爸，你必须要付出的是，你要让我一辈子用负面教材来告诉听友不要赌博，用你的故事来赎罪，要不然他还有小三的那一段哦。你想不想听听看我姐姐怎么写信给我爸爸的？当时我姐姐才小学生哎，你想听吗？你敢听吗？我念一遍好不好？和物质上的给予我可以说是太多了，但是精神上的压力又有谁能够体会呢？我一直衷心期望我们的家庭是美满安详和乐啊，我不要因为另一个人而破坏我们原有幸福的家庭啊！我恳求爸爸能珍惜一个美满而幸福的家庭。爸爸，请您想一想，一个女人说要来帮我们扫地煮饭，让我们把我们看成她的孩子一样的爱护，那么我问你，是什么人把我们带得这么大？是谁跟您吃苦毫无怨言？是妈妈。妈妈比起别人的母亲又好了千万倍。妈妈在拜拜的时候所捐的钱、做的事、吃的斋，是为了请神明保佑您跟我们四个孩子。你有没有想过？你没有想过，所以我再次恳求你不要对那个女人，要把她带进来。这个是一个当年小学生的我姐姐的原文，我念给你听，因为我会随时拿来提醒我自己注意啊，不要走我爸爸的路，我一辈子已经对一半了。不要学我爸爸，我已经对一半了，另外一半我自己白手起家。你看看一个小学生他自己写的，是跟他爸爸是用到最后，你看看哦，他还是爱我爸爸一辈子哦。啊，找我爸爸八天死亡哦，这个故事哎太精彩了，可以拍电影。
3: 对，
0: 没错嘛。
3: 我觉得你的故事可以写很多很多书。
0: 对呀、啊，就是啊。但我不是编他的诗啊，我不是编诗啊，我是真的哦，就是说爸爸，你该拿你的故事让大家提来坑死啦，劝世啊，你懂吗？坑死。
3: 嗯，你爸爸又不珍惜你们，因为你知道吗？你妈妈。
0: 嗯，
3: 你跟姐姐都差很近，当时妈妈带得很辛苦、爸爸都没有真的好好的带你们，珍惜你们。
0: 我妈妈
3: 为了你妈妈很辛苦，
0: 妈妈为了爸爸在外面有那个女人，自杀了 N 遍，每次就是20颗安眠药。我们发现了以后，赶快拿去医院洗胃洗肠，塞胃是吧？那个叫洗胃，才又救回来 N 次了。我的童年回忆啊，你还说我小时候过得不错。当而且我
3: 这
0: 我跟你讲，我最痛的是什么？好不好？我插嘴一下，我最痛的是我妈妈已经神志不清了，还叫我说藤茂你进来。他说你是我的长子，妈妈那个抽屉你打开，里面有皮包，这里面有200块，一转200块很大，拜托你去路边的药局跟老板说你要全部买安眠药买回来给妈妈。哎、欸，你死几次啊？我那当初小学生我不是不知道呢，你叫你的长子去做这个事情，买回来给你再吃，你要死啊？他有、欸、对一个小学生是不是很残忍？其实我妈
3: 太早熟了啦，
0: 她太爱我爸，爱到已经搞不清楚她自己在搞什么了，因为脑子到最后会还好，她39岁就死，我倒觉得是个礼物啦，你懂吗？因为她就不用再受苦了，她终于就走了 啊，那个爸爸就马上把我姐姐刚才信里面的那个女人带回家里面，在我妈妈死后7749天之内进门，马上在一两年以内就生了那个去年背叛我把我拉黑掉的亲妹妹，我疼了那么久的亲妹妹。
3: 我知道她39岁
0: 啊，不是啦，他75年次，我也不晓得他几岁了。
3: 我
0: 40岁了，
3: 75年次的。
0: 哦，那就是对啊，属老虎的啊，40岁了，今年要40了。对了，39了，现在还没过生日是39，对。
3: 今年底。
0: 哎、欸，今年底你都知道？哎呦，
3: 没有啦，我女儿也是75年底生的，哦、很。
0: 哎呦啊，我那个妹妹也是75的12月。
3: 哦，我家是11月，好巧啊、哦，有时候都碰到。
0: 不错，我们有缘分啊，聊哈。其实，这个有一点觉得是好像在聊私事，但是又不是呢。我以私捐出来给公，让大家去警示啊，公。咱拄啊好，若是伫外口有查某要带入去厝内底吼，拜托经过恁大某的同意，唔通好自杀啊！啊，若袂去伤着。啊，什么人大某会同意？哎、欸，有哦，台湾有几下个哦，我知影个哦，什么吊车大王哦，迄几下个
3: 某，
0: 对不？哎，迄因兜个代志伊有钱，啊，一般个较家庭讲吼，甘愿什么打仓卖菜卖甲人安怎，公家红事嘛，是不是安尼？
3: 有钱人都会做这种事比较多吧？
0: 我爸爸不是有钱，他就是那个时候运气好，十年大运，在那里东叫了。赌必胜有6个字，你知道吗？赌要一定要赢哦，赌必胜，人家说十赌九输嘛。但是赌必胜有6个字，一定赢，叫做只坐庄不下注。我爸爸是坐庄赢了钱，哎，屁股痒又拿去下注，爱赌啊，就又输回去了。那么最后怎么办？就是腾口嘛，就去。借那个什么 Joseph and Mary 卡嘛，
3: 赌博赢的人他会不收起来？
0: 因为他赢过，因为他赢过，他知道那个甜头，他相信他会再赢。我就一辈子研究这个，我这辈子什么都不做，就研究这个心理学，因为他尝过甜头，
3: 所以你一辈子不会碰赌博？
0: 不会啊，不会啊，我过年齁，如果去买个刮刮乐啦。还是大乐透，过年而已哦，输了100块我就疼一年了。你说我能赌吗？我只要输100块，我就疼了一年。我想说，这几百块卖开掉哦，够几袋便当汤我加呢。所以也因此，我爸爸做的事我都不做，我就成功一半。其实我爸爸还在世的时候，我就在空中这样子讲了，我不怕他听哎，我干嘛怕你听？对呀、
3: 啊，他是毁了你的人，他有点毁掉你这个人。
0: 因为他太爱我们，可是他不懂事，他对我们很疼爱，他从来没打过我们，这是真的。但是他不懂事，就是他那个赌是一种瘾，那个瘾他没办法戒。他第一个爱赌，第二个还才爱孩子，但是我觉得他就不爱他老婆。
3: 那你老实说，他那天告别式啊，司仪都会讲爸爸怎样，爸爸怎样。你哭有哭出来吗？
0: 没有哎，没有哎，没有没有。可是我有致辞啦，我有致辞，我记得我有说一句话了，我说哦，爸爸，你把王腾茂哦又取了一个名字叫王一鸣啊，我也把王一鸣这个招牌给擦亮了哦，在广播界我觉得应该是对得起你啊。可是你从来没有跟我说一句以我为荣的话，我今天只能在你灵前啊补说一句啊，你没说的话就是我爱你啊。我讲给下面的人眼眶都湿了，就是我爸爸从来没有说腾茂啊我以你为荣，一辈子没有，他只会说你还不行。但是我这个招牌已经是他几辈子都擦不到的摸不到的这个车尾灯，他还因为台湾的男人哈、哦，这黄仁勋讲的哦，我现在要扯到黄仁勋哦，黄仁勋说台湾的父母的教育都是说，哎，那个隔壁的考几分呢？你考几分？哦，大概就是这样。而美国的教育是啊，你已经很 棒了，你再继续加油。都台湾的爸母袂甲囡仔鼓励啦，你知无？所以阮老爸嘛袂甲我鼓励啦，所以我从小就鼓励王者啊。你看今天的王者那个程度跟优秀哦，是一个不是二十三岁的人应该有的程度。为什么？我从小就跟他说爱你啊，到现在我还在抱抱啊。说哎，爸爸好久没抱你了，一个礼拜让爸爸抱一次。阿再来说你很棒，永远跟他催眠，他就真的变优秀了。嘿，
3: 父子感情太好了，太有缘了。
0: 其实我跟我爸爸的感情也很好啊，我从来不当面跟他说太多了，我希望他自己去觉醒。哎，可惜呀，他到死都没觉醒。你现在在讲的这段话，我跟你讲哦，他到最后去那个银发族的疗养院住了九个月，那个银发族的姐姐们，那两个一个香香一个莉莉，现在依然每天在听我的节目哦，呵呵，所以香香莉莉早安，嘿，我跟他们还打招呼，他们还在听哦，因为因够温老伯，我跟温老伯细聊细腻，我跟今嘛哦。叫你讲啊，你那是去大海的机构吼，死啊就死啊！下面人情，我当年要登去银发族，不管是过年过节，就去跟两个姐姐撒娇送个礼。我是这样子呢，爸爸都死
3: 了。那你公去啊，可爱啊！
0: 不是，那叫做感恩回报啊。
3: 哦，
0: 哎、欸，我是去那里报一下恩的。好，讲太多了，讲太多了，讲太
3: 好了，
0: 九点十八分。哎呀、啊，你是那个魔力火尾亭嘛？
3: 对，
0: 好，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谢谢你啦，
3: 谢谢你哦。
0: 大家不要赌博了，才是爱家的表现呢，对不对？好，
3: 对呀、
0: 啊。借你吉言，承您吉言，谢谢你，谢谢你，哈。
3: 好，好，
0: 拜拜，拜拜，拜拜，好，没有情绪哦，听友，我只是说，你们听了那么多哦，你们如果今天。有犯我爸爸的错的，及时纠正自己，纠正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自己就是个烂咖、啊，我常常说，我这个烂节目哎、欸，没有，我从来不会在那夸大嘛，就是要小瞧了自己，你不会小了自己而大了别人，你只会小了自己而大了自己。谦卑，谦卑再谦卑，蔡英文说的。来自于谢雷的夜空，国语老歌，需要咱的产品，要甲一边的产品做鼓励，0800883355，0800-88-3355。

好，夜空进攻过一个好朋友，咱的鱼眼窝油，大家刚加一个啦。鱼眼窝油就是啊，日本的浅海，爱因四面环岛，所以他们有很好的鱼的渔获的这个资源啊，捕上来马上在渔船上哦，还没有上岸哦，就急速低温萃取它里面的 DHA， 所以这个啊叫做一番炸，没有经过加工再制，真好的物件哦。啊，咱呢日本人啊是全世界上长退休的国家哦之一。因为人想要等退休，因为加鱼油。我们小时候有钱人哦，父母会买那个鱼肝油给你吃。现在不吃鱼肝了，都吃鱼眼窝油。鱼眼窝油比鱼油还来得好。鱼眼窝油因为鱼的目睭伊的 DHA 更高，所以有人讲啊，加鱼骨目睭，加鱼骨目睭，这条这句话是安尼来的。好、哦，啊，所以咱的灵魂鸡汤啊，要甲顾好，常常你看山西的，你都甲食鱼眼窝油，加真好，看了足清足明的吼。较早三加一有买，应该开始，唔是开始食，早都爱开始，逐工食，逐工食。啊，你那是新的听友吼，你唔捌听过，我建议你甲买一罐啊，一罐1500块，不但是顾好咱两类灵魂鸡汤，而且佫会使来帮助咱啊思考的清楚。人讲啊，吃鱼油的囡啊，足够读册有无？而且一直到老人了以后吼，整个反应啦、啊、记忆啦、啊，不会失去哦，不会变慢。这个都是咱鱼眼窝油，它好处在这里。尤其咱的鱼眼窝油够带几种合作哦 ，PS 脑磷脂，这是咱独家的，别人哩卖无吼。我们是增加量，不加价。我靠，拢你起价啦吼！啊，但是咱甲各位讲，我替恁对日本炸转来，啊，唔免起价，吼啊，主要要互恁食了会登记，吼登记来甲食。所以好朋友、老顾客、咱家的听友家人们，鱼眼窝油，早时一粒，暗时一粒，两粒，一天两粒，一罐60粒装，食一个月1500块。啊，另外我拄食你讲的这保护体康嘛是1500块，一天食一粒，同款60粒装，会用食2个月。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朋友们，你身体要很健康，要怎么办？就吃我们的哦，这些叫做综合维他命。综合维他命哦，你只要在早餐以后配温水就可以了。整个人啊，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就会补充哦。那餐后来服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维他命 ADEK 就是脂溶性的维他命，需要油脂来帮助吸收，所以我建议你吃饭后，因为饭后服用吸收率会比较高，也比较不会刺激到你的齁、哦、里面啦。咱讲是咧。啊，综合维他命什么人爱吃，我拄则有讲过啊，就是讲吃素的人爱吃，老人爱吃，身体烂的人爱吃，孕妇爱吃，好、啊，营养不均衡的外食的人拢爱吃。综合维他命一天一粒，一罐吃2个月。最后吼、哦，咱这个端午节后礼拜五要到啊，后礼拜五咧，好朋友啊，你若是讲有需要的话，你赶紧甲敲电话，吼、哦，因为即马剩10天左右嘛。今天是农历23号了，23离五月剩7天，7+5月初5。啊，你们存十二天，就端午节啦，还要扣掉礼拜六、礼拜天哦，所以我们存不到10天的工作日，你让我们赶快帮你送苦茶油、苦茶油买2罐。1580块吼、哦，你是买一罐，我送你一罐，安尼倒2罐，好不好？吼、哦，苦茶油买来送礼，有礼盒提袋，0800-883355，打电话咯，欢迎你来甲咱做文稿带来听。于天榕树下，以上广告，0800-883355。

0: 哦，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你好，请讲。
1: 喂，
2: 王大哥，
0: 嗨，不敢当，
1: 简先生，
2: 我嘛要跟你分享啦，茶仔油哈，其实话足侪人拢嘛足侪人唔敢食啊。你嘛爱囡仔胃好哈，我拢煮饭，滴洗洗的，滴一挂落去饭内底做来煮。
0: 继续烹的啦。好，就是说，谢谢，感谢，来，以上算广告，好，底下有需要卡电话，0800-88-3355。
3: 我要跟你讲哦，食苦茶油真的足好，人讲过胃。
0: 好，以下算广告哈，你请讲，你请讲。
3: 我要跟大家讲讲哦，这苦茶油真正会过胃。
0: 嘿，
3: 因为我食麻油会益生、益下生胃食道逆流。
0: 看体质啦，
3: 啊，
0: 但是吃苦茶油不会就对了。
3: 自从吃咱的苦茶油，我拢早上空腹喝一小汤匙，真正改善足多，足好诶。本来安尼会安尼火烧心，即马拢未啊。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0: 诶，嘿啊。
3: 嘿，我摕一罐去还查囝，一罐我家啉。
0: 嘿嘿。
3: 哦，我安尼啉半罐啊呢。
0: 嘿。
3: 啉了才过来买。
0: 迄排便会较顺着无？
3: 对，我真正给煮。
0: 迄个你有摕来炒菜煮食无？
3: 我无咧煮啊，我食公司啊。
0: 好，
3: 所以我用啉的拢无拍酸掉。
0: 啊，了解，是。
1: 哎，上顺啦，
0: 感谢你的分享哦，
3: 好，谢谢
0: 小菜，
1: 小菜。对啊，有哈，来听广告，来你请讲。
4: 我昨安尼吼，汤白啉落去吼。
0: 嘿。
4: 我今天早上吼，我那个去排便哦，
0: 就
4: 叫顺畅哎呢。
0: 啊，本来就平常时候没那么好，是不是？
4: 我啉到一张，其实我喝了两汤匙，小汤匙，两汤匙，然后再灌一杯滚水来。我今天早上我马上就觉得很顺畅，很顺畅，
0: 就不用这样憋的。
5: 苦茶油真的很好，
0: 感恩哦。
1: 好啊，怎么好？来进广告，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
5: 我觉得那个苦茶油刚开始啊，我不敢吃，然后觉得好像会惊惊，刚刚吃进去啊吼，我都用拌的啦，拌面啦，
0: 是
5: 啊，还有拌菜啦，
0: 是
5: 啊，吃下去啊，肠胃本来不好，肠胃本来就很会拉肚子什么的，然后吃下去，不会说马上，味道假的，弄个东西吃一招本瘦啊那样哈，也没有那个沁米迄个一炸的港妹啊，弄勾勾的有种
0: 些
5: 沁米，您这拢无就顺嘞，连煎的米，连那种煎米羹，用煎的，咱煎的真嘞，拢未感觉讲。我一按排烟机就以为不会，觉得好好，
0: 口感也现在越来越习惯了哈。
5: 我很欣赏这个苦茶油啦。
0: 对，
1: 你吃了安怎？
6: 好啊，
1: 很好
0: 啊，哎，我上高过
6: 了早起啊。
1: 对啊，我知啊，
6: 你知吼？
1: 系啊，你拢提高提油安怎来煮食料理？
6: 我是胃不好啦，我拢。但是用的要那个当下胶米刷，
0: 哇，就好吃。
6: 以前胃很严重，这么都吃的，这么好很多了。
0: 哎呦，恭喜你哦！嘿呀，
6: 谢谢。
0: 啊，就比较不会周周了，对不对？
6: 对对对，
0: 很好很好。
1: 来，我刷卡好不哦？
0: 后来好朋友啊，来后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啦，要爱咱的烤地有你个听下一见证。你是不是还有动心买一罐啊？我再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以上拢总算广告。谢谢感谢0800-88-3355杨宗宪无理何伟霆0800-88-3355。

顶礼拜这妖兽骨王一鸣甲各位声，声讲因两个人已经到眠床顶啊，甚至哦，玛利亚扶着大外甥到眠床顶倒落来，已经做甲六个熟个啊，差不多要进入一个小好戏的时阵，我这妖兽骨的公公啊嘴又搁讲哇。火烧厝哦，我因两个人阁无戏通去唱啊！有啊，大家记得哇吼！哎、欸，你会跟我好气死，因要听讲两个人做散开的戏啊！偏偏这个时阵火烧厝，哎、欸，阮家嘛火烧厝呢，你爱同情我呢，所以我创一下火烧厝的歌给恁听啦吼！大声嗌起来，讲啊夭寿哦，迄玛利亚的心情搁较复杂啦，因为伊个。大外甥真正是有缘无分啦，好事多磨啦，伊也摕去陪单，家己的身体炸掉嘞吼，啊个打着大外甥的胸卡嘛，讲外甥啊，火烧厝的地点距离家要真远，赶紧来啦，所以伊赶紧嘞吼，搁个揽嘞，希望能再续前缘呐，诶。伊要甲咱的再续前缘，就是讲，伊是毋是用这个时阵先做一下散开？但是大外甥这个时阵惊到窗仔口，看到楼卡的人拢在救火啊！大家拢一日排一日，用人力接力的方式啊，要人叫着讲，楼顶的人进来哦，火都要烧到位啊！哦，这玛利亚发现讲，大外甥对着火烧厝，竟然比对伊的身体又要有兴趣。他豁出去的大叫月生将身上的被单扯掉，那么大外甥越过头来看的就是这个画面，因阿的当场当场愣住了，阿的当场讲玛利亚一不做二不做、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床单啊罩住杜月笙两个人又滚到床上了，因为玛利亚的欲火太旺了啦，但是呢楼下的火也太旺了啦，是安怎呢？因为火在要烧到三楼啊啦，吼、哦！大外甥讲火要烧过来啦，我无火啊啦，我无法度。大外甥哪讲哪挣扎啊，从床单里面爬出来，套上长袍，慌乱之间无穿内裤，伊家己嘛袂记哩啊。讲玛利亚，火在要烧起来啊，你准备一下，我先落吼。讲了三步做两步，落去楼卡。行到二楼，拄啊有人对楼卡破水，大外甥是首当其冲，整个人淋得那敢那落汤鸡嘞。破水的人看到伊敢那好像闯了大祸，一直甲回失嘞。大外甥笑笑讲：无要紧，无要紧。即当阵啊，火灾你破我胆，那敢那问到你火灾迄一天，我登去到现场吼，阮厝内底吼乱七八糟，拢总是涂骹拢是水啦，因为梅子吼，甲涂骹的水拢破甲规个啊。我敢会甲怪，我袂甲怪啊，因为伊咧救伊家己的命，所以啊，顾家堂这个时阵听到消息，马上走来，就是这幕啊。大外甥问顾家堂讲：发生什么代志？安怎火灾啦？顾家堂讲：火是对烟风馆那边烧来，一发不可收拾的。烟风馆内底还有尸体呢，已经火吼，好你家在那边已经是啊扑灭了。怎么起火的查出来了吗？伊讲，今麦要你调查啦，阿兄啊，你全身窟窿淡啊，你先上楼去换一身衫啦。吼、哦，讲了后要甲大兄邀去你上楼。大兄讲，无要紧，无要紧，连咪都打啦。后咧，顾家堂伫咧大兄的耳啊，轻轻啊讲，你家己吼、哦。低头看麦啊咧，大声看到哇，面煞红起来，因为拄只岳头飞上楼，啊，伫咧楼梯拄到玛利亚，大声吼、哦，走回家己房间，倒是顾家堂看到自己已经安怎，披头散发，双脸泛红，一看就知影啊，恁两个拄只已经要做三开啊，所以顾家堂不免一。一尊是心疼，因为伊爱玛利亚嘛，但是爱情无多勉强嘛，他只能祝福了嘛。所以啊，这个时阵校榜、皮条客、老苍拢伫楼卡咧讨论，老苍就讲：哎呀，不行啊！这烟红馆内底休息三个姑娘啊，搁有一个失踪啊啦！哦，顾家堂就讲：那会三更半暝熊熊起火咧？是人客食薰无细理，还是有人咧放火咧？迄老鸨吼，老苍啊，
伊就伫讲拄只孙宝有来过啊，听讲阴暗阴风馆有十外个姑娘要引火自焚，才开始引起着火灾啊。这阴风馆的头家娘金秀子啊，到今嘛嘛也未联络着。这老苍真欢喜伫报告厅内的状况啊。哎，奇怪，大声你问讲，哪会这么多姑娘要集体自杀呢？引火自焚呢？嘿，这足奇怪的不？明仔再搁讲予你听，因为咱的时间也差不多啊。引火自焚，啊，甲蒋介石有关系不？啊，无是虾米关系，哈哈，无彩啦，无彩啦。本来一场散会已经要开始啊，衫拢脱了了啊，哦，只差无，安尼尔，哦。啊，就火灾啦，实在是啊，无彩啦！来听黄西电的歌声，0800-88-33-55，需要咱的产品，赶紧最后时间吩咐到台卡电话哦。

无彩啦，无彩啦，做三开做到一半哦，火灾啦，无彩啦。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咱的烤地油好朋友啊，后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啦，哦，春头十通工。啊，你呐即马爱准备烤地油要送礼，还是要煮用的？哦，啊，呐食肉粽伤过歹消化的哦，你拄只有听咱听友你讲，哦，伊咧排便呐较袂顺的，因为食肉粽迄准备也较歹消化。来，你甲烤地油啊，清啉哦，清啉啊，无就是讲这热天，咱就是芒种过啊，吼、哦，芒种就是交五月份了哦，哦，啊，你就是遮尔那热的天气啊，你就做些沙拉、凉拌吼，芥、哦、豆菜啦，吼、哦，小黄瓜啦，吼、哦，啊，无就是啥物小番茄啦、凤梨切丁啦，啊，无就是吼、哦、嘿高丽菜丝啦，吼、哦，你啊用嘿、那個。烤地油啊，弄一点点沙拉酱啊，就好吃，就好吃啊！你要炒菜、煮食、煎，吼、哦、煎两包、煎菜头粿，这拢真好。煎鱼啊嘛，就好诶。来，有需要的话，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元。你对咱的节目讲啊，有广告啊，有遮尔侪内容，要甲我鼓励，吼、哦，甲我业绩鼓励一下。买一罐送一罐，你搁会用抽一罐，因为你若是去外口，有当时啊吼，咱坐游览车去。七头啊，有一挂浪费啊！你点烂的吼，嘿，烤地油一罐就是安尼的钱啊！啊，我是两罐才1580元哦，啊，等于是买一罐送一罐，够有一个你阿爸的提袋。吼、哦，你有需要再个卡电话入来，要送礼，吼、哦，连咪要到位啊！吼、哦，端午节要送礼，要关灯的友好时代啦！吼、哦，关灯的下岗友好时代啦，卡电话好不好？1580元。

阮节目是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下节目之后一样可以打到现场，我还在这里边服务哈，零八零零八八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白空口空了半777。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六月初九礼拜二，咱中台湾是最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29度，旧历4月24日，今日不适合日出安休计划。头头新闻关心的是中国，哦，这中国的海警呢连续在咱台湾东部的海边啊，来进行叫做海上交通专项的执行行动，哦，派出了真大只啊，因这个海巡船呐，包括什么测量船呐，哈，上大一只达到10万吨迄种级数。哦，讲要全面呢，就针对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的啊，一个管辖权呐，哈，意思讲只因咧管呢。啊，咱大陆委员会强调就是讲，中华民国啊，咱的领海包括咱的经济海域的权利呢，是未当有任何国家呢，甲咱侵犯。对岸啊，无代志要抓代志呢，咱这边绝对无法度接受。所以大陆委员会强调，好、哦，咱的海巡署已经密切的监控。而且实际行动呢，坚定捍卫咱国家的主权，确保咱国家海域的安全啊，请大家啊，会当安心安尼哈。因为大家也知影，最近啊，日本甲菲律宾针对这种海域啊，唯一一个两个国家的一寡呢共识，这当然咱嘛表达咱台湾呢针对这边的海域咱的看法，因为大家拢相塌啦，国家跟国家真歪嘛。哦，所以你甲遮，我甲遐相差的所在哈，所以中国人讲啊，中国嘛相差低的嘛，啊，伊人讲遐就是我的，何以安怎哈？因为当然，大国家空位甲阿爸啦哈，所以海洋的委员会，咱总是举行全国举办的国家海洋日，啊，咱咧办活动，啊，中国是针对日本甲菲律宾。啊，这个代志啊，启动了因一种要表达啊，表达讲呢，这才是我的这个所在。啊，日本甲菲律宾呢，因启动是专属经济海域的一个谈判。哦、啊，所以呢，对方派出了四架呢，当然公务船呐、啊、测量船呐、啊、哈，这什么救难船呐、啊，来到咱台湾东部这呢啊，咧巡啊，恭喜咧计划。那议长呢，长有出席到咱海洋日。以地数的时阵表示啦，因为咱台湾呢应该面向海洋，唔是干那点样顾到中国大陆呢？意思讲全面性的，咱来面向的海洋出去。好、哦，啊，针对七六，啊、哦，中国呢一个发动了这种执法的行动啊，咱海巡署这边嘛不可能点点啊，好、哦，咱派出了五架，啊，咱的巡防舰来做监控。哦，啊、大陆的船只长下晡呢，礼拜咱台湾限制海域内哦。哦，虽然海委会主委就是管妈管碧玲呢，长咧活动地数的时候呢，伊也批评呢中国企图以霸权的手段片面呢，要来改变这个情况，要来破坏咱区域和平稳定的作为呢，这是无法度和咱台湾老百姓来接受的。哦，所以管碧玲主委表示讲呢，中国咧咱台湾东部的海域无任何主权的权利。以执行的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哦、所以呢，伊啊向全国，就是向咱台湾全国呢报告，海巡只要伫个，咱的主权呢就伫个安尼先哈，表示海巡一定要徛在第一线，全力捍卫国家主权跟咱海洋的权利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中国这边呢参加这执法呢，有4个单位哦。啊，这4个单位拢派出了大只诶，啊，应对岸海巡船，包括啊测量船，包括呢拖救船哈，上细只迄只嘛够6600吨，上大只迄只10万吨。啊，咱海巡署呢这边出动7只，咱呢即个船舰监控对岸诶海警船嘛，但是因为长吼长，咱有国家海洋力，所以咱会当派上大只4000吨啊训练舰。啊、哦，这是因为咱这海洋里，咱就开放大家参观呐，啊、哦，参观啊，所以呢，像这云林舰，是咱呢咧高雄开放大家呀、啊、来船舰参观哈、啊，
过来台北啦、台中啦、花莲啦、马京啊，咱就安排新竹、甘纳、宜兰、甘纳、台北、甘纳、花莲、甘，哦，来参观啊，那是哦。所以咧，调度上呢，等于讲参观咧，就无都调度过去啊。啊，日本甲菲律宾呢，因是咧五月二八宣布讲，因要启动呢经济海域专属的哦，经济海域，包括呢咱这個国土边啊，这個、大陆交城。啊，甲多伊、甲多伊、甲多伊，即谈判的是哈，所以中国的照就讲好，恁这两个国家咧讲这呢，伊也必须要和恁了解，这是我的管的，所以才有这动作出来。啊，所以中国这边甲针对的是日本甲菲律宾咧讲这代志安的是啊。啊，但是当然嘛，应用在咱家，因为你咧顺路是咧咱台湾的东部家嘛。啊，所以新华社对话新华社呢。毛讲着讲，哦，这边呢，咱是多一个单位啦，都有福建的单位，有广东的单位，毛以东海呢，航海保障中心等等安尼先哈。所以呢，因这个包括对话的宣传是讲，这是针对着日本加菲律宾宣布要启动咧台湾以东呢这个海域来划定着因的谈判，所以严重侵犯着因中国的领土的主权。包括海洋权，所以因在采取呢这个行动安尼是哈，这咱呢有时间这个补充啦，因为来对有一寡啊对岸那边的报道，今日有一个宣传哈、啊，就是讲提醒咱台湾呢这个学校来对小朋友自杀的人数，那这囡仔来自杀呢啊，什么原因呢？啊，这真关心嘛啊，教育部呢校安通报。伊讲民国114年，高中以下哟，十几岁啊，年龄。高中以下呢，即同学，即死亡自杀的人数60个，这是19年来的一个新冠，114年，就是2025年，啊，就是去年哟。哦，所以校园中心是安尼讲吼，伊讲即卖囡仔吼。是弄个电脑网络呢，到底大呢？所以因使用的网络，哦，是讲啊，因这社群嘛，网络顶面都是一个群体，一个群体样的信号，所以应该这个社群媒体呢是特工去接受的。所以安尼先，或者青少年，甚至大学生，甚至大学生，哦，拢增加了抑郁、自我伤害这风险。所以呢，规工个即网络啦、社群媒体咧斗阵，伊讲即种使用率非常的高呐、啊，甲伊产生抑郁啊、自杀、自伤行为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哦，咧网络顶面卖互相啊来比较啊，哦，甚至咧网络顶面些霸凌的现象，拢增加嘛，增加因自杀的风险。哦，所以有即个咱的志工咧讲吼，伊讲啊，即个同学。即儿少群体，常常呢，安怎呢有问题啊？伊唔是找老师、找爸爸、找妈妈，唔是，因找虾米人来找找答案呢？啊，找电脑，问 AI。啊，即嘛 AI 呢真普遍，甚至咱阿公阿妈不样用，但是啊，即小朋友拢样用。啊，问题呢，伊是问电脑呢？哦，问 AI 啦。所以愈来愈多个案表示讲，即社会安全网，社会安全网最后伊咧想袂开，哦，一定爱找啥物，找真正一个长辈也好，老师也好，厝内人好，就是讲爱真正找一个人呢来把关呐、啊。哦，伊有一个困扰，伊想袂开，最后伊是找电脑，找 AI， 所以代志往往就走进去啊。啊，根据统计呢，即五年有10个。啊，国小学生有86个国中的学生，国中学生啊真多。哦、啊，国中，然后高中呢有137个。照理讲，愈来愈大汉了嘛，应该愈来愈知影代志啊嘛。但是你个想法咪，愈大多病。自杀的人数来对呢，小学10个，国中80几个，甲高中呢137个，愈来愈多。哦，按照自我伤害，国中呢？国小呢，大学呢，结果是国中的上多哦。我家己伤害家己哈。国小的9000几件呢，恐怖呢，真侪件。国中的学生呢，安尼自伤
自我伤害通件呢是36,581件，到高中啊比27,150名。哎、欸，国中的时候，因国中呢特别叛逆嘛，哦，阿妈开始比较同学之间呐，哦，咪安尼先，哦，他不理我啦，伊讲我是干国的，伊无干国，等等安尼先，这是一点啦，哈、哦。但是这个社会比较嘛是，哦，社会比较，哦，唔是讲大人、爸母会互相比较，这囡仔社会比较嘛真多呢。过来以后提醒着，即马爸爸妈妈拢爱上班，爱赚钱啊。哦，啊，即马爸爸妈妈离婚呢，啊，特别较多啊，愈来愈增加嘛。所以照理讲，这个家庭，这个爸母是囡仔上主要的，伊来催你嘛，问你嘛，哦，啊，你个教嘛，哈、哦，啊，就讲你个支持嘛。但你家己爸母都去落去啊，咁是无用的无用，离婚的离婚啊。佮加上呢，咱即马读书囡仔功课压力其实嘛真大呢。咱的教育制度一直讲啊，哎呀，好学生囡仔呢，啊较轻松呢，啊困较饱眠呢，卖压力遐尼大。但真正即马补习要够唔够少？无影较少呢。过来，你即马一寡教育的制度，哦，需要呢，诶，看这个资料，看迄个资料，什么嘿？除了读书以外呢，吼、哦，真侪代志啊，嘛都要先补好呢。啊，你学习呢？哦，学习有虾米款的过程啦？虾米嘿安尼先？比咱过去咧读书咧，吼、哦，更加困难，更加复杂。爸母嘛无啊多遐侪时间甲你斗相共，嘛造成你呢也更加困扰。这拢是因素呢，是不是吼、哦？所以讲啊，青少年呢，甲大人无共，伊可能袂讲呢啊，我想要死，伊袂安尼讲。但是伊渐渐呢，袂甲朋友往来啊，渐渐呢，哎，成绩突然间呢落真侪，渐渐呢，突然间伊上心爱物件要送别人，哎，迄是上爱呢。那要讲要送别人呢，或者是讲这些小朋友，哦，这些同学，伊那咧讲什么呢？啊，拢无人要插我，还是讲啦，哎，人外调啊，真忝。或者是跟你讲啊，我消息就好啊。哦，这种话啦讲出来的时候呢，请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啊。哦，啊，那咧身体上可能呢，暗时啊困未去，还是戆戆啊困，啊，还是讲哦，下死命吃。还是拢歹食，啊！或者是头壳疼啦、胃疼啦，哦，经身躯软烧烧啦，找无原因，找无原因，哦，还是讲伊本来呢真喜欢去啊、去爬山啊、什么活动，即马无爱去啊，啊，无爱去读书，哦，迟到，啊，功课凊彩，后头呢整理物件、变物件，请大家就是来关心一下，哦，这有什么问题吗？这都怪怪嘛。怪怪，你会感觉怪怪吗？怪怪都要注意啊！哈，过来来讲的是关系到呢这段时间哇，股市真好嘛！啊，当然今嘛有一挂变化了哈，但是近一段时间呢，这股市真好，银行啦、证券公司啦、哦、保险公司啦等等这样啊，听讲啊，这赚个有水性。这是昨昏公布的，金管会讲啊，金融产业税前所赚的。诶，但讲是有史以来新冠，金管会受理了哈，金融产业呢，前四个月哦，头前这四个月呢，都已经赚5,890亿，比顶一年增加100%以上，啊、哦，来到109%，我、哦、这真正是相当的受理。哦，银行啦、啊，尽管真正拢赚个要死哈，银行呢，伊讲银行这边赚超2,600几万。这嘛是这侪年来，哦，会当讲正月甲四月，哦，安尼算起来是相关的记录，比顶一年佫增加32%。啊，那尽管吼、哦，这当然啦，哦，尽管的这边嘛，摊开有些些哈，比顶一年增加270%，好谈哈、哦。所以银行是安尼，伊讲今年前四个月呢，银行税前的赚的都2,608亿啊。比去年同款这四个月吼，增加了600几亿。哦，所以银行局的副局长咧讲啊，因为这就是大家去借钱嘛，大家借钱嘛啊，借钱呢，哦啊，利息即马当然较悬嘛，哎，绝对会嘛。啊，银行家己敢袂做一寡投资？
来这结结拢会哈，所以这等于讲各方面啊，利息的增加啦，手续费的增加啦，投资的增加啦，其他收入的增加，美国嘛摊家的是。啊，监管、期货、投信，哦，这整个股市的带动当然嘛是增加。啊，那保险业呢？保险局的副局长咧讲，哦，那前四个月啊，干那这人寿保险就好，人寿保险的业绩咧税前，哦，所赚呢？要加2000亿啊！你，哦，这真正是和你料想未到哈！啊，这是人寿保险，啊，那是产险呢？产险的税前呢，利益毛超过200亿以上。哦，所以保险来讲呢，加起来都2200多亿安尼是哈。今夜呢非常之大，这当然跟股市啊真好关系。啊，股市无可能永远好。哦，伊是海波浪嘛，哦，海波浪，哇，这个硬呢，哦，这关伊会落落去嘛，啊，硬愈关的时候落落去的时候呢，就愈深哦，哦，所以呢，这长久之间呢，还要非常的注意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招钙活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背
4: 好，
5: 三招介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6: 你好梁啊，
0: 嗨，你好，
6: 啊、我想讲要来请教你一
0: 下，哦啊，请讲啊，
6: 啊，迄腰脊骨吼，啊，开过刀啊，拢疼，拢一直酸疼啊。食恁迄产品安尼，
0: 一定爱食三招钙好吼。
6: 三合作啥？
0: 三招只能三个三石头爱招吼。
6: 三招钙。
0: 三招钙好吼。
6: 钙好。
0: 因为食呢，咱骨头才会硬。啊，无你遐呢，过去开刀才会袂止啦呢。嘿。哦，啊，你若开刀已经超过几多年了吼。
6: 嘿，几多年啊？
0: 这个所在咱都爱加着人工针，为什么吼？因为遐气未通。气未通啊，就酸软疼。哦，天气的变化嘛是酸软疼，
6: 都无咧变化嘛咧酸
0: 疼。啊对，哦，所以三招呢，一顿两粒，苓果精呢一顿一包，两行斗阵食。哦，啊，甲西药爱半开一点钟食。
6: 啊，都是拢过去拢嘛是酸疼，有食药啊，拢食甲有一个胃拢。
0: 吃个呢，什么消炎止疼的啦？
6: 对啦，啊，就是。
0: 拢安尼食歹去的。你即马吼，有咧食西药，你正常食。啊，咱食饭饱吼，再来食咱的三椒甲苓果精。啊，哪食你这血路哪通，啊骨头哪顶吼，你酸软疼吼，哎，就愈来愈袂疼去啊。哦，啊，但是啊，你莫动，啊，你莫动，要注意一下。
6: 别
0: 摸诶，
6: 今
0: 仔摸无啊？嘿，若要摸，若要做吼，要只骨来缩一下哦。好好，好唔？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6: 伊李林是
0: 李林德明药房。
6: 李林德明药房。
0: 讲阿亮啊，介绍迄个三蕉三粒石头诶，吼，迄一盒1500块。阿苓果精呢，一包一包，吼，一盒内底有63包，迄一盒2000块。
6: 2000块。
0: 安尼拢总两盒是3500。买回来袂记安怎食，搁靠我。
6: 好好，我若袂记得这个名，去甲伊讲阿亮啊介绍。
0: 对，你叫李林德明药房敲电话给我，我搁甲讲一遍。
6: 好
0: 好，好，拜拜。
6: 我特别讲个袂记。
0: 你去甲伊讲阿亮啊电话吼，这个0800你可以，好叫伊搁敲你来，好不好？好好，拜拜。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7: 哎，我形象拢做啊。喂，
0: 嘿，我阿亮啊，
7: 嗨，阿亮先生，要我甲你讲吼，
0: 嗨，
7: 你叫我讲，去验照光吼，照 X 光，照看嘛，啊验看嘛嘞吼，
0: 是，
7: 啊结果讲是，啊做啥退化啦？
0: 哦，倒位退化？
7: 迄个脚，那伫咧脚骨咧一直流落安尼。
0: 哦，
7: 我脚长脚。嘿啊！哦，我即卖是足酸啊，这脚骨是弄迄个酸，
0: 对啊，
7: 弄酸个规边个咧。
0: 是啊，啊，就甲你迄阵啊，甲你安尼解释嘛，吼。啊，检查了，你就搁较相信啦嘛，吼。
7: 哦嘿，啊，成功
0: 啊。啊，退化吼。
7: 到底是安怎？
0: 退化，咱即卖就是要补充，哈。你爱将三椒甲瓦棍两项哦买来食。
7: 有啊有啊，我拢即卖拢嘛咧食。
0: 对，啊，就是爱照起工三顿食。
7: 哦。
0: 好唔好？
7: 哦，
0: 因为检查就上确定啊嘛，吼。
7: 哦哦哦。
0: 啊，医生安怎讲？
7: 那也骨较酸啊，伊敢那讲退化啦。
0: 因为你即马退化吼，所以你有咧食咱的三椒甲瓦棍吼，伊会反应啦。
7: 哦，
0: 啊反应，咱即马照起工食吼，
7: 啊
0: 个那瓦当爱着较紧好。
7: 哦，啊会使运动哟，会使运动哟。
0: 当然吼。赶快来行路做体操哈，安尼较紧好哈。
7: 安尼哦，
0: 好唔？啊，这就是食老啊，较退化引起啊，得着神经啦。
7: 啊，就爱三顿食
0: 嘿，三顿食哈。
7: 哦，安未伤强哈。
0: 你若感觉讲阿姨反应较强哈，你就食两顿就好。
7: 哦，安尼哦。
0: 啊，来当下忍耐一下，咱就三顿食。
7: 哦，安尼哦。
0: 好唔？
7: 好啦，
0: 好。
7: 安尼哦，
0: 谢谢。
7: 哦，看到讲我是去用再拔刀去的，
0: 啊，
7: 那伊讲你无啦，拔刀你无什么伤，讲无啦。
0: 对啊，我就跟你讲，迄退化嘛。
7: 退化，我讲啊，退化那才厉害啊，才严重啊，哦，我足艰苦呢。
0: 所以，咱食老啊，
7: 未艰苦，是唔知要怎讲啊呢？
0: 嗯，啊，食老顾身体，甲顾好哈。
7: 好啦，
0: 哦，再见，再见，拜拜，拜拜，
7: 好好好，再见。
4: 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8: 规身躯上软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顿啊，不食有力。
9: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10: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降低。
1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8: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以上广告，谢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诈骗。啊，昨昏呢嘛一位啊，朋友咧开讲啊，伊嘛讲啊，为什么吼啊，这诈骗的内容能找到有遮侪钱的人啊，啊，然后骗到遐侪钱。啊，我讲啊，你这讲法呢，敢那怪怪。哦，我讲唔是讲诈骗呢，拢找到呢遐侪钱的人来骗到遐侪钱。诈骗的是大家伊拢找，大家拢找，哦，找到只有钱的，而且呢，哇，去互骗头一遍呢，伊就继续甲你加加加，加加奖励啊，落地啊，拢安尼，乌空空了，我叫你去借呢。哦，是安尼死，迄金额呢，就遐尼大。当然，伊落地啊，本来嘛有钱的这种啊，哈。所以新德家有一位啊，有钱的太太姓吴，伊就是啊，相信人讲啊，会当咧投资赚钱。啊，即马诈骗呢，啊，愈来手段呢愈大。啊，过去甲咱骗钱嘛，骗钱了呢，啊，伊就消失了嘛。啊，即马呢，伊甲你骗钱，大家拢知影地价啊，拢知影地价。所以呢，伊即马甲你骗钱，初初开始你淡薄啊相信，淡薄啊唔相信。所以你也投资一挂，哎、啊，伊何里趁钱？你就相信啊！你后面呢，你就害啊！你一步一步呢，一直聊落去啊！所以呢，伊这就是讲，伊一开始将现金呢交对方，交对方啊，对方呢，哦，这个派人来给你收钱嘛，对不对啊？哈！而且呢，佮将钱啊汇入去这位吴女士的户头里面，何里深深地觉得讲哇，真好！这不是在讲骗的，这真正是帮我赚钱的，因为我真正赚到钱啊！哦，后面呢，我要加码，吼、哦，加落去安尼先哈。最后一笔骗4279万，吼、哦，那我就最钱。好、哦，我说新的电话呢，即卖呢，将这诈骗集团呢，因这车手，啊、哦，车手佫分作两种哦，一种是跟他讲派你出去的，一种是啊出来收钱。啊、哦，叫做派金手加出金手，哦，因为你也必须有人去汇钱，汇钱有这位太太啊，汇钱有太太，或者太太感觉讲我真正赚到钱，啊，这个出金嘛，安尼是好。后来所以法官呢调查就是讲，新店这位杨律师，主年开始呢相信诈骗集团，车手呢嘛特意看到讲我是投资公司哦，这是我是我的公司证。啊，然后呢，有一个什么款的现金的收据啦，吼，等等。这吴女士呢，是踮个新丰火车站，啊，你看用用咧超商啦，用咧火车站啦，哦，这用咧这个所在，你袂感觉怪怪吗？伊无公司吗？哦，伊无什么吗？好、啊，阿好，伫咧火车头，120万的现金摕予对方。哦，啊，这个诈骗集团这边呢，咧派车手的哈，派金手叫做姓王。姓王的就负责将现金嘛交给另外一个姓吴的，啊，这姓吴的专门在做什么呢？专门在汇钱或者被害者。啊，这姓吴的就汇钱，和这位啊吴女士的户头呢，伊汇入去给你，给你啊，地家就讲我真正赚到钱，钱汇给我哦。安尼先吼，即马有种无存折存款哦，哦，唔免寄金簿啊，就一当诶，寄钱入去哦。哦啊，所以呢，前后将47万。寄入去这吴女士的户头内面，或者吴女士呢，非常的坚信，这间投资公司不是在讲骗的，啊，这声就害啊，这声就害啊，哈，头一遍120万嘛，啊，然后真正有赚嘛，陆续可以，陆续呢，到尾啊呢，4279万，但是这个呢，真正来收钱的、寄钱的这呢，像这王的，讲伊在这当中呢，啊，一当摕到1000块。哦，啊，这吴的就负责汇钱和这位吴女士的这个，啊，这个讲啊，我摕到675块，哦，是不是安尼？现在唔知影啦，哈，但是你讲骗几啊千万呢？哦，所以检察官呢，就建请法官针对这两个派人，哦，害人呢损失4000几万，致使到人生活困难，哦，心情、身体的痛苦，过来无何解。一般来讲，这不可能好改啦。你要安怎好改？你骗我4000几万，你要赔我偌济？
哦，所以这边和解真困难哈、哦，所以希望讲判处这两个人两年外，一个两年六个月，一个两年四个月安尼是哈、哦。法官呢来了解起，啊，这两个拢少年啊，啊，恁少年人那也不爱好好安尼，好卡好手啊，去吃老罗趁钱呢，那安尼是敢骗呢？好、哦，这拢假讲的啦，咩安尼？以诈欺罪。判处这姓王的两年六个月，姓王的这个被判处的是两年四个月安尼是哈。当然啦，这不可能和解啦，所以大多数呢，这会去关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即马呢，网络哦，电脑的变化呢非常之厉害嘛哈。从你的人头到呢另外一个无穿衫无穿裤的小姐的身上，哦，就变作一个相片啊，是安怎是无穿衫嘛？哦，这 AI 技术啊，这个叫做深伪，哦，深深的伪造，哦，深伪哈。好啦，这是学校内底竟然呢有这种代志。今年四月中部才一间高中男同学的利用安尼是，因为即马手机啊，大家真方便嘛。啊，你学校呢可能看到这女同学，伊就甲你翕起来嘛。翕起来了呢，将你的人头甲接咧呢，另外一张无穿衫。啊、哦！诶，相片顶面接起来了，就变作一个影像嘛，就变作女同学呢，无穿衫影像安尼是嘛？哦，所以从刚学校的将近20个女同学啊，诶、哦，面子翕个真清楚，然后合成变作一张呢无穿衫的影像，刷落呢安尼团，这个恶意哦，你是恶意安尼是咧散布哦。所以引起了学校呢，大家紧张嘛，惊嘛，是不是啊？哈啊！而且这人嘛是讲了情色 A P P app 啦，哈，伊套计了这种的一个做法。跟他讲呢，你的档啊，有一个 app 用这跟他点数字诶，哦，你只要讲呢每一天，哦，你订立，哦，看这个阿毛、啊、看到我的广告，我会免费送你点数，哦，爱当看10秒至30秒，他都要讲的这种诶。啊，这种安尼是吼啊，所以业者呢等于讲呢，哎，愈侪人入来看的时阵呢，伊会当肯定一挂广告，伊当赚广告费啊。哦，啊，即卖呢，即学生囡仔哦，就点入去看，点入去看，点入去看哈，会当不间断零成本呢，来看了一挂这种的相片安尼是就对。啊，即卖呢，即个学校即高中哦，有两个学生看下再来，伊咧散步嘛。啊，即马警察知影都来抓嘛！啊，抓的学生有一个成年呢，成年上地检署，一个未成年就上这少年法庭来做调查嘛。哦，所以根据了解呢，这款呢咧学生囡仔之间呢，私底下真流传呢，这是一个情色网站，一个网站，一个 app。哦，伊这网站就是讲你只要呢一张相片，然后呢。你啊，可以一个派令，就当合成这个五码啊一种影片安尼是吼，所以呢有记者想讲入去啊，伊这 app 个试看卖啊，试看卖呢，哎，起这人头啊，接到迄个身体，好啊，哎，影像就出来啊，影像出来了有一段，差不多是10秒钟啊，真不雅影片安尼是就丢了哈，所以这个 app 呢，就是用这种的招数。哦，然后呢，有一个啊广告的播出，还当赚到这广告费用，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是一个嘛是生理人的一个手段啦。啊、哦，但目前教育部针对学生囡仔，炸到手机啊，入去学校，哦，就跟你讲你的关机啦，还是讲你学校看什么款的管理方式啦。但是总是也当炸手机啊，入去学校嘛。入去学校了呢，伊就跟你翕这个女同学啦，翕这个女同学啦。啊，然后就可能做咱头拄啊讲的这个代志嘛，对不对啊？这个就很糟糕嘛。好，另外咱来讲的是这老爸老母甲囡仔之间的一挂这个权利义务啦。南投管家有一个70岁有胡先生，29年前啊，又啊收养一个查甫囡仔因啊，因养子的啊啊收养这养子这囡仔大汉啦。大汉了呢，不但无请用伊，而且呢，定定要甲偷钱啦。啊，但偷无钱哦，大细声呢，甚至拍这老爸呢。
啊，五年前呢，这囡仔呢，人来来去去嘛，唔知人咧都。啊，一年外前讲出国啊，啊，你那么找无人啊？啊，即嘛即爸爸即拥病啊啦哈，破病，破病哈，贫病交加。但是因为申请啊，继续的好，嗯，啊，你有囡仔呢？是不是啊？你有囡仔呢？有一寡条件无符合。所以这爸爸只有用换年申请啊，就是终止收养啊，无啦，这不是我的囝的事啦。好，后来这南投电话呢，最近是有批准啦，哦，终止收养啊的事。好，这胡老先生七十外外岁，伊在1997年呢，甲因太太啊，就是收养，啊，这红姨啊，这查甫囡仔是拄拄啊出世啦，啊，出世了就大汉啦，啊，伊也无稳定的头路，啊，定来等下要提钱。啊！你也不要伊个大细声，哦，厝边嘛看到呢，哦，讲伊个拍伊老爸呢，哦啊！但是差不多三年外前就无看这囡啊。阿妹啊呢，这太太啊，这胡太太呢，王兄，所以老先生一人住在这厝内底啊，厝嘛老啊啦，老厝老人啦、啊。阿姨呢，银行也无啥钱啊，个破病，所以你一定就想讲呢，甲申请一个低收入户嘛。啊！但是伊卡掉的，你有后生啊？啊，无符合条件，安尼是吼、哦。所以呢，你就讲啊，不，你就是终止收养关系，安尼是嘛？阿妹安尼假欢迎，啊，欢迎嘛，找无人啊，找无人啊。哦，我来我听讲呢，离开台湾。哦，阿妹安尼即马判准啦，啊，判准了，伊就会当申请啊，最低收入户安尼是好、哦，啊，就会当有一条收入嘛。咱照你讲吼，你要收养一个囡仔，啊，即马你要法庭终止收养的关系，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合意，你也同意，我也同意，好啊，安尼好，这个关系就到这结束吧。这是一种。第二种行法院嘛，啊，判官的终止收养。好、啊，第三种就是往生啊嘛，哦、啊，就停止收养安尼是哈，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是。伊讲啊，你咱台湾这几年来讲吼。这种法庭啦，终止收养的件数呢，占到收养件数是差不多四成，好、哦、四成，好、哦、真正呢，这养爸养母啊，拍官司被法庭的案例其实较少啦，较少，好、哦、啊，当然这个法庭买当套给的讲，这囡仔呢，伊就不好啦，安怎啦、啊，好、哦，安尼先买当提出的，等于讲啊，一个诉求。哦，诉求的条件哈、哦。另外一层呢是妈妈的厝，妈妈的厝，查某囝叫妈妈的搬离开。家人市才有就是王女士，伊诉求的，就是讲要撤销政府给因查某囝已经厝安尼是哈，讲因查某囝咧要卖厝，讲叫爱搬走啦。哦，啊，照你讲，当初时啊，厝安尼政府呢是应该和大家呢哈百年以后啦。但是查某囝讲唔是，我是该买，我是该买。好、哦、啊，因为伊是阮妈妈啊，伊阵啊，阮爸爸嘛咧家，爸爸往生啊哈，就是因为爸母嘛啊，所以就是互因住。但是我无答应讲啊，因住家呢，百年后安尼先就丢啦哈，就是讲话条拢住家，我无安尼答应哦。啊，然后就提证据啊。哦，查某囝讲，你看我这偌侪钱甲买啦，好、哦、安怎啦哈、啊？妈妈讲，你看我这个当初时这税金6000啊，啊，要政府什么样的事？好、哦，真多真多啦哈。那要讲可能要讲十几分钟啊，但法官认定啦哈。双方面为着讲啊，唔免提供的资金往来证明，啊，就是讲当初时啊，真多社会状况，为了这个厝要安怎给囡仔？啊，有一挂做法啦，啊，买单有一挂手段的先啦哈。不过即马咧看起来，啊，看起来呢，虽然即个查某囝讲妈妈离开，啊，那无要甲断水、断电、断瓦斯，啊，即款的做法，那法官呢，即马最后判过来是妈，妈妈败诉，哦，妈妈败诉，妈妈败诉呢，应该讲这间厝确确实实已经啊是袂互因查某囝。哦，啊，即嘛早间呢，即个厝呢，伊要安怎使用？啊、哦，要请妈妈呢搬离开安尼是。好、哦，当然依咱社会外界咧看是，即早间的那安尼是呢，是不是啊？哦，你不好还是安怎哈、哦？不过法律归法律啦，法律上这间厝当初是有经过什么款的处理，然后什么人是当做主的？哎，法律的一些看法。
哦啊，后来其他哦，是不是不好啦？是不是要挂你老母离开啦？等等呢，这个是社会的一个评论啦，哈。

得力灵高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六八啊，咱。

0: 啊，我常常咧苦咧白才好势，惊咯吼。
1: 嗯。
0: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外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外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外骨，电话0800-0900-8688。

0: 啊，外国咧过咱的关闸，听众朋友真侪人咧食，啊，卡电话来问的问题呢，上主要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初初食反疼，啊，初食反疼，哈，唔是讲每一个人食外骨，初初食咱的卡头拢会反疼，主要是你的退化已经较严重啊，影响到呢神经系统啊，所以才会反疼，唔是大家食外骨拢会反疼。哈，第二个问题较侪人问的，就是讲啊，说明书讲我食饭前，啊，我食饭后再食，咁咪要紧哈。当然，伊建议的是上好的时间点嘛。哦，伊甚至讲啊，食饭前15分钟，你食两粒的瓦骨，这是上好的建议。但是咱每一个老大人呢，伊后来呢有真侪其他的，譬如讲啊，啊，我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哦，食啊血糖的药啊，等等这些。以你本来吃西药的时间吃西药，医生交代吃的时间正确照那个时间吃，我们跟西药半开一点钟，抽前抽后都没关系，就是半开这样子，不要因为我们现在要来顾我们的关节，吃外骨吃三周，从我们本来医生交代那个时间点吃西药的，才不知道要怎么瞧，这样不对，医生交代为准，啊，咱该半开一点钟才对哈。以上广告，谢谢。后来时间的关系，生活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讲芝麻这个社会啊，啊，健保以后多一种呢是啊，啊，这个药费上该管的，啊，你可能认为讲高血压吧，老大拢高血压吧。哦，绝对国外的药啊钱也特别较侪，结果唔是哦，唔是，我本来想讲，这一年国外也袂做下的问哈，结果唔是，都是将两面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啦现在关心的是咱健保，健保药钱，健保药费呢，每一年拢增加，就大家也知影哈。啊，咱卫生福利部的健保数的统计来讲，一百十四年，健保呢总拢总申报药啊费用达到呢2677亿，占咱总额的28%。平均每一个人哦，包括你，包括我哈，咱使用健保药啊费用呢，大约是11,115块。哦，啊，什么药啊提上最？哦，健保给付拿出去的啦哈。这药啊的用量前三名，第一名是安怎呢？针对咱便秘的药啊，咱即马讲是药啊用量啊哈，前三名，第一名便秘。啊，食安怎呢？食这个便秘的，啊，刷落去肺炎当然真多啦，啊，你肺炎伤悬啦，吼，都固定咧食。过来就是医用肺夹，肺炎肺夹哈，所以这嘛是当讲是真正常嘛，因为咱台湾是超高龄化社会嘛，哦，所以胃肠较退化，食物件呢便秘啊，啊，肺炎较悬啦，过来你要注意哦，惊讲肺夹哦，惊中风哦，啊，这三种药啊，安尼是。哦，啊，那是讲咱台湾人啦，吼，健保药啊，使用量的前五名，啊，前五名，譬如讲是啊，中美变通乐、摩一定，这样来到呢，2,400,000粒，好，这啊，这就是缓解便秘的，啊，过来就是啊，麦优定嘛，有够流行的，食高血压未啊？哇，麦优定，我看真侪老大人都有这麦优定，五毫克黑，2,300,000粒。啊，这是降血压的，啊，过来包括呢，这抗血栓的啦，还有止疼的啦，有无吼？啊，降血油的啦，这也是。啊，那癌症呢？癌症连续43年是咱台湾人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一名，所以癌症的药钱嘛持续的增加。这5、6年来，癌症药啊的申报金额啦，哈，1009年是347亿，但是到114年的时候已经496亿啊。达到43%的增加，嘛，这拢是我看是拢难免啦，因为靠年纪的社会嘛，啊，但台湾的这种健保呢，这无唔对，这方面的开销真大，但健保的制度呢，对台湾人来讲啊，实在是真好啦，看病也方便，啊，甚至呢，有真侪国家呢，敢那哇，真先进啊，真了不起的国家，你去迄个国家，你看嘛，你敢那看病，你就昏去啊。甚至有的呢，哦，先进的国家无钱看病耶，啊，非常的多，而且状况哈，啊，咱呢这个健保的过一条就是补充保费嘛，啊，这段时间你看股市也好，啊，当然即马股市呢啊开始有一寡修正，啊，即个两面再讲哈，然后即马股市较好，啊，相信呢健保的补充保费的收入，敢那旧年呀。诶，补充保费有 哦，你有买股票，你就知影补充保费哈。诶，拢总收呢783亿，7,700万元，历史新高。哦，啊，这补充保费唔是干那讲股票的这个股利尔尔哈，啊，其他的啊，啊，奖金啦、啊、有无？哦，什么系安尼先哈？还是你出租啦哈、哦？有六种的补充保费当中呢，就是这个股票啊，股利所得上盖最哈，都占了。165,398,000上最，安尼是哈，这下当讲是台北股市叫健保，哦，有人安尼咧讲啦，哈，所以嘛，有这个医界咧讲，伊讲咱政府应该修法，就每一年超收的税收啊，提拨来到呢健保基金，因为你政府税收增加，应该将这个钱啊投资咧台湾人的健康，这嘛是合理呢。健康上加要紧嘛，哈啊！第二代健保实施了，就是咱开始有收到补充保费。补充保费咧102年的时候呢，迄阵啊收到400亿。来经过来到110年的时候呢，收偌济呢？收到超过500亿啊！啊，去年呢，咱就收783亿7,700万，安尼是讲哈，包括这租金啦、利息啦。鼓励啦，或者拢总加起来的时候，不过即马就是股票这边所一旦扣掉的金额呢，敢那特别较侪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中华邮政，这中华邮政最近的新闻较侪，
哦，这种政府机关新闻罪不是好代志，绝对你出代志啊嘛！记者未帮你说啊。好、哦、啊，中华邮政呢，这个 A7 咱家有一个智慧物流的园区，啊、哦，即个渐渐在进步嘛，哦，智慧的，就是用啊电脑嘛，哦，所有也将处理即个邮件的文件。好，好啦，开始呢，试经营以来啊，状况真多呢。最近呢，更加是因为这种用电脑来分类的，哦，这系统呢产生呢误判，将海洋大学500名的学生囡仔考试哦，考生呢一直无收到大学申请入学的成绩单啊，这开玩笑，这成绩单会当订单嘛？哦，伊无收到啊，你看要安怎？哦，所以呢，中华邮政的副总呢，带呢一级的主管出来。道歉啊，表示讲已经开始优化到咱的机器啊，机械呢已经啊，即、這个敢若讲个优顶化啦，吼、哦、升级就对了哈、哦。未来呢，就算讲老百是寄配哦，迄、那个格式呐无标准，咱嘛会当有成就性的来辨识的对。哦，而且呢嘛都要配合到人工分拣呐，人方面嘛是爱先辅导一下，片面讲认为讲交互机器就好啊。啊，海洋大厦是5月29，哦，要寄寄1773件，包括呢其他邮件也有啦，包括考试学生的成绩单、通知单，这是大众邮件嘛？大众邮件呢，哦，几批礼拜，又叫做自动化，有哦，安尼，啊，自动化呢分拣，啊，这寄到寄到寄到寄到，啊，设备呢，啊，系啊，将寄批人的地址呢，给误判。比作是收配人的地址，啊，然后我要寄给你，我的地址跟你的地址，要将我的寄给你嘛，他现在将地址倒变了，所以我寄出去的地址又寄回给我啦，我寄回去给人邮局，哇，这伤害啊，那差也多、哦、所以说有啦，有已经有调整了，真抱歉，后面以后、啊、不然的是，而且呢，还会将人工辅佐啦，袂当完全呢，单靠机器去处理，但这嘛唔对。照你讲，机器应该是会当处理才对。哦，你也好好安尼，个演练几遍了吧？啊，另外咱来讲的是奥多拜载囡仔，奥多拜等于用车载囡仔，囡仔一定爱坐迄个囡仔安全座椅，对不对？啊，奥多拜载囡仔有安全座椅吗？诶、欸，对吼。干那无呢？啊，是安怎呢？咱台湾是奥多拜上界最国家呢，哦，所以真侪家长呢，骑奥多拜载小朋友。但每一年大约有超7600件小朋友坐奥多拜呢，我出车祸受伤。哦，所以交通部即马要订定一个叫做儿童机车安全座椅国家标准呢。啊，比较汽车，其实早就应该安尼做。咱台湾是奥多拜较侪，还是汽车较侪？啊，是奥多拜载囡仔较侪，啊，汽车载囡仔较侪，是不是啊？啊，你汽车有遐尼，迄、那个安全的规格标准啊，奥多拜那也无呢，那也无制定这款呢。啊，讲今年底呢，啊会出来。啊，交通部的统计吼，囡仔12岁进前，伊坐奥多拜交通事故呢遐尼侪嘛，2023年呢，就7400多人次啊。主年呢，7600多人次，哦，拢7000几件的是呢。甚至每一年有7至10个人是亡生的，哦，这真正玩东西的，哦，所以这一定要安怎呢？爱啊，有这个安全的座椅出来啊。不过咱家长吼，家己嘛应该爱迄路啦，哈、哦，这囡仔这囡仔徛在你头前，哦，敢那兜风。迄个危险呢？哦，从头呢，家庭的观念呢，哦，囡仔食欢喜啊呢，哦，点啊叽叽叫啊呢，好、哦，吹风那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啊，在安全座椅呢出来了，大家拢要照规矩啊，无这囡仔危险会来发生哈。过来来讲呢，是25岁以下的护照，咱一户一户呢拢护照嘛。啊，为什么这么少年呢？25岁以下护照呢，诶，一年增加比较30%。全国25岁以下少年的一户的户长呢，
十年增加超过十万人，增加呢超过九成以上。内政部最新的统计啊，2025年第四季，全国25以下户头呢有213,800人，比前一年同期呢增加了将近50,000多人。哦，什么原因？哦，新传不动产这边的执行长是讲，2024年七月，咱这蹲房税2.0上路了，而且咧2025年五月正式开始扣这条钱。啊，因为你那是非自用住宅，哦，拆除的是全国总归户嘛，哦，所以你要挂人头啊。挂这个人的名，挂那个人的名，你不能都挂在同一个人啊，同一个人，哇，超过几号呢？你这税金都不同了嘛。哦，所以这三星的这方面的状况。刷到新青安，新青安呢，鼓励18岁首购族来申请。实际上的情况是呢，25岁以下的少年的族群呢，多数，哦，有的在读书，有的初初出社会，所以呢，爱北部到三江，哦，来赞助这投期款，无家己少年的无可能啦，啊，困难度非常非常之高哈，啊，这是目前咱台湾的状况哈，台湾的房地产呢，噶只嘛，哦，啊，个是啊，无讲介理想呢哈，噶一寡呢，这个做房地产的朋友啦，哈，咧开讲，开讲呢，真正拢真冷清清啦，有咧甲讲，伊讲啊，我看哦，应该是明年。啊，明年呢，顶半年过去了，刷落呢，就会当呢，较理想啊，哦，较进步啊，较好啊，吼吼吼吼，安尼当然是好代志啊。但是实际上吼，你目前啊，政策啊无改变啊，哦，政策也无改变哈，或者是讲目前卡叔讲，这种 AI 啊，包括这个产业，那无真大的这种什么款的变化，咱唔知影啦。啊！啊，就讲即马钱拢输你个股市嘛，啊，钱拢输你个股市。即马台湾的政策呢，你借钱困难。啊，钱啊，有钱我嘛要赶紧啊，变去股市。啊，真正要买的人呢，我银行借无钱，安尼房地产面哪有可能会好呢？啊，一间厝牵涉到偌济行业，对吧？爱茶，爱钢筋，爱玻璃。好、哦、爱什么哇？这多行业啊！爱螺丝啦，水道头啦，什么哈、哦？所以呢，人讲啊，一间啊，厝的完成啦哈，砍下的可能超过啊100行业以上。哦，有遐多嘛？用嘿啊，无你甲看嘛，偌济物件。所以呢，厝怎啊调的了呢？而且应用呢，当然呢，非常非常之大哈、哦，这个是跑不掉的啦哈、哦。所以是不是讲呢？咱中央银行这边的政策？会有所改变吗？他都要咱讲的新青安专案，新青安专案呢，即马今年个要选举啊，过制度哦，七月到期啊，刷落来，哦，刷落来，哦，有人讲啊，今年选举绝对啊，一定会个啊，这个条件袂歹，哈、哦，来条件袂歹，是毋个以前感觉遐尼好，我看是困难啦。甚至有一个网红啊，过去啊拢咧带团咧买厝诶，啊，即马咧网络顶面呐，讲了一句话，我听了真爱笑。伊讲咱台湾的房地产呐，那是台积电无倒，台湾的房地产袂好，安尼是吼，讲钱呢拢叫 AI 电子业吸起安尼是吼，这应该嘛是因素之一啦哈。不过呢，任何代志有起有落。哦，跟那高企同款嘛，你看哦，高企，今日的高企砰一下安尼先哈，也安尼袂，早都甲恁讲也安尼啊，哦，起起落落嘛，哦，啊落去了呢，当时也搁起来，啊，这里头爱用心，哦，爱了解了全世界局势啦，目前的状况啦，要用点心来去甲进一步了解哈。过、哦、来讲的是咱的地啊，村啊地，起码讲量真少呢。咱南投县啊，茶商业同业工会举办呢，这村啊地啊，啊，当定乌龙，包括呢梅月乌龙老茶比赛啊，颁奖啊，那是，伊讲今年啊，天气啊，应用，
不但大米的产量呢减少，减少哈，675件参加比赛报名，比去年850件啊，你看差偌济公。哦啊，相对的品质，伊讲品质啊，今年嘛真歹掌握。咱严格啊，甲心扎，干那淘汰诶，都超过一成以上。啊，选出其中呢五类，哎，特等奖啊，那是哈，当然都以哈，这名单拢有啊，你当呢，你媒体顶面呢去甲啊参考看卖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哦，阿亮先生你好哦。
0: 嗨，你好。
4: 我之前来请教地方，动车的受伤了，开刀。
0: 是。
4: 哦，我今麦去买三角甲瓦骨。
0: 是。哦
4: 欸，我现在眼前有一个，我看的就对了，医生有在现在有在吃固力增加那个益生菌，
0: 是
4: 医生不会吃药，你会现在要怎么吃？
0: 西药跟我们半开一点钟，西药跟我们半开一点钟，其他他在吃的东西，因为那个成分我不了解，我没办法给你建议，所以我们的产品，我们跟西药半开一点钟，你其他的产品是健康食品，咱就希望无半开半点钟以上，安尼好唔好？
4: 哦，啊，西药才点钟久
0: 了，对啦。对哈。
4: 阮开咧算咧车的了吼，伊个含骨啊，迄两骨啊，凸出来了。
0: 是。
4: 食咱迄落啥？三椒了。
0: 你三椒瓦骨拢爱食，两骨啊是瓦骨。
4: 对。啊，伊安尼个，当然两骨啊，搞会揪断去啊。
0: 唔是揪断去，伊即马愈来愈高，愈高多时阵哈。啊，咱就要开始做福建啊！哦，
4: 我知啊，伊爱福建无唔对，啊，我即卖是讲伊个软骨啦吼，也咱这里哦，伊敢会算讲有，人咧讲软骨来纠正来查的，敢可
0: 以？我跟你解说一下哈，咱咧做福建的时候，伊会当较快速的恢复，就是伊本身的有厚度，啊，骨头爱有定度哈。你骨头有定度，恁骨头有厚度的时候呢，咱的福建要恢复才会紧啊。
4: 哦，
0: 安尼你唔知了解我的意思无？
4: 我知啊，我知。其实你若讲他后迄个伊个膀胱个较大，膀胱个
0: 爱着，可能特别
4: 结球安尼啊。
0: 没错，没错，没错。哦，所以恁即摆讲，你三椒甲瓦骨食，一般来讲啦，哈，咱来嚼一个月了，恁才开始来做福建。
4: 哦，一讲三顿。饭
0: 前
4: 十五分钟
0: 两粒安就对了。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到阵食饭前十五分钟食。
4: 这安尼阵有啥物物件爱注意卖掉？
0: 我跟你讲，逐项拢食。这项也袂食，迄项也袂食，袂健康，逐项拢爱食。
4: 逐项拢爱
0: 食就对了。嘿，对，安尼了解哈。好，谢谢。
4: 我知啊。
0: 好，无了解这个靠我哈。好，拜拜，拜拜，再见。
4: 好，拜拜，谢谢啊。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
0: 嗨。
5: 我问你哈。
0: 哦。
5: 雪梨旺一个食几份？
0: 哦，食迄个熬啊，半熬，半熬。
5: 半熬的哦。
0: 半熬哈。
5: 要先我唔敢走起，讲唔对。
0: 三顿拢爱食哦吼，
5: 食济无要紧啦吼。
0: 较侪一寡无要紧，放心哈。
5: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拜拜。
5: 我早起讲，安那袂成啉一罐啦，我要先，我敢会听唔对。
0: 好啦，一顿半后三顿食哈。
5: 好啦好啦好，
0: 拜拜，
5: 谢谢啊，
0: 好，再见。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亮你好。
0: 嗨，请过来。
6: 我听说你皮肤比较干燥，喝那一瓶那个什么雪梨旺可以吗？
0: 身体比较干燥啊。
6: 哎。
0: 加点雪梨旺可以啊。
6: 可以、
0: 啊。嘿，三顿啉。
6: 哦，还有那个皮肤会不会比较光泽？
0: 啊，我跟你讲哈。 就是我们所讲的滋阴呐，啊，就是也滋润咱身躯嘛，
6: 嗯，对，
0: 包括眼睛比较干，皮肤比较干，
6: 嗯，
0: 啊，而且讲中年以后、更年期以后呢，较无嘴暖啦，鼻啊嘛较打开老鼻灰啦，哦，下体嘛较打顶顶，这种啉雪梨汪拢真好，
6: 很好呀，
0: 嘿，
6: 会改善嘛，
0: 嗯，一定会，
6: 会呀，
0: 好不好？
6: 好好，
0: 啊，雪梨汪，好，拜拜，再见，再见。
7: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8: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9: 啊我今嘛袂啊呢，
10: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9: 雪梨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11: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计足暗的呢，啊皮肤嘛计足水的呢。
14: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9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讲到的是美国的股市，当然包括台湾的股市。即马咧，全世界股市啊，拢是连到底呢啊，联动度很高啊。虽然台北股市呢，人讲哇是黑色的星期一啊，乌云呢大雾哈啊，实际上咧，顶礼拜就知影讲啊。礼拜一呢，台北股市安尼吧，哦，确实讲啊，你唔是提早就知影，今日咧安尼先，安尼真正你无够认真哦，哈、啊。好啦，这个美国呢科技股，顶礼拜五呢，哦，那安尼是呀、啊，哦，重挫嘛，哦，重挫，伊即马呢，全世界股市这联动性呢，嘛知影讲哇，你台北股市呢，唔知安怎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今日咧台北股市你甲注意看。一开始呢，哦，都点落来呢哈，落一个将近呢，要加2700点的呢。其实呢，台北股市一个开始的时候呢，安尼先啊，指数落落来，啊，咱呢上市啊，哈，市值啊，轰一个啊，就一旦讲损失了高挑，啊，9兆的新台币呢。啊，刷了哦，开始呢，1000亿啦，2000亿啦，3000亿啦，一直礼拜哈，但是你也了解的讲，哎呦，虽然是落真多，但是量呢，无讲哇，真紧啊呢，这多量，这多量嘛，表示什么？表示无大家拢赶紧牵出来卖呢。啊，这代表什么？啊，呵呵好啦，所以呢，即马看到的确实啊，就落真多安尼先哈。那安尼先呢，一开始落来呢，那个将近要2700点，然后落落来差不多超过6%以上安尼先哈。所以呢，这是黑色星期一。哦啊，这种的落法呢，嘛甲即马呢现代人买卖情况呢无讲有关系。过去啊，你买卖股票。哦，阁有一个啊，证券公司的人来接你的电话啊，替你安怎买安怎买有无？哦，即卖呢，当然啦、啊，拢是你家己手机啊，试的都买卖啊，敢是呢？哦，过来即卖呢，哎呀，买当当冲嘛，吼、哦，当冲就是今日你要买，你要买，哦，你就点样冲来冲去啊，叫做迄一天你就当冲啊。哦，啊，即嘛有，啊，阁有一点啊，可能呢，真侪人嘛是安尼设定的，啊，就即卖电脑呢非常方便嘛。啊，我就设定，啊，这样落话做顺呢，电脑主动的将你的啊，这个股票呢，啊，给挂出去，给卖出去啊，那些，啊，尤其是啊，一挂法人呐，哈，一挂公司啊，呢，哈，所以呢，安尼先落个这挺多的时候呢，所有电脑就开始启动嘛，好，启动，启动，启动，哦，卖，安尼先哈，所以呢，就会产生呢，安尼先一个落下你啊做。啊，那一般投资的啊，应该嘛，感觉讲，嗯，这嘛是一个机会呢，哈。好啦，所以有的人是安怎借钱来买，哦，杠杆呢很高，哦，啊那安尼先，当然你也较紧张啦，哈。啊，这波呢，美国安尼先止跌呢，啊，表面上看起来是美国呢5月份，这个非农就业迄个数字呀，啊，迄、那个数字呢，跟咱本来想的数字无啥共安尼先吼，所以市场是认为讲美国的联准会呢啊会升息，啊会升息，这预期升高。过来呢，美国啊美国债券的殖利率呢安尼先欠管嘛哈，所以这当公司啊啊大家感觉上啊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坦白讲哈，那是专家就知影，这非农数据呢这只是代罪羔羊啦。主要就是讲科技也好，半导体也好，哈，自从3月底以来，迄起价已经呢，啊是超价嘛，啊超价哈，等于讲这台车价值咧100万，比方来讲啦哈，即卖咧哦120万你也咧买，130万你也咧买，但这台车都价值100万，都已经真好啊嘛，真贵啊，120万啊咧买，130万咧买，你袂感觉讲这淡薄走进去啊吗？哦啊，走进的代志往往都会敲，都会敲断来。哈，安尼是啊，哦，所以这边呢，美国股市啊，安尼落，安尼落哈，买单公司反映市场针对这科技股啊，哦，大家预估啦，哈，估值呢过高啊，啊，过值啊，啊，美国股市呢，伊这牙过度集中咧，少数大型的这个科技股，是不是啊？好啊，所以这呢，当然会有所调整，这也是。这也是正确的，当然你讲了哈。尤其啊，部分的投资的人呢，这段时间以来应该是也太热，
热门股的种高档追加。啊，追加啊，即卖呢，当然啊，这种突然间呢的变化，有的人会安怎会挡袂掉啊？吼，会安怎呢？是吼，但是也唔免苦苦种啦吼。你若唔是讲借钱来咧买，啊，更加呢唔免讲呢啊，非常非常的掠工还是安怎？买赶紧要安怎呢？是吼，可能呢你进落来，这无定啊，是等到是一个机会哦，吼。

啊，另外一则美国的新闻，跟咱嘛是有关联性哈，因为咱呢有甲美国呢买66台，好 F-16CD 哦 ，Block 70，哈，就是讲 Block 70型，这一种咱甲买战斗机啦。啊，头一只呢讲年底啊会来到台湾。啊，空军司令部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啊，咱即马来的这个战斗机呢，咱机上哦所配置的。啊，是虾米虾米款的电侦系统？好、啊，咱简单讲，这电侦系统的编号是25数啊，这方面的电侦的系统。这咱台湾是第一批哦，使用执行的电侦系统的国家。哦、啊，啊，空军这边呢，当然是机密啦。啊，所以不管你说明这套呢电侦系统是不是通过了美军战术的一个 test。哦，啊，是不是嘛？干呢？飞行机顶，啊，这雷达呢啊，匹配情形是虾米款？安尼是好、哦，所以呢，这个美军呢，和咱台湾 F-16 新的战斗机配合的这套呢，是目前全世界一种独家的啊，独家就25数的电侦系统啊。啊，所以呢，美军港型的这机队呢，明年开始，以计划呢开始啊。要换另外一种的电侦系统，编号是057的，057的，嗯，啊，咱是25数的呢，有嘿啊，啊，伊是257的呢，嘿啊，嗯，安尼是就敢那不对啊呢，哦，因为咱李焕英呢，那有一个国旗啊，国旗就是讲，咱这军事的装备，咱咪甲美军的同款。啊！这系统257的，啊，咱25数的，安尼是都无同款去啊呢？哦啊，所以这呢，可能后上呢，啊，个会一挂，看什么款的报道出来了，啊，报道出来，因为安尼是呢，跟咱本来所想的，因为咱那是改讲系统呢，是咪各方面的更加理想？哈、啊，包括以后的配合啦，或、啊、是使用啦，安尼是哈，啊，那无讲系统呢？甚至呢，今日有写到讲，这个系统无同，甚至个会互相干扰。啊，突然间呢，新闻出来，啊，咱就看呢，刷到，啊，刷到新闻呢，下个呢，写更加多，看到底，啊，到底后续是什么款的一个变化了？哈，过来呢，讲的是习近平加北韩的金小胖，啊，这两个人要见面嘛？初八、初九。哦，是习近平呢访问北韩哦，哇，这当讲是为2019年那个以来啊，啊，哎，去啊，这个朝鲜呢做这个国事访问，所以北韩这边的报道啊，两个人的见面进程了哈，北韩呢采取的啊是双路线的一个做法，一方面呢来对台湾呐、啊，对日本呐、啊，或者是讲对中国。这种啊，属于重点安全利益的议题上啊，北韩就是我支持啊，中国安尼是啊。另外呢，强调就是讲，本身北韩针对伊自己核子武器的地位啊，认为讲呢没有谈判空间啊，我就是核武大国安尼是了哈、啊。所以呢，今嘛呢，北韩就是要改善双方面啊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而且企图呢。带领了这定的关系，哦，走向符合于北韩的战略利益的一个结构，因为实际上吼，前一段时间啊，无啥讲，大家呀、啊、想看卖哈，2025年的十一月，迄阵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讲到讲啊，台湾有代志哦，日本有代志，类似这个款的讲法的时候呢，迄阵啊，北韩呢。哦，中国当然真正讲啊，是不是？但北韩是点点哦。哎、欸，照你讲啊，哦，这个日本的讲法，中国呢已经跳脚啊。你北韩呢？北韩你是细汉的啊？啊，你老大呢？哦，俩讲啊，啊，你无出来呛声吗？伊无。哦，北韩迄阵啊是，敢那徛边啊看哦，徛边啊看哈、哦、啊，所以即马呢，即马北韩呢，当然迄个气氛就歹去啊嘛。后来甚至呢，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去北韩访问嘛。好啊，北韩后来呢，坦白讲哈，跟什么人行到话呢？跟俄罗斯、跟普丁
啊，靠咧咧来来去去。阿巴哈嘛帮助俄罗斯震惊啊，派人过去啊，亲自上过去啊。啊，俄罗斯呢嘛咧，这呢要该见面啊。阿巴哈呢希望发展呢就付诸不起嘛。啊，咧这方面俄罗斯呢会当可以啊，真侪技术啊，好各方面的到三江。哦，所以双方面呢，跟他行较哇嘛。啊，行较哇呢，好亲像呢，中国都较。哦，佮你两个以外迄种感觉呢是哈。不过咱另外讲，咱的隔壁国家即韩国，韩国呢最近两件大代志。韩国总统呢即马提名一个女性啊，做因韩国的总理。啊，这女性呢 ，IT 啊，这属于网络啦啊，各方面呢是经验非常之足的，叫做韩胜淑。韩胜淑，所以即马看得出来哈。韩国总统呢李在明提名本来是做部长，是属于中小风险企业部的部长。哦，伊做这方面呢推广了真好。哦，对啊，即马为什么提名这位女性来做韩国的总理呢？可见呢，希望伊来带动到经济，尤其呢从这半导体各方面呢，啊，经济方面呢，会当个从规个国家呢带领起来安尼先。好，这一站哈，另外一站呢，啊，就是呢，韩国呢这边选举呢，咱台湾嘛定来选举啦哈，选举呢，咱就去啊呢提选票啊，等于呐，看你要选什么人对不对？哈，韩国这边选举呢，大家要选举啊，竟然讲选票印不够，那有可能呢？嘿，那有可能？啊，不这奇怪吗？哦，也解释是安怎呢？我特别拢无应该遐做选举单，哦，特别拢无用遐做，哦，所以无应遐做，这是理由吗？啊，这不直接讲法啦，哈，真侪讲法哈，但是这总是怪怪吧？所以即马呢，已经开始有一挂抗议声音啦，吼，是讲一个少年人，尤其少年人啊，针对这方面呢，会当接受度绝对啊真低吧？那当然呢。啊，所以即马韩国总统李在明下令调查，因为选民呢，公安话呢已经话讲定算，这边算的无算，安尼国家会乱哦。哦，只是讲，那么感觉，那意思讲，那会当安尼宣布呢？选举的时候，你选票印无够，啊，有人要选举啊，无选票可以选呢？这那无一个交代啊，这代志未煞。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闹肝，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当食到维他干。

0: 啊，咱讲肝不好的人的嘴焦啦、嘴苦啦，哈、啊，甚至啊嘴臭安尼是哈、啊。实际上啊，咱的胃，包括咱的口腔啊，本身的状况呢，嘴焦啦、嘴什么嘛是三星啦，哈、啊。当然你啊，哎，特地了解一下较理想。啊，无唔对，肝不理想呢，嘴焦、嘴苦、嘴臭呢，嘛是伊的症状之一。啊，真明显。啊，你即卖买维他干来食，当然真好啊。啊！阿良有一个朋友咧，电视台咧工作，哦，伊啊坐咧去办公室，边仔的人要甲伊讲话啊，拢咧两公笑我，两公笑我。安怎讲？伊个嘴个味恰当恰当啊，那是。哦，我讲啊，你这啊，个目睭黄，哦，肝一定有问题嘛。你去检查一下，唔好，啊，检查呢，肝问题嘛。啊，食什么？食维他干。啊，食维他干哈，后来呢，拢会甲咱谢谢。讲实在，哦，啊，你袂感觉讲你这嘴臭，迄个遐尼重的味，袂影响到你的生活吗？是不是？啊，你有太太啊，有囡啊，那是啊，所以有当呢，咱身体出问题啊，拢会甲你讲，拢会甲你讲啊，你嘴大、嘴过、嘴臭，都是咧甲你讲啊，啊，检查者了解问题啊，啊，肝的出问题，啊，食维他干绝对是对症正确啊，对不对？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好，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一斤的三焦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下晡四点半阿亮阿麦来接接电话，迄阵啊卡好我嘛真好哈。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热闹，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五五庙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干炉，现人阿飘通耍。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3: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6: 选用 Q 地的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5: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7: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

0: 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青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说的哦，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这里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来，有一段话真好哦，咱这么开头来甲讲这段话哈，落雨落个真凉爽滴，真正热啊，无热真正热死啊，无打紧吼，那个水情又会告急哈，无水的日子艰苦呢。好，但是恁若是开车桥都歹，走路拢会细致哈，尤其阿爸阿母我拢开提醒我阿爸阿母啊，我只阿爸阿母啊吼有会啊，落雨当滴哪有 good 的，very good 的哪有 good 的，食力。不是骨质吧？不是骨质吧？你呢？不是骨质吧？你呢？有可能吼，在卡床卡一世人，老人袂堪接受哦。有当真正就是崴一道，总要卡床的哦。吼，所以阿爸阿母啊，要小心哦哈。好了，咱差不多开头了哈。我就讲，咱先来讲这段话真好，心灵鸡汤啊。等一下再来，看咱乡亲的，比如开讲其他的啦哈。今天有准备了那个什么公告，阿爸讲，系啦，爱听故事啦，爱来公告啦哈。啊，佫有一寡吼，啊诈骗的，啊拢专门骗只吼，骗只老人，啊无就是骗只各地些，各地些混住。哎呀，找读较济，哎用骗你。阿爸无做无即个，嘿，找读较济，哎用骗去。啊，诈骗集团的拢专门咧骗只找读足济哈，找即个找读足济，唔是万能的哈，他个对客家片戏嘛做做咧，好，咱先来讲到这个心灵鸡汤，因为我刚看到这段，我实在就够好够好啊，所以讲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了哈。那这一段话是这样，讲咱人吼爱学一样唱两行物件，要常会两种事，两种东西，什么东西呢？第一种就是心思啦，第二种可是本事啦。好，那你要学会藏这两样东西，一种就是那个心事啊，第二种就是本事。为什么要藏？来讲点心事爱藏的，咱家己的心肝来。心事就是伫心肝来代志，唔叫叫心事啊，所以心事就是心事，你心事讲出来，互人听要创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讲啊，讲做者吼，就讲伫 FB。脸书上我当然看到一挂，可能有一些马博胜好友啦，起码加 FB 拢讲加好友，那个可能都不所咱所谓的好友，就是交情足深才叫好友。但是起码 FB， 只要你跟他有一面之缘，或是你跟他认识，都算是好友，他都会叫你加好友啊那个地儿。啊，真的好吗？不见得啦，不见得啦。所以讲吼，你心肝来代志，得囥个心肝来，卖那一个不平衡吼，啊，得要伫个 FB 宣泄你的情绪。我告诉你，我早得跟你讲过，你们在 FB 宣泄你们的情绪吼，是很不成熟的行为啦。我问你，宣泄那些情绪给谁看？我们都有看到，啊，看了又怎样？你干嘛无聊啦？跟人共我们也帮不上忙，跟你也不是很认识嘛，哈，所以说也帮不上什么忙嘛，对不对？啊，
1: 一定定啊。
0: 有一种的就是，喜欢看人家笑话的人，的咖喱家的话，或者是跟你比较认识、走得比较近的人，总爱咖喱家的话去去关。啊，贵话搁录歹听。啊，若无歹听，那么跟你讲，当作笑话在咧看，是不是？对呀、啊，所以说心事就是藏在心里面，一旦讲出来，就成为别人嘴来的故事啊哦。啊，如果那心不设防的话，心不设防的话，受伤就是早晚的代志，人会去跟你讲嘛，甚至会搁款说，生卡生手，会搁留个愈歹听，对你不利的代志嘛，所以受伤早晚就是自己的事嘛，对不对？来安，第二就是本事哈，来本事哈，你若有本事的人，爱记得唱三分，有本事的人，锋芒万丈，啊，这种的光吼，是一种的气，会气伤别人啊。因为咱人拢有嫉妒心呐，也得讲宁可接受青云人的成功，但真难容阮身躯边的人优秀。你无感觉是安尼吗？来想想看，有没有？系啊，无可能无熟悉人成功不要紧，会当接受。但是可能有熟悉的， 一个优秀的不袂使的啦。所以你常常有看到那个被闺蜜出卖的有没有？两个闺蜜，闺蜜就是一定要足好足好的，唔叫叫做闺蜜。但是你如何如成功闺蜜看了如凄惨，你也感觉讲啊不是闺蜜吗？啊，这就是人心复杂的所在啦，人心复杂的地方啊，所以没有什么叫闺蜜啦。你愈优秀，伊就会感觉你甲你伫头壳顶迄种感觉不舒服啦，简单讲就是不舒服啦。所以如果你若是唔知影要行厂，绝对会招来数不尽，未晓去算哈，会招来数不尽的明枪暗箭。准头你唔是闺蜜，身躯边的人看你伤过敖，伤过优秀，嘛这多心重的人，伊得乌起来不会跳啊，绝对的，绝对的，慢慢去感受好了哈。我就讲你啊，记得食着羹的时阵讲啊，古那讲遐话是对的，对啦，啊无要紧啦。迄、那个吃一次亏吼，咱就学一次乖啦。人生拢是伫这個当中的成长，在成长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哈，好啊。所以说，沉得住气，咱人爱沉得住气哈。唔通安尼，那得要一个有较好点薄哈，啊，得咬字啊，啊，得笑掉啦。那是给红给过人玩，我过在家给过人玩的哈。所以讲，我们要沉得住气。才能走得远，才能行个较远。啊，要藏得住光芒，就是咱有光，嘛是爱个藏起来，才能徛了稳哈。这就是人生哈。咱会当优秀，不断去精进，不断的优秀自己，能够优化，对不对？不断的优化自己，但是在优化过程当中，爱会记个才得力。你才会当行个较远，徛了个较在，安尼知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来，咱礼拜六有好多朋友嘞，起来点歌哈。美酒加咖啡，来，这是什么人点的呢？哦，阿伟点的哈，也记得听哈。啉一个咖啡，看一个雨景的，袂歹，真享受，真浪漫。

0: 好，来进广告。
1: 我电门关掉去啊！怎么个电门关呢？
0: 一个好食都青草毛吃
1: 啊！都要嚼到不能啊！
0: 有影啦，这个有诶，安怎好食法？
2: 我今天早都往去买肉粽
0: 啊！
2: 阿平来找我，讲我中昼要食饭，我食肉粽都较简单。
0: 对，
2: 我去十粒，要少食，我阿结三粒要甲嚼倒呢。因一人我甲食三粒，我就用一下青菜，咱来卤味，安煮一下贡丸汤。哦，真一人甲煮三粒，伊讲土豆那遐面好好食。嘿
0: 喏，诶，我的土豆真正是面有够好食，足爽足面。
2: 阿平讲用煮三粒。
3: 你的肉粽，我甲你食足济，我
0: 逐
3: 年我都食你的肉粽，我拢直接卡起遐，吓啦，我拢直接卡遐较紧啦，因为我咧上班。
0: 无咧新娘包哦，较早吼，我老爹老家长出来，我老母就无咧包啊，我老母嘛做白粽的呢，也是无咧包个。我讲人食好食，唔免啊，买买母啊。我话看吼，阿妈困得过一条面包巾啊吼，啊我看安尼吼，啊关七十顶啊，穿哦，我看得我唔甘呢。我讲
3: 把佮足忝我，
0: 哦，
3: 那等下看了遐脏个，我就当烂落。
0: 啊，得佮遐细吼，啊得佮遐切，啊佮热到要死，啊灶头安尼，黑烟蓬蓬呢。啊，人个工厂吼在做吼 SOP， 人个账哈是机器在洗啊，洗到佫比你较清气啊。你特别为着洗账啊，你得弯腰啊啦，哦，佮特别白较吹，你啊，即个天热到要死啦。啊，伫个吹当中，佮灶头是毋是小火火？啊，啊那遐吹长，那遐切干，啊，地水吼佮灌无够。啊！若阁互热着、憋着，较来放无球，我、哦、可能咱为着食一撮粽吼，啊，母龙家己哈，迄交代阮来北个好啊，迄看要爱几罐，紧订订嘞，通去送去你遐，吼、哦，咱订两罐，一罐先起起来熟，一罐老娘拜拜，对不对？啊，无一罐老娘马上一项食，最好食的啦，食到你少年的啦，你无看大家拢讲，哪有遮好食的粽吼？咱的肉加心肉。个过卤的唔是炒呢，伊卤特别香吼，啊，佮再来，牛仔菇、红葱头、啊，咸鸭两仁，啊，佮有啥？佮有咱的土豆脯，迄、哦、土豆是真正大粒、佮济、佮松、佮香吼，所以人有的阮就有，阮有的反正人无啊，因为人无要甲你摆一堆土豆互你食，哦，所以讲食咧肉粽就种享受啦吼、哦，所以这是怀念的古早味，食咧互人的笑脸。予人个感动个肉粽哈，老爹老家古早卖肉粽，咱一罐二十粒，1200块，1200块。咱若订购满两罐嘞，2400，搁再送你红折底卡，予你五只五粒，好康一康俩相加，要买要快，赶紧来喝啊！即卖咧算做数啊哈，卖完啦。咱这叫做季节限定，季节限定就是有数量个问题哈，所以拢留予咱只老主顾或者是卡手妹乡亲老表来享受个哈。所以来到这买站嘛，你若无赶紧订锁锁，你真系买无足够。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好吃的肉粽，让你的笑脸记到明年。阿君若开卖，我要，你一定抽第一名的肉粽啦吼！来老爹老弟啊，古早味的肉粽要订，敢要做门的乡亲，那不亚手画声哈！来，伊来咧算左手啊，咱卖到这个拜年哈，12号，
4: 原定
0: 12号，月卖到12号是礼拜几啊？
4: 星期五，
0: 星期五哈，咱主本是。按算讲要来卖，加到这礼拜拜五。啊，唔过我爱蛋叔，那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安尼知哈？好，那要订购的赶紧上麦，上麦爱来，举手来，看吧，看2799279。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5: 喂，来，嘿，顶麦上
0: 诶。对，来，一
6: 算。星期细汉真活动。
0: 我真正爱搁强调哈。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所以真的算左数啊。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啊哈。我来看吧，看27992790800279279。恁若是觉得讲订无够，我订个一罐羊羊吼，对阿公讲好听啊，春雨来牛，你也像安尼，变来落雨就规趟倒，这摆来出门去买物件，要怎么去采买啊？没办法，吹巴涨价啦，阿你就对啊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
7: 喂，
0: 阿伯几罐？好，嘿，阿伯几罐？
7: 我咧四罐。
0: 好，四罐甲老好，四罐可以。哎呦呀，好食啦！咱有订到的新朋友哦，拢过来回购啦，真的啦！啊，所以讲足紧的吼，咱那边咱肉粽咧销拢足紧的。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8: 哦，你好，
0: 你好，二来来三刷，叫三刷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住台南吼。
8: 嘿嘿，
0: 啊，要几关？
8: 我要电话转给两关。
0: 啊，两关好，来一刷，一刷叫吧哈。会啦，已经买站啊，两关做伙定定的啦，因为这买站啊。你若无订两罐，好食要过来玉是无啊呢？没有啊啦，吼、哦，来谢英，来咱平镇哈、哦，阿英，阿英你要几罐？
9: 我要两罐。
0: 好，阿英好两罐。玉霞，咱台南哈，玉霞，你要几罐玉霞？
10: 哎，你一罐偌济？我
0: 一罐千二，二十粒嘿。
10: 二十粒
0: 遐。要要，啊你要几罐？
10: 啊，我一
0: 关。二来来一线哈，一线接的。喂，你好，你好，来高雄哈。
11: 我家好大。
0: 二来四线，四线接的四线哈。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诶，台南吼。
11: 我要八线。
0: 二啊，要几关？
11: 一关。
0: 二来来，五线接的五线，无限。谢英，你又拨落去呢？
9: 小姐，你给我拜托你给我上凭证了不？
0: 上凭证嘛，哈，来一路二线二线，就叫谢英跟我卡对吧？对。欸，这搭配房车哈，所以讲你老尾爱两瓜做伙订订嘞，你唔通讲啊，我先订一罐食看卖的，啊你食看嘛好食嘞，好食讲开来约啊，啊约咱就卖完啦，这搭配房车就无法度你约啊，那卖你就一次订足啊，哦一次订订一排就订好够啊，就才叫我来去摘掉，嘿，迄落那尾就像因咧下晡拢两点嘛吼，两点就收单，啊因弄一个空班。好，哎，这边我老妹个店门改讲啊，你们要点要赶快点啊，你们要点就要一次点足哦，要不然我们诶，迄、欸那个一点半过后，人厨师要休困啦，你个店人无要拉，迄个爱一次点足啦，嘿、欸，就是安尼，啊来，咱即马吼，迄、那个买买房车嘛吼，买站嘛，你啊讲要爱你一次点足无？你讲要跟约会，食好要过来约无啊哈？来，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喂要几关？
12: 一关。
0: 好，来等我哈。哎，刚刚阮迄个住伫个新北市永和诶，阿霞姐一款嘛，伊嘛咧讲伊讲，迄个主本迄阵我嘛是想讲订一罐食看嘛，食好则讲要来就讲无啊啦。即回咱北部人吼，就是咱台北乡亲咧要食着咱诶南部粽吼，讲真正好食诶咧。嘿，阿哥伊讲，订要去订又订不到了，所以讲过隔年咱卖时阵，伊一困就订三罐。一直困定三瓜，人家讲真好吃。伊讲虽然是台北人，但是喜欢吃南部粽，因为南部粽有南部粽吼，一些特色是因为砂粿，它不会那么干呐。咱来讲太柴啦吼，咱就是砂粿，阿爸无常吹，阿咱砂，阿砂伊它有水分，较袂遐干，阿较好消化。啊，因为最砂，迄粽叶的香味才有法度入去这个米内底，好，入去这个米内底。所以说，咱咧。吃的时阵，连那个米都有香味，哈，都有香味，清香的味道，嘿，对对对，就是粽叶香，清香的味道，吃的就是怎样，享受啦，吃的就是疗愈啦，嘿嘿，对，啊，所以讲来，若要给咱吃，电话紧卡，这回咱做侪乡亲了，比如讲大伯伯最爱吃咱的南部粽，来进广告。
8: 我要去点两瓜。
0: 要搁订两罐，什么意思？
8: 我顶回订四罐来啊啦。
0: 嘿，顶回你是订四罐，啊，今麦搁来订两罐，足好食呢。足好食呢，你无形容一下，娱乐一下。
8: 好食好食。
0: 好食
8: 吼。我逐当订的啦，好食。哦，
0: 你这订的就是要优味的，对不对？啊，你搞娱乐一下。是安怎好食形容一下？
8: 好食啦！
0: 啊，得安怎好食？你唔得形容。
8: 南部人来住北部，啊，食南部惯食啊。
0: 哈哈，没有。啊，迄个咸蛋有够啦，哈。
8: 有啊有。咸啊，啊我拢食完面
0: 啊。嘿，我嘛食完面。
8: 较爱食，较迄落
0: 个。啊，那咱良心讲，安尼透过食着足好食哈。啊，你看，人虽然即摆搬去伫北部，嘛是怀念南部故乡味。嘿，就是咱南部粽，啊，咱这阿姐讲新德的北部，头第一摆坐着，食着这南部粽，好讲阿伯，啊你油腻吼，儿子吼有够爱食，儿子有够娱乐。 恁家最爱食阮老爹老鸡的肉粽，
13: 对对对，讲土豆啦，是足好食的。阮先爹是炒的，牛
0: 肉。啊，所以你是不是头第一摆食到咱肉粽是用啥的，对不对？
13: 对 对。
0: 所以你也感觉味道较无遐重口味啦，
13: 无遐咸哦，
0: 较无较清淡啦，
13: 好吃。
14: 我今天买自产的粽子啊，我昨天要订两串。
0: 美云姐，我问你一下，吃我们家的粽子几年了？
14: 两三年了。
0: 第一口有没有很让人家就惊艳的感觉？
14: 里面料又丰富又 Q。第一年哦，就订一串而已，后来后悔的要。现在每一年至少有三串。今年我介绍我姐姐吃，我姐姐吃
0: 哦，给你吧，啊，这样把它盖小来啊嘞哈。
14: 我姐姐她昨天来拿回去了，跟我讲说啊，好吃。叫我再订，我说好好，
0: 谢谢
14: 您姐，哎呦，
0: 真的，
14: 啊，里面料真的吃不会怕，
0: 哦，尤其是，
14: 我孙子不吃花生哦，可是他说，够我能接受，好吃。
0: 谢谢。所以你看，啊，我形容袂假，这不是啊，小姐叫美云姐，我阮住伫咧台北美云姐，讲真正有够好食啊！伊就是迄个订一挂无够过冬干个订三挂吼，啊，连阿姐也饿了惨落去的吼，来赶紧来哈，咱的账吼，你要卖完了咧，最后做数哈，啊，所以伊个限量版的呀、啊。啊，一年卖一摆呢，煞唔知几只限定限量版的哈，啊，所以迄个卖完就结束啦，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就无去赶优惠啊哈，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好啦，啊，所以咱乡亲都比如特别爱赶紧也手换声，看要爱几罐，啊，因为加订一罐，两罐做伙还喊两千四呢，我去送你红枣底卡，互你切嘴，互你过温哈，互你做底卡面线。安尼有赞无赞呐？啊！你讲我阿姑来咧，食食一捆一捆啊，两罐啊，都无再长一捆食，这边怎？我啊，你不要冻起来呢啦，迄冻伫冷冻，你冻喺冷冻，冻一冬嘛足好食咧。我甲你讲，因为阮这吼像我走，这都撒开了，阮就急速冷冻啊，这真走青的呢，走青。所以你迄个老要食的时阵，看几粒，你就加几粒，用加多加几粒吧哈。啊，落去看要甲吹啊，要甲撒。透风落雨拢唔惊去割掉，当初三张食食的啦，煮一仔迄个白菜汤哦，豆腐汤，豆腐煮白菜哦，啊，淋一挂米索，就好食噶啦。哟，赶紧老要跟咱顶岗主们的乡亲，要不要电话紧卡哈？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最后左手，加油加油哦！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来，咱这个金门啦、平湖啦、小琉球乡亲那边那边爱，恁定讲3000块满3000块的免运费啊哈！好来，赶快来当订，但是满3000免运费，来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哦，我要来行花女人花，这是咱大地基，咱徐大姐，咱说点播挂起来，带到底收听。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食老食老食老几项麦啊，三麦哦，嗨老马西，放屁夹针西，啊来咧，来唔知啥物对项麦啊啦，为着我感觉这拢还好啦，食老有一项就是记性真歹啦，真正记性这真歹啊，食老啦，这吼。顶几刚看到一个报道吼，我感觉这会当过来大家参考啦。这就是个朋友哦，讲即个咱人人年纪大吼，啊身体难免有一个病痛，对不对？啊，唔过那带伊病院，和医生看，甚至回诊哦，哦，这个问题就一大堆。为什么？因为即个阿辉母啊，今年都85岁，啊，必须爱定期回到医院去回诊呐。啊，母啊，定看伊迄个科别吼。拢看什么科？看骨科啦、心脏内科啦、啊腰椎内科啦、啊个有即神经内科啦、甲复健科啦。啊，然后诶，啊我那人家这毛病，食老个讲毛病就是大堆哩啊咧吼。啊，所以讲去到病院，若要认真讲起来，母啊应该是熟门熟路的 VIP 啦。啊，看病看个会当做 VIP 哦、喔，啊咧看大家拢满意，但是吼。即个花公陪老母看诊的过程当中哦，伊发现一个足趣味的，唔过嘛真头疼，还奇怪现象。什么现象呢？搞错剧本。什么叫做搞错剧本呢、啊？比如讲，大概要去心脏科，你是不是有心脏科医师看？你爱甲心脏科医师报告你心脏方面的毛病，对不对？结果唔是讲伊母啊一坐落来吼，哦，你敢知那个医生讲，医生还是，我最近哦。啊，拢头壳疼，困未起啦！你头壳疼，困未起，跟心脏有啥物关系？好、哦，唔是安尼尔哦。来，啊，即摆我一个看神经内科的时阵，你应该唔得爱甲医生讲哦，我头壳戆啦，我手会错啦，我记性歹啦，等等神经问题。结果唔是哦，因母马上换剧本。医生，医生，嘿，我腰足酸足疼呢，嘿啊，我脚腿嘛是呢，吼、哦，酸到无在条惊路啦，酸到无在条惊卡啦。你嘛差不多阿母啊，你去看神经内科，你讲你腰做疼啊，脚腿伸个夹袂起来，无当夹个是什么关系啊？哈，阿等，阿我看骨科哦，哦去看骨科唔得，阿讲我腰做疼，我脚夹袂起来，说这都跟骨头有关系。你讲最经典的，阿辉阿公全部来看骨科，即个妈妈甲医生讲，哦医生啊，我最近哦。感觉心中一直砰砰菜呢，啊啊皮皮跳呢，啊拢想要吐啦！哦，这感觉有够恐怖的，足惊人的啦！骨科医师较趣味，骨科医师吼，总要甲这个阿婆讲，阿妈，这爱请心脏科来处理啦。哦，真正，我阿辉就是讲，因老母哦，足奇怪，大家去看诊哦，总是把另外一科的状况带到另外一科去啦，搞得那个医生哦都哭笑不得啦。这个真能够换位思考哦，阿母啊，你这个都错位抱怨好吗？医生哦，伊讲讲这就是发生，做事情发生伫老人家的身上的啦。为什么吼？对医生也讲唔对诶，明明得每一科的毛病。把科毛病起来才讲安就对，这个专家认为原因有三啦，原因有三项啦。第一，对老人家记忆啦，就是记忆力嘛，记忆下降，或者是分心啦。因为年纪大，咱的头壳内底吼容易混杂啦，记想侪去啊嘛，啊烦恼想侪去啊嘛，啊所以混杂去啦，头壳内底吼复杂。啊，就混杂，所以今仔日会过头壳疼，啊，明仔载想着讲啊，我腰会疼，啊，到了诊间啊，之后就想着三公三安尼就对了，老人家安尼对了。第二种情形就是看医生吼，啊，一摆甲讲完的这心态啦。有一寡时代哦，家己讲啊，看医生哦是难得的机会啦，所以来入去到这个诊间门，哦，去医生看病迄、那个房间门个诊间呐，入去，伊就要甲所有竞争。像倒本身，赶快无，拢总甲倒出来，倒好清气。今日我若讲无对，我会吃亏啦。哎，安尼哦，无错，真正。再来第三种的这个情形哦，就是对科别分工的概念是模糊的。咱怎样？哦，你若讲骨头骨有方面，咱就看，咱会甲骨科医生讲。但是阿爸阿母啊，对这方面的概念
无遐清楚哦。伫老人家的观念，医生啊，你就是医生啊，你医生什么病猛会晓看啦？啊，再哦，真卡所在也无便宜啦，啊，我是切卡神啦啦，啊，就敢那迄个看咧，巴肚疼嘛，过来看啦。卡疼嘛，过来来看啦；他卡疼嘛，过来看啦。阿妈滚筋绳啊，过来疼来看啦。挂一空啊，过来看。啊，东西咧，啊，都逐项看。啊，所以因的观念就感觉讲，啊，你就是医生啊，你就是介熬啊。所以什么病你拢有在调方看啊。所以我做伙跟你讲讲的，无差啦，嘿。唔知人讲即摆病医吼，迄、那个科别拢分甲足幼的，分甲足幼。啊，老人家无这个观念，伊感觉你是医生，好、哦，无论。是什么科别，你都是能解决的。就参像修理车，不管你是轮胎还是迄、那个engine 哈，拢总交予师傅，师傅就帮你修理啊，就是这种观念的。啊，因为即卖医术因是专科分工啊嘛，哦，你去病医骨科、新陈代谢科分较最幼的嘛，哦，啊，肝胆科哦，还是讲神经内科、外科有的无，拢分较最幼的。所以如果啦，伫个有限的诊间时间。你讲一寡不相关的症状，医师是难以精准的掌握了。哎、欸、呀、啊，不相关的医生无法度掌握到你到底是安怎的对啦。啊，这个会不会误诊？就是讲，万别误诊，也错误判断呐、啊，是不是呀、啊？好、哦，甚至可能忽略真正需要处理的这状况的对啦。时间问题无解决，甚至有可能延误治疗啦，是不是？会增加困扰的啊，无唔对啊。所以齁、哦、这个阿辉要带老人看病看到有心得啦。所以说呢他提出了几个小秘诀啦。就是你呢陪中陪去这个病院看病的时候有一些小秘诀倒是可以解决啦。因为怎么解决呢准备剧本啦。什么叫准备剧本就是你也当准备几个本齁色水都没讲的比如说有青有蓝有红的有白色还是什么色的对。你就是准备不同颜色的笔记本，和中辈一寡相关的，比如讲红色这本就是心脏的，青色这本就是骨的，哈，啊这边会白色这本就是啥呢？类似安尼，啊，互因家己平常时啊，吼，我那骨头安怎哈？你互你看是要家己写，还是讲你照顾伊的人？你知影哦？哎，今日你哎骨头几百咧酸，吼，你就该伊这本这本青是几骨的哈？你啊这本青起来，伊第几百今日哀酸，当时你就该记录起来。啊，所以包括同款，伊今日讲伊心食什么碗糕，还是讲伊今日去吹的啊，等啊，就心肝头就平平菜，这种情形安怎啦？你就该记录了，好，你记录红色迄本就是心脏，你也记录了。啊，然后你就是这样记录好之后，到了回诊的讲，比如讲今天去咱是要去心脏要看心脏的回诊是心脏科的，无可能一天回诊才一科啦。比如讲今天是要看心脏一科的，就是回诊的。啊，就讲明仔载那些基本是机械神经内科的，今天要去神经内科回诊。啊，所以平常时，伊讲会头壳疼，手会错啦，有诶无诶，你拢家记录了，即个症状甲记录了。啊，两天你陪伊去倒一科回诊诶时阵，吼，你就是自即本课，吼，医生参考的对啦。但是讲阿嬷搁伫遐剧本乌白讲，对不对？医生上无，也搁有一本笔记也当参考，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判断你最近怎样。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还是可能你吃了什么东西，还是你药啊可能安怎食，会甲你调，可能就是只能这样子了，好不好？啊，所以讲要准备剧本哦，啊，无法度啊，迄老人家话啦，看到医生佫会紧张咧，啊，所以开喙就天马行空，讲迄落一波啰嗦，一拢无重点的，哦，讲啊对，啊对伊，迄间我就一个表咧，因某气到要死，讲因某在甲气到病院哦，那咧挂号的时阵，伊护士啊医生咧问伊啥，伊都在同看啥啦半，看啊对因孙啊今仔日就是甲讲安怎，啊伊就是安怎咯，看啥啦半，你就讲啊我今仔日人对无爽快讲咧，伊就佫开会，啊我今仔日喏是安怎，我手只一空，啊都阮孙啊今仔日就是安怎，啊互我只一空，啊我看只一空哦，我就艰苦啊，我就啊是紧张吼，啊就安怎做安怎，安尼。注意看，佮有在人滚，佮滚啊滚，啊我就安尼赶紧伊就，啊可能买迄个药啊啦，安怎安怎啦，谢谢你，就是这样子，反正他就是。天马行空啦、啊！哦，收到对广告对就对啊。喂。
所以可以温和的提醒说，哎，你这回哦，某人你要看是心脏科哦，你要不要跟医生讲一下你最近心脏哦，心口杂杂的这问题，好、哦，就是你胸口这所在胸口杂杂这问题，而、哦、无你就是伫边啊小块个点一下，就是提醒长辈拉回正题的对啦，较袂浪费着医书宝贵的时间啦、啊，啊嘛，好医生吼、哦，啊听你讲一。披露所的时阵，佮听无重调也哭笑不得了，好不好？因为你爱想啦，你讲一披露所，你讲故事，然后后边佮做侪人伫遐排队的，节省时间，好不好？这是一个方法，提供大家做参考，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秘密且公布版，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安排的继续好听的日本歌曲，《欧玛之旅》漫步。

哦，这那原阮即阮的迄、那个。歌单内底无拍名吼，唔知啥物人唱，但是听这声应该是希巴里的歌声啦吼。这种歌是无好唱嘞，哎，若无这个歌机歌声唱，我那袂好听嘞吼。好啦，谢谢，感谢收听，听这部是《明明姐公布帮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啦，阿君吼、哦，要来看咱乡亲的，比如讲到这个食西瓜哈，腰子若无好的人，食西瓜爱细只嘞。哦，即马热人哦，食西瓜真正是消暑又解渴，对不对？不离个呐，对着一寡特定族群来讲哦，可能暗藏的致命的危机，怎么讲呢？哈，这是这个肾脏科医师林宣任啊，伫个这个脸书粉专分享出来的。伊讲吼，有一名70岁慢性腰椎病的第五期的患者，慢性腰椎病第五期的患者，因为天气热嘛。哦，这乌衣裳哦乱哦，想讲来吃一粒西瓜嘞吼，这好吃青什么吃？吃半粒西瓜去，你也想看嘛样？结果你敢知影？到遐半白半晡的时阵吼，哇，喘甲无在条巷倒咧困，吼、哦、啊，这个两支卡是肿甲袂像像面骨安尼同款啦吼。啊，人艰苦甲赶紧的走去迄、那个就赶紧上病院嘛。即马病院 X 光甲照了，要求伊个。是吼，胸部白色色一片白污，所以就赶紧的紧急的推入加护病房，戴上了非侵袭性正压呼吸器，吼，搁再挂利尿剂来个抢救，一直到过灯光透早才脱离险境。所以今仔日要讲的是慢性腰椎病第五期，咱的有个叫做末期的肾脏病了嘛，吼。第五期就是末期的哦，末期的腰椎病，或者是尿毒症，啊，这就种足严重的，就是表示咱腰椎功能已经衰退到这个正常人的15%以下。初期腰椎呢，腰椎已经无法度有效过滤着拉伤啊，来维持着咱这个体液的平衡了。所以患者会出现的贫血、水肿、恶心、哦、人忝、神等等的这症状，所以通常需要积极考虑或者是准备药剂的替代疗法。等咱讲透析啦，简单讲就是西药剂啊啦，哈，就是透析或者是药剂移植，才会当维持着这生命哦。好，所以今仔日呢，这个林宣任医师就是在讲，食西瓜呢含水量。高达92%哦，水果就水分的嘛哈，所以一粒西瓜伊含水量呢是高达92%，也就是讲一粒5公斤呢中型西瓜的装了大概将近4600的水分，4600cc 的水分的，所以是。那要讲起来吼，讲超过着一般成年男性一天所需要水分啊，我那边那4600cc，除非就是讲你伫个这里头当中伫个叮吼，流足侪汗，你才需要补充才侪水呢。那无吼，咱一般正常人一天来食4600cc，应该是过头去啊，对。好，所以讲对腰椎病哦，腰椎那是有问题，当然，咱腰椎无问题，当然 OK 啦。但是你若讲，腰椎有毛病，它这些水分是排不出来的啦。好，甚至就是讲，像这个乌衣裳已经到第五期的，啊，一般的人第4期、第5期的残，腰椎的残存，咱讲过做半瘫痪的抽水站，就是烧到去啊，哈，烧到去啊，迄个抽水站就对。啊，所以说，你看你这都是排水功能无好啊，入来的水已经排不出来，意思。所以拢累积伫咱身体，唔是干那腰椎尔，可能各处都是，哈，都是，好，所以呐，即个累积伫个咱的脚，当然你就会感觉讲，哎呦，啊，这脚看起来就是呐，静静，咱有叫做汗水叫水肿，对不对？啊，如果那是伫个对，如果那是伫个巴肚，咱就叫做腹水啊，就叫做腹水啊。啊，那累积伫咱细胞，就叫做肺水肿啊，哈哈，是哦，所以讲变成。伊这最近的来出不去的产肿，的唔是讲干那腰椎有问题俩，变成那咱的身体足侪所在嘛积水，所以都只讲讲你也积伫咱的这个器官叫做肺水肿啊，肺水肿严不严重？很严重啊！哦，所以讲表现出来的是安那串嘛，爱烧粉红色的这个泡沫痰嘛，哦，阿哥再来你无法多得病病嘛，
这也得真正药剂的这个病人比上高不加好病房的最主要原因嘛。所以讲，除了水分以外的西瓜虽然唔是迄个高钾食物啦，但你要一嘴接过一嘴半的西瓜吃落去，钾的摄取量的可能将近3000毫克了嘛，哈。对于这个对于医学建议的是每一天钾摄取的是别当超过2000，啊，别当超过2000cc。所以讲，对于这个药剂病诶这个病人来讲，都是未使超过2000以上去的，对，2000起来就是超标啊。所以高血钾初期的症状可能就是脚手会白无力，容易被认为讲啊，这可能掉痧，还是人伤忝。但当中这个血钾浓度飙破了6.5。就开始咱的心律不整，心肝头的皮破菜，一旦啊超过7.5，甚至的可能心脏停去，熊熊的无张无弛停去安尼啦。所以今麦来哦，咱今麦这个李医师就是在讲哈，并且讲你呐有要药剂病患者，你呐有要吃。要吃西瓜的话啦，哈，嗯，伊即马有甲咱教，你若讲你有慢性药剂病，还袂写药剂的，好，但是你有你原来药剂无好诶，讲一天只会当吃一片，一片的类似咱的手掌大小安尼尔尔，啊，搞多差不多一节拇指，啊，而且水分搁爱算入去冬季总摄取量，所以搁总摄取量，就是你。饮茶、饮汤，有诶无诶，则着对啦。哦，所以讲你爱甲遮诶水分拢总该算入来着对。安尼听有无？哎呦，要惊死我！昨日饮茶哭一声，我惊着对。好，再来咧，若是讲你是有咧洗药剂诶哦，然后咧洗药剂诶，尽量选伫个药剂洗后，你若讲真正见价啦。妈妈就完全没降价啦，啊，都是以一小片为主啦。所以有去桂登刚吃一小片。那第一，那不是第一，记得所以有去一缸，那的体重已经超过，那的体重已经增加5%以上。你有水肿、有串的竞争，一片你都袂使吃。是哦。嘿，一片都袂使食，所以人个半杯连食都无自由，就可怜的点。啊，无多位特别命，咱也是得爱安尼啦哈。好啦，所以咱那个啊，搁有哦，这个林医师讲，咱若要食水果，最好都不要打成果汁，吼，唔通打成果汁。所以你一杯西瓜汁等于浓缩，那伊落砍缩的点浓缩，将近就是一斤西瓜的水分甲。钾含量加上你无咀嚼感，容易一睏头，啉落去，和咱身体会来不及反应，都已经完全吸收啊。好，所以讲唔通伫个饭饱了后无限续杯。开讲的时阵顺手哈，你叫一杯西瓜汁，还是讲我自本一杯我特别啉一嘴啊，啊，结果啉过了嘴之所，因为开。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cket

0: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谢谢，感谢，祝我心声，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笑光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好，来，咱来讲到这篇哦，这是我诈骗的哦，诈骗的，跟他加，只是加个 LINE 的群组。啊，现在就是看人家赚钱嘛，啊，赚钱，那我就跟着投资嘛，哈，没听我嘛分一杯羹呐、啊，对不对？尤其是那个最近的台湾的股市真的是恐怖恐怖哈，一起啊，怎样行贿管了？你看吧，回档修正了，这一次跌的可真的是狗吃屎了啊！今天一定是今天这么前已经破两千几点嘛。不知道等一下还会继续再跌了哈，我们先来看这个了哈，啊。来讲一个，是讲有一个逆商，即使他哪怕公开讲这个人，伊本身是一个建商，头壳硬个嘛，足成功个，怎么也会被骗哦？所以人哦，但是啊，来你讲，那真正讲，可能就是太迷吧，就是假水小雷声，就是有贵款哦，贵看你啊，这个很难讲啊，对不对哈、哦？事情是这样子的啦，哈，经过的这媒体报告哈，最近咱全台湾的银楼群主拢伫咧消团一张史无前例的黄金通缉令呐，而且呢，会发出这张黄金通缉令呢，因为这个背后就是新竹一个在地的大哥，会当讲这是伊的惨痛血泪史啦，啊，其实良心讲，这個、大哥多做到一件代志，前一阵黄金咧去的时阵，大销黄金，好啊！但是这大哥他的黄金是有认证的，因为是一些是水，一些证书是水书买的嘛，哈，所以有等于那挂保证的。因为你有认证，他就有一些就是伊内底有核备，啊，所以内底有核备，你准这你整这个骗掉，你很难脱手呢，真的。啊，所以来讲，话说这位邱姓大哥是新竹一个老牌建商啦。以前是原来做过这个乡镇都市计划的委员的哦，哈。啊，所以咱讲这种人是大风大浪，唔捌见过。但是几个月前啊，伊大概是伫咧买手机啊、滑手机的时候，就是被手机的 AI 演算法推荐去点入一个投资群组啊，投资的诶，这群组一开始可能只是抱着啊，阮看反正看阿免钱的这心态，点进去看，反正看也不用钱哈、哦，这种心态，没想到对方迄个 APP 越弄越逼真，好、哦，越弄越逼真，加上群组内底一堆假账号，逐天拢伫群组，好、哦，这个。对账单，哈，大家喊讲感恩老师、赞叹老师，有啊，有人给我推荐一个群组嘛，是安尼。啊，唔过人讲讲迄个，要看这个，要看这种的，你的冷静哈。大家我就是讲个看，哦，感谢老师、赞叹老师，好、哦，今仔日个谈话再去吃龙虾，拢铺迄个大餐的奖品。外公有的人就看到说，哦，你看就点个用手指头点一点就有钱赚了，对不对？是呀、啊、哈。但是我感觉讲，我有观察一阵的啦，我观察一阵的。有的人讲愈看愈精，但是我煞愈看愈惊。到尾迄个专员佫打电话来我，讲有甚物货要叫我买，阿公叫我先汇钱过，塞恁爸啊，汇掉我。我等要创啥话，你也叫我好，我未看到钱，叫我先把钱弄个是，我拢唔做啊，迄个代志我拢未做，真的。啊，所以讲，我回去我想讲，我即摆录迄个专员个卡电话足近的，我如果关心，我得给封锁啦。我总讲封锁，不爱互伊个乱啊，我感觉未使阁互这种人乱落去啊。哦，即趁钱有数哈，咱的迄个老本来讲。当回的哦，然后今天我当下会为了想多赚一点钱哦，真的会乱了方寸呢，所以这个要小心呐、啊。这大哥就是这样，被那个 A P P 就越弄越真呐、啊、就逼真呢，加上群组一堆假账号，大刚在底下的话感恩老师、赞叹老师，结果看着哦，理智线都断掉了，竟然不得不敢被套牢了啦。所以耍来剧情发展哈。的参球，但雄心那边客也还蛮熟悉的，就是比骗诶，这个数字吼超乎你的想象。但、就是短短诶几个月来，这個、大哥前前后后被骗了偌济钱，吼你要小靠这靠啊靠有这个好谈，啊都已经有这济钱啊，看还要搁削皮烟你啊咧。
去用骗6500万去啦，要想迄6500万，咱老家的钱，干嘛想要搁较好些？哈、啊，考验人性哦、喔，嘿，我问我家己，6500万，你该想要搁去投资？嗯，我可能袂，我感觉6500万我会当过日啦，我的小命嘞，搁去投资啥货？你也讲吼，迄、那个卖乌白开吼，哎、欸，卖乌白乌龙。6000几万嘞，当我你吃到死啊！个，人家咧乌龙，我要冲啊喂！哦，要是是枉骗6500万，哎、欸，6500万哦，来拍水，我咪讲出来哈。最扯的是，迄、那个诈骗集团个甲这个大哥去砍车手面交，这個、大哥不但付了规矩规矩的现金一如啊，个甲伊珍藏的71条瑞士银行的金条。总价值大概是1700几万，就参照去超商的价件同款，全部亲手交给诈骗集团。所以71条的黄金呢，乡亲啊，恁个看麦，真的我们看了也会崩溃的，想说啊个这当中装在包包内底，提着去面交，手敢袂去哦拽掉伊啊？啊！哎，真正就是摕着真金白银在玩那个咱的实体大富翁嘛，对不对？吼，是啊，吼，好了，哎，不过这诈骗集团骗到这大哥的钱是欢喜哈，那你讲哦，啊，骗到这大哥的钱一定就欢喜的，但是我觉得他开心的太早，这个诈骗集团骗到大哥的钱应该是欢喜了就早，太早了。啊！嘿，诈骗集团骗钱的诈骗，要个叫等下都无可能啊！即嘛重点在遮嘛，这個、大哥好加在重，就是这重点，因为这批去瑞士哈，瑞士银行这批黄金是有身份证的，哦，买黄金买到身份证。我讲，其实你如果要买这种身份证的黄，有身份证的黄金哦，是真的比较贵，但是会比较有保障。这去可能去银楼哈，迄个买金条、金针。金格是不相像，不一样。所以这个大哥哈，他的这一批黄金是有专属身份证的哟。简单讲就是认证过的抢手货啦。所以新竹到中华银楼东会，同业工会看这案情不对，马上哦，伫个这个业界赖的群组的发布的这个通缉令啦。这个表格清清楚楚列出将近50件有明确序号的，就核备金条清单。好，这这银楼拢知影，就是讲只要老人摕到有这个号码的黄金来要换钱，要卖钱，就抓起来。所以现在只要哪个不长眼的车手敢摕这批有编号的金条，去咱全台湾任何一间银楼要变现，头家一查对表，警察马上就是来抓人啊。也就是说，诈骗集团虽然得到这批黄金，卖不去，卖不掉。好，所以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有人咧，看这类新闻，就是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有人会酸呐、啊。有钱人才好骗哦，啊，这更凶，买去用挂骨彩哦。所以你都唔知呀，即卖诈骗集团根本就是一间哦，一整间好莱坞编剧公司在对付你一个人。因为唔是投资，是连环套。特加你三型幻觉的一个剧本就对，好，不管你是不是见多识广的老奸商，也是你嘟嘟啊，或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只要你若踏入因设计好的这個情境里面，大脑啦，咱的大脑应该拢会宕机啊，哦，太真了，太逼真了哈。所以只希望哈，这一张全台连线的黄金通缉令会当发挥作用，哦，警方会当帮这個大哥哈，多少就是拼几块金条回来了哈。但是你也得他拿去卖呀、啊，那没有卖你也抓不到这些人呐、啊、所以来，重点要讲到等下，咱厝脑中背手机内底有奇奇怪怪一挂投资群组的话哈，哎，给你假装哈，就是因来去变数，啊，你得偷偷手机去气得去，啊呐，帮因按退，一路按退出，按退出，啊呐是有知影讲这个咱厝的四大人，吼，老人家有咧看这奇奇怪怪的投资群组，恁得爱家提醒，好不好？哈，好，
啊，这些诈骗的头壳太好的啦，啊，所以你若无较清醒吼，要求咱一世人观察，本就这样子瞬间就不见了哈，挺可怜的。OK， 来，看咱相亲的不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 B B 小广播，帮听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姑娘哦，来版本该是咩？我来看什么人点的哦。版本该是咩？哎呦，当讲诶，林姐可能说点播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啊。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宋进行的是 BBS 且公布版号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困呢。啊，其实说真的，其实这些人哦是惊无落雨，但是上惊不是无落雨，啊，无上惊是啥？上惊是啥？归心，我来分享着古早人的十八惊，好唔好？古早人的十八惊到底拢在惊啥货啊？

0: 古早人的十八件，听看嘛耶，哦，愈听愈趣味，真愈趣味哈。来，第一件就是医生家己扫啦，第二件偷水家拿捞啦，第三件就是剃头的惊草头啦，第四件哦，中破惊食豆啊，第五件讨海惊风头，你若对台语有趣味哈，你起码我咧念你得好解，好解抄起来哈。啊，无我资料是不一定都有保留哦。哦，来，我搁对头来好哈。第一件医生惊地扫啦，吐水的惊啦，老啦，这第二件啦，第三件剃头的惊草头啦，第四件中破惊食豆啊，第五件讨海惊风头啊，第六件种田惊蛇草啦。所以我拄只咧讲，这些人上惊是啥？惊蛇草啦，更唔真正是惊无好啦。然后第六件就是种田惊蛇草，第七件就是青梅惊过高啦，青梅惊过高啊，哦，用蒙的啊，那狗啊，啊蒙无路狗啊，头前有狗在弄落，对不对？吼，在弄落吼，青梅惊过高。第八件贼啦惊小狗啦，第九件就是病人。诶，病因惊人好啦。第十件是客兄惊猎狗啦。第十一件是啥？吼、哦，暗暝啊惊影好啊。第十二件咧是动工的惊乱走啦。恁即马所以啊，古早人就讲，恁即若输出真诶，乌白走、跑跑走，迄真正是，迄是真正是上惊代志，走甲你找无，对吧？所以动工惊乱走啊。第十三件吼、哦，好叫做小麦惊大嘴啊。小妹惊大嘴啦，啊！第十四件哦，就是透早惊露水呀。第十五件就是半暝惊拄鬼呀。第十六件哦，跋脚惊人走啊，那都无脚卡。哎，第十七件叫做惊脚惊食饭啦，好啦。哎呀，钱耶！你叫要吃饭，吃啥饭啦？这个跋脚啦，跋脚要紧哦。所以第十七件是惊脚惊吃饭啊。第十八件吼、哦，叫做输脚惊天光啦。看卖天光嘞，哦，我未平等啊，我要你输嘞。你刚才讲的较注意吼，啊，恁听清楚无？啊，是要再念一遍啊？白吼、哦，这我感觉拢。讲个拢有影嘞，病医都惊人好啦吼。迄人妈妈好了，咱迄个人差不多就去啊嘛。啊，敢毋是安尼讲？哟，啊个医啊，哦暗暝惊医啊好，好咧到地，你就绝对无在地方困的就对了吼。啊个再有啥？半暝惊拄鬼啦吼，透早惊漏水啊。因为你如果衫啦像咱即马春分的时阵，如果你若是衫透早透暗。这个温差你又掌握不了，然后你又没出门早，今天薄薄的衫习惯，就很容易感冒嘛。哦，干不起来呢？我过早讲是不是就有道理的哈、哦？啊，讨海惊风头，迄、那个那是当着暴风雨的时，较早也无像今麦拢有卫星定位啦哈，还、哦、是讲可能设备较先进，因为当下就是当安尼出去无回来呢，哎，又害尬去啊呢，就是这样啊哈、哦。好嘞。那对这听不清楚，我再复一遍了哈，好不好？来，医生第一件，医生惊地扫；第二件偷水惊猎捞；第三件就是剃头惊草头；第四件就是中破惊食豆；第五件就是讨海惊风头；第六件就是种田的惊蛇草；第七件就是青梅惊过高；第八件就是贼仔惊小狗；第九件就是病医惊人好；第十件就是客兄惊猎狗；第十一件就是暗暝惊医啊好；第十二件就是动工的惊乱走；第十三件就是小妹惊大嘴；第十四件就是透早惊漏水，第十五件就是半暝惊拄鬼，第十六件就是跋脚惊人走，第十七件就是惊脚惊食饭，第十八件就是输脚惊天光啦吼。啊，恁拢较惊啥？哈？啊，本来还有个锁，我惊无钱咧，哈、啊。好上惊，你拄只过十八件好上惊，我上惊惊无钱啦。哎，得自古以来啦，卖讲即摆现代人啦，佮古早人嘛是一定即句话啦，对不对啊？迄古早人、现代人，逐倒一个毋是拢讲惊无钱啊？这都不变的定律啊。
1: 来这一个点心的店的日本歌啦，叫做夜的渡轮哦。好啦，来台到底收听到了。

0: 喂，你好，我滚来，要几关？
1: 哎，你好。
0: 哎，要几关？好，来来，一线接一线。喂，你好，我滚来，咱住伫台北吼。好啦，要几关？
1: 一关。
0: 啊，你上你住台北对啊？
1: 三峡区。
0: 哦，三峡啦，三峡啦哈。好，啊，你等下我给你留哈，来来，二线。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啦，过来个进攻个。所以你说那食着阮家的肉粽，给你学了好食咧。
1: 对，食了了，啊碰一下你来咧食饭吼，哦，就是点拖。
0: 所以你快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妈人了，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食的速度看出来。
1: 哦，食肉粽，这你杀了了。
0: 那食，
2: 我已经买四串的粽子了啊，我昨天要订两串。
0: 美云姐，我问你一下，吃我们家的粽子几年了？
2: 两三年了。
0: 第一口有没有很让人家就惊艳的感觉？
2: 里面料又丰富又 Q。第一年吼就订一串而已，后来后悔的要。每一年至少有三串，今年我介绍我姐姐吃，我姐姐
0: 哦，给你嘛，阿姐也把它介绍来啊嘞哈，安怎好吃？
3: 好吃啦，什么肉嘛，哎呀，那咸酱都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3: 土豆济济啊，佫袂歹，
0: 佫松松松无啦？
3: 有啦，迄种松拢啾啾啾。
0: 啊是。人家讲袂歹食，
4: 哎，叫我一只订啊！
0: 啊，安怎袂歹食
4: ？Q 啊
0: ，Q 哦，
4: 对哦，啊，这料袂歹啊，
0: 哦，料有实啦吼，
4: 对哦，
0: 啊，咸蛋拢有够啦吼，
4: 有哦，
0: 长要食够有少年鹅肉无简单，
4: 哎，菜价无够好食诶，
0: 对，安尼讲唔成，无怪你这回吼，餐餐五关就订落去，
4: 哎，对啊。
0: 谢谢，感谢咱只阿母来学了，家己有菜籽啊，也听着煞袂得。哦，阿仔来啦，好食吼，阿就甲订鸡订几罐啦。今年我只卖一摆尔，哦，咱真正无差个只钱啦。阿伊就平常时啊，咱啊透风落雨吼，嗯，无像安尼雨落安尼规趟倒的，啊那风台天边那出去买物件啊，啊，啊唔落雨是不是啊？哟，安的厝肉粽啊，吹吹洒洒，都做青草啊啦。咱若讲去送你卤味，你有倒卤味配卤味吼，啊煮一下汤嘞吼，都足好食啊！哎呀，一顿都足青草啊！啊，咱的这个老爹老姐的肉粽哦，咸蛋都有够哦。啊，所以咱阿爸阿母啊，今嘛讲哦，医生啊，甲阮提醒讲，我若袂当食伤咸哟，啊嘟嘟好。你若卖过去，什么咸香无够，得去问遐导游啦，啊什么甜辣酱啦，哦导游各有诶无，你都唔免惊讲迄，迄、那个过量，迄、那个盐，这钠、個、会过量，不会的。好，所以讲都在控制之内。唔只阿爸阿母啊，食咱的长工咸淡有够，唔免问导游无担心，佮 Q 佮松佮食到袂堵吼，即、這个袂堵食到就真正解答了呀。阿爸阿母讲爱食长的爱食长，会堵个唔敢食，就是安尼，就是安尼怕白，佮食我的长无即种无种情形。阿爸阿母讲好消化，所以因就是知名，但你当就是一直会等，就是等等等到我卖卖肉粽的时间，才来卖肉粽的对。啊，佮咱食我即个牌子的，老爹老家的肉粽因食一下尔啦。所以你个人去别位买，讲无强量的代志哦。而且阮相对便宜，因为别人无可能讲要卖你俗，佮要送你甚物碗糕，佮无讲甲你送去厝的边边，互你遐咧吹冷气啦俩，无可能。你看阮服务又佮周至，你若定讲两罐两千四，我佮送你红枣天卡，互你有食有料，好康一康料，上食佮来两碗饭，尤其啊，甲你出边边，哦，啊佮佮送佮互相，互你淡仔翘脚恁吹手吐吹气，等下等人叮咚叮咚，安尼唔好，好来，赶紧后尾甲咱定岗主门的电话紧卡哈，0800279279，迄落要结束啊，哎，咱的数量剩无偌济啊哈，咱乡亲那边来要买账的电话就紧卡，你佮我说说，你着订无账啊哈，嘿啊，即摆咧算左数啊，赶紧来0800279279。你搁底下心心拢意思搞点么？站去讲欢呼，等下搁无人要改借你，就搁轻甲开卡，也真正有影。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拄只电话啦，卡未通，要拨落尾哈，搁继续加卡，加油加油！你要无站啊哈？哎，卖完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嘿。来，国春，国春来，咱中华哈。哎，国春哥，你要几关？
5: 两
0: 关好，来二山哈。咱两话老的讲，阮两个老的尔，阮嘛是拢订两关，因为阮嘛足爱食粽的，对啦，啊，都得订来看看食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来要几关？
5: 哎，一关。
0: 哦，来你等我哈，来三山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哦，2799，你甲敲两遍哦，空吧，空空，2799，要，搁一摆2799，来，空吧，空空。2799279。喂，来清辉，清辉，你过来订啊？伊，
6: 我要爱两关。
0: 阿婆，你今仔日，你今年敢来有来订啊？你唔是吗？
6: 嗯，我订六关。
0: 啊，你过来提高？
6: 哎，
0: 啊，你去订几啊？你种头，用头帮的，我知。
6: 好食。
0: 啊，好食，安怎好食？阿婆，你来讲两句啊。
6: 我嘛袂晓讲咧。 好
0: 吃对啊。我问你啦，迄料安尼算有信无啦？
6: 有啊有啊。
0: 对无吼，你去外面买，真正无人像咱遮甘下啦吼。
6: 对啊。
0: 对，啊咸豆糕吼，料真正侪啦。
6: 啊，个球好吃。
0: 个球好吃，啊咸豆糕吼。
6: 我今日拢
0: 食
6: 两
0: 点呢。好啊，好诶。哎，这就是好，哎，哎，这个咧大，知影无？
6: 我家己王家，我家下早敲电话，就是讲多
0: 谢诶。哦，啊，所以你个爱订两关，所以你今年订六关嘛，哈。
6: 哎，啊，这
0: 届搁订
6: 两关
0: 到八关。八关。呵呵呵呵呵。好，阿母，阿你我甲你留下，你等我好来，以上广告。嘿啦，哎，这就搁咧大咩？哦，我感觉看老人咧食吼，足趣味，为虾米？你感觉伊身体就是用唔只食的咯？哎、欸、啦，身体无够用的老人是嘴道无好的呢，啊，食少的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喂，来要几关？
7: 喂，两关。
0: 哦，两关好，给你留来，你算哈。啊，无好食，人会过来订，过来追加，你唔当做人的钱刷啦，卡达不是人，哪要卖你啥货的？唔讲唔知好食无，唔知安全又无，对不对？你这么勇气的呢？哈、啊，你这么冒险家的精神的呢？店面门口唔知安怎，安人接了，安你讲安人好食，啊好食无？在咱问人，嘿，啊我拢我是冒险家，嘿，我冒险家，我拢未去问人。我若感觉会使的，我甲你订。啊，头准则我唔捌甲你订过产品，我第一摆，我会甲你订第一摆。好，试看卖啊，安那无好，我就是算啦安尼。安那好食，我就是。继续给你订，还是这物件用了好，我就继续给你订。我拢爱做迄个人问我好食无好用无，我不爱去问人好食好用无。嘿啊，无你要来做购物专家吼、哦，来购买购购，二七九二七九。啊，所以咱娘亲拢爱问我，阿、啊、公这甘好用啊，这甘好食，啊这甘好唔好？安怎？啊我讲好讲嗯，啊阿公来讲好就好。嘿，安尼我得干杯。阿君先用好，阿君就咁会咁报，啊好就好，唔好就唔好，我拢实实来讲，对不对？系啊，所以啊，经过台湾这个卫生科长吼，石川石当署长咧，甲咱讲，咧甲咱过门的吼，把关就对啦，绝对是好食、安全、信用佮可靠。好，伊个对卫生话要求我功夫的呢，伊个摩羯座的哦，佮佮摩羯，伊个摩羯座的，迄真正古魔性的咧。真的啦，啊，就是伊这规模型，咱食物件用物件就会放心，伊真正会敢把关，放心，决定了伊食落去。我的肉粽有包装的呢，你有看人的肉粽包装的无？所以人一下子讲人去送医生，医生讲哇，这肉粽才卫生，对啦，就是安尼啦。哦，来赶紧，老要甲咱迄个订肉粽的乡亲，都不电话就紧卡哈。啊，最后招数，我发休在咧发休咧。迄话嘛是像迄未像万圣夜的，得一直安尼，像迄敲木鱼无哈，咚咚咚咚，哭哭哭，啊，唔要哭到什么时阵，伊才起动，我嘛无法度。嘿，啊你若锁锁买无，我嘛无法度啊。明年哈来啊哈，明年哈来啊，因为这要卖完啊哈。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来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呢，买两罐两千四，送你红泽迪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为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买几罐？
5: 两
0: 罐好，来刷奖。买无肉粽啊，赶紧的啊，阿哥啦，阿你的肉粽，肉粽搁剩偌济？我的肉粽。还剩差不多一两百块而已哦，啊是哦，所以我在跟你说，你们如果我自己这样啦，因为我实在良心说，这速度是很难按的啦，但是正常来说，上班到拜三就没了啦。喂你好，我本来，阿水，嘿，
5: 我跟你说，将我肉粽两罐，
0: 好，两罐给你留，你算哈，来，金丝，来，咱来了，咱们客吼，金丝，你要几罐？
8: 哦，
0: 来给你留三罐哈，因为要卖完啊啦，啊，所以讲你若无一次订足吼，你讲我先食看卖吼，食好再过来订，你真正订袂到啊啦，嘿啦，你啊早头啊时阵先食看卖，各话讲，若要结束啊，搁要食看卖，还搁来约是无啊啦，好来，阿帅，咱三剑吼，阿帅姐哦，
9: 你好，
0: 阿帅姐，你要几罐？
9: 两罐，
0: 两罐，阿帅姐也搁留嘞三剑嘞。哦，去三峡老街哦，嗯，嘛是很有特色啦，嘿啦，老街都很有特色，但是我感觉三峡老街 无盖无盖长啦，其实也无盖长啦，啊，不过嘛是足有特色的啦吼。好啦，啊，我最近哦，我可能较慢的，南麦加热吼，我想要搁叫阮咧迄个旅行社咧上班的迄个朋友，甲阮办来台北佚佗，我想要来去迄个石头庙啦，啊贝壳庙，啊石头贝壳庙，我想要来看迄个贝壳庙，我应该较慢的吼，较凉气的，我要来。再来一座台北佚佗，
8: 加油嘞！啊，来相亲了，赶紧的哦，要无粽啊呢？啊，你讲食肉粽拢安那？我会拄调的啊，我也袂当食肉粽，袂堪即只。
0: 你堪食，我来食麦的啦，嘿啦！
8: 你那粽拢用啥？要用咱这大，虽然讲咱家会卡点嘛，是足大卡啦。啊！但是你有当时啊，撒，你讲啥有啊？有色无唔对啦，比心真正臭头，对唔对啊？你唔那人真种个种大只机器落去撒个哦，哇！人这起来真正，大粒米吼，拢是 QQQ， 拢上 QQQ 的哦，要占着食嘴，了啦！阿母啊，忙个阿伯啊，几岁啊啦？定啊白遐长，我看你老倌，我唔感觉要害你，敢知？食偌济呀？买两罐，你就食到晕面去啊啦！啊，两罐来只拄拄好啦！啊，你头嘴搁较济，甲订个六罐无要紧啦！你讲我干那两个人尔，两罐啦，两罐来顶是拄拄好啦！我甲你讲坦白，好来，迄、那个一罐1200块吼，20粒，啊，两罐做伙订2000是，搁送你杨泽迪卡哈，特别无包账哦，紧啦！阿怎阿姐姐阿怎拄只唔是来订啊嘛？阿怎？
10: 两罐账，
0: 啊你唔是来订啊你？
10: 你
0: 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
10: 了
0: 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我嫁了那土豆真的很巴人的，啊，有够水啊，大坑哦，够爽哦！啊，你的肉较香啦，较遐香啦，啊，都卤的，唔算袂较香，袂了。燕西，来，那你的屏东燕西你好。
11: 系啊。
0: 啊，你要几罐？
11: 三罐。
0: 哦，三罐好来。今天呢，咱来阿爸婆就讲，你的肉较遮香啊，啊，都卤的，唔算袂较香。啊，肉较厚干啊，厚嘞！哦，啊，佫有咱个迄个咸仔两斤，溜啊锅红葱头，我足侪阿爸母讲，我拍开看土豆，迄个就爽啊啦！佫得足欢喜啊！我佫食双椒食，对啦，就安尼唔吼。来，空八空空2799，要甲恁订餐，赶紧举手喊声啦哈！空八空空2799。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较小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哦，要来广告聆听。

这话讲啊，伫个即个明朝嘉靖年间，台州府城，即一天呢，知府大人陈明远伫个后堂批公文，雄雄听到头前听到有人咧结果，你想讲，即民国新闻歌声听到嘛是怪怪。民国新闻人有制作的，啊，这应该是头一个歌啊。唔过这民国新闻干呐，歌声听得怪怪，乌白卡的啦。来人啊，去头前看发生什么代志啦？过一个吼，迄个捕快，吼，走到做红光的。是，你要几？大人，唔好啊啦，是一只狗啊，伫咧弄狗啦，啊，放肆，哪有迄个狗会弄狗的呢？嗯，紧嘞，带本官来看卖啊一下。哦，来到头前哦，真正一只狗，这只狗毛是黄色的。这个礼拜是，嘿，六月十一。咱叫小黄好了啦，爱真正叫小黄的，嘛叫大黄啦哦。这只狗吼是只土狗啊，毛是黄的。哦，用伊的这个精油吼，一直在讲迄个狗安尼就对啊。安那讲哦？大人啊，我看这只狗是来过庄的哦。民间有传说啊，忠犬通灵啊，人变神恶啊，快去启动，代志有蹊跷哦。嗯，看来应该嘛是，来，对来个看卖耶。即嘛吼，这只黄狗吼，看到众人爱对吼，吼的，迄个那咧甲因抓落，啊头挖落，我看因有对，看这个。大人有对伫后壁无？真正这只狗有够巧的，你敢知影吼？好，这对，赶紧带，安尼细几啊条巷啊，终于来到一间伫个足偏僻的厝，遐停落来就对啊。即马即个黄狗从啊冲入去，即马大人啊吼，我来做尾后对伊来看，哎呦，这什么味啊？妖兽他超级凶型的呀、啊！一个。定睛甲看，夭寿哦，就是涂骹倒一具男尸啊！迄胸坎吼插一支刀啊，我插咧安尼就对啊。即摆即只黄狗吼，就从啊安尼趴伫个即个尸体的边啊，一直用伊个头吼，伫咧撸迄死者的手，敢若袂想唔甘即个主人安尼同款哦，真哭的啊！你敢知影？狗会哭，你唔知哦？即马陈明远讲，风声现场，赶紧嘞查看死者是啥物身份呐？无偌久哦，查出来，大人，死者是城西咧卖布的生理人，叫做李富贵。这只黄狗是伊饲的，名叫大黄，足巧。即马陈明远就过来看尸体。面色是青片片，嘴唇是泛黄，嘿，这哪里甲看应该是中毒死的哦。唔过，胸坎这支刀啊，应该是死了后才堵起的。凶手应该是要制造着抢劫杀人的假枪啊。苏爷，你看，这胸口刀啊在对面插入去，但是。看这个官刀插的那个姿势吼，那凶手应该是比死者官半入头哦。即马对了，苏亚的听头啊，大人英明，无唔对，你搁甲看大人啊，迄涂骹有卡伊，哦，甲看，都真正，迄卡伊那里规抓，所以凶手应该是清朝的。好，来看这个卡伊那个看。凶手应该穿的是草鞋哦，而且呢，这个正脚的脚底有破坑。啊，陈明远拄要讲话时吼，大黄又搁伫迄个头前迄院子吼，伫遐肥啊，对出个看，
壁角，哎呦，有一个细的布条啊，哎、欸，这布条顶面阁有血迹哦，啊，看来是要爬这道墙的时阵，叫抓开的，叫抓落来的对，嘿，应该是，所以看初步啊，应该吼凶手唔是什么好抓啦。然后呢，这个陈明焕就甲这只狗讲。你敢会当找到这个布条的主人？汪汪！哦，意思讲，伊知啦，安那。好、哦，所以讲，大家吼，赶紧的吼，佮对小黄的后壁，直走。小黄家引来到底呢，一间破庙。即卖吼，迄庙内有人嘛？这破庙是无人，但是凶凶哦。所以，当面我就讲，这破庙，我可以出来这破庙。拄啊，伫咧想尔吼，一个人影拄啊对窗仔门中跳出去安尼啦。哇，人伫啊，厉害啦！哦，伊个波块，总啊起我起我去哦，总个扑倒啦，个日个啦。哦，个人，这个人是青草的，无唔对，正开去卡草的，真正破一空。来人啊，带回虎爷啊！哦，神通啊，就问问案了嘛，哈，哎，在伊身上有敲到哈，一包银两，搁一块玉佩，苏爷就甲这个李炳旺讲，大人啊，这玉佩顶面有名啦，李富贵，哦，真正是李富贵，因为头下就查出讲城西的李富贵嘛，哦，所以讲你看，人情物情拢总有啊啦，有啦，伊就交啊啦，哈。原来这李富贵是一个暴凶啦，家境是袂歹过啦，啊，但是吼，嘛唔是讲足好嫁足好嫁啦，伫个老家已经结婚生囝，好，所以为着讲会当过家趁寡钱，唔则总啊娶这个下骹手人王子的来外地卖布安尼就对啊啦吼，啊，伫个路人就是原来看到一只狗吼，安尼三比八啦吼。啊太过甲要死，流浪狗，我想讲这只狗敢那有灵性，总啊咧甲收留啦，总啊甲饲起来就对啦哈。啊，这只狗足忠啦，你当时对主人去卖布啊，暗时啊顾暝安尼啦。啊，这个你吼、哦。

得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官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收听，就咱雄起的表达心，提供满足如意大探机。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是幸福的起点，信任是品牌的永远。超过50年的坚持，是一份对健康的承诺。得力生医始终将安心与健康放在心上，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与您同行，健康共赢。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护理单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他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Monday， 下雨天呢、欸？
1: 嗯，对啊，对啊，
0: 下雨天呢、啊，留客天呢、欸，天留我不留啊！哎，卡在人真正吼，你看。啊，继续有，继续有迄落吼，吼，讲话情趣上面继续有变化，今麦人啊在底啊吼，所以讲迄落，安尼似懂非懂吼，啊似归似非跟非都搞不懂吼，较早人你看用写诗啦。哦，用诗啦就可以暗示啦吼、哦，啊那不懂诗的都得拢不懂的，你有法度啊说下雨天吼，较早哦，咱嗲讲一句话，就是讲下雨天，吼、哦、啊天流我不流，啊你爱看迄逗点逗的对吼，逗点逗。逗点逗在不一样的地方，可能艺术的各不各不同款啊！哈，天流落雨天啊，拄啊厝有人客来啊，哎呦啊，要来本来要来等啊，看咧落雨，安尼到底安尼是不是要甲带落来？啊，主人家讲，嗯，我袂啥关系厝的吼，哎，个予人客带离阮家安尼吼，无啥爱呢，无啥关系呢，所以就写了一首诗说啊，下雨天。啊天流吼、哦，下雨天落雨天天，哎，跟他啊落雨，你都这旅游啊嘛，都落雨天流落来，天要留你，但是我不留，哈、啊，好，来，谢谢，嗯。

0: 淡薄的，可是今天要上班的人很有感啊，就是早上上班的时间的雨就淅沥淅沥哗啦哗啦的下吼，而且大家相信本来吼桥多吧，还有车的人，今天选择开车的人上班也蛮多，变成讲路中吼，像我开公开车来公司，感觉讲
1: 塞车啊，
0: 这路这电管，
1: 下雨天就
0: 电管的这个车比平常时啊低差不多有三成有啊，路你大家开较慢嘛，所以就很容易就大堵车，所以下雨天上下班大家还是要小心点嘛。哦，多半有没有卡嘛？就噗就进呢哦，真的不知道在赶什么。穿着雨衣还是要骑那么快，没有差那几分钟啦哦，真的哦，下雨天开车骑车都小心呐、啊。
1: 好，所以讲，迪家甲听众朋友讲哦，今天呢，这个哦，南部有五县市哦，是真的会都是会下这个大雨哈，比较有连续性的大雨哈，哦，落个黑黑叫哈啊，那啊，为这个气象图看起来，全台湾其实一片紫白哈，紫白哈，台湾你看，你个地图一片紫白哈，会使讲是结果上个完整的这梅雨封面，真的笼罩整个。台湾的对啦哈，特别是啊，近前啊，这个前一两个礼拜比较没有下雨的南部地区呢，哦，这几天可能也会有这个啊比较连续性的大雨啦，哦，所以爱特别注意啦哈。

今天吼，这个台湾吼，台湾的歌词，哦哦，哇、啊，吓咯吼！这大家吼，这个大家有预期的心理，因为台湾诶，这个指数啊，这个期货指数吼，就先已经杀了嘛吼，所以今天的股市呢，一开盘就哦杀了3000多点吼，好下挫到42000多点哦，好来，所以台湾歌词呢吼，哇！开戏喽，吼，开戏喽，吼，上演史诗级的雪崩啦，吼，好嘞，哦，这。另外呢，吼，另外就是迄个菲律宾发生8.2强震哦，吼，菲律宾诶，这个附近的海域，吼，到今天上午发生哦，今天哦，吼，今天上午发生啊，推估起来应该是瑞士规模超8.2的强震哦，地震发生了，日本的气象厅马上伫下早起咱台湾时间8:05的时阵，就针对日本的茨城县，吼，日本的茨城县。好，一直到冲绳县一带发布海啸啊，诶，这个注意特别报道哈，报告哈，海啸会恐怕会有海啸。那日本政府呢，已经哦，因有成立一个危机管理中心，紧急设立一个情报联络室、联络线，预估呢第一波的海啸呢会陆续抵达，就是从茨城一直到冲绳这个好，这个海域的哈，这个海沿岸的丢啦。预估啦吼，最高啦吼，最高海啸可能会达到1公尺，几公尺安尼，好，那这是菲律宾的这个地震8.2，而且就刚刚他们上节目之前呢，听说菲律宾呢又连续发生好几宗这个余震哈，余震的最高啊，最高的规模也有到6.5的规模哈。

0: 咱台股跌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顶礼拜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就是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跌10%嘛，啊，跌10%相关的，咱的台积电底这个美国发行的这个 ADR 也被杀得蛮重，但是。但就没有，其实我相信拿来这股票这股诶，涨涨跌跌这个都很正常。
1: 嗯，
0: 我家己个人的看法就是讲，这一波杀啊，因为反正媒体啦要写消息的位吼，要写啊，为什么杀啊？那什么就业指数不好啦，什么太强啦，反正都会在涨或跌中找一个理由啊。我的想法比较单纯，其实就是涨多了啊，当然哦，获利了结了、
1: 嗯、
0: 啊，哎呀，阿欢准备获利了结的，随便写个理由嘛，不是随便写个理由啊，就是啊，写个理由说啊、嗯，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数据发表了不好啊，所以怎么样前景看、嗯、看衰，啦啦啦啦，啊，那 key 其实前景都不会看衰，啊、嗯，不其实前景都看衰，
1: 哎呀，
0: 所以、
1: 哎、
0: 就是其实这股票的本来就是安尼嘛，心头爱了好点，
1: 有时起，有时落，
0: 那问家己两个问题啦，吼、嗯，今仔安尼博。
1: 嗯。

0: 今仔吼，这个下跌的原因是这个吼关，就是讲已经整个这产业有改变，还是讲涨多跌？我是感觉涨太多跌啊，所以变讲这两天啦，讲持续跌，股票咧跌，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啦，吼，涨涨股票涨涨跌跌是很正常，很正常啦。你讲这登记到处的人，你特别干嘛讲？反而是有点现在可以捡便宜，但是不是讲起码各打去捡，讲、
1: 还没很便宜。
0: 唔是啦，平常时啊，你得爱甲功课做好，功课做好的人吼，你得心头了点。我印象就清。没有，咱台股来电有一个投资单台积电很久的这个专家了，一个贝贝，我们在叫什么名啊？古尼哦，这个川普这个哈，在关税的时候，哇，跌得很惨。然后呢，阿郎郎这个跟财经媒体的时候都访问他说啊，那个某某某啊，那你接下来要怎么操作？伊都讲我都买吼，搞我吼，这个储可以贷款来买台积电。那时候台积电跌到800多块啊，我的话就是网友在批评他啊，川普啊，那个时候弄台积电要把台积电搬去美国了，你还要什么压身家去买台积电？你不要再骗了啦！哦，啊啦，哎，这个嘞。人的看有嘛，因为伊这股票研究就过啊，他不是只是看短期的涨涨跌跌，他投资台积电很久，所以咱台积电未来订单啥啊个有这个需求拢足多啊，所以大跌的时候，他反而很开心啊，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哦，赶到的这个储可以贷款来买台积电，但是这就一类循环一类太多，到现在看起来啊，然后很喜欢事后诸葛嘛，那个时候台积电才跌到700多块、800多块的时候，然后以后。就有一顿说啊，台积电哦，说不定还会跌回400多块了啊！你现在叫人家压身家买台积电，别在那骗了啊！结果现在台积电多少啊？所以今天台积电跌多少？130几块。没有
1: 所以，赚会到就赚会到，赚袂到就赚袂到。
0: 对啦，你若无咧研究，我讲人无法度赚你零滴一瓦的钱，就是安呢。跟人家追高杀低，还稳死啊！
1: 好来，不过这个周末呢，大家全球这个国际大概最瞩目的就是南韩这个南韩呢，最近呢，因举办这个全国地方大选等大选呢，确实因为其中一个叫做不在籍的这个投票的乱象造成哇，真正不在籍投票就是讲你会当比如讲我在高雄，我唔免伫高雄投票甚至我若伫国外，还是讲我伫外县市、外县、外区别的区，我也可以投票用这样的不在籍投票这个不在籍投票的乱象造成呢，这边因这个中啊，这个等选举投票的时阵，哇，竟然呢出现什么讲迄个你要去投票，结果投票数讲无安尼，我已经选举票无啊，无啊。听众朋友，你台湾选举，你敢捌拄到这个情形你提烟啊，提身份证要去领去投票所，要去领票来，来登烟啊投票。结果伊家你讲无安尼，无啊，一句话无啊，无啊，我无投票安尼，票无安尼，一句话两手一摊无啊，一堆人，搁几啊百人伫咧排队要等要投票，结果讲无票，无票可投，什么东西啊？那我安尼啦，而且不是。是一两个投开票所，不是一两个投票所。后来人工统计起来，大概将近有70个、70个全国啦，70个投票所都有这种的情形，所以都有人哇滚起来啊啦，有的是延后，有的就是转在底下拢一直点没有办法，有的人就讲啊，无票，我就来等啊，有的人就底下等硬死讲哦，我就一定要投，你闹一个这，你冲这选举，你选举委员会是怎么搞？会差那么多，投票不足那么多，有的搁底下蛋哦，底下蛋个个票运票来哦，再运那个投票来啊。有些人就是在投票所那边就变成觉得说，这个投票一定有不正当有一些舞弊行为，所以那个没有投到票的人，他就在那边控制控制的因那个票箱票箱不爱好运出去运走因可能因的开票跟咱无同啊咱家是刀开。 票拢做伙伫迄个所在，你伫只投票啊，迄个时间到，伊嘛甲咱共换到我下晡四点吼，时间到了就当场伫迄个投票所的所在就开箱，就开始验票吼，唱票对不？好，所以讲啊，伊唔是呢，因为拢个爱甲票箱，唔再个再一堆吼，再去堆位啊，好集中在一个地方去开票吼，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很容易有舞弊的行为哈，作弊啦。所以有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投到票，你好有投到票，一可能一都没去，因为往年嘛，大家也没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选票的不足，大家才发现哦，原来哦选举里面有真多弊端，所以有的人就控制那个票箱不给他运走哦，不爱好文照，好贴了文照出去开票，伊讲你根本就是人家就还没投啊，很多人都没有票可以投啊，甚至有的人说去个投票所的时阵呢，伊讲无票啊，无票，结果发现哈。投票所的那个粪扫桶里面竟然有一堆人登过，人家盖过的哦，已经盖过的票哈，然后候选人公，有的人公啊，那就是某某候选人的票，都同一个候选人的票就被丢到垃圾桶，人家已经投好的哈，丢到垃圾桶，好就好人眼睁睁就看到这种情形，所以讲哇哈，所以这几天呢哈，在南韩呢，哟这民众哈，陆陆续续有很多人好出来抗议，几百人到集中到几千人，最多的时候。人工他甚至都到三万人出来抗议，认为呢，这个韩国这一次的选举呢，很明显的就是有这个舞弊行为哈啊，为什么会选票不足？根据选举委员会讲的，因讲啊，因为没想到投票率那么高。但是你从当地人诶有邓贺当地诶迄个粪扫桶诶，那边哪讲？好，你是要怎讲？怎么会有这样子啊？比如讲，比如我是候选人啊，我看佮粪扫桶拢我诶，拢当我诶，啊，结果等你粪扫桶。
0: 我觉得啦，这个好，来，我们这个当然是媒体看到的，就是网络没看到。后来有人去说哈，这个其实不是选票，是投票通知单。因为这个，因为你要说实在的啦。我们用正常逻辑去想，你要把票箱来带出来，你该 kill 选票。因为一个票箱里面一定会有 A 候选人、B 候选人、C 候选人。那你今天说我已经把全部谁 A 候选人的全部拿，你应该就 kill 呢？都会一直鬼得掉，这个就不太合理嘛啊，所以就变成现在在这个氛围上，你看到看到欧阳的亏钱。后来五郎的讲，那个被丢掉的，他不是选票，那个是投票通知单。那弄选单打嘛，赶快嘛，有点到一张投票通知单。但是你看他现在这个状况，只要在网络上没、這個、
1: 投票通知单，怎么会有候选人说已经盖哪个候选人、
0: 啊？所以就不知道嘛。你比如说啊，你我们用正常的。逻辑去想、一个票轨里面 A B C D E 这么多候选人，你要针对哪一执政党、反对党啊？你想要你是不是整箱倒掉会比较快？可整箱倒掉，你这样就没有坐票一样。所以我干嘛这个代志还是
1: 好啊？不可即归刚哦，整个在韩国哦，
0: 对啦，是整个是一定是有疏失，
1: 对，
0: 一定是票少，这个是就有事。但是是不是那些什么什么借选啊、什么？
1: 因为有很多说法呢、啊。也有很多民众，他们很多南韩的民众，可能他们有各自有看到的状况哈，好、就这样子哈，所以有人有人讲，可能一看到是安尼，一看到是安尼，而且每个地区又不太一样。
0: 我们来转移一下、这个就有点像，咱台湾的毛事，你家己机器上面震动的时候，那我们去监票嘛，监票的时候有人会拍说啊，过去我印象就很深，很深的就讲，哦，毛民人讲，哦，你看。现在票轨拿起来吼，啊，谁谁谁一票，然后他就在那边记一下谁谁谁一票啊，有人有记，有人没有记啊，最后让台湾的选委会出来，因为。你有特别支持政党的人去拍，然后你把这个东西上传到网络上，你要怎么做解释，或者是恶意剪辑？其实这个都是你的立场去看到的。
1: 现在台湾当然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0: 我一直说，
1: 卡扎是绝对有一些舞弊啦，有舞弊各种的方法哈。现在我跟你讲，你激动你激动，还是讲你对一个候选人，一定拢有派人底下咧干票，目睭唔知几十蕊目睭底下目睭金金咧。就给你盯着看，有的人盯着听唱票，有的人就眼睛盯着看那个黑板画，好、对不？哈，画一横还是画两横？哦，拢总盯的哈，各自都可以，候选人各自都 可以派人去盯票嘛，盯着开票。所以咱台湾哦，这整个，而且我们目前没有设这个不在籍投票哦。苏联基本上你啊，蓝白的提出公要设这种不在籍投票，这种不在籍投票真的会有很多问题。好、哦，不在籍投票，你投了票，你寄出来的选票到底是你自己的吗？你真的是你的意志意愿的吗？啊、所以公哦，这个不在籍投票真的基本南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不在籍投票啊、哦，不在籍投票，所以导致呢乱象丛生哈、哦。但是代志爆发了，因为民怨沸腾，因为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马上哈，都是跟他负责人就马上哦，就辞职下台啊！阿春嘞，烂摊子丢给谁？好，就这样子啊！啊，因为实在是哦，连续几天民众的抗议哈都没有，看起来都没有冷下来哈，所以公南韩总统李在明一不是出面出来道歉哈，其实他就是马西迪社群媒体发文呐，哦，伊的公啊发生这种事情啊，真的觉得很遗憾呐，啊，他也有责任呐，就道歉啊呢。但是民众南韩的民众就归。你错过那个影片，你来看，足济的吼，这个出来民众底下咧抗议的吼，其实他们的举动都还算是平和，只是吼非常激烈的要求吼，都因一直拢咧话起故宫要重新选举哈，好拢爱话讲啊，因拢底下因喊口号，喊的口号就是在喊全啊重新个顶新选举作废啦，就是讲这边的算的，因为有足济人无投到票嘛吼，好来，那你硬要选。委会又硬要在很多人还没有投票的时候就硬要开票，所以这种种的弊端呐、啊、哦，南宫哦，其实可能本来那是讲伊爱五诶三千万张的选举票，伊啊因这边选委会才准备一半尔尔。准备一半而已，所以会造成将近七十个投票所这个无票可投这种的情形，所以民众要求说定心投票又定心投票、啊、因为他在画定心投票那个韩语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但是那个很多人一起这样喊叫的话听起来就很像灭中共灭中共，就有人说 哦他们韩国人在喊灭中共哦，音有一点像啦、嗯，而且呢，这一次呢，多开始的时阵，可能哈，这个警方有一点，南韩的警方一头出动警察要去维持那个秩序，但是的维持秩序的时阵呢，哈，有抓人，甚至有打人、踢人这种现象，甚至呢，也有被发现，被民众发现，好像不是韩国人的警察哦，好，不是韩国人哦，哈，啊，人家怀疑说，因为后来人一直给追问说，说啊你为什么都不会讲韩语，就跟你讲齁，他也是在现场底下的齁，甚至这个维持秩序齁，甚至有一点齁抓人打人齁，人家就哦追着他跑啊，他都不会讲啊齁，问他齁韩国人问伊拢不想讲，最后齁他问他说你是什么名字，你是哪个单位的，结果后来他是讲中文，所以人公怀疑呢齁，是不是也有中国的这个就是讲镇压的这个警力当中，好像有身份不明的警察进入哈，好进入因那个抗议现场是合法的，在韩国那些抗议那个现场是合法的抗议现场，那为什么会有身份不明的警察进入现场，并且对很多的民众呢哈动武驱赶哈，好来甚至有造成很多人受伤哈，好来，那到底会不会再重新选举？现在不知道，目前他们不会这么快答应。
0: 李在明吼，伊伫这个社群平台吼，表示这个代志哦，深表遗憾呐，而且哦难以理解哦，伊的加这个选委会吼，讲吼事后的反应跟说明不足之处嘛，要求这个韩国国会吼开始展开调查，并哦制定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相关措施跟法律了。嘛，希望这个选管会对改革方案进行讨论啊。另外马修讲嘛，讲吼，即马即网即网络流传讲吼，中国渗透南韩地方选举的阴谋论呐，南韩主流的媒体驻韩外媒啦。 还有首尔大学等顶尖学府都拒绝背书了、嗯、啊，这个就是香港传奇了、嗯。哎呀、嗯、哎呀，我干嘛？
1: 也就是民众他们在现场，
0: 哎、反正你别讲不满的、哎，因为李在明毕竟是比较亲共、
1: 亲中、
0: 亲中的嘛，哎、他反对派的一定是比较讨厌中共了嘛、嗯。那一般敢经常给他逮起搞这会哈。嗯
1: 这个、啊、的确也在警察里面。
0: 我跟你讲，这个现在这个年代讯息很多，我们要基本的媒体试读、嗯，这很重要。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但是我干嘛这类物件哦，越清楚哦，你越有媒体试读的话，那就不会我相信你来听亏款嘛，南韩的选管会一定有问题的、票不足就票不足嘛。嗯、但是你们也被
1: 攻，马上啊，那是袭击他，大家都拍屁股走人。
0: 那你不能因为隐形越轻中就。就影射齁，然后这次就是中国有要来借选啊、对，我就帮他咱台籍爱
1: 看李锡业亲中，李在明、
0: 李在明亲中、
1: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要尹锡业出来继续当总统啊，尹锡业都给我们抓起来嘛，他前几年就是因为宣布那个戒严嘛，然后结果呢齁就被抓了，
0: 我们
1: 甚至被判刑。
0: 我们比较喜欢用我们的感受去看那个国家内部的这个政治的问题，但是因独掉亲中反中亲美反美之外，其实还有就对社会议题、政治的议题哈，而且讲人民福利的问题。所以我老公前一阵子韩三星，他就是
1: 罢工
0: 、他其实就故意，你看，我老公接得很近嘛，要六月多要选举，一直在讲你被选举进展哈，你一定爱搞这类哈罢工的这类新经验问题处理又好，阿伯你的后边就拍算。我反正觉得那个罢工是选的时间点是很精准的啊，最好那个罢工嘛是顺利的。哦，南韩三星跟他的工会达成了所谓的共识了，工会这次还是胜利了，所以还是卡在利益了哈。
1: 所以
0: 钱给了主哦，心就不会委屈。
1: 好，所以讲哦，这个南韩哦，南韩人从基本选举这吼啊，就有很多声音说吼，应该吼就是讲选举爱俄兰台湾呐。咱就用关税的方法嘛，好像是最笨的方法，对不对？但是人讲这才是最有效的啊！哦，你要搞一些什么不在籍投票哦，那个不在籍投票的问题很大呢。啊，跟人民呢，人民的民族性、文化性、道德观的啊，或者是说是不是当配合？干呢？美国是足早都安尼无唔对啊，但是这得爱看人啊。有的人美国人伊是讲究要诚实啊，如果我投票，我不在籍投票，我海外投票，那真的那个票是我自己投的，你别人不能帮他投，别人不能反对他的意志，所以美国人是这样，一定是，但是呢，南韩他现在也是嘛，就是有设这个，这一次这么大的问题，很多都是在不在籍投票，我们台湾不是呢，选举的时候，哇，我们就要回，你的户口在对，回去你自己的户籍地去投票，一人一票，都这种的反而且就现场开票投唱票哦，所以这次南韩就有人在喊说哦，应该要像台湾这样子。
0: 其实类似的问题，不在籍投票，我是早投嘛，early voting 哦，
1: 底阶
0: 美国点是已经行之有年。我印象就前面就是川普被竞选连任一年，一个拜登的竞选连任一年，他觉得很多的这个州哈，这个州的这个早投吧，就是 early voting
1: 就提早
0: 或者不在籍投票，其实都是什么也是类似的什么类似宣那什么那什么选票争议啊，最后一嘛是川普阵营嘛是跟这类虽然输嘛，他输给拜登啊，川普阵营也是跟这些很多州他觉得差不多摇摆州，然后差一点点的这个选委会去提出告诉啊，最后。两乱也是没有问题啊。这个最后的结果、这个制度不是完美的啦，但是你没恭喜，因为这类这都改变了这次选举的胜或负。我觉得啦，好啦，我一个想法说，在民主实施行之有年这个国家，应该不是这个关键啊，这个不是胜负的关键啊，都会你就紧的嘛，都头先人讲啊，有人搞这些选票蛋碟笨色烫，我说一张票一票轨里面这么多选举，你还个只有几张 kill 啊，你的 kill 票是准啊监票人扯眉了，我们在
1: 啊，所以一个所在一个所在啦吼，咱台湾吼基本上来讲
0: 没有问题啦，
1: 台湾的这个选举来讲，这期最好像也最单纯的
0: 方法不科学，但是吼
1: 最可靠。 啦，吼，颠倒啦，吼，是上届。
0: 包括你讲，
1: 所以他们在喊啊，要学台湾呐、啊，应该要像台湾这样、啊。
0: 南台湾实体投票嘛、欸，而且一定要在籍投票。
1: 啊，就同一天嘛，同一天嘛，啊、大家都可以投嘛。
0: 实体投票，在籍投票，而且咱开票时阵，
1: 同一天，
0: 双方都有监票人，就很足嘴把酒啊，个足嘴镜头一点。然后票箱票轨哦、如果到时候哈、有问题的话，这个就封起来了，重新验票。就虽然会有一点啊，几张票错了差距还是什么，可是最后都不是这个影响，
1: 还不影响到结果啦。
0: 对对对 对,
1: 對, 對,
0: 對, 對, 對。
1: 所以台湾的这个目前那里选举投票制度还算是哈，这个算是最好的啦，
0: 不科学但是很稳
1: 啊。你被科学就比较可能会有一些差错啦。
0: 对，刚刚掐赶快嘛，就嘛掐电子设备很多、啊，电子设备啊，拍起来收窄啊，你的柜台车袂当开。但是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车吼，这个
1: 好了。咱今嘛来看南韩哦，他们目前是说可能在一两个礼拜内展开这个整个的这个调查，在问题是出在哪里哈？那怎么去补救？
0: 对啊，对啊，对啊，这才是重点了。
1: 好啊，这就是也的确啦哈。这基本安尼，这所以韩国人讲不行哈，甚至韩国有那个艺人啊，我这个Super Junior 这个死缘嘛，一马出来讲嘛哈，他有讲那时在社群网站发表，一共自由跟民主不是什么哈，不是理所当然的啦哈，以前那讲哈，就是说真的一个国家哈，你要自由，你要民主哈，甚至你要平等哈，你要那个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哈，南宫一句故为有一点在暗示的是讲，不要以为就习惯了就理所当然认为讲哦，咱都、就是啊都、就是叫你哦叫你喝鬼啊叫你主由叫你民主哈，他感觉到哈好像有一些丑恶的力量在改变这个国家，好，我是刚刚也艺术是安内啦哈，他说所以他说自由民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哈，不要以为讲哦好他永远都会这样不会改变哈。
0: 咱进攻个，
1: 有赞有好用哈，有水哈，来，咱得力钙粉钙优护连素苏鹏维达干。昨天有听众朋友甲讲，吼、淑金小姐，我接到两个听众的电话，一个甲讲，伊个去买的，伊买大组，去买七组，哦，总共的，包括那钙粉钙优护连素，哦，就这三样，他总共他买到七组啊，七组都是大组的哈，哦，就是咱的赠送啊，咱五月份的也赠送组哈，好，刚刚结束哈，刚刚结束，有些人有些药房的货还没有出完
0: 哈，
1: 我就快药房赶咱最后订购的哈，最后订单叫回哈，咱还没出完哦。阿未出完，虽然咱活动是五月三十一号结束，暗个会就是陆续阿个伫咧出哈、所以咱听众朋友，如果你若要爱大做，你家己吼，就到药房买的时候，还是讲你卡电话要直接向公司只电工做文的时阵，你家己拢先声明一下，讲如果有大组，我要大组的，然后要几组安尼，对钙粉、钙油啊、加护理元素，
0: 那个舒
1: 鹏、贵重哈，
0: 对对。
1: 啊，另外昨天有一个先生，有一个大哥，阿你目睭你都。活动结束啊！啊，我要买舒鹏，我穿外久的呢。我为着要跟你买舒鹏哦，买这前上桌，我穿外久，穿到来讲什么？你已经结束啊！吼，有当个十波人，伊较无去较哈你细心盯着那个时间吼。结果昨天呢，就是昨天这个廖大哥伊家讲吼，我听好总共去买吼，我去药房，我改讲总共我要爱十二组，吼，伊讲又跟咱问过啊嘛，讲那要一年份
0: 啊，吼，
1: 一年份伊讲十二组，结果。有房屋十二组，你唔较早来买咧？我即马才剩四五组尔尔。哎呦，你买十二组我嘛无。伊讲哦，无紧无紧，你有几组你拢提出来，我无够，我阁换来去北京嘿。好、哦，我来去北京个看得好啊。廖大哥甲讲哦，伊尾也走，阁走去另外一间，总共才凑到十二组哈、哦。我讲你即马个，我都走两间哈，都凑到十二组哈、哦。啊，后边个愈来得愈困难啊。哈、哦，对，咱买爱大组的朋友，你即马买你拢甲讲，我买大组就对啊啦，吼！啊，若阁有你就买啊，啊，若无你足想要爱你就换间阁门看，北京指定有房看卖安尼吼。
0: 对啊，所以有当时啊，因为咱即马吼，即个活动结束，所以你数量爱较侪，真的要多跑一下啦。
1: 对啊，
0: 无紧啊吼，啊，顺便去实在无赶快的即个药房嘛，啊，甲头家，我一定感觉讲，哦，你即个人客袂歹。
1: 第一间啦，伊讲第一间迄个吼，药房头家甲伊讲，你要爱遐侪组，你那唔较早讲诶，你若较早讲诶，我要结束前，我买。叫起来，叫较济咧吼。 伊足用心挂灯卡地，讲这十二组，我那阵有叫卡坐起来，我是不是我今嘛现得个一个人起来都十二组去啊吼、嗯？所以头家讲你那唔较早讲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伊讲要紧要紧，廖大哥讲要紧，我过来北京。但是这头家听了讲，你要过去北京看，伊、嘛心酸酸。
0: 没啦没啦，因为头家可能吼，安尼服务的人可以加济嘛，买服务老一挂有这个熟客、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讲咱卖吼，这个活动贵吼。他需要较济组，上好拢一个活动期间，你来把你该分该要书本啊、护理人数叫好叫满，对不对？
1: 好，对。咱结束了，那买到大组的朋友拢会卡电话来订呢，吼、哦。我够买着，我够买着，吼、哦。好来，所以讲现在还有机会啦，现在还有机会啦，吼、再慢了我就不知道了啦，吼、哦。再慢也不是就会没有，就是讲你都不叫你容易呀啦，吼、哦。也啊有房啊，这个药房也可能会越来越那个啦齁、
0: 对啊对 啊
1: 这个存货量的越来越少齁、
0: 啊有当时你看到说你想到你有你会不会客户啊那是可能是白人客户已经住文后还没来客户
1: 你常
0: 常拄到这种情
1: 况你整桌都是啊你不买我
0: 对啊你才按
1: 我真正欠人的人家都老主顾很多人都给我住文的对啊对啊对啊人家都有先花钱在这里
0: 我相信你如果去那个卖的包子很好的店你就看一种包好一人一人一人的包子说头家娘啊你包我
1: 我买买，你敢讲无啊？
0: 我不用多啦，我一颗两颗包子啊，那你得看一袋一袋扛的呀啊！你这按哦，你这吃小气，有这只包个买买哦，哎，你讲拍死哦！
1: 哎，拢人叫人订的啦，
0: 人订好呀，当时买来客。
1: 啊，刚刚你去餐厅要吃饭啦，哦，啊，你见人家要死的，去买要吃，你就讲啊，你没有事先定位哦，没有啊，那就没有位置哦。
0: 对啊，对啊。
1: 啊，你要扛刀啊，贵啊！伊讲，迄拢人订去的啊，什么？那无我有扛刀啊，我唔好你就唔好你直接用餐嘛。
0: 无人会甲趁钱过未去，这一定是人客已经订好。
1: 对对对，
0: 所以吼，你若讲有需要吼，阿个买无，多跑几间，机会还是有。
1: 好，啊，电话门指定有房，或者是直接吼要订港住门叫上吼，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补钙一个得力酸哦，钙粉，救卡头乌，救软骨吼，救关节胖的吼，这个。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另外阿个有苏鹏吼，查甫人滴滴答答买房房买出来买考无目屎，查甫人呢尿失禁啦吼，吼、这种的哎呀硬气啦，这种食苏鹏吼，苏鹏查甫拢苏鹏，囡仔带了毛孝苏鹏，阿个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哎呦水起来呢，少年起来呢，哦清新起来呢，吼哦好困起来啊呢吼，迄爱食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来呢钙。混钙油、护理素、够苏鹏，各去药房问看嘛，还有没有大组的哈？
1: 哎、对对对哈！啊，另外，咱的维他干，维他干本来就没有优惠的这个组合了哈。好来，好来，谢谢德霞，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呦，后来吼，这个吼雅股啦吼，人讲亚洲股市呢，今天是黑色星期一啦吼，哦，雅股全面大雪崩啦吼，尤其是韩股吼，韩国的股市吼，受到记忆体暴跌而且冲击吼，指数呢也是开低吼，这个因为今嘛指数是原来已经有到8000点，然后现在回到7442点，今天总共跌了8%吼，南韩吼，不过落尾呢吼。这个李在明哈，一个一出一个他出来说哦，这个股市哈市值的估值啦哈，就是迈向比较合理的水平啦哈，
1: 修正
0: 了，对啊，所以指数呢，这个跌哦，跌到8%的时阵，罗贝转呢动起来哈，没有继续跌哈，盘中呢哈大概就是跌到5.5%安尼哈，
1: 所以
0: 有一点信心喊话安尼就对啦哈，
1: 所以。所以今天跌啦，是修正啦，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0: 对，
1: 是假公基本面出状况，那才是大问题。你别这当长期投资的人，一定这种涨涨跌跌很常见，但是惊的假下公，哎，比如说 AI 需求减缓哦，对不？啊，是公加 B 股加科技大公司，他们的 AI 的基础建设已经不再投资了，而且公因投资料没有在市场上获得相对的回收，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才是这一波 AI boom 和 AI 热潮的一个可能快结束的时候。但你先把看起来还不是啦，AI 基础建设持续进行 ING。
0: 就那么刚刚好哈，这个南韩这几天呢，人民抗议哈，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呢，哈，这个不公、舞弊啊，票投票不足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哈，反正就这样。就在这个时候呢，今天前南韩总统尹锡悦，尹锡悦呢，竟然被借题出来，要这个，要进行征讯，哈，有人讲，这个时间点也未免太巧了，等一下咱再讲。尹锡悦，前南韩总统尹锡悦，伊是伫2024年12月13日，发布紧急发布戒严，对民主宪政造成冲击。事后呢，人讲伊更加。艺术涉嫌向国家情报院的国情院的丢啊，跟外交部等等下达指令，要求向美国等友邦传递讯息，解释哈，这个发布戒严的原因。南宫一准已发布，为什么会他不是也真的不是乱那个的哈，就是他觉得国家被渗透很严重。严重到可能会已经危害到那个国安，这个非常的严重问题。那尹锡悦他当初他因为他是比较亲美啊，所以就因为他发布这个料，后来就等于哇就被其实没有几个小时就撤回这个戒严嘛，但是尹锡悦就因为这样子哇被人家这个那阵嘛脑子粘掉，南韩现在好就是。这就是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从什么医生罢工啦，Samsung 的罢工啦，尹锡悦那时候也是被抓啦，被那个啦，后来也曾经第一次好像是说该求处死刑，这样求处死刑呢，后来又什么又变期徒刑什么啊，一直就那时候被抓就关押，一直在看守所，包括尹某也是他太太也是被关押。那结果呢？没想到呢，就今啊，这个，今6日上午哦，就上个礼六号的上个礼拜六嘛，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哈，9:50，竟然有法务部专车哈。这个把他载到，就是载出来的地方，要进行这个侦讯哈，特检组的侦讯哈。五郎公，这是特检组今年2月25日成立以来，时隔101天第一次传唤尹锡悦进行侦讯，所以有的人就说，因为这几天这样乱下去了，我就想说，那时候尹锡悦为什么会发布那个戒严，你这届总统你要发布戒严，那个是很重大的事情，而且他有特别向美国等几个国家去解释说我为什么要发布戒严，但是可能也是也劲敌啦，在自己国内也是政争啦，就有人认为 为说哇你这样太危险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所以也是、哦、就 冠上那个罪名就强硬把他抓走、哦欸哦、那时候我们都有看到新闻也是一天到晚尹锡悦官邸外面就很多人、哦、甚至有的人认为说、哦、不应该对他抓、啊、也有的人就所以最后的甘南宫也是斗啦嘛是得啦吼、嗯，那尹锡悦你看一下，上任这唔在两年无，就被斗下去了，然后再选举重新选举，就变成啊换成亲中的李在明上来，然后就这样子吼。那有人讲，哎、欸，结果这个时候他被吼哦拘提要拘提出来要侦讯吼啊，甚至呢在韩国现在也有一声音，我相信这当然是难免还是会有政治的因素啦。有人认为讲尹锡悦应该爱个出来继续做总统。因为南宫于当年他宣布戒严应该是有道理的，有原因的，的确是有必要的，安尼吼。

0: 咱进攻个，
1: 有好无？
2: 有赞啦，赞啦，赞啦，赞啦！
1: 哦，水无？
2: 水啦，水啦，水啦，水啦！哈，
1: 对啦，咱的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护护护护力。
2: 严肃，护理严肃，
1: 五大产品哈都是一等一的啦，一等一的啦，世界 top 的啦哈。
2: 接下来分享，
1: 来哦，好。
3: 我迄个更年期症状吼，这状况啊，看医生看拢无好吼，我也都是食恁的护理严肃，吓啊，你要做者轻松起。
1: 哦。
3: 嘿吼，暗时拢困未起吼。啊，若困咧就梦天梦地吼，啊无在拍汗拍咧咧呢吼，熊熊就安尼流汗流一身躯，啊无就熊熊就安尼汗到要死，啊身躯比困迄个人吼，就甲咱骂哦，你伫笑
1: 哦，
3: 哎，遐尼热，咧加被，啊即卖就哦，即卖就翻乱，就搁踢被，就搁起来吹电风，规暝伫遐舞袂好势，听恁的电台，一八十六岁阿妈讲哦，我阿妈你拢咧食啥？那伊活到遮健康，伊讲我都食恁的钙油钙粉，八十六岁哦，哦，真厉害。
2: 八十六岁，
1: 真厉害哟、
2: 哦！太棒了、太棒太棒！有保养无保养，差别就造出来嘛。所以咱的身体吼，到这个人生的下半场，上好的投资吼，除了金钱投资以外，就是你身体的投资啦。一分钱吼，然后一分钱的投入啊，是讲你吃营养片的投资，我相信哦，对的吼。人你的人生的下半场分别出来，有人已经感觉讲，哇，可能看起来年纪比你较少年，少年你五岁十岁，但是伊身体无好啊个，家你即马已经吼八十几岁啊，可以当吼脚伤吼手练，啊，逐天吼去运动，吼去买菜，吼去做田，还是讲去煮饭，通通都没有问题。所以哦，咱人生的下半场还是要好好的努力哦，吃得好，补得好，睡得好，人生就。那你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鹏、护理元素，还有维他干，几点买买？等我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 QQ。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黄仁勋呢，登来台湾的时阵他都会跟一些科技的这些大老板一起吃饭，
2: 没错啊，
1: 宴请他们哦。
2: 赵元宴，
1: 所以咱讲赵元宴的是身价都就是超上兆的这些老板的哈，赵元嘛就集赵元集赵元的啊，这个宴会哈。好来啊，咱今晚准备讲黄仁勋，黄仁勋今晚一个人去抵韩国，好来。咱即摆讲台版的台湾版的赵元宴，好来哦。最近呢这几天哦，就是在周末上个周末哦，这个台版的赵元宴的是这种身价不菲的这些大老板哦，因为这宴会呢就移师到高雄哦，移师到高雄来这个不搬的丢了哈。而且呢，在这个宴会当中呢，这些呢企业大佬看好今年的台湾经济成长哦。好来，这是由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说啊，这个顾办在今年呢，在高雄的万豪酒店举办南部的工商午餐会现场呢现场有会金呢差不多十几个这个工商业的老板那行政院长卓荣泰也特别来参加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是吴东亮，一直地属的时候一特别强调，伊讲在卓院长的领导以及全体国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一定可以超过10%，很惊人哦。如果啊，这是的话啊，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讲的吼，伊讲一定可以超过10%哦。给你好来，这个赵元宴的这些老板呢，包括有材料董事长高国伦、益美食品董事长高志尚金华酒店董事长潘思亮、中钢董事长黄建志、东南水泥董事长陈敏段等等在企业界老板大概齐聚一堂，所以 以有人说这是高雄版的赵元燕。那吴东亮他特别说，他特别说这个今年这个我们整个的经济面还是看好，特别是南台湾现在呢，因为在陈其迈市长的带领之下呢，这几年这几年这样下来呢，整个南台湾这个有台积电料，整个这个供应链包括的整个的供应链这个已经呢更强化整个南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的丢啦啊，在而且在演唱会的经济也成功带动人流跟观光效益也成为行销台湾高雄就变成行销台湾的新门户所以呢吴东亮一公他像他就是礼拜六那一天一公我今天晚上我就是要陪我孙子去高雄巨蛋去看那个什么顽童演唱会所以说我会在高雄多住一晚给住多几枚的地方。有了台积电的注进，产业技术和资金的动能，让年轻人更愿意南向发展，未来他们也是看好这个南向的发展，那未来南部地区就会成为科技制造的绿色转型跟金融服务，这个亚湾的金融专区，所以说他真的看好南台湾的这个经济各方面科技制造的这个金融的服务业真的是这个成长是指日可待啦指日可待，也希望在政府的带领之下企业界大家共同的这个参与之下这个整个发展呢在南部就看到更大的希望啦甘南共的想
2: 咱若要趁钱哦，我感觉讲实在，这个想要趁钱，咱爱看大钱爱往哪边走，那资本往哪里去哦？我相信呢，人讲人能卡钱是卡嘛，钱哦，钱的资本对于市场的敏感度一定是比人快的很多，大钱。大笔钱，另外这个 AI 的这个基础建设包括南台湾的，包括这个台积电来设厂之后，台积电设厂来不是跟台积电讲，以周边的供应商供应链来。来，所以变成说高雄过去就是说都是厂办为主嘛。什么叫厂办？就是工厂跟办公室，因为是传统产业嘛，办公室跟这个工厂都做会，所以厂办可以。所以高雄过去的这个办公大楼纯商办，其实第一个卖的不好，然后也没有新的这个商办。改，因为人讲生意人不是打个派嘛，一起一栋商办，一点讲爱卖出去，爱卖好个价钱嘛。但是过去高雄这个纯商办的话，其实都不好卖，而且价格一直都不高，所以就没有很多新的商办。但是对于台积电来高雄一样吼，它带来了相关的整个供应链规条。抓来，加拢是需要纯商办，纯而且是 A 办哦，因为加来搞台积电，国家大公司哦，不管是国内的或者是外商，都是要大的这个 A 级的办公室。A 办的定义上，讲单层单品啊，单层来对，差不多200平乘以300平这种办公室，
1: 哇，大型
2: 啊！啊，但贵哥用一直无加三品嘛，所以你讲对这个市场靠有敏感的人，你讲最近这几年啊，这两三年，哥用这个
1: 一栋又一栋的商办大楼，
2: 新的商办大楼一直在盖哈，过去不盖商办的这些建设公司，现在也在盖商办，而且陆陆续续在这一年或年底就要交的，为什么？刚好就是咱台积电高雄台积电第一厂开始运转了之后，2、3、4、5这些药的话，相关的供应链进来就绝对要很大的厂商的这个进驻，而且包括我别人伊马西雷镇吼，金马马加他们所谓的这个叫做无人机产业，歌咏给起码我也有厂商，
1: 加油！
2: 他们现在也是比较先屈身在比较小的办公室。我听别人讲，因公司嘛，要开始要找较大间的办公室，慢慢产业链进来。我这是我要讲嘛，产业资本进来，短期间的，比如讲给他台股啊，这我说实在了，你想讲连跌三天四天这样子，那个是哦，那个不是下跌，那个是接浪没有上车的人，他说啊， 有机会、嗯，但是就看平常心有没有好好做研究，哦，知不知道产业怎么走？不然的话，即便跌下来啦，你听的新闻讲、嗯、哇崩了啦，吼、哦，那台股崩了啦，
1: 你也不敢买 啊，
2: 那个日股崩了啊，黑暗日啦，因为现在的媒体他要点阅率，他虽然。要耸动嘛？你哪讲一旦不要被这种标题式的耸动哦，沉得下心来的话，这样的人才赚得到钱啊！不然你永远是追高杀低，嗯，金一转来可以打，哦，买黄金哦，啊，买比特币哦，啊，买啊，比特币14万多，现在到6万多，那恭喜准那多少小比特币？你没有好好做研究的，一定被割韭菜的。
1: 好嘞，所以讲哦，
2: 认知决定你的命运、啊。
1: 你听生理人讲的就对了，生理人他的嗅觉都比我们，
2: 而且
1: 比我们快，早很多，快很多。
2: 人来投资哦，来用一个较简单的逻辑，人来。投资买地去工厂，阿去，那个不是少小钱呢、欸，动少则几十亿，大则上百亿。这个钱，厂商也是讲，这些公司都打个牌嘛，伊看到就是有这个需求嘛。伊可能手头中诶，这订单的订单量可能都是2年甚至3年很稳的。那你要看就看长期嘛。所以就是巴菲特投资那句话。要跟滚雪球一样做长期的投资啦，啊，短期的波动啊，那个都是杂音噪音而已。
1: 好嘞，嗯。

0: 咱有听众朋友讲吼，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好像在开盲盒。
1: 哎，安怎讲呢？
0: 不是，伊讲安怎讲哦？伊讲我打在咱的节目中听到一条歌，讲哦，大家好听，我都唔捌听过诶吼。像上个礼拜我们有播一首地中海的，就是这种地中海的那个男生唱的那种，那个很 romantic 很浪漫的地中海情歌哈，哇，伊讲伊听到了，伊讲。真的哦，你昨天这里听众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一首歌？哦，我听了我就好喜欢哦，我都怎么都没听过这样的歌，我想要吼，这个搜寻，家己搜寻来听。所以伊在咧讲吼，伊讲不要，你节目绝对不要给人家点歌哦。我跟你讲，我就是爱听你们播的歌。有时候伊就讲，每一天有知道你们今天又。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饭粒不擦会被笑。中午在外面碰见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吃饭，吃完饭时，小孩的脸上粘了几粒饭粒，妈妈就对着小孩说：“快过来擦擦，不然很难看，会被别人笑哦。”其实更正面的说法是：“快过来擦擦，擦完了就更好看了。”每个家长都期望培养出阳光自信的孩子，这就需要从孩子小时候就传达正面的讯息给他，而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许多家长习惯用恐吓、威胁、负面的描述来引导孩子做出行动，例如再不听话我就要打人咯，或是不听话就把你丢掉。这些方式或许也可以让孩子行动，但都只能达到短暂的效果。长远来说，孩子将听话跟被恐吓威胁的记忆绑在一起，一想起就难受，以后可能更不愿意听话了。而正面的话语同样能让孩子行动，例如宝贝吃完饭就会长高高，很快就能按到电梯咯。如果能结合孩子的喜好，效果还会更好。例如孩子喜欢画画，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引导他专心吃饭。宝贝，待会儿想不想画画呀？
2: 想。
1: 那我们快点吃完饭，待会儿就可以画画咯。如此一来，不仅达到效果，孩子长大之后回忆起来也都是开心受鼓励的画面呢。
3: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7: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或者是有使用过咱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吼、嗯，点讲主文的拢会使吼。现场啊，咱服务电话这点真久开啊，开放伫咱的现场吼。
1: 0800-775-99 ，Hello，Hello， 你好，你好，
0: 来请讲哦。
1: Hello，
2: 你好，哎，我讲那个
0: 来小军扑给来请讲嘿嘿。
2: 线下好，
0: 好线下哈，好来，小军不给你好，嘿，你好，嘿，
3: 喂，你好，
0: 嘿嘿，
3: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请说哈，来，请说，嘿。

0: 了解哈，谢谢你哦，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断线的从打咱云林斗南的哈，啊，个0987哈，0987电话的，好断线哈，听众朋友哈，断线从打0800好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
0: 哎，哎，
1: 你好，你
0: 好。好好来，咱等一下讲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咧讲，我要买会员数啊，加嘞。

对对对，迄是反应无紧哈，迄拄啊开始，拄啊开始小花会吼无紧，好谢谢哈好。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哈，咱都啊听众朋友有人讲，我们今天没讲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八点档的这个艺人哈，
1: 对啊，没错，
0: 傅子淳哈啊，贵姓这件代志
1: 哈，就少年呢，
0: 哎，就少年四十六岁，
1: 对啊，
0: 四十六岁啊，突然哦，连领导人讲啊，无听过伊破病啊哈，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2: 哎，我请问你哈，我胃不好哈，我有挂。哇，这。

对不对哈？嘿，安尼会使啊？嘿嘿，对，谢谢哈，好好谢谢。会啦，谢谢，就是安尼。好，谢谢，嘿，谢谢。好，谢谢，多谢，谢谢。0800775599，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哦，这一个八点档的演员哈、哦，叫傅子淳哈，戏在哪会哈？第、哦、昨天礼拜天突然啊，经传出宫哈、哦，急性血癌过世哈、哦。很多人都说，两个礼拜前还看他分享出国旅游的这个好、哦、这个po 的一类网路，哎，大卫郎公都没有听过他生病，怎么就突然就这样走了？46岁，血癌，
1: 很年轻、
0: 哦，血癌。来，你好，
1: 你好
0: ，Hello。Hello， 嘿，来请讲嘿。
2: 请教那个

0: 好嘞，咱先来讲吼，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1: 咱俩出军，
0: 出军扑街，对，嘿。扑街，
1: 你好，啊，哥哥小姐你好。
0: 啊，来好，直接。
1: 我叫杨颖啦，嘿。我
2: 咧改
1: 要，我诶，喙齿少，我又要食饭哈。
0: 戒烟啊，嘿，喙齿得戒。
1: 啊，你搞，你也一罐好不好？

0: 嘿，多谢吼，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个傅子淳吼，其实我相信咱可能咱听众内底有人咧看迄个民视八点档的，都他应该会常看到他，吼，所以拄则才有听众要求讲，哎，你奈无报吼，后来他电视有演过电视剧的，包括什么《新兵日记》啦，
1: 对对对对，
0: 2010啦吼，吼啊拢是啊，伊拢演班长吼，这杨海生嘛吼，
1: 啊人啊高强大汉加引导，
0: 哎，个引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来你好，嘿，
2: 喂你好，嘿，我要问讲迄护理元素无，
0: 嘿，
2: 要安怎听？
0: 好，算看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好来，所以傅子淳呢，伊其实就是靠《新兵日记》啊，甲2010哈 M 班长哈，这个杨海生哈，专咧吼，一阵这个电视剧呢收视率很高，所以他也就是这样哈啊，凭着这个杨海生哈，这个角色哈，专咧打开知名度，
1: 没有错
0: 啊，演过真侪八点档的长寿电视剧哈，哦，有啊，拢是伫闽西啦，吼，深耕闽西几啊年，包括什么意难忘啦、爱啦、娘家啦、风水世家啦、多情城市啦、黄金岁月啦、市井豪门啦、爱的荣耀啦，够喝文来，你看哦，这是都是闽式的八点档哈，长寿剧哈，来了，
1: 你好，
0: 嗯，
2: 哎，
1: 那
2: 个小君哈，
0: 嗯，
2: 我先教你一下哈，那个盖油。
0: 来跟咱钙油钙粉护理元素啊，加苏鹏哈，大组的都是拢总一组两盒，啊个内底佫加上半盒两盒半一组安尼哈，嘿，嗯，啊买时你会记得一组都是摕两盒的钱就对啊哈，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安尼哈，嘿，哈，啊。好，谢谢，多谢哈。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要爱大组，你家己爱主动哦，吼，爱主动问一下哦，吼，啊，主动讲啦，爱主动讲，讲，佮闹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哈。好，来，谢谢哈。以上，
1: 李连香。
0: 除了咱都要讲的遐个吼啊，这个八点档的长寿剧以外，其实傅子淳伊嘛，佮有演过一挂他代表作，什么《后山日先照》出道作吼啊，什么《济公》哦，《龙飞凤舞》《春花梦梦咯》《春晖梦咯》《幸福来了》《苦力》《孟婆客栈》吼，毛演过电影，电影《血观音》来的有演《沉默之枪》《公式》哈，《公式》2020年的《沉默之枪》吼，也他也有哦这个演出哈，
1: 所以上几年哈。
0: 嗯，
1: 电影还是公影视作品很多产的这个艺人哦，
0: 对呀，
1: 而且46岁，
0: 46岁
1: 才正值这种N 馆哦最巅峰的时期嘛，哈，因为现在随着一届年纪高，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但是不用要加贺啊，看起来真的很可惜呢，很可惜，台湾这么一个好的演员，
0: 对啊，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这个消息，昨天哦，大家第一个反应。啊，之前呢没有听到，包括他家人都说都不知道啊，他又没听到他生病，怎么会突然就血癌？听讲伊是上医疗，经过急救，就哦，阿弟啊，无几点钟顾了，就去世了，吼，就这样子哈。好嘞，他就这样讲，他多大？他没多大，他没几岁啊？为什么现在就为什么这个年纪哦，轻轻就这样走了？就啊，这么突然的就这样啊？之前也没听到生病啊，哦，所以讲。讲吼，伫遮咱要甲听众朋友讲吼，这是啊，人迄个医科专家一个讲吼，伊讲其实吼，像这种你说血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癌症也好，伊讲其实身体吼不可能是没有前面一定有症兆啦。
1: 什么症兆？
0: 前面有症兆。第一个譬如咱讲伊是血癌嘛吼，那个医生就听到说啊，他怎么发作，然后就送医，啊都抢救不及的事呀。这医生讲哦，伊这是属于急性白血病合并肺栓塞哈，哦，就是跟人讲的急性血癌的对，哦，像之前那个谁啊，那个。
1: 沈玉琳啊，
0: 沈玉琳，伊多加多银贵
1: 啊，
0: 各位都要出你嘛，
1: 哎呀，
0: 对，他也是有一点类似安内哈，好，伊讲哦，啊， 一共医生直接讲，讲这种急性血癌平常其实是有症状的。
1: 什么症状？
0: 所以听的讲啊，父子存怎么这么一发作一送医的跳起来？一共医生讲讲，他之前一定很忍呐、啊，忍呐、啊，因为有竞争呐、啊。一共像发烧，劳累，你人会感觉足忝的。还有一种叫头晕，还有喘气、喘气。会喘气这样哈，医生说起码会有这四个症状，一定会有，但是他怎么就这样突然就走了？所以医生判断说他前面一定是很会忍呐、啊，太会忍耐了啦哈，所以说这个病是硬被他忍到啊，忍到都无法度啊哈，安尼。其实上吼，人讲哦，其实这种病症病魔吼，一旦有的话吼，有一种哈，有一种身体的反应吼，是一定有的。就是啊，但是有的人就会比较甲忍嘞，还是讲啊，甲忽略掉吼。就是什么一个现象，所以不只是这种像这种血癌，其他的癌症哈，所以有人说这种癌症的，只要是癌症的，其实它会有一种叫做好累。你看很多人，你那平常听伊咧讲，哦，足忝的，好累，你也干嘛讲？好累，他好像也没什么，没什么特别功，这冲啊，不应该功，好累啊！你不是才刚刚睡醒睡饱吗？啊，你也在喊累哈？南宫这种，在现在的生活中，如果好累哈，好累，我就嘴狼哈，会变成功很多人的口头禅。但是呢，哈，也有可能这就是身体出了问题哈。所以哦，咱常常噶几种挥之不去的倦怠归。就一共啊，我熬夜啦，压力啦，啊，自律神经失调啦，啊，睡眠不足啦，然后泡一杯咖啡就再继续撑下去哈、哦。所以有一种累，医生姐的公公有一种累，它跟普通的累不一样，它不会因为你睡一觉就消失不累，它也不会因为你休假几天哦，休困几天啊，它就好转哈、哦。它是一种渗透到你骨子里，让你动都不想动，甚至有当时啊，连提一杯水，就是拿一个茶杯、水杯，你都觉得重，都会感觉重哈、哦。这个在医学上哦，医药兄有一个名字叫做癌因性的疲累。叫做癌因性的疲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那是讲有常常有这种累到这种程度，就你睡觉也不能弥补那种累，就是累到你都完全不想动，累到连捧一杯，捧一个碗你就感觉重，捧一个水杯啊，喝水你就感觉重，这种疲累是不正常，医生在说，这就是癌因性的疲累。像沈玉林哦，沈玉林以前伊嘛是跟血癌相关的哈，他的感受以前那伊都为伊唔是有讲嘛，以前哦发作之前住院之前伊是安尼惊十步路走十步路就累到走不下去，走十步路你就累到走不下去，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沙发上动也不动哦。啊，我记得，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吴宗纯，有没有？好像他是前主哈，他是一个主播吧哈，也是之前女的，他之前啊，记得过世，伊发病之前的症状是安怎？伊讲连要走路都是连滚带爬，气若游丝，就这样子。就是很无力啊呢，啊天干呢无力哈，所以讲到发现的时阵，到后来发现讲啊是跟血癌相关的，一共差不多不到一个月就过世了哈。这个吴宗纯是一个女的主播哈，她也是啊这类啊癌症重哈，这类突然就过世啊，不到一个月哈。所以有三个信啊，有三个信号，好，如果这三个信号都是讲身体都是在跟你讲哈，就是告诉你有问题，出问题了。第一，咱听众朋友注意听，第一就是睡了还是累， 安怎睏安怎睏，你拢补袂乖，就是一直还是累。普通的疲累，有当时啊，你睡一觉就会恢复哈。但是癌因性的疲惫呢不一样，你睡一整天，起床还是觉得没有力气哈。那种累哈，无论你做偌济代志哈，这啊跟你做多少事情完全不成正比哈，就是无冲啊，他就是累，睡了也累，休息了也累，怎样都累哈。这种就是睡了还是累的累，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哈。第二。体力断崖式的崩塌，哦，你也体力断崖式哈，普通的累是不想动，癌因性的疲惫是动不了，所以你要分开。有的人是讲啊，我的病单，我就是不想动哦，啊，坐嘞、躺嘞都无想要叮当。但是癌因性的疲累是讲你想要动，你都没有力量动哦。哦，原本轻而易举的代志，简单的代志，突然你个干嘛讲哦，干那什么攀登高山那么困难哈？哦这是第二点，第二点，第三就是同时出现组合拳的症状，癌因性的疲累很少单独出现，但真少单独出来。所以如果你的累同时伴随着安怎呢，伴随着体重的短时间内不明原因下降，或者是长期你常常低烧，低烧没有办法痊愈的咳嗽，好来，长期低烧或者是没有办法痊愈的咳嗽，或者皮肤不明原因的瘙痒，或者身体有局部局部常会长胀，肿胀，请不要再等，要去做一次完整的检查。
1: 我相信啊，依这个演员处事这个演员，一个人那咱刚演完哦，常常尬戏嘛，日夜颠倒，有时候就日夜颠倒啊，干嘛啊？我这个尬戏有时候疲累是正常的。我相信一般人如果忽然觉得累或是怎么样，不会想到说我得赶紧了，那个病逝感没有那么重，而且要全身去做一个大型的这个检查，尤其他才46岁，他一定。你说他忍，我是觉得他可能工作常常会遇到这样子，但是那就是急性嘛，就刚刚说这本医这里是急性猝，有些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好像血液然后没有办法换血，然后就猝死这样子。你说他有没有累？他已经有累吗？
0: 一定有啊，
1: 但是一北公想讲，我一点点累，我得早去本医这全身性的癌症的检查
0: 啊。所以医生公他之前一定都是有忍呐、啊，哎呀、啊，很会忍呐、啊，哎呀、啊，啊，可能以前啊，比如说啊，拍戏啊，不
1: 台湾嘛，
0: 也认为恭喜。对啊，
1: 对啊，
0: 拖着，反正就戏还是要演呐、
1: 啊。对啊，这有点导因为果啦，我而且46岁，他也一定没有想到我这么年轻，我就会得到这种。
0: 所以他就没有人，难道安尼讲的重点是跟一般的疲累不一样？
1: 对啊，
0: 长期的低烧、低度的发烧，啊，各有一种哦，累到那种好像。人说一般的疲累是不想动，你这个是要动也动不了的疲累，这样子就不一样的，叫癌因性的疲累。好来，所以这就是这个
1: 上好的方法，就是定期做健康检查。咱若人过45岁，比如说大型的一些这种癌症的检查也是定期有去做，这样子才是防范于未然。不然你干嘛我疲累我就要去做一个癌症的检查，应该10个里面有9个应该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0: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来call，有话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哈，来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哦耶，0800-775599。
1: 0800-775599哈啊，这嘛是荔枝哈，乃至等你打出来贵
0: 赞哦哈，
1: 好来哈。

0: 包括哦，我一个住在我们台湾几年的那个外国人嘛，哈、阿姨的有一天哦，他在回到英国了，哈、阿姨讲有一天哦，伊就想要给因岛的人吃一挂咱台湾的水果，哈、啊，所以他就在当地的一些这个华人的那个超市，哦，都啊，今嘛这季节就买芒果啦、荔枝啦，还有那个什么莲雾什么，哈、啊，给因岛的人吃，哈、哦，来你好，嗯
1: ，Hello， 你好，
2: 喂，
0: 哎、欸。
2: 刷卡，
0: 刷卡好来刷卡哈，好来雪棍扑给你好，嘿，你好，嘿，雪
3: 棍扑给你好，哎，你讲的，人要登记无一定呢，嗯，你真歹讲。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哎，我安尼伫外口听，要听你节目啊，拢一直登记，拢无啊，都连
0: 续听。你用啥听？收音机哦，你听收音机哦，
2: 手机
0: 啊。你那有那么多台，你稍微转
2: 有啊，我就转了就会断
0: ，就会断啊！你的讯号不好就对了哈。嗯哼，好，嗯嗯。
2: 是讯号的关系。
0: 嗯，有时候是你遐收讯的关系吧？嘿，不是大家拢哎，对啦，哎呀、啊，好，我你搁看麦啦，好不好？你伫倒位啊？你伫倒位啊？听。
2: 我
0: 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

0: 讲迄个住过台湾的英国人吼，阿姨的啊，最近伊就伊买几啊种咱台湾的有的水果，阿伯感到人讲哦，这些水果吼都是台湾的水果，但是我看伊买等还唔是咱台湾的，咱台湾的对啦，咱台湾水果唔是大行动有出口嘛吼，他就买了、他好像买了芒果啦，阿哥有些荔枝啦，阿哥。个一个敢那是迄落啥莲雾还是啥吼？结果因岛的人吼，食食嘞吼，食过几样水果了，拢讲奶汁。公认的荔枝，拢讲荔枝上好食。上爱趣味的是因妈妈食完了吼，把迄个奶汁的籽捡一堆啊，去较种地的种的因岛因岛前面因岛的迄个庭院，讲我要来种，真、這个好食，这個、奶汁好食，我要来种看会生无。夏天到呢，除了西瓜、芒果以外呢，吼，少不了就是这个晶莹剔透的荔枝。但是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奶汁吼，这种水果哦，真正吼，好食的好食嘞，吼，
1: 不能吃多啦。
0: 好像有很多问题呢，吼，对。人讲空白加，你那空白加奶汁，可能会造成血糖控制不佳的人，吼，会出现冒冷汗，吼，而且突发性的低血糖，怎么会这样？康伯的是康伯家哦，康伯家奶鸡，吼，伊讲可能会导致血糖控制的本来血糖控制不好的人出现，好，变轻肝，还是有突发性的低血糖这种的情形哈，啊，所以讲建议一盖食五六粒就好，唔好食伤济。有患者的有人一天吼食一罐吼，一天就吃了一串玉荷包吼，结果呢造成血糖飙高，昏迷送医。所以讲，
1: 因为
0: 不要一次吃太多。
1: 大家讲奶汁足丁足丁足丁啦，你若讲吼，这个康伯家吼，这个奶汁的确存在风险，这个是叫荔枝病、奶汁病吼的急性低血糖症，这什么意思呢？
0: 因你康伯家的时阵，加奶汁，它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过多，
1: 对啊，反而是大量血，你血液中的葡萄胰岛素分泌的，是要解决糖分的问题嘛？它也造成咱吼，咱血液内底葡萄糖急速下降，加上吼，就是未成熟的这个荔枝含有抑制葡萄糖生成的这个的分子吼，空腹大量食用还是大量那种量要吃的很多、大量食用之后，你容易导致成晕眩、心悸，甚至是昏迷啊。所以咱得他讲，也可以吃，不要吃太多。
0: 不要空腹的时候吃太多哦，而一次吃个五六颗哦。啊，过来的是无色的奶汁，不要吃哦。人讲无色，
1: 为什么
0: 呢？因为呢，伊讲哦，无色的奶汁它容易会影响，有糖脂新生抑制葡萄糖代谢的路径就会抑制葡萄糖代谢的路线，就会造成血糖异常。所以无色，你无色的哈、也不要。那吃荔枝，那这样吃荔枝，
1: 尤其你啊，本身你不然血糖的问题，还是讲你血糖哦，控制了不好，状况哦，更容易造成这个状况。
0: 对，所以荔枝哦，其实荔枝也营养价值也很高哈。啊，有什么营养给的？今麦吃奶汁，大家拢会惊，好吃，大家嘛爱吃奶汁，对一个人不爱吃啊，他吃了，你得安尼捉出几粒，搁几粒，几粒，搁几粒一直吃哈。所以讲啊，但是这有血糖控制的问题哦，真的是哈。其实荔枝也有充足的维生素 C， 也让保护咱的细胞，修复组织啊，也有有机酸也丰富哈，包括有柠檬酸啊、氢氨酸、色氨酸等等的氨基酸哈，所以加奶汁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紧张跟焦虑哦，是完了我这个功能哦，来你
2: 线下
1: 来上看，
0: 好。

0: OK， 咱都啊十一点，都啊刚上服务完，十一点第一首歌，一首英文歌是啥？
1: 年巴达，
0: 第一首是
1: 年巴达，年巴达，年巴达，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条哦，年巴达，那就是年巴达。有听众在问啊，传简讯来在问哦。哦，南巴达啊！那、谢谢来扣印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最近真的好多水果，真的是哈、我相对来讲，哎，个想起来甜度都蛮，芒果也甜，对不对？西瓜哦，咱台湾西瓜哦，嘛是好食噶。翁来翁来嘛是
1: 台湾人的肥胖率，肥胖率是在亚洲这邻近国家算高的，这是实话。
0: 哎呦、就是都这么好吃，这么甜。
1: 进入超高龄社会，这不是一件好事、
0: 啊。来，你好
1: ，Hello， 嘿，
2: 你好，
0: 嘿。
2: 经过证实哈、吃奶鸡哈、九次戒不鬼哦，有证实的哦，
0: 就这我为了加奶机，我为了家己遭酒精瘟了，
2: 还有证实个
0: 酒精，
1: 原因是什么、啊？这证实是什么原因？你要讲
0: 奶机酒，奶机加的变酒啊，到体内发酵啊，成逆之酒。
2: 哎呀，
0: 就
2: 这设备给那有证实过呀，加酒精
1: 啊，所以然后吃荔枝哦。确实会让酒测产生所谓的叫做假性阳性的反应、是因为那呢，因为那荔枝是高糖分的水果、也在那呢嘴口腔里面暂时的发酵，产生微量的酒精、所以你要多点这些状况，不要紧张、只要你用这类、这个清水去漱口、然后在警员的监督之下等10到15分钟、等口腔里面的酒精弄掉之后、就会恢复正常了。嘴里的口腔会产生假性的反应嘛、因为我们里面的唾液会有那个酵母嘛、酵母就会跟、荔枝比较容易，因为荔枝的糖分太管了，那那奶鸡比葡萄更加低嘛、哎呀，所以大哥讲是有道理的、但是其实是有五钙。
0: 好嘞，小call in电话0800-775599。心机关一下好不好？回音太大了。
3: 我要跟小姑在讲话
0: 者。我就是啦，你直接讲得好，唔免点名嘿。
3: 你那个产品的介绍哈几行？我卖那两行，要按照我先搞一下。
0: 好好。
3: 我卖蒜蓉钙粉。
0: 讲的嘿。
3: 两罐多罐，一罐四罐对吧？
0: 蒜蓉钙粉够啥？
3: 蒜蓉。
0: 钙油啦，哎，得力钙油，较无好，较无理想，吼、你得要加快，吼、你要赶快做补充，吼、赶快希望有所改善，那你就三顿加，啊，那无你嘛是上无加两顿安尼，吼、嘿，这你会当家己斟酌，吼、两顿三顿你会当家己斟酌，
3: 哈、
0: 粒啊，着胶囊诶，嘿，着，
3: 一盖食一粒啊，
0: 两粒一盖两粒啊，粉诶吼，那钙粉诶，你着较，那较尖诶，你一时啊着会杀你啊，油诶粒啊诶，着钙油诶食两粒，啊，两行做伙食，饭前食，饭后食拢会使吼。
3: 一点
0: 点的，这有我都好。好，谢谢你。哦，你上
1: 功课。
0: 你好，
3: 温柔哈，哎，你那钙粉做好用诶？
0: 安那好用？
3: 我睏眠无好哈，啊，睏到半暝拢会丢筋哦，啊，丢筋在背个徛哦，徛咧睏哦，
0: 徛咧睏，
3: 佮倒个目睭，啊，结果哦，
0: 徛咧睏，徛咧都袂，啊，倒咧都佮叫啊，
3: 啊，买一罐钙粉哦，
0: 嘿，
3: 啊，食落了哦，嘿，都拢唔捌掉。
0: 碎了！
3: 我阵哦，一届去买六盘，
0: 一届哦，
3: 哎，我阵一届去买六盘。
0: 哦，碎哦，哦，惊食无呀？你刚才没事惊食无的就对了。
3: 啊，迄个盖粉哦，本来手吧，稍微慢慢会丢筋安尼哦。啊，手慢慢吧，真好哩。
0: 拢好啊？
3: 嘿，
0: 哦，
3: 我老个人一届去买。
0: 唔系对啊，一定是食了太好，才会一届
3: 咩？哎呀，我不食饭诶，钙片无效啊！
0: 食诶，迄无够力啦。
3: 钙粉哦，嘿，但是拢未掉。
0: 啊，钙粉啊，你是食钙？你食钙粉、钙油一项爱两项？
3: 无，我食钙粉
0: 诶。啊，钙粉吼，对啊，食究竟是食这对啊，无唔对，真好吼。嗯，
3: 有够好诶，好啦。啊，所以讲嘛，听众，会掉筋诶，你食看卖。
0: 好。多谢，好，感谢分享，谢谢，
3: 好，
1: 以上广告 V 的。

0: 我听众朋友问拄只一条歌哈，哦，我落雨今仔在落雨，一条歌叫做《雨点不断打在我的头上》哈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哈，就是雨啦，不断打在我头上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1: 两位主持人好。嗯，
2: 对，你好。
1: 我五月份就叫的钙粉跟钙油哈，嗯嗯，没有送来了哈。我说明天我要去参加法会三天的啦。
0: 我随给你处理，那我安内，你五月份叫到现在还没收到，线下来线下哈，线下哈。好，来谢谢来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啊！咱桃园是安那断线哦、喔，桃园的迄个阿妹啊，阿妹啊，龙潭嘛，咱住喺咧通龙潭的阿妹啊吼，阿妹啊，无要紧啊，无咱就叫这個电话甲查啦吼，伊讲伊吼那个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朋友你好，
0: 嘿嘿，对，
3: 请刷卡，我咧讲这个钙粉，
0: 啊、哦、好，来刷卡好了，嘿。

0: 这种都给你好哈。
1: 嗯，嗨，你好。
0: 哎、
1: 嗯、
0: 哈，白雪球哈，规个拢红，无啦无红字的，都要看这白雪球，逐年处理袂好势。我捌一届有去问个医生，
1: 嘿嘿，伊安怎讲？
0: 是要食啥哈？伊讲爱食较营养啊，爱遐有个人唔捌讲，迄白雪球变变细啊，敢有影？
1: 嗯，爱去登记去追踪啊，吼，白血球过量。
0: 讲伊个敢是血癌，敢是白血球。
1: 血癌的状况很多啦，你白血球过量也是其中的一种啦。嗯、但是你别讲，只有白血球过量的是血癌，这个不是这样子哦、嗯啊。所以你嘛是爱加这里持续追踪，哦，你登记。
2: 好，谢谢啦
1: 哈。好，你两个手机，你两干嘛讲拢无稳定的？你在这登记去追踪啊，好啊，跟医生去讨论讲哇，这个状况是啊。有时候是什么骨髓造血、造白血球、造血出了问题，还是怎么样？不一定是这血癌，有那如果投药啊，是讲骨髓一直能够改善的，哎，或者会不会是真的很严重？那你还是要跟医生去特合去讨论哦。对，勇敢面对就是最好的方式。嗯，
2: 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听众朋友要打电话直接打现场，不要打手机哦，哈。节目进行中不要用打手机，诶 ，call in 不是 call 到手机哈，是直接 call 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这个单位。哎、hey, ，hello， 你好。
2: 哎、hey, ，你好。嗯，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胃食道逆流要吃什么？
0: 胃食道逆流，你这哦，这种诶，今嘛足侪人有诶吼，这个这个，我跟你讲吼，生活上吼，你挂掉，你挂掉，等一下，哎，先等一下，线下。

0: 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个哈，诶，塞公不分年纪，今嘛哇，就是很多年轻人、嗯、
1: 没有错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嗯哦、胃食道逆流一注意啊，原因就是咱迄、那个啊，这啥喷啊，迄里边读这啥，迄、那个喷门、嗯、哦，诶，括约肌松弛哈、哦嗯、啊，导致胃酸诶，就是胃内容物会逆流到食道。嗯，我、嗯、你点人讲，有人讲安尼一恰生，啊、嗯、是讲你的诶、定级。都在的顶一顿有食啥吼，啊，敢那就行动的安尼个溢安尼底下溢出来，要溢出来伊个感觉、嗯、有没有？就是你食胃里面的内容物会有逆流的哈、嗯，到食道一种的情形，或者是会引发胃酸，吼啊，胃酸的会引发的人讲这灰烧心，吼、嗯嗯嗯，都安底下胸口的所在拢会干嘛呢？烧烧安尼吼。
2: 哎、欸，咱小姑娘哈。
0: 哎，请讲哎。
2: 哎、欸，我听讲吼，咱这个钙油加钙粉哦，啊，油脂唔好，肾丝球过滤。
0: 肾丝球这拢无关系哈、啊，都不好，不影响哈。好来，咱的广告，德利酸哦，钙粉这哈、個，钙粉钙油啦，这种天然品，天然品，听众不用担心哈。好、哦，这个你安怎你，所以阮刚跟你讲，叫你空白吃，迄就是讲这种东西都完全不伤害哈。好、哦、来，所以有人是讲啊，吃油啊，吃药会比较伤啊，咱这你都唔免惊哈，空腹吃也没关系哈。啊，长期咧吃，咱吃二三十年的人很多啊哈、哦，大家都很好哈、哦，很 OK 的，放心哈、哦。谢谢医雄公哥，
1: 你咧林香哥
0: ，Hello，
1: 来你好。
0: 来的，
1: 嗨嗨嗨！
3: 哎，现在还有卖那个日本的珊瑚钙粉吗？
0: 有啊，
1: 有啊，有啊，有啊，
0: 每天都在讲啊。
3: 哎、
0: 哦，
3: 那、欸、还有那个还有
0: 大竹的
3: 大竹赠送吗？
0: 哦，来线下哈，好好好，线下。咱讲迄个胃食道逆流吼，啊对对啊，咱都讲诶，诶灰小心嘛吼，就灰小心，啊是胃酸会逆流，胃酸的诶溢倒过来安尼就对啊吼，啊无就是你感觉拿喉干那咳咳有物件，吼，或者是有慢性的咳嗽，慢性的咳嗽。哦，所以讲，那这胃食道逆流，你第一你爱做饮食控制、饮食的控制，啊，过来改变生活习惯，吼，啊，过来就是当然，你也要寻求医生医疗的协助来改善，吼、哦。来，你好 ，Hello， 嘿，
4: 嘿，食
0: 品
4: 小姐，
0: 哎、欸，对，嘿，哎、
4: 我甲你请问，迄护理员是应该要哪家？
0: 好，来算卡吼。哦

0: 来要卡电话入来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过来呀、啊，咱够听众。这个问题真的还蛮困扰，因为一直都在传哈。有听众传简讯来问讲，陈盈杰到底是啊？别古阿都免讲啊哈。前几天不是有在办他的什么演唱会嘛？啊，这么告音乐会告别音乐会啊？到底听众在问啊，讲陈盈杰到底是在还不在啦？还在哈、哦，他还在，好不好？

0: 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1: 那有一个玉女歌手，玉女歌手，
0: 现在还在用玉，
1: 所以我特别强调玉女歌手，
0: 听这个
1: 啊，代表有年代了啦，
0: 有年代的啦，
1: 哦，是他哦，哦，你讲这是。哦，今晚要听野歌的，就觉得都还不知道要听哪一首。
0: 玉女歌手用这两
1: 两年前以榜首之姿考进辅大长照硕专班，哦，成为演艺界第一位长照硕士，哦，而且已经完成40000几字，哦，以音乐治疗切入的这个硕士论文，这个玉女歌手是谁？第一位演艺圈的哈，
0: 那已经
1: 长照硕士，
0: 听起来就40-50岁左右，或叫玉女的，人家90年代嘛，
1: 40几岁还不能还不够，
0: 对
1: 了，不能算，
0: 不是我不是我的说他会叫玉女的，他一定是在红的时候在90年代或2000年初嘛，因为这玉女这类用词，
1: 对，只说一
0: 个，
1: 那个年代他唱歌年代就是被称为玉女歌手，
0: 对啊，就有年纪嘛，
1: 他就没有
0: 40-50岁好吧，
1: 不记啦，50多岁，
0: 对啊对啊，差不多嘛。
1: 陈明真哈，就是陈明真，讲哎，没错，陈明真到底有什么歌？歌手，他是歌手，
0: 是演员吧？他是歌手吗？
1: 玉女歌，哎，一上出名、上轰动的，就是一种哎，伊的歌有什么歌啦？哦，反正一上出名，就是介迄个我迄个补教，迄个快速记忆，迄个补教完了，演的哎，什么俊生，哎，什么有没有？哇，一阵哦，哇，俩高哦，一个上面啊，完了演艺圈他长得帅，他跟他有一段情嘛，
0: 他们也没有唱歌的代表作，就好像就是桃花，
1: 对，所以我说要听他的歌都不知道，
0: 印象中就是桃花很多啦，就安柔柔弱弱的女生，
1: 陈明真呐，哈，陈明真，哎，哦，他你看到现在他突然他竟然哦。前几年哈，咱都要讲，前几年就考进辅大了哈，辅仁大学长照硕士专班的对啦哈，啊，伊的硕士论文都是用音乐切入的这长照哦，怎样把音乐带入这种长照者的哦，这个照顾生活，
0: 他歌很多，但是就没有一条
1: 没有特别的，
0: 不上面没有一条可以让人家说哦，他就代表作了，少了一个代。
1: 你念歌名，
0: 我用字。自己的方式爱你，变心的翅膀。
1: 好，不来，歌舞唱。我知道他歌大概也
0: 背心吧，
1: 背心了。
0: 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1: 后来他嫁给一个也是音乐制作人了，
0: 爱上一个人的，爱上孤独，宝贝，我
1: 他就没有
0: 抓兔子。
1: 陈明真的歌你啊，尽量讲不出来，
0: 想就没有讲陈明真想。
1: 我们搞就这可怜嘛，为难我们在。
0: 等于伊这名无特别嘛，过来就是伊没有特别突出的这个作品啦。
1: 好吧，
0: 就是一个，就是像现在的哦，什么什么女神很多啦，什么拉拉队女神啦啦啦。
2: Hello， 陈俊生
1: 啊。
2: 他
1: 那个陈俊生呐，哈，那个
0: 啊，对啦对啦，
1: 陈俊生呐，
0: 高啊啊，对对对，
1: 啊，伊阵不是哦，我开车啊，个肉个肉哦，讲咩个俩搞啊是啥哈？陈俊生啊，就帅帅的没啊，后来伊做伊个什么啊，什么快速记忆的补习班的补教的经营补教业有没有？
0: 就是演艺圈演艺本业。没什么代表作，但是花边新闻很多。
1: 对耶，印象更很深。
0: 这样子还要音乐来治疗人？也不要吧。
1: 因为他音乐啊，我是歌手啊，我老公是音乐人啊。
0: 好，那听听看，那随便选。
1: 把音乐切入场。
0: 我比较印象是背心这条。
1: 背心啊，哎呀，后来。

0: 来，陈明真啊，背心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嗯嗯 ，Hello，
1: 关心詹雅文一个啊，
0: 詹雅文安怎？安怎啦？
1: 恁北个来小姐肯定都麻烦。
0: 嗯，
2: 詹安怎我嘛唔知啊。
0: 对啊，詹雅文啊，
2: 伊安怎？
0: 詹雅文，詹雅文，
2: 詹雅文
0: 啊，唔足久啊。
2: 詹雅文是
0: 詹雅文台语歌手啊，伊就是已经很久了，他不是有那个什么身体有什
2: 麼？哎、啊欸、哦，
0: 就、
2: 哦、
0: 啊对。
2: 哦，我搞错，我一直以为是曹雅文
0: 啊，不是詹雅文啊，詹雅文，
2: 他
0: 会苦情歌后，苦情歌后，
2: 看他什么时候再出来开演唱会，就是他就会
0: 他关心他的健康，哎，对对，因为他有那个病啊，他好像是那种有一点是渐冻人，是不是类似渐冻人？哦啊，但是很久了啊，哎呀，意思是讲啊，看伊今嘛身体好无啊？
2: 无啦，你得算计，
0: 身体好，来你今嘛身体，来你好，嘿 ，Hello。
2: 你们知道把人给
3: 撞？他老公是季中平，
0: 好，季中平
2: 啊，对啦，哎呀，好哇，
0: 音乐人嘛，他后来就嫁给季中平哈，好哈，哎，可能听到咱都在讲那个上的有人在搁在问陈英杰啦，
2: 陈英杰啦，
0: 你卖欧贝的哦，啊，所以就讲啊，陈英杰意思没关心吗？哇，关心一下詹雅文嘞，詹雅文。唔知咧，哦，最近无特别讲有伊个啥物迄消息啦，没有啦，嘿，好好啊，吼、哦，啊，伊个病情控制，应该还好啦。
2: 就讲到这样，我反而想，卡扎有一个吼，就是有一个老艺人，比较资深，不要说一直老艺人，资深艺人，然后他那时候就组了一个、一个工会嘛，因为光艺人其实，歌手艺人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因这个演艺。的工作其实是不稳定，然后收入什么都不稳定，哎、啊，因胳膊起的干灰，然后比较年纪大了之后，可能也没有像那一般的公司有什么什么保什么保的这保障，所以那个时候他要组一个来一个什么演艺员工会来保护这样这些艺人哈，退休后或者是没有工作的这些相关的福利，对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说，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很多老艺人。如果工会帮忙他们的话，应该是不错。
0: 我想讲，那长照是要用音乐来照，让长照者，我想想。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健康是幸福的起点，信任是品牌的永远。超过50年的坚持，是一份对健康的承诺。得力生医始终将安心与健康放在心上，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与您同行，健康共赢。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

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
1: 哎、欸，你好，
0: 这英语哎呀，
1: 哎，我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哎，
0: 我要订那个火腿老一桌，啊，加凤椒哈，哎，三条嘛，是一千嘛哈，哎，牙膏，啊，都2000嘛哈，电话0937，
1: 啊，大哥您等我一下哈。

来一首真好听，乌萨卡西古勒吼，这种落雨天听起来特别的有 feel 啦吼。好，来听朋友的物件就小收着吼，用着好物件方法爱健康，你要打来询问啊。有人哦，真正新朋友啊，老朋友不会啦，新朋友哎、欸，真正某人哦，这个是美丽的错误。姐姐讲，白天晚上傻傻分不清楚。我讲，但是很好用，是不是？一共室内哈，我忘记了哈。我抹这是重点哈。啊，你底洗抹呢哈，这些其实都是 OK 的，要看你自己个人的这个肤质状况哈。所以讲，这个定位拢尽量个卡卡，哈，尽量个卡卡的地方，别介意。诶，拍摄拢家己想诶啦，怎样吧吼？这个2260233定位随时拢家靠通哦，控诉2260233，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

0: 来，这样妈妈跟我讲，哦，伊你那个音乐很好听，所以我吼，甲播上一个吼，这今麦拢买无安尼吼，又是细雨哦，外面不止细雨，然后你的不过没有，我可以上一次厕所哦，因为我长嘴啉较济吼，睡前还给他喝茶，无糖茶，哎、欸，真正呢。你的喉病变给完了吼，吼那个匹配给匹配给，但是下过雨就觉得感觉很凉爽，跟着舒服哎吼。因为妈想过你这边搞，过你这搞的时阵代表阿喏阿姊阿姊，像我这种走入来吼，就非常非常的有感了哈。所以讲来听边吼，今嘛地球不断地咧发烧吼，哦，像阿同事讲咖啡店的老光三弟吼，真正哎，桥多拜嘛，这辛苦哎吼，找有杂物的所在，今嘛吹无啥雾呢，好吹无。好，那我开车就还好，我们开车还可以吹冷气啊，对不对？啊，车子还要贴隔热纸哈，所以讲相对是较幸福。不过嘛是爱大家做回来爱护地球啦哈。伊个天气唔通吹伤凉哈。尽量我今嘛拢安尼啊，个循环扇电风咧吹哈，我就觉得啊舒服哈。该冬暖吼，我跟你讲，我无吹冷气，我无在条困呢。热人的时阵啊，吼，热人的时阵，啊，你来讲吼，无遐尼啊热，咱就电风吹起就 OK 了哈，就 OK 了哈。所以等到我较介迄种主冷风啦，主冷风吹起来比冷气风更加舒服。哦，那个都不会不舒服哈，不会不舒服哈，所以讲真正带主人是做恶苗，阿妈做心结，做需要咱大家好好来个爱护跟义气啦哈，阿都无后代子孙看要如何是好，不敢想象嘞，不能将这种不好的再留给子孙吧，对不对哈？爱和因，青山绿水无限的美好啦哈，这个带主人是叫你奇妙，叫你水哈，所以讲来有时阵哦，出去行行看看未歹啊，不要闷在家里哈，有时候甚至你出去吼流流汗，你也感觉讲，加足舒服的啦。对健康来讲吼，帮助较大吼。因为我想这几天新闻拢在讲负子存的代志嘛吼。那其实呢，事出必有因啦吼，袂讲凶凶安怎吼。应该就我这部电毛，刚才听就没有讲过呀吼。神仙在讲应该是安尼，就他太能忍了。我嘛写就搞恁奶人，太能忍了吼。因为他们的高压工作，是像你看，你哪在加戏的时候啊，是安怎是咪拢爱熬夜什么，所以相对说都会累，是真的吼。那他长久以来，他就不以为意，干嘛讲啊？反正都你来加戏的是安尼，所以阿伯一生年轻呢吼，算是年轻吼。然后听讲伊其实要去巴厘岛的时阵，这是我看到报道啦吼，所以应该都是有一些有迹可循啦吼，有迹可循。所以我当初爱个够紧。好，够紧，你可能想讲啊，无啥，查甫人是咪拢安尼，对吧？无啥啦吼，而且特别他又是一个暖男吼，你看他几乎都没有负面呢吼，大家拢是个娱乐、怀念、唔甘安尼啦吼，像阿天阿姊啊，那些大哥大姐，甚至是晚辈啊吼，称呼他大哥的这些后辈吼，拢真该敬佩啦吼，啊，大家靠家吼，所以人生就是安尼吼，无雄心高义啊。听说伊要去巴厘岛度假以前，去巴厘岛当地，他听说他是牙脆气听个都未补未食的，所以你看他瘦很多有没有？好，演艺人员本来就是爱散呐，一镜头看我感觉，但是我感觉他以前的，我看他以前片子那个印象哈，也来看几光也八点档的名士哎哈。他咋跟阿妈来看？我觉得他好像太瘦了吼，现在是太瘦了吼。所以讲吼，伊阵的听甲未补，等下可以搬喙齿哦。吼，啊，听讲后背就是有不舒服，因某讲要带伊去病院，他一坚持不爱去。吼，结果后来发现不对劲，赶快送去的，都来不及了吼。所以有时候我感觉莫想过急，莫想急急来管，该当安怎？好、哦，可能他又是哦，而且你看一种严重搞的，真正直接救救我家嘞，无看是变哪较好吼，某个改节，你是变哪个差一车点个车，个许个个叫小黄哦，这可能都来不及的哈、哦，所以希望大家哈、哦，这啥都爱及时，爱及时，然后心生友好，咱爱学会要四要对不对哈？四道，道歉、道谢、道爱、道别，这是人生很重要的基本功课。我马哥在学习当中啦，哈，跟大家当这来干巴的。好，来2260233点位拢个靠通，好是一困啊一困啊哈，今马可能要个伫咧热吼，好，所以大家提早出门，注意行车的安全哈，安全距离保持好，才能够行车平安到达乐淘淘。嘿，我开车做看天的往，最近两年嘛，往吼，可能礼拜天还什么时候？哎、欸，高速 十几台拢做会，吼，听说是分批的啦，吼，啊，就像个叠叠乐安尼，哇，真的很可怕，迄个是用地上哇，我感觉我发现台湾人有一个较无好诶开车习惯，就是爱对着歪，爱对着歪。那我自己我都会保持安全距离，红巴以前干嘛拍谁，吼，起码要做你去巴啊，反正我是依照规定来行驶啊，你也别去了，你就翘车嘛，你翘车的话紧吗？没有的，吼，安全。最重要，平安安全是咱登记处唯一嘛是上该好的一条咯。大家当这来关心啦哈。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平地的可以转手给小家卡的好听，卖出门啦，伫厝听咱这部上该赞美哦，感谢哈。
1: 嗯，好，
0: 哎，王妈妈，
1: 嘿，我注意些嘿，
0: 在王妈妈，
1: 你给他讲两多来好很好了。

0: 进攻阁，
1: 你好。
2: 啊，欢迎
1: 你
2: 好。
1: 哎，你好。
2: 欢迎叶老板的啦。
1: 啊，叶老板啊。啊，
2: 你去哥我接到啦。
1: 啊，去哥我那有接到。
2: 啊，我要甲你甲你讲一下迄个案例啦。
1: 嘿，讲什么案例？
2: 去哥啊，我去去换细胞吼。
1: 嘿。
2: 啊，这两天啊，就消肿啊，就无去啊。
1: 哦。
2: 嘿，都正常神奇，
1: 嘿，呵呵真的吼、哦，哦，所以你
2: 啊，啊，都腿啊，都清新的啊，啊，真凉，真好。
1: 哦，啊，所以吼、哦，咱那里个人客吼、哦，人客讲要来吃肉丸了，头家，肉丸来两粒，哎、欸，我感觉吼、哦、三粒都未超过，真好吃。安尼吼，吼、哦哦、口气芳香，吼、哦，业绩更加强强个。
2: 应定一下。
1: 安尼吼，感谢咱余老板的分享呢，吼、哦。啊，你今仔日做生意吼、
2: 哦？好、哦、有啦。
1: 哦，
2: 好、欸、啊，迎来啦。
1: 好啦，谢谢。大家来去吃，百年老店的有上电视哦，百碗的，百碗鱼的，滴滴恭喜家吼，百年老店。好，谢谢余老板，等你听，请你甲头家你哦，做回来听歌，啊，搁有咱店的人客安尼。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谢谢。好，感谢咱空中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礼拜报道转卡咯，开讲问好，心思安尼吼，甲咱道赞香，俄乐点来优质优良的喝三品，真的哈、哦，一句话，我干嘛？好东西就是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应收带给的优质优良的喝三品，家己本身一定爱使用，阮家的人冇咧用，用了好，唔只加大声空中介绍给大家，咱这个空中难得的缘分，感情是要久久长长来经营落去，介绍给你呢，都是咱日常必须要用到的物件。气哥来顾着喙齿的健康，听见没有？喙齿甲顾好哦，食少食冷，食冰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上介好的胖家乐回气哥，甲大家做回来分享。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1, 2, 3。来，后面你选秘密，我先听电话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3: 莹莹哟。
1: 嗯，是，嘿。
3: 哎、欸，也搞不着嘿。
1: 一座 K 歌呀，啊，这个电话哈。
3: 哎，
1: 对啊，婚礼呀。
3: 嘿。
1: 哦，啊，你那有在做好不？
3: 好有啊。
1: 哦，有好，好好好，好，安尼一座 K 歌啦哈。
3: 哎。
1: 明仔早班咯哈，谢谢。
3: 好
1: 好，再见了，拜拜，好来感恩哈。好，2260-2333电话弄个卡号通来听。红皮皮讲秘密，龙千月挂香，控诉。2260-2333银刷卡代理哈，04-2260-2233。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3: 嗨，莹莹哦，
1: 哎哟，
3: 我话你讲唔对啦，
1: 啊，安怎讲唔对？
3: 哎，四组，我话你讲两组啦，
1: 四组，你跟我讲两组，
3: 哎啦，太水啦，
1: 什么四组两组？
3: 啊，你搁夹来啊，哎，
1: 搁夹来，来，妈妈，你等下，你即马要搁追加哟，
3: 啊，
1: 啊，妈妈，你是即马要叫啥回来？
3: 叫四哥啊！
1: 你讲，你等下。

来，早起叫明仔再收到哈。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六月初九，古历是4月24日，礼拜二哈。你那些合别是出行修造经路立菜当土起居，无适合别是祭祖出会。喜神当北，灾神当南，煞北长寿高的59岁。好的时辰，上午11点加下晡1点，下晡1点加3点，因为7点至9点，因为9点加11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节下晡3点。不阿妈五点哈，下晡3点到不阿妈五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和大家做参考哦。来看看面吼，这个厝内面吼，你也讲有迄、那个地沟水吼，咧下地啊，是讲饮水机用具内面是不是有白白迄地带嘛吼？要安怎处理？有诶用什么柠檬酸呐、啊、吼？用迄、那個、啊，但是我惊讲，哎呀，涂无清气，敢食来敢烫吼？会当买一粒柠檬吼，指甲乌掉啊，切半。可能你饮水机还是地沟里面吼，甲煮一下2-3点钟，这个地带的落去啊，吼，试看嘛呀，我没试过了哈，试试看哦。因为那个有时候一配弄一种专用，你就甲浸诶洗洗呀，吼，安尼吼，啊，当然最爱捞掉吼，最爱捞掉，有人捞无清气，啉起来哎呦，小块酸酸哦，吼，要注意。但是有一些那个都是食用级的，比较没有关系啦，哈，比较没有关系啊。所以你也惊，惊死哦，咱用迄天然的柠檬，就算伊拖无清气，你柠檬水接的，平常时都啉柠檬水啊。对吧？吃的也没有关系啦哈。好，来听众朋友参考参考哈。所以这个硬件是固位，然后天然的上钙好，对吧？哦，我加一盘便宜的柠檬汤，很舒服的哈。好。

0: 当然网络也有一些阿爸变成猪队友，有人说爸爸带孩子就是油挖来就好了，乌白乱母的哦，啊，这个梦要给孩子姐姐，哎呦，你看孩子的表情，我就感觉替感觉很酸的，哦，怕死了，那种酸溜溜的表情，你知道了，以前在小学上自然课，老师会让我们尝尝味道，有没有？哇，雷梦好酸哦，大家都跟他甜的，好心疼甜，大家都甜甜蜜蜜，开开心心过日子哦，祝福你。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你牙膏嘿。
0: 好，你等你好。好，来，感谢口腔保健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来听牛狗的長崎の人2260-2233银刷卡带你。控诉2260-2233，爱2233。

0: 进攻格，你好。
1: 哎，
0: 哎，秀瑜姐，有收到吗？
1: 哎，收到了。
0: 有收到哈。
1: 那个，我跟你说。
0: 嘿，请说。
1: 牙膏啊。
0: 好，牙膏，
1: 我先生他本来是眼会酸痛嘛。
0: 嘿。
1: 啊，洗了没几次哦，两次而已哦。
0: 嘿。
1: 而且我就不会酸痛了
0: 哦。哦。
1: 那怎么办哦？
0: 哦，赞哦。本来也酸，啊，今嘛现在起个了哦。
1: 哎，就不会啦。
0: 哦，赞赞赞。
1: 啊，谢谢。本来会听嘛，啊，细讲袂听讲，
0: 吼，
1: 才两三百年呢，
0: 真的吼，因为咱的新婚吼有够天然，而且吼，就像杜家秀瑜姐讲的吼，一开始会酸，可是你爱啉奶，你唔通讲酸你就愈
1: 不爱。不是说你们牙膏会酸，我是说。
0: 我知道
1: 会酸痛啊！
0: 我说它会酸痛，但是你在酸痛的时候再洗下去，有没有？那个当下还是要忍耐一下，对不对？哦，啊，论起来哦，哦，你看今吗？素洗当当，哇，赞赞赞！哦，谢谢你嘞，来三片的爱用酱，嘿，好汤头也是，对不对？
1: 对对，好汤头也是不错，也是很好吃啊。
0: 哦，你都安那用那的好汤头，
1: 因为我们隔壁的牙膏本就管贵嘛。
0: 好有啊，你啊，你写就好诶。
1: 那个牙膏也有啊。
0: 哦，真的哦。
1: 他说牙膏也不错啊。
0: 牙膏不错哦。
1: 哦
0: 哦哦，薄冰能哦，啊，那你改工爱看林进度嘞。
1: 对对。
0: 嘿，赞嘞。
1: 他是在那个乌日那边铁工厂啊。在做厂长啊！
0: 哦、
1: 我有一次打电话过去，不小心被他偷听到了。啊、他什么时候会还给我、啊？我说偷听的话，我是讲偷听的爱我哦。
0: 嘿，安尼吼，阿拉甲迄个欧记的亲弟讲起来，
1: 亲弟啊，厂长啊，他做的不错啊。
0: 他姓什么？
1: 姓林，
0: 林
1: 双木林，
0: 双木林哈，林厂长。
1: 他们先。前公司也在听呢、欸、
0: 啊，真的哦，
1: 听你们105.5哎，
0: 哦，谢谢，因为开铁钢厂哈，哦，记得铁
1: 一钢多啊。
0: 哦，好好，红起来了哈！阿大弟替刚点的对，
1: 嘿，阿大就过呀。
0: 哦，安尼哦，林厂长不要忘记了哈。
1: 阿会偷听到，
0: 好安尼哈。嘿，阿林早叫，阿家己来叫啦，该应做业绩对不
1: 哈？
0: 阿朱阳明加赞啦哈！好，谢谢秀瑜姐哈，祝你健康，好，拜拜，英雄功格得香。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安安好，
0: 哎，我莹莹是啊，哎，你好，
1: 哎，我们爱去济公了，
0: 哎，你等下。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
0: 哎、欸，你好，我是莹莹，对，哎、
2: 你家的门件我有接到啊，
0: 哎，有收到哈，嘿，嘿，
2: 啊，
0: 嘿，
2: 谢谢啦，
0: 啊，没啦，嘿，啊，你讲保养品嘛，对吧，哈，保养品嘛，
2: 大米的黑面膜黑是爱大多久？
0: 来半点钟以内就好，半点钟以内再吧，哈，
2: 嘿，
0: 啊，面色清气才大啊。大完了后唔好洗掉哦，大完了卖洗掉吼，大完了你个按摩之类的好啊，哦，按摩之类的好啊，伊迄个吸收度会加就好诶。
2: 哦，
0: 伊咱这面膜就是讲懒人保养法啦，大姐你知吼，懒人保养法。啊，你面膜捌打过无？唔捌听。
2: 我
0: 唔捌打面膜，哦，唔捌啊，平素时嘛无咧打面膜的掉吼。
2: 无啊，无安尼骨力。
0: 哦，大姐我跟你讲，无安尼骨力吼。咱那去到较平淡，无啦，袂使讲平淡，爱水啦，真正唔免加开钱吼。
2: 阿哥，没啦，即马面哦，我办足济，阿拢一打一打吼。
0: 你看，阿得
2: 转啊，差不呀，无爱变难包啊。
0: 来来，阿妈莫阿妈莫安尼想吼，咱唔管几岁，咱阿妈九十外嘛就爱水吼。我意思是讲，诶，卡板原因真济啦吼，但是通常啊，我讲是通常，就是讲你防晒无做好，你知无？
2: 嗯，
0: 你较早拢无得防晒吼？
2: 有啊，我一甲你叫三两年嘞。
0: 无啦，我甲你讲，但是三年前嘞，三年前你
2: 因为
0: 系
2: 啊，对嘛，唔捌啦，
0: 对啊。啊，我要讲个就讲，即种个即就是长久累积落来，你知影吼？
2: 系
0: 系，即长期累积个啦，啊，所以唔要紧。啊，咱即马就是认真甲做防晒，啊，你面膜吼，较认真打，因为你也有较认真甲做保养有无？加减都有差啦。咱卖讲会丢掉，因为迄卡掉，你要得公斤的要处理是较困难啦。我讲真的，除非你去做，
2: 什么
0: 你除非做镭射做啥，是不是哈？所以讲会较实在，袂夸张吼。所以讲，但是咱若有透过保养较认真抹咧吼，它是会有差的，好不好？
2: 嘿啦，
0: 嘿啦，就是安尼啦。
2: 好啦，我想讲个，看下个你讲啥，
0: 做啥。精华液，我甲大姐讲，迄精华液真侪唔好浪费哦。先可能甲洗洗吼，你的皮肤会给这荷包的哦。呵呵，好，感谢你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要。多爱自己一点啦，保养做开的掉哈。以上广告哦，来，继续歌真好听。陈英姐大姐，天甲爱找爱琳，最近来欣赏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刷卡等你哦。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风味任君。

0: 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手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1: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来，时间再去七点咯。今天这波是营营好不主持，欢迎早安第二小时。明天上午还有国战姨妈事，欢迎空调所请来听众朋友，搁在等待第二点钟的欢迎早安哦。哇，天气哦，下过雨的，看太阳看舒服，但是看到外边朋友出门的是爱注意行车安全，比较麻烦啦，伤累嘞哈。所以我是想讲，开车的朋友，咱来多点包容心跟体谅心哦，因为我那看边啊，多半我会速度慢一点。你们速解的鬼哇！我你讲，伊安尼主内外，好、哦、上下全湿，哦，全都湿透了，真的哈、哦！我不跟你讲，得你讲啊！我伫咱大楼楼卡，我去西门买买物件嘛，要过马路，我站在那个斑马线起点，好、哦。还车边啊鬼哦，因为这哇，其实它可能有点违规，因为它很靠近车道，你知道吗？很靠近那个已经就是被挖人行道那边啊，对吧？哈，那它是不违人行道啦？哈，对，应该是我都怕你起来受灾嘛。啊，我不知道它是出来还是怎样，我不知道，反正你的鬼去哦，抓起来我不跟你骗客，我想哎呀。全湿，好全湿，老配偶、哦，哎、欸，结果我给你，哎、欸，家里啊，弟弟妹妹嘛上班啦、啊，就是我爸爸妈妈帮我上山来，哦，窘处了，我回家，我车上就被，比如说被鞋子啦，被什么，回家的有件好处啊，穿的哦。我同事嘛，盖跳呢。我看伊呢，夏天很热，他们会准备，就是有男生比较流汗嘛，你要准备打伤的沙坑那点哇，抽屉收起来，不然不也安装得在烟哈。而且有的吼，听你看，我们肩膀吹风机啊，因为会湿嘛，来就还要再吹哈，是很辛苦的啦哈，很辛苦。所以我被跟我的时候，大家多点包容心跟体谅的心哈，将心比心，咱两个人之间的哪来哪亲哈，就是 We are family， 大家一家亲，祝福你哦。祝福亲爱的大家了哈，感谢你，谢谢。你讲啊，你不用吹风机吹，拍死，还吹风机吹呗，不是吹呗，大就二吹的上班你要些烟缸对吧？哈，那个进表真的是不舒服，我去换浪姐还是湿湿的哈，你有在刮单吗？全部都湿哦，内外都湿，安尼就怎样哦，盖不松快哈，听起来哈，就是安尼。

是我感觉讲这个良善的循环，好心一定有好报啦哈。我爸爸是个好人，好，我爸爸是好人，伊也看伫中辈的努力啊。伊对伫后边后边个悄悄嘛，别个离他爸哦，伊讲嘛不离他爸个离落去，等下伊那伊都处得看要安怎吼，所以宁可在后面看风景怎么样吼。所以你爱较豁达嘞吼，哎，同学啊，哎，那牛郎哎，好几回都真的会有人让我们的就是良好的反馈回馈啦吼，这是良善的循环。阿弟们哦，记得吼，恶性的循环一直都会得解无理想啊吼，所以要满满的正能量才可以啦吼，大家可以当起来干巴的哦。当师兄在讲人生不过三万天，计较不了哈，把每一个同行哈最重要。好，来关心点，苏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啊，你电话都会当随时来看好通哈，谢谢喽。来，喂，你好，我莹莹，哇，喂，你好，哇，拍摄，我拄只是个手滑，哎，你去另外一转转登去，这应该是咪保阳那边8684诶，哈。大概吧，哈，好来，至于好朋友，你这个卡起来，好拍摄啊，哈，来22602233，这是很低位可应转上点位哦。

0: 诶，喂，你好，我莹莹。
1: 我喂，莹莹你好，我来点歌，迄点十波人的歌，啊，转有一个快乐吼，谢谢。

来，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28年的今日，中央研究院成立哈，蔡元培是头一任的议长。2014年的今日，伊朗甲美国在日内瓦会谈啊，盼望结束德黑兰东局具有争议性核子计划的这个哈对立的局面，为美伊数十年来头一摆正式直接的会谈。2019年的今日哈，香港暗时发起了反送中的游行，超过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反对港府修订德环的条例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同款的年代，六月初九所发生过的代志哈，所以来是星座的运势。狮子座也姓炎赫，处女座呢，容易犯迷糊哈，所以要较成功了哈。天秤座呢，积极工作；天蝎座在运旺盛哈，恭喜恭喜哈。星座的运势，搁再提供给咱大家。

0: 喂，你好，欢迎。喂，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要好汤一桌。
0: 你等。喂，你好。喂，嘿，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你是谁人啊？
0: 哎，我是啊，嘿，你好。
2: 哎，我要两千个那个地瓜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3: 哎，我请问下，我吼，我暂时，我那面膜镜头几个月也无加寄来啊。
0: 大姐，你是不是第一？你是不是一开始五月初就叫啊？是吧？
3: 啊，叫我用习惯啦。
0: 我跟你讲，你
3: 习惯较好用啦。
0: 来，你等下，我跟你讲吼。啊。你那第一批有无吼？第一批就是，来，你听我讲未？第一批就是咱迄阵伊讲欠费时是讲六月十九嘛，你听无吼？嘿，你若要提早收，我就帮你讲啊。
3: 哦，袂要紧，六月十九袂要紧啦。
0: 应该是六月十九啦，嘿，太迟啦。
3: 你是讲六月初五啦？哈，我听
0: 有我讲白啦。不是啦，我讲六月，我清脆甲你讲六月初五吗？
3: 哈，那你都有搁卡来给我呢？
0: 我无搁卡给你呢。
3: 有啦，你有卡来，你卡电脑插吧。我等伫婚姻馆卡好用。
0: 那你卖讲，你卖讲，你等下哈。

0: 哎、欸，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嗨。
1: 莹莹，你
0: 再给我加
1: 一
0: 撮
1: 好
0: 汤
1: 来
0: 好不好？一撮好汤，好啊。啊，姐姐用、哦、就是0988这只手机嘛，哈。
1: 对，我叫好多次了。
0: 我知道啊，我知道。
1: 叫好多次了。
0: 感谢你，无啦，我是较简洁电话咩，哈。安尼，我得用电话咧找资料，找足迹啊，哈。0988700之类啦，哈，好。好，明仔早班一撮好汤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哈，拜拜。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你好。
0: 嘿，
2: 我要喝汤头。
0: 我知你江文柱妈妈。我知江文柱妈妈。
2: 对，
0: 老猪狗啊。
2: 我不爱，
0: 不爱茶啊。我知哈，好。
2: 阿
0: 太平
2: 呢？
0: 阿太平在落好不？
2: 谢谢。
0: 妈妈，我听好你讲，谢谢哈，哈。
2: 再见，
0: 再见，好，谢谢你，要来。大中运动拢在落啊。婚姻在落啊，再去中华马路啊，哈。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叔叔当这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吼。今日联合报来头版讲到吼，这个张吼，这个黑色星期一啊吼。美国形势因忧地输，美股顶礼拜五大跌，亚洲主要股市场经过黑色星期一，台北股市场一度吼暴跌2694点吼，创下盘中最大跌点，在国家队救援甲道主领逢低买进下跌幅收敛吼。法人表示啊，台股这波的回动吼是估值修正跟挤泡沫的过程，唔是长线多头的终结啦吼。建议道主领吼短线操作袂使掉 keep 哦，这个接掉下来的刀子。美国本礼拜公布诶消费价物价指数，甲后礼拜准即、这个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将是影响台股走势诶一个风向球啦吼。那伫经过顶礼拜五下挫了后，昨暗时开盘，美股吼主要的指数早盘开高吼，其中以着科技股为主诶，即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尤其强劲吼。盘中大涨超过6%，好收获到顶礼拜五过半的势头。台积电 ADR 吼盘中净扬吼将近4%，以美股回神带动之下呢，台指期吼夜盘上涨超过1000点呐，吼超过千点哈，这是台股大跌哈，昨天收了43,502点哈，好，这个格兰天就没有简单来做这个报道，然后就雅股昨天倒一片，昨天倒一片雅股的黑色星期一，

0: 来哦，那香港吼，安尼吃咧，到你看台中这边迄、那个，好像在那个北屯那边还是哪里啊？无气势县啊吼，迄要去咧炸到遐阿娘话，迄香港吼小偷袂厉啊，饮醉咧吼，很可怕的吼。然后好像还有人掉下来，阿娘话希望伊平安无事，因为网络要搜寻就没有看到后续的这个消息吼，希望大家拢平安啦吼。那你看梅雨地流方面来了吼，气象署咧讲，加上西南气流发威，今仔日明仔载两天雨势上加激烈咯。中南部的甲发紫发白，有被管区山区，大家停班停课的标准，哈，这个昨晚就已经有通知了，哈。气象署昨晚嘛公布最新二四点钟雨量预测数据，标的关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被管区山区，好，大家停班停课标准，昨晚宣布停班停课，好，嘉义梅山、竹崎、番路、大埔、阿里山、五位山区、乡镇、高雄、哈、纳马夏、桃，那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些山区哦，桃园嘉兴六区、武林五区、屏东牡丹三地门哈、马家乡来义太武、春日狮子、噶牡丹乡八个山区乡镇，台中市都是好平嘛，南投林隘哈。那台东云林经过综合研判，今仔日全关正常上班加上课。那阿里山林个铁路今日上午除了11:50开往嘉义电机列车正常开啊，其他本线哈，竹山、藻平、神木支线拢是预警性的停开哈，公路桥南区永和港点分桥无摆堵在，台里在刷，台里在高刷，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里在高刷纳马下五里埔的路段，在暗十点已经实施预警性的一个封闭哈。气象署讲哦，甲昨暗八点，北部、南部管区出现3点钟超过100毫米的累积降雨量，台南吼来个101毫米，屏东137，高雄甚至高达138.5毫米，新北累计127毫米，台北有145毫米啦哈。那一个今日透早地流方面移动到北部陆地带来低延时强降雨哈，同时台湾西南边哈有红线对流，可能顺着西南风为南部带来大雨，南部恐将出现12点钟超过100毫米的累积雨量哈。所以西南气流跟地形交互作用，中南部山区会有长时间的强降雨，累积雨量来到豪雨等级哈，拜三落雨状况。个拜礼礼俗，然后今天已经是 Tuesday 礼拜二了哈。那行政院在红班表示，这摆降雨时间较长，山区土石流大规模崩塌，甲道路中断风险升高，要土石流黄色、红色警戒发布机会，已经请农业部落实降雨的监测，好，紧急发布甲风险通报。多的地方政府针对着高风险的一类，保全就是作群哈，完成疏散相关的这类工作，然后就是要事先的做好防范跟准备，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大家一起来关心哦哈。喂，你好，喂，
1: 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沙洲的好汤头，
0: 来你等下。来，早上叫明天到感谢祭哈，另外呢，请来进步官兵会都到地方政府针对的沿线高德地区山区的集德，预置这个民生物资、通讯备援，还有救灾人力机具，请以后报都请地方政府加强收容安置处所的整备工作啦哈，就是要全面的动起来哈。林波树、华联魂树、正在办理马太安溪上游的防沙坝工程，咱可以最不重节省。地工地主林技术吼，连人带车去和大水冲走，搜救人员在下游吼，找找到也救不车吼，但是车来无人吼。我们希望大家祈祷他能够平安吼，希望也当平安呐吼。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欸、我要做好汤头。
0: 买好汤条遐。
1: 欸、
0: 你会大遐吼？
1: 欸、啊、你知影吼？
0: 我知呀，电话机机嘛，七八六一吼。
1: 欸、
0: 好汤一煮好，啊，会大落好无？有。
1: 有呢，
0: 一点有诶，
1: 说冇有
0: 哦，诶、欸，啊，台中冇了啊，吼、哦，诶、哦，好好，
1: 啊，马仔搞
0: 吼，啊，马仔就搞啊，早班咯、哦，
1: 啊，马仔啊，
0: 吼，系啊，对啊，早班哈、哦，谢谢大姐，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来感谢哈，今天应该是全台都下雨了哈。好了，我们要转换心境啊！每当改变天气，哎，当改变心情，希望大家遇水都发大发喽，吼。

0: 还是提醒大家，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哈，这个不要再造成那个人的麻烦哈，增加麻烦，不要添乱就对了啦，好，感谢你。喂，林哥，喂，哎，你好，我莹莹，喂，有听到吗？
1: 有啦有啦，
0: 嘿，你好，
1: 我叫欧吉啦，
0: 嘿，欧吉啦，嘿，
1: 欧吉，要叫好探头加气哥。

好，来现场的客运诊所拢总结，随时甲看哈。那个你这边搞天气渐渐变热哈，小心食安的问题哈。五要二不，预防食物中毒很重要。看底下这个咱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哈。控诉李丽的控李丽三三点位这个看好通感谢喽哈，04-2260-2233，感谢喽。

0: 喂，你好，喂，
1: 哎，这个演员哈，
0: 有，嘿，
1: 哎，
0: 嗯，
1: 哎，牙膏哥哥给出来。
0: 来，陈大哥点播哈，路口一灯弯，最近来欣赏黄飞挂声哦，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银山卡等你哈。

0: 进攻阁
1: 啊，圆圆啊，
0: 哟，
1: 你带小姐的去过啊？
0: 嘿，
1: 实在有够好啦，
0: 好、哦、有够赞啊！
1: 我本来三四岁的出去哦，
0: 嘿，
1: 拢在被笑你啦，
0: 哦，
1: 我查囝阿妈都啊，诶，出去笑了，目睭拢会歹哈，
0: 嗯哼，
1: 你他无爱考虑看，啊，我听你介绍，甲你买，
0: 嘿。
1: 欸、我一条说无了歪啊，出去即摆本来有咯，即摆拢好。
0: 哦，真恭喜啦！
1: 即摆拢好，免叫无大件，我个四十外岁啊，我到槟榔博桂叶的可能真少啊。
0: 哈哈哦，
1: 我拢啊博桂叶了，我是家己在做菜啊大卖啊，槟榔摊，我家己有在做槟榔摊。
0: 好，
1: 我槟榔啊，那大家那去外面槟榔啊，我。哦，阿伯，你安尼遐济位啊？
0: 嘿，
1: 因为槟榔安尼薄无休困，
0: 嘿，
1: 太有厉害啊！
0: 哦，
1: 我同阿讲啊，我阿讲本来都无得食，遐我在时啊六点听的欢喜之声吼，因为因主持的，我甲你咧去过，实在话，真好
0: 安尼吼，诶、
1: 我甲讲，你不但讲出去会当保存，出一支出去嘛爱几啊百。
0: 安尼吼，哦。
1: 我就讲哦，迄支叫实在有够好。我甲讲，我遐孙仔伫国外，我拢讲，你家炸迄本事吼，保你家己出去就
0: 接得啦。迄读医的吼，伫德国迄个我那拢有炸去对无？
1: 我刚刚一进来吼，
0: 嘿，
1: 哎呀。你家就说，呀，澳洲老爷哦，他四条，我唔认识人，我老老条，我都不认识，他拢拢叫沙洲，
0: 系啊，叫沙洲去啊，对啊，
1: 有啦，系啊，就传那分分的，
0: 是，
1: 我跟你嘛差不多都无爱国笑，
0: 好啊，吼，你写完你
1: 先，年年嘞，听众朋友大家吼，
0: 嘿，
1: 我这几回啊，我讲话未好笑，这是好啊，分享给大家哈。
0: 是。
1: 爱大英人帮助，啊嘛第一爱顾你家己的身体哈。
0: 对啦吼。
1: 好，
0: 阿公谢谢你，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吼。
1: 好，
0: 多谢哈，好，以上功德，好，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关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喂，你好，我莹莹，喂，
2: 我彩英姐，
0: 我知啊，彩英姐，
2: 普通老是多啊，机构是多啊。
0: 感谢早上叫明天的阿公爱光哈，给阿华哈，刚回二姐收到来，控诉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04-2260-2233哦，来我听电话接哈，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哎，不祝你搞啊，上去做几多
0: 牙膏是不是哈？阿公是有做了不？2481几斤哈？牙膏一组哈，好，明仔早班喽哈，谢谢，好，再见，好，再见，来，感谢哈，来，咱来听给奥了哈，2260-2233，稍卡等你哦。

0: 都叫人来讲这個，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中华哈，姓江姓西的男子分别涉嫌毒驾自撞，搁弄伤警察，好，中华地检署刑押。哦，中哎，伊敢那是保研哦，吼，保研迄边的哦，吼，中华地方法院吼，共一名法官拢裁定无报请回，法务部长陈明谦曾表示无多接受，将家属吼尿液检验，哦，提高这个羁押率，将移回原法官是综合证据裁定，检方对两案拢提出抗告，吼，将依张裁定，先讲一个吼羁押。公务调查涉港男子吼，顶个月三十号，开小会加上家属党，好去弄到路边天坑的汽车，经过唾液毒品快筛检测，有安徽他兵，就安尼就对了哈。个依托咪酯的反应，类反应哦，车顶查出依托咪酯类电子烟等组分，好，可以由警分局保研分组所长陈国明，本个月四号查缉毒品人口信息的男子，去和伊吼北区呢。个弄啊，把骨啊弄了哈，右腿髌骨粉碎性骨折，这些经过唾液哈，有筛检就是有脱衣咪子的类反应，健康性啊，肾刚肾些，换移动裁定迁回哦，古怪啊哈。立法院司法跟法制委员会吼，昨就这个毒品跟毒驾防治进行专题报告。立委吼，一阵讲，政府算是严惩毒驾，法院无保请回，吼，含社会其他明显落差民众难以接受了吼。陈明谦讲，第一案驳回理由是唾塞不能当生鸭事由，第二案是讲嫌犯无反复实施之余呀吼，没有反复实施之余，他无法接受。毒驾危害用路人安全，就是不能，这什么没有反复实施，就一次都不能吃啦吼。那为下几块的因管，过去曾经发生关键，去毒驾弄死，有羁押必要，毒量这个唾塞，好，希望速得。严掉的时间啦吼，二四点钟来甚至几落点钟完成，作为法院裁定的参考，已经要求中央甲民间实验室加强相关技术甲速度。法务部表示支持将检移交一款监督法院裁定，就个案提出了控告啦吼。这个不知道呢，他就被网路没个变鬼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玲玲，我要好汤头。
0: 嘿，我莹莹哦，不是玲玲哦，莹。
1: 好，莹莹，莹
0: 莹。来，要一组呀、啊，一组吗？别，妈妈，你一组呀。
1: 嘿，对。
0: 我莹跟陈英杰莹讲音啦，
1: 无
0: 阿无讲你哦，不是莲哦，莹莹跟玲玲无讲。
1: 莹莹，
0: 好。对。好，阿你电话2635这支啦哈。
1: 对。
0: 阿你遐海线一定有落雨吼。
1: 有落真大
0: 吼，好，注意安全了哈。好，阿一组好，他明天再跟妈妈下加班哦，嘿，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看这样是有一个老艺人叫玲玲哎，有无哈？啊，现在很多人也叫玲玲啊哈。那个什么香港的什么朱玲玲哦，像啊，就像，那是跟那豪门的贵妇一样哈。

0: 欸，有时候这种吼，咱真正唔知变哪讲才好啦吼。啊，他对啦，啊，人伊有伊的法官有伊的裁定的标准吼，但是你要不要讲，好好，不管如何啦吼，其实就是说。检方是讲安尼啦，吼，讲涉港反腐使用毒品，五驾车吼过失伤害、过失致死，噶毒驾的前科，再都使用毒品了，哦，再有危险物品，会加速烫呢，吼，哦，真正呢，拢无尊重别人性命财产的意识，吼，行车预防性受压，啊，将伊认定证据不足，会当明确认定伊，因为使用毒品，啊，大家袂当安全驾驶，吼，哦，肇事裁定轻回，哦，啊，这班的吼，哦，这个。就是觉得怪怪的哈，检方控告，好，台中高分院撤销发回重审，啊，将院长认定哈，涉港疑似吸毒，有靠案毒品加受刑哈，可能再犯毒加之疑啦哈，以上家属为业，职业有风险性哈，裁定受压哈，所以这个这吼有时候实在是不在咱讨论的范围啦吼，因为这个真的那个他怎么判，我们没有办法去去改啊那影响左右哈。但是就是第二就我所以为什么现在要国民法官啊？我国民法官我啷个讲啊？以前没英雄底下呢哦，这个真正吼拍供哈，提供谁先给拍供？所以我们只是就常理推断，什么能什么不能。你毒驾本来就不能啦，还什么没有什么反复，有时候你就觉得不知道他的往他的思维是在想啥，跟咱这种直球黑的吼无同款的吼，所以有时候嘛唔知要哪讲较好，一堆人网络好生气哦，就骂翻天了吼，骂翻天了，讲他可能不适任还是怎么样哈，那这个就拍供啊，嘛唔知要哪讲较好哈。但是咱的蛋糕跟咱的囡仔爱看紧一点吼，因为今妈妈上暑假都要个来临嘛吼，嘿今妈哦新兴的那种毒品惊死人嘞，背包加背包啊娘喂，我们有都去访问采访嘛，你看到你真正惊死，囡仔一无注意误食话，你讲你人生真正的完蛋了，真的就完蛋了吼，连安徽他边啦，什么连大麻那种连试都不要试啊，那你看那种现在那种电子烟，你也直接倒立的，你的真正该死呀吼，真正该死呀吼。好啦，所以吼，这个囡仔在做啥，咱大人拢爱知呀。而且现在网络很泛滥，有没有哈？网络啊，网购啊，什么诈骗的、欺骗的啦，吼，甚至女生安尼吼，去用性侵的啥吼，你真正看到会惊嘞吼。英拜祥辉，还没有那么三 C 发达的时候，可能犯罪世界也是有，但是形态不一样了哈。所以讲，即马对随着时代的演进，吼，大家嘛是爱多加注意在啥里哦，最近来关心哈。喂，你好，喂，嘿，你好，欢迎您，喂，嗨，
1: 哎，小姐，
0: 哎，你好，
1: 我东头一桌，
0: 啊，来，口音转上点位，继续看，我看现在雨又下一波了哈，大家要特别注意安全哦，有个古月拢不起啊哈，控诉今日的好是100%都绝对的哎哈，大家喝嘞乐嘞嘿嘞乐嘞嘿嘞，然后你别冲上了香姐火盘好不好？大家注意安全哦，控诉2260。2233非必要，不然咱就卖出门啦，公斤嘞，好不好哈？啊，上班上学是一定要的哈，大家小心为要喽。控诉2260233，感谢喽哈。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王莹莹。
1: 啊，那边像好张头。
0: 嘿，你等嘞。

好啦，大家爱要听查甫人的歌啦吼，这较早闽西八点钟的主题歌吼，大牛肉时丰收带来2602333卡代理。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哎、欸，你好。嘿，是嘿。
2: 啊，我回答啊。
1: 嘿，回答你好。
2: 我要叫 K 哥。
1: 嘿 ，K 哥，几周哈？和阿伯几周 ？K 哥啦哈。
2: 八十多岁，那喙齿做一摆。
1: 我跟你讲，拢会啊，所以你起码等你 K 哥哇，你的 K 花拢甲涩涩的干一下哈。一对起嘛就好，袂下吼。啊，咱这真正做好个，你无感觉吗？
2: 嘿，
1: 破空出啥？
2: 阮囝买迄什么？
1: 什么人？
2: 乳酸菌什么有无？我感觉我洗袂下。
1: 哎，啊，咱来洗了，你感觉安怎？
2: 我感觉，我着洗了惯势，啊，着感觉洗了较舒服。
1: 较舒服吼，咱呢也袂伤险，袂伤干，有无？嘿，啊，咱呢对起花迄个保护嘛该好啊。好、哦，你无感觉涩涩的露露感一个配调吼，会较白。
2: 最近伊在系看，伊后生家看的白天
1: 啊，我知。
2: 啊，一去就断去。
1: 哎呦！
2: 啊，叫乌个乌，啊乌个疼死。
1: 好、哦，我知。
2: 啊，最起码这边最近就未食。
1: 安尼吼，我见你的疼所在。
2: 啊，敢唔免看起来，也可以讲，唔免啊。啊，我讲啊，无看一边那只。
1: 对啊。嗯，
2: 啊，你都话只要这边。哦，食一边都歹食。
1: 系啊，啊无法度，迄边真正先卖播吼。哎，奇怪，啊无你要去北京看卖无？
2: 即卖嘿，牙科较侪岁
1: 吼。嗯哼。
2: 到时遐人伊嘛无啥爱。
1: 哎呀，惊啊，有危险吗？
2: 哦。
1: 哎，血压高，伊惊讲你有时阵用落车落哪乱流血有无？也惊啦。嘿，这在所难免啊，所以无你得去北京看卖咩？
2: 哦。伊
1: 通常应该是爱搁甲你倒起才对啊，无你卡无倒起，你后站咩啰播对无？吼、哦，伊个家你宝宝个看起来，啊，你伊那无迄落，你就去北京去看卖啊嘛，去科嘛该做嘞啊吼，总是有人有法度甲咱处理吼，啊，咱即马就暂时先哦，另外一边宝哦，你宝嘛是爱边境无宝高平安吼，系啊吼，啊，你这边这边迄去花所在，你即同咱个去哥拢甲说说嘞吼，感谢只配调安尼吼，好好啊，我先甲你，别啦别啦，我甲你下几周牙膏，好谢谢啊、哦、哈，好好再见，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1: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3: 喂，
1: 哎，
3: 你好，
1: 哎，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我是，哎，你好，
3: 我要在那边两桌起锅啦。
1: 来，早上叫明天到吼，真正好迎赞的哦吼。来听《欢喜英雄吉时大》吼，和妈妈点播歌曲，再点来欣赏哈。来，刷卡电话继续做服务个接听哦，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33，感谢哈。

来，听众朋友，现在雨又停歇一下下哈，啊，注意行车安全哈。我看这个车潮拢出来哈，大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天雨路滑哈，也华西站两点钟好，汤牙膏、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华西站走铁桥。那这波要催我，早起叫明仔收掉哈，赶紧来看哈。0260023333的电话啦哈，042260233，中大这里点听 FM 105.5，迎来这午餐的优惠，但空中再相会。好，祝福你哦，行车平安愉快，有美好的一天哈。2260-2233，继续卡卡，营收卡代理哈，04-2260-2233，中午见哦，拜拜。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777。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每一天的台湾，关怀我们每一天的